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来，他来了，谁来了？路况声的是宏伟来了。
0: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来吧，有请路况声的是宏伟。
2: 好的，博哲，大家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啊，目前没有交通事故，没有车辆抛锚的这个情况。现在呢，整体啊通行正常。像万家坪高架、西二环线，包括银盆岭大桥桥东的常规管制，此刻也在进行当中。高速方面有两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现在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现在排队啊，有这个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大家请耐心通行。因为处理交通事故，在武深高速延汝段，这是郴州境内哈，在610公里的位置呢，现在双向是车行缓慢的，请大家经过特别多分耐心，并且小心避让一下这个事故处理的现场。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再见。
1: 好，谢谢宏伟给大家带来的梳理。就像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也在关注，特朗普昨天晚上乘专机已经抵达北京，中美关系啊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0: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0: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0: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4: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1: 其实我们昨天都在商量说，今天不要再宣传了，不要再推这个宣传片了，要关闭报名通道了，因为从接待的角度来说，哎呦，这人太多了，我们怕这接待不好。但是同时突然之间一句话又提醒了我们，他说既然是亲子体验营，就让大家在里面走一走、逛一逛，跟着老师一起参观参观，让孩子体验体验，也别那么太注重仪式感的那种流程的规范性啊，或者是说这个招待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人，哎呀，觉得有点挤了，其实校园那么大，能挤到哪儿去呢？我说，哎，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通道。事实上呢，我们活动啊当天会分 AB 两条线， A 线呢是有一名家长带着孩子体验小学生活， B 线呢是留了一名家长听一听专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提醒和辅导。一定要注意小学6年级这6年当中的培养，因为我们这一次是给孩子提供幼升小的相关辅导嘛。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注意这6年呢？因为过了这6年之后，他可能就不听你的了，甚至都不用满6年啊。也就是说，很多孩子未来学习，甚至影响他将来一生的好习惯，其实都是从这个时候打下的。我说这个话不是说给各位家长制造焦虑啊。咱们不是有那句话吗？说什么，3岁看7岁，什么7岁看到老吗？对不对？就是正好人生当中这几个重要的阶段，给他打下良好的基础，以后啊，我们就不操心，他长大之后就会是一个让我们省心的成年人。来吧，想要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这一次做一天小学。

0: 生的亲子体验营，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之后赶紧提交报名信息。
1: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2: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1: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我想问问各位啊，你有没有刷着刷着短视频，突然哎呦就破防的时刻，刷到深山里风餐露宿的流浪女，你心疼不已，恨不得立刻打包衣服寄过去；刷到大山里的孩子啃着干馍馍，吃了上顿没下顿，这鼻子一酸呐，立马转发朋友圈，呼吁大家赶紧献爱心。你就更别提那些啊女子被前夫家暴、外卖骑手被侮辱的视频，看得我们是义愤填膺，敲键盘的手都在抖，长篇大论写了一大堆，就想替弱者讨个公道啊。结果呢，没过两天，官方通报一出来，直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是摆拍，全是虚构。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满心的善意，满腔的怒火瞬间没了去处，只能无可奈何地删掉朋友圈。其实这种事儿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现在的一些博主啊，为了流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摸准了大家的心理，同情心越重，情绪越激动，点击量就越高，变现就越快。哎，就像有人说的，现在的流量密码啊，不是才华，不是创意，而是贩卖情绪，卖惨博同情，挑事引愤怒，只要能让你动情绪，他就敢编，他就敢演，甚至他就敢骗。不过最近呢，有个好消息，终于有人要治他们了。根据报道啊，中央网信办全面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像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这些发布者必须选一个才能发视频。说白了吧，就是让那些摆拍的虚构的视频主动亮明身份，不要在那装模作样的欺骗人了。这个必选两个字相当于给那些惯于打擦边球的博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以前呢，他们是暗箱操作，编个剧本，找个演员，哎，拍了就发，骗了一波流量就跑。现在不行了，你不标注清楚，你根本发布不了，流量变现全泡汤。这就好比给虚假视频剥洋葱啊，一层一层撕下它的画皮，让它再也没办法伪装。那种虚假的摆拍短视频啊，大家别以为我们好像刷到了也就是看个热闹，也别觉得呀被欺骗了还只是丢个面子，还浪费点时间那么简单。这些虚假视频披着温情或正义的外衣，内里全是流量和利益的算计。最可怕的是他们在一点点侵蚀我们社会的信任根基，久而久之啊，我们的同理心就会被透支，对社会百态的感知也会变得麻木。久而久之啊，大家看到这种视频，首先会在心底打一个问号，不会又是演的吧？这种被欺骗之后的自我防御比任何冷漠都更伤人。有人可能会说，那我们提高警惕啊不就好了吗？或者是说让平台多管管。说实话，在流量和利益面前，光靠网民警惕平台自律作用真的很有限。你再警惕也架不住人家剧本编的真演的像，平台再自律也难免有漏网之鱼啊。这时候必选标签制度的意义就远不止给视频加个标记那么简单了。当然我们也得客观说一句啊，别指望一条必选标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流量的诱惑太大了。肯定有人心怀侥幸，把必选变成乱选，甚至干脆不标，企图蒙混过关。那有人就问了，不标又能怎么样呢？能奈我何呢？哎，你可别小瞧这必选二字，不标可不是罚点钱警告一下那么简单，代价大到让博主肉疼。首先最直接的，你发布不了啊。要是有人耍了小聪明呢，钻空子呢，把视频发出去了，等着他的就是一连串的组合拳。比如说视频被下架，之前攒的播放量、点击量、点赞量全部清零， 然后账号被限流，情节重大的直接禁言，封禁账号，辛苦养的号说没就能没，前期投入的时间啊、精力啊、成本啊，全能打水漂。之前呢，就有不少账号因为没标 AI 生成内容，没标虚构演绎，直接啊被依法处置了。流量可以求，但不能骗；情绪可以引，但不能耗。这就和我们做新闻评论节目是一样的，真实，这才是内容最可贵的底色。我们做节目要谈某个新闻话题，总是要慎之又慎，要多方求证。而具体到短视频，必选标签就是守护这道底色的第一道防线。愿我们以后刷短视频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反复求证，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每一次愤怒都有地放矢。这正是短视频里套路深，摆拍演戏骗人心，必选标签来坐镇，守住真实是本真。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海风小雨点吧，
6: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积极捧场。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么多朋友积极的回复信息呢啊，尤其是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的朋友特别多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就像豆豆发来信息所说的一样，他说这个一定是两个家长吗？对，一定得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得两个家长一起来。你要说哎呦，我这家里边的确有一位那天加班啊，或者出差了有事儿实在来不了，那你就再另外来一位

没有时间是事情重要性的排列。为什么一定要是一家两口带着孩子一起来呢？因为我们分了 AB 线两个动线同时进行的活动。有一线呢是有一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华夏学校里真正的近距离的感受体验小学生活，你让孩子提前有个感受。我跟大家说，就这个动作意义重大，因为什么？他熟悉了这种场景，等到九月份他真正入学的时候，他就不恐惧。你看体育比赛，那主场和客场，那感觉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客场一切都是陌生的，而主场呢，哎，这种环境他很熟悉，就会给他带来安全感，于是就会给他带来更好的发挥嘛。那一起来啊，星期六上午在华夏学校，我们不见不散。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关键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说的是科学。来看看京沪高铁涨价是不是科学啊？经常呢要坐高铁出门的各位奖状一定要注意啊。昨天呢有一个热搜直接冲上榜单了，京沪高铁要涨价了。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整个这条线路开行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要上浮 20%。 那这也就意味着调价后，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高铁二等座公布的票价最高将逼近800块。不过人家也说了啊，不是所有的车次都涨价，还是有升有降的浮动机制。简单说呢，就是赶时间的商务人士愿意多花钱坐高峰标杆车图个快捷，那你就多花点钱。你要是不赶时间，选个平峰车次提前买票，说不定啊还能捡到折扣，花的比以前还少呢。当然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呀，最终都将直面市场的检验。毕竟啊，这年头的交通工具除了高铁它还有别的，大家呢也依然能够用脚投票。你看看人别人家孩子哪有你厉害，你翅膀硬了啊，那你可以飞得更高啊，都是为了你，我现在才这么幸福。哎，这不是，这画风不对呀、啊、我怎么记得原话是这样呢？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懂事儿。哎，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管不了你了啊？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看这都是为了你，你看爸爸妈妈这头发都白了。话说最近呢，反向接话戳中大家呀，让不少人再次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人就说了，这说明很多人的育儿观念呢越来越科学了。反思归反思啊，但千万别过度。虽然反向接话受到热捧，但我们也不必将父母曾经放出的狠话上升到什么 PUA 呀、动不动就是原生家庭之罪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呢，由于孩子们学习很苦，非常卷，竞争极其惨烈，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那么现在呢，各种精神方面的分析都出来了。有一派啊，就是心理学方面有很多流派，各位你切记，无论是你自己钻研还是你用哪些流派的知识去开导自己的孩子也好，你可慎重点。那有些心理学那个流派啊，绕来绕去，在精神学里边换来换去的这种说法，那个概念给你绕的呀一个脑袋九个大啊，动不动就提原生家庭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创伤，原生家庭让他怎么怎么样，原生家庭就要背负那么沉重的罪过吗？我们哪个人不是在原生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那原生家庭原来呢是不是有一些说揍就揍你一顿？那不要把它过分的放大夸张，然后让现在的孩子咬牙切齿的恨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恨自己的父母不懂教育。是，我们得去学习怎么做父母，我们是得理解现在的孩子，他们面临的学习竞争压力和我们那一年代又不同。可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容易的呢？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也不用吐槽上一辈的教育，他们那个时候忙着养家养娃都是粗线条的，很多东西他们顾不上，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也没有给他们这些，他们哪会意识到这些呢？
他们的爱都藏在了很

话里。现在呢，我们养娃更精细了，懂得夸奖孩子，尊重孩子，给孩子情绪价值。这不是说否定爸妈啊，而是说和上一辈的温柔和解呀。说到底，不管是狠话还是温柔鼓励，藏在背后的，我们要看到他一个共同的价值核心，那是什么？那不都是爱吗？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呀。你就像朱自清写的父亲一样，你说他父亲懂得怎么表达爱吗？那也是一个好像不怎么懂教育的人，对不对？但是你说那一刻他给朱自清带来的那份感动，那难道不是爱吗？那是更深沉的无声的爱呀。好，说下面这个事儿。最近呢，还有个事儿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说是有一位同学考上清华的硕士，本该是妥妥的学霸，顶配人生开局，结果呢，入学没多久，身体老是莫名的眩晕，全身检查呀，也没查出半点毛病来，这怎么办呢？只好去三甲医院精神科做排查去了。谁料一套智力测验做下来，直接给人看傻眼了。为啥呢？因为这套测试显示，这位清华大学的硕士，他的智力百分等级才25，这属于中等偏下的临界线了。简单说，就是单看这份智力测评，怎么看都跟顶尖名校硕士这沾不上边啊。一边是实打实的考上了清华的硬核学霸实力啊，一边是智力测验的低分数啊。哎，这反差让人有点看不懂啊。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啊？各位，一句话，有些测验不可全信，一套题目做下来呀，测出你智商不高，你就真的不高吗？或许智商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好像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你品呢？你细品。科学啊，是一种态度，科学有时也是一种实践。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南京审计大学一名研究生男子啊，在学校偷拍女生裙底，被发现之后，第二天下午，南京审计大学就回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当天晚上11点左右，南京审计大学再发通报，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这速度各位觉得怎么样？一天之内2份通报，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这就是效率。以往有些学校啊，遇到负面舆情拖拖拉拉，本来不是特别大的事儿，最终呢弄成了负面热搜。这一点上啊，南京审计大学做出了一个示范，我们得学着点。学啥？遇上事情迅速调查，公开坦荡，一切以事实为准绳，不藏着不掖着。那么即使高校内出现了舆情事件，大家发现了吗？也没那么可怕。为什么不可怕？人家坦然面对，坦诚接受大家的批评，依据事实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怕的就是什么？有话不好好说，遮遮掩掩，躲躲闪闪，

来看看微信平台有朋友发的信息了啊，还有朋友问的说，哎呀，我这就想跟你请教请教国生，这到底该怎么做家长？我现在也觉得脑袋大呀，我这不行啊，这事儿我这轻易不外传啊，这传内不传外呢，是不是？你这别问我了，你就来吧，参加我们活动吧啊。嗯，要是孩子今年开学9月份不是幼升小，那你看看能不能当天你就说，哎，你说我跟国生熟，我就来混一下，你说我想进去听听。我不知道你家孩子现在多大啊，只是开个玩笑啊。有关孩子从幼儿园升入小学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帮他们过渡，怎么建立他们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投入未来的小学生活，那到底我们要不要

0: 抢跑一段，让他提前学一学小学一年级的知识，这段抢跑的意义有多大？面对小学的课堂的学习，这段抢跑的利与弊又是什么？抢跑当然，你不可能说它完全就是坏事儿，你甚至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不同的孩子，我们可能要不同的去解决方案，要设置的不一样。那到底我们该怎么选择？听听专家给大家做的报告。我们这一次活动呢，还邀请到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肖晓敏会长，以及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的总园长罗晓红，两位都是幼教界的顶流大咖。他们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到底该怎么培养，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本身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得特别优秀，所以你看。教育是一门技术活，来听听这些有实操经验的人，他们给我们的提醒，真的很有可能就让我们少走多少年的弯路啊！来问问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堵在哪儿了？我的天哪！对不起啊，我这有点路痴，你拍的这个照片我还有点看不出来，这发来信息就是左转的地方，看出来了啊，就是它前面。好长好长的队，没办法，有些路口这左转呢，你确实得多等几轮灯。那你这是心情能理解，你要让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别的妙招，就是每天早上提前10分钟出门。我昨天还跟路航社的社宏伟探讨这个方法，怎么做到提前10分钟？说起来特别轻松，做起来实在太难呢。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30分。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社的社宏伟。
6: 好的，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有一个交通事故是刚刚撤除啊，就是在芙蓉路的赤林路口，也就是涂家冲这个位置啊。现在南往北方向的事故呢已经撤除，这个路段的交通呢已经恢复正常。现在来看呢，车多的路段集中在了西二环线的建塘立交桥，目前南北双向车多啊。另外呢，像湘福路大桥、猴子石大桥，目前来说啊，也是双向的流量比较大，特别是由西往东方向啊，这个排的队伍比较长，请大家特别注意。高速方面呢，截止到现在啊，全省各条高速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啊，并且天气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上高速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3: Nice。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它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 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

0: 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我回应一下微信平台上这几位朋友发来信息啊，看来都对国际大事比较关注啊。这几位朋友呢不约而同的谈到了特朗普本次访华，昨天晚上呢特朗普乘坐专机已经抵达北京。那有朋友也发来信息，他说刚才哎呀国声你讲的这个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特别赞同。这个不是我讲的啊，这个其实可以基本上把它定义为这是国际共识。为什么说是回不到过去又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呢？回不到过去其实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你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双方的实力对比国际形势以及彼此啊，就是对对方的认知都已经不同往昔了，叫不可同日而语了，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在照搬过去啊，几几年到几几年的那种简单的相处模式，说我们现在还可以那样去合作，这不可能。这个叫什么？叫回不到过去。那为什么说还可以期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呢？因为会面交流这就是好事儿。他在强调能够通过汇聚理性和共识，双方是有能力在这个新时代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的，我相信是能够实现相互助力相互成就的。我们不能要求啊，身边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说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合作伙伴一样，对不对？你不可能期待着合作伙伴任何一件事都踩在了你期待的那个点上，但难道就不合作了吗？也不可能啊。所以这就是说去期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双方通过洽谈沟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共识。来吧各位，你看眼看着520就要到了啊，今天都5月14号了，抓紧吧啊。金芒果商城诚意满满，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实力口碑双在线。520活动啊，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呢还限时加赠两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你看雅诗兰黛小棕瓶520活动到手才329元，再加上520九五折的优惠活动，那折后只需要312.55块了。你看双重优惠啊，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啊，买来你是自己用啊，送爱人啊，送妈妈，送闺蜜啊，那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啊。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哎呀，我今天我得给大家给自己再挑一双了啊，挑一双稍微大一点的，去年那双我有点买小了，穿着就是正正好好的，那有点不太符合那种就是穿它穿这个洞洞鞋的那种期待啊，松松的那都感觉多好啊。那专利云朵软弹材质啊，上脚啊那像踩棉花一样舒服，暴走逛街一点都不累，360度全镂空透气孔，也不闷脚不汗，雨天呢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脚，弄得还有点这个啊，这味道不好闻是吧，能够自由驾驭啊，而且也百搭，你穿什么裤子穿什么衣服搭它都不觉得违和，每个人

0: 都能穿出专属的个性感来啊，颜值也能够拉满，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啊。平时官网呢随便都要大几百呢啊，现在520活动一双啊只需要139元起，成人呢是34码到46码，儿童呢是25码到35码，亲子同款啊，奥莱仓直发，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就有，库存有限，手慢无。最起码你这手慢的话，那鞋花就没有了啊！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哎呀，我要给我们的老朋友笨小孩鼓个掌啊。笨小孩，你这番体悟，这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家长啊。对不起啊朋友们，因为现在呢微信公众号啊，就是我们在后台呢就只能看见一个你的头像，它不能像我们在自己的微信好友里一样能够点开之后看看这个微信头像。哎，当然了，我们自己加好友肯定知道对方是男是女。我不知道笨小孩，你这是孩子爸爸还是孩子妈妈啊？这头像里边看不出那个性别选项，就是那个头像到底是一个蓝色的那个代表男性啊，还是那个那是粉色吧，是什么色代表女性，看不出来。但是他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认同，他说生小孩之前呢就觉得把孩子养大就可以了，然后呢带着他吃喝玩乐呀，但是等到小孩到了小学之后啊，会发现教育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自己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学，感觉才能学得明白。而且接下来你会看到笨小孩，就是随着他的成长，你和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都是教育的一部分。你看为什么有的孩子他那种自驱力那么强，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就是你不催他这事儿他就不干？请相信我，一定是环境育人。什么叫环境育人？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给这个孩子构筑了一个怎样的教育引导环境，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被塑造成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不是有那句话讲吗？小心你的言语，它会成为你的思想；小心你的思想，它会成为你的行动；小心你的行动，它会成为你的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它会决定你的命运。这就是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人都会说呀，可能会抱怨说，哎呀，你看我这人到中年，现在养着俩孩子，这感觉呀自己生活压力又很大，又觉得一事无成，投资也不行，买的股票好像也都亏了。那你要听开市铃声啊，你听巴菲特老师给你的指导啊。那除此之外，我还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什么事儿你是你真正要注意的投资，就是你对你健康的投资和对你孩子的教育。没有什么股票比这两样更值得你投入。排在第一顺位的应该是你的健康，排在第二顺位的就是你如何教育好下一代。这两项投资都是在未来，就是你一旦做好了，能够不断给你带来人生复利的投资。但是如果这两项你忽略了，你哪怕在另外的真实的股票市场里面你去赚那个盆满钵满，只要这两项有一项框瓢了，无论赚了多少钱都可以瞬间打水漂。我曾经在节目里是不是跟大家讲过一个案例，就是我身边一个真实的朋友啊，他讲，他说我现在想通了啊，不去那么拼我的这个工作事业了，做的差不多就行了。他说我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的孩子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发现如果要是孩子没教育好，他说我看到我身边的有一些比我年长的人，那年轻的时候挣了，真的是挣了很多很多钱，后来发现哎呦这孩子长大了几年就给他败光了。你看见没有？哎呀，说多了说多了啊，这是一下子就着这个笨小孩的留言跟大家呢一下聊多了啊。哦，笨小孩发信息，他说我是一名宝妈呢。真是一位。

0: 优秀的妈妈。孩子多大了？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啊。懂车帝最近发布了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榜单里面显示啊，只有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十，排名第八，其余九位各位全被电动车包揽了。那作为对比，今年三月呢，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当中有五款呢是燃油车，还有半壁江山。再往前呢，今年二月有六款是燃油车，今年一月有七款是燃油车。结果你看现在四月的榜单，燃油车就只剩一个独苗了。业内人士分析啊，在成本焦虑笼罩的气氛之下，消费需求正加速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转移，加速转移啊，市场油电分化格局愈发显著啊，而且消费者对充电基础设施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高达71%的受访者乐观预期公共充电网络有望在几年后实现和传统加油站一样的便利体验。在这个背景之下，纯电动汽车正在加速转变为大家的优先选择。最近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这个数字身份证啊，学名叫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专属身份标识，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全周期的动态信息，像关节损耗啊、电池状态啊、作业的程度啊，都能实时查得到。当前呢，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啊不断爆发，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然而不同品牌机器人由于技术路径不同，采用的零部件各异，造成了机器人软硬件参数不统一，标准不兼容，数据割裂，产品溯源、安全监管、数据流通都缺乏统一规范。一张数字身份证有助于破解这个行业的痛点。对于腾讯 AI 是否落后的问题，在腾讯股东大会上，马化腾没有回避。马化腾说呀，原来一年前呢，我们以为上了船，后来发现哎，那个船漏水了，现在感觉站上去了还坐不下去了，还是希望船呢这个速度能快一点。马化腾表示，腾讯早期啊在 AI 领域的基础能力并不突出，近年呢通过人才建设、团队管理和内部培训持续补全短板，现在正逐步驶入发展轨道。他坦言，腾讯不一定是业界最快抓住机遇的，但坚持走正确的道路，结合自身独有优势，稳扎稳打，不能看着别人在那边啊做就随便跨过去抢别人的地盘。过去我们也抢过，但后来基本失败了。大家看看马化腾的性格，真的就是一种城市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公开发言表态啊，他不回避失败啊。大家可知道腾讯呢、啊、那么大一个大厂啊，那创始人的每一句发言其实都关乎这个企业瞬间的资本市场的变化呀。你看他承认我上错船了，我也承认我有点站不稳，这比硬撑着我们一直领先、遥遥领先是更需要勇气的。这正是经营的第一课，知错而后知止。企业竞争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啊，战略定力比一时领先更加珍贵啊。各位，就像最近蔡康永和孙俪的一段对话，其实挺让人触动的。孙俪就在这份在这一次的两个人的交谈访谈当中吧，其实你能看出来，主持人肯定是蔡康永啊，是他在访孙俪，但是孙俪呢反向的问了一个问题给蔡康永。孙俪就是说，当你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的、满怀期待的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最后没有做成，他就问蔡康永，他说你觉得这是失败吗？蔡康永非常认真地说，如果你是在认真问我这个问题，我必须认真地回答你，那这个结果看来那他就是失败了。但是蔡康永马上就是都没有停顿的，马上接了一句，他说但我不觉得失败是个什么问题。 把食材放在厕所，这样的菜馆你敢去吗？澎湃新闻调查安徽九华山景区灵山土菜馆，记者拍摄到的画面清晰显示，放在厕所洗手池正下方的是一坛正在腌制的泡菜，摆在厕所坑位旁边有三个箱子，最下面那个箱子里有大半箱切好的竹笋，旁边就放着垃圾桶，桶里边还有用过的卫生纸。餐馆负责人回应说，哎呀，这是疏忽大意了啊。目前餐厅已经停止营业，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厕所里腌泡菜，坑位边堆竹笋，这是后厨的秘方，这是卫生塌方啊。九华山佛教名山，也是五A景区啊，大家奔着一份清净庄严而来，却被这份灵山土菜馆给喂了一嘴的恶心，轻描淡写一句疏忽大意就想解决了。他们的心和这个食材一样脏啊。所以有时啊，为什么我们那么渴望回家吃饭，就是因为吃的放心嘛。我曾经呢特别爱去一个面馆，我们广电附近的啊。有一天我看到那个面馆里那个后厨，因为我当时我说要洗一下手，就到他们厨房洗个手，哎呀，各位，从那之后我就再不去了。拖地的那个拖把和洗碗用一个池子，让人恶心的还有某些行为啊。前天呢是国际护士节，浙江衢州一家酒吧贴出的祝福海报是这样的，四名女性啊身着露腰短款护士服，搭配超短裙和黑丝吊带高跟，海报下方有一句，致最美的白衣天使，制服派对专治寂寞空虚。网友们都怒了，酒吧工作人员回应说，海报中的护士形象是使用 AI 生成的。那不管你是不是用 AI 做的，把本该象征圣洁专业的护士职业符号进行低俗化色情化改编，借用致敬医护的由头进行擦边博眼球，这是对护士群体极大的不尊重，这难道不违反广告法吗？监管部门得好好查，好好罚。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笨小孩发信息，我那会儿问他，我说你家孩子现在多大呀？笨小孩说，正是狗都嫌弃的年纪。懂了。笨小孩，那我给你追一句啊，你别觉得压力大啊，这个时候正是教育的一个关键期，做好引导啊。狗可以烦他，但你不能啊。最近啊，一张名为父母职业观察单的表格引发争议。事情呢最开始是五一假期之后，有湖北网友晒出了这张表格，说是五一期间呢学校布置给学生的作业，表格里面呢有这么几项内容：父母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热不热，吵不吵，有没有特别的气味，一天站着或坐着工作大约多少小时，有没有加班，父母具体在做什么，用到了哪些工具，父母工作当中最难的事情是什么，父母工作当中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有没有工作当中让他们很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这些一连串很多很多问题。不少网友就质疑学校这是变相的调查学生家长的职业背景。此后呢，湖北天门华泰小学

0: 应，说这是学校在五一劳动节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家长的工作状态，感受父母的操劳奔波，啊，学会感恩，并不是搜集家长职业信息。这次活动啊，在学生和家长之间反响良好，绝大多数学生都通过沉浸式观察，真切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而天门市教育局表示呢，已向学校提出优化建议，提醒学校后续开展活动时啊，要充分考虑公众影响，严格规范相关活动。我们相信学校的出发点啊是好的，并不是为了刺探隐私，而是为了让孩子们加深对职业、对劳动、对父母的了解。一张父母职业观察单，细到工作环境冷热，有无异味儿，包括工作环境吵不吵，具体到工作时长、加班情况、从业工具和职场的难处，这些细节设计的初衷啊，是让孩子跳出温室，看见父母奔波的辛劳，读懂养家糊口的不易，在体察当中滋生感恩之心。劳动节布置这类观察和采访作业呀，本就是劳动教育最接地气的打开方式。可是初衷再好，也架不住舆论争议。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过度打探家长职业、家境细节，难免让人联想到分层摸底、区别对待，也触碰到了家庭隐私的敏感神经。网友们的质疑并不是玻璃心，而是对隐私边界、教育公平的本能守护。教育从来不是好心就能办成好事，有温度的初衷更要有守边界的分寸。不必全盘否定这类实践作业，但是不是可以加以改善？观察可以有，调研也能做，却没必要统一交给学校。是不是可以把作业的审阅权交给家长，孩子写完之后在家交流感悟、分享体会就行了，既能让孩子真正读懂父母辛劳，也能消解公众顾虑，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温情和周全。这正是一张表格惹争议，访问父母像查底，学校本来是好意，边界还得守仔细。好，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啊，我们说到教育就继续聊一件和教育相关的事儿。最近呢，西安外国语大学拒绝学生希望抽烟区设置板凳的请求，引发热议啊。在校园内部 APP 上，有学生提出吸烟区可以配置板凳吗？站着抽好累呀。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吸烟区不是休息区，设置它的初衷是给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学生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空间，不是为了让吸烟变得更舒适、更享受。板凳不会有，站着累就对了。我们希望这种不便成为一种善意的提醒，吸烟本身就是一件麻烦事儿，既伤身体又费力气，如果连站着抽几分钟烟都觉得受不了，那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坐下来，而是少抽，戒掉，别抽。说得好，学校不推崇、不美化、不纵容吸烟行为，提供吸烟区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妥协了，但绝不会妥协到让抽烟成为一种坐着享乐的校园生活方式。觉得累，图书馆、教室、操场都有舒服的座位，欢迎去那里。这段输出被很多网友点赞，说这个温柔又坚定的拒绝是教科书级别的啊！为了讨好学生而放弃原则，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真正的人性化是帮你成为更好的人，不是陪你一起摆烂。这正是学生吸烟要板凳，大学回应很坚定，规矩不能没分寸，需要保护才动情。你说是不是？学校这番苦心的回复，那个有心的设置，那不是动了情吗？那是带着真感情在关心学生啊。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工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素来以铁肺高音著称的黄绮珊用回了自己的本名小霞，她回归到自己的专辑《小霞》里，以一首《拆穿》作为开场。这张专辑是黄绮珊音乐风格的转型探索，她希望大家认识的不仅仅是那个会唱《离不开你》的黄绮珊，还有这个像邻家好友、对爱更加坦荡的小霞。

这首歌的词曲出自于旋律大师黄先农之手，是制作人秦思峰专门为小霞量身定做。整首歌词是他对孤独的剖析，从开篇的沉静到最后的澎湃，像是一个人在经历了爱情最深处的背叛后，终于下定决心学会独处。整张专辑的风格是极简的，这首《拆穿》从一段纯人声的清唱开始，再到钢琴旋律静静的切入，最后开始慢慢诉说。黄绮珊也彻底放弃了炫技，而是用一种平和却蕴含巨大能量的声音，把那份曾经对爱的执着和醒悟后的释然唱得淋漓尽致。那些听懂了的人也会在这份淡然里治愈自己。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反馈一条高速路面的动态啊。杭长高速的长甬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交通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徐广高速的台横西段回龙桥附近76公里的位置有货车故障，占用了一级车道啊，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那马上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近日，湖南省政府印发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务院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其中包含湖南省人工智能加十大支持措施。这十大措施的第一条就非常给力，明确提出了每年发放1亿元算力券，对购买算力服务的企业按不超过年度算力总支出的30%给

0: 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而且这项政策能够享受3年，还可以与我省其他同类政策叠加，领双重福利。我省启动了民营经济发展专项申报工作，本次专项支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成长性、高价值性、强创新性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省预算内投资将会给予核定总投资不超过30%的补助，重点向已开工并可在2026年形成实物工程量的项目倾斜；另一类为奖励事项，对2025年首次进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了新版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的试飞空域于2026年5月14号0点启用，也请广大无人机飞行爱好者、行业应用单位务必留意，到省发改委网站及时了解最新划设的范围，避免误入管制区域了。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这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会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的最新情况，并且表示将会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的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组织边境卫生和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萨拉·巴拉甘·蒙特斯说，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2天，超过120人从邮轮上撤离，随后搭乘由8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了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了25名船员、1名医生和1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组织将会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到邮轮安全抵达荷兰，确保所有人员下船，并且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而针对公众对于汉坦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担忧，蒙特斯说，世卫组织正在积极地监测疫情，计划在接下来2天时间举行关于抗病毒治疗和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在13号发布了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

0: 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林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林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十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景啊。昨天 A 股啊虽然是低开，但是高走。你看上证指数也是上涨，0.67%，是站在了4242.57点，也是刷新了2015年7月以来的新高。创业板指也突破了4000点，目前是在4041.99，也是历史的新高啊，彻底打开了这个向上的空间。那么深指也是涨上1%，科创50指数啊涨上2%。那么沪深京三市依然是成交额在3.24万亿元，那么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超过了3万亿。昨天大家的赚钱效应也不错啊，全市场超过3200只个股都上涨了，那么超百股涨停。
1: 嗯，大家可以想一想，已经是连续几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连续几个交易日量能站在3万亿上方。那么这一轮行情啊，好像量能站在3万亿上方成了这一轮行情能否持续下去的一个量能的标准。那么盘面上呢，除了跟电有关的，比如说绿电、电网设备大涨之外，昨天 AI 算力又成为了市场上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啊！像万亿市值的工业富联都能10厘米涨停，大家就可以想一下这个热情对于 AI 算力这一块它有多么的高涨。另外像算力租赁概念表现的也非常的活跃，沪指呢是逼近了4300点，创业板指啊，如果再发一下力的话，它的点位就要超越沪指了。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在2021年新能源那波大行情当中呢是发生过的。那么昨天啊，市场用强势的上涨打消了调整的疑虑。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指数能否更上一层楼呢？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0: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赵老师，你看昨天几个核心宽基指数啊都非常的强势，市场赚钱效应呢恢复的也还不错啊。最重要的是伴随着指数的上涨，量能没有非常明显的萎缩。其实昨天上午的时候量能是萎缩的，但是随着下午的上涨啊，赚钱效应的恢复，量能又慢慢的放出来了。那这么健康的走势，指数能否更上一层楼呢？
3: 昨天啊，这个大盘是低开啊，这个是受外部影响啊，然后呢本身在技术上的盘中有一个回调的要求，但是低开高走就再也没回头，知道吧，一路呢就奔到了这个最高点附近啊收盘啊。量能啊上午是缩了很多，然后下午基本上就收平了差不多啊。 这个量能还是稳定的，但是我跟很多投资者交流，他们普遍反映，如果听了我的，大家是笑逐颜开啊，就是站在科技这个风口上，星光电来回在这里去做啊，去切啊。如果说是很多人还没赚到钱，而且还在这个价位在，有的甚至还在3500、3400在下面待着呢。什么原因啊？就是现在的行情，早就说过不可能普涨。
1: 嗯，结构性行情啊。
3: 对。那么呢，这个结构性行情决定了资金只能在什么，就是科技领域啊，科技成长、星光电流动性超充裕。
1: 嗯。
3: 但是旧周期传统消费流动性枯竭。啊，这是结构牛，结构牛带动大盘上涨的，这不是系统牛啊。所以这个大家到今天为止还在等在当中，我就等啊啊，我就在白酒上等，那白酒的业绩好，那价值投资，我可以告诉大家，资本市场投资的是未来，不是过去，请你们清白了一点啊，不是过去。为什么？因为过去是过去式，知道吧？市场投的是未来，啊，所以来讲呢，就是说，现在公布出来的一季报 炸裂的业绩。昨天晚上你

0: 看看，美国的科技 AI 公司又是炸裂的一季报，那简直800%多的上涨，这个业绩增长啊。那么你说它的股价能不涨吗？一样的，A 股映射到 A 股一样的啊。所以你看看最近头两天啊，韩国半导体股票跌完之后，现在基本上把又收复失地，而且啊，今天韩国指这个综合指数又逼近了历史高点。谁带动的？就是科技，所以要站在风口上，与谁为伍？就像我之前一句话，现在大家都记得了，赵老师说过，打不过就加入，谢谢。
1: 赵老师，昨天 A 股真正的爆发是在下午啊，那午后一开盘，有一个好多人说近乎90度的直线拉升，当中呢，这个算力租赁概念，很多都涨停啊，你像工业富联、三人行、数据港等等啊。那么这个算力租赁概念的红热有什么说法吗？因为之前已经红过一段时间了。
0: 哎，是这样的啊，应该讲的就是全球的大模型已经进入了什么？效率优先、商业落地啊、生态重构的发展这个阶段啊，在算力基础设施投资上面力度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来看有一个数据，全球都在算力上面去投资啊。那么有一个数据呢，可能大家没太注意啊，这个美国昨天公布的 PPI 数据，6%，相当炸裂。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国内 PPI 三月份是0.5，四月份就是2.8，虽然有一定的输入性通胀，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在科技新兴产业的投资啊，所以你要看这些数据啊，这些数据就是支撑科技成长算力这个赛道里面啊还在加速跑的一个动力所在啊。所以呢，这个光模块也好啊，光芯片也好，光通讯也好，这些光纤包括液冷电源，这些就是一个新光电，资金就在这三个赛道里面在不断的什么比学赶帮超，谢谢。
2: 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个辨识度非常高的，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反复在提及的，这工业富联昨天涨停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在这个票上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啊。那股价呢，昨天也是站上了70块钱，总市值达到了1.41万亿，收盘的时候啊，它这个涨停板上还有17.89万手的封单。那我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啊，它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封单，昨天又是10厘米涨停，这是否说明啊，机构和散户对它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那么是否具备一个比较好的投资价值？
0: 我做过量化，我说有一个叫科技这个十兄弟啊，美国有这个科技七姊妹，A 股一定会有科技十兄弟。最近我看了，我通过量化啊选出来的啊，把这些条件加进来之后，量化选出来的都涨得相当好。在每个赛道里面都有它的代表人物，作为工业富联也好，它代表的什么消费电子啊。那么昨天老黄最后一刻登机啊来了，那么工业富联作为给它配套的这产品配套的啊，那么呢市场对它的认同度啊，再加上这些世界性的因素是驱动它上涨的内生的动力，所以工业富联的这个涨停，大家以后就是以前就咱万亿啊涨停太不容易了，这个市值以后习惯就好了，谢谢。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一个这个判断啊，就是指数强题材相对会弱，但是昨天是指数强题材也不弱，还有就是商业航天概念也是持续走强，各种啊咔咔咔都涨停。赵老师是不是能够得出两个结论？那就是首先昨天的市场非常强势，其次商业航天的概念五月是不是又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重点来关注。
0: 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逢低去关注埋伏啊，你看我们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啊，

0: 然后就说光很强，那是芯片并不强，我们就建议大家提前买回芯片，等芯片强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关注电，星光电，对不对？哎，现在电也很强了，有一个已经6连板了吧，应该是啊，
1: 嗯，
0: 这

0: 好了 ，OK， 都垫起来了，那还有呢？跟接下来就往应用端走啊！我建议大家，那商业航天是属于应用嘛？建议大家，包括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这个包括智能穿戴也好，啊，这些建议大家都去关注一下，谢谢。
1: 嗯，好，时间来到了9:18，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A 股港股开盘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表现，一会儿见。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9: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好，我是吴锦，现在时间来到了9:20啊，马上就21分。目前港股开盘的这个情况还没有刷新出来，咱们先来说一下昨天啊，昨天恒生科技指数是昨天低开高走，之前赵老师也说过，港股啊，这个也是结构性的行情，集中在上游的这个硬件，你像这个华虹、蓝企、兆易，但是昨天港股的方向也有变化，那就是沉寂两个月的港股大模型啊，也是猛涨。赵老先生，这个智普涨了35%，Minimax 涨超16%，这种变化的背后，有什么可以解读的深意吗？
0: 这种解读呢，就是说呢，包括昨天啊，这个阿里都涨得相当不错啊，就是科技股涨得还真不错啊。这个呢，就是有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呢？从港股的这个表现来看，因为港股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应用为主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就是说有些当上游涨的都比较这个强劲的时候，芯片啊、光啊这些涨的比较强，包括原材料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做适当的一些高低切，你知道吧，往下游里中下游里面去关注啊，尤其现在是应用端啊，这个资金呢还在不断的在就在这个赛道里面，就这个主的赛道里面啊，不是在这就在那，在那他不偏，你知道吧，他不跑偏啊，只是资金啊，就是预判了你的预判，我你的上游已经涨得很强了，然后接下来要到哪里去啊。所以昨天啊，港股的这些应用端的股票都又涨得不错的话，那么呢，这说明资金呢开始有高低切的这么一个迹象。谢谢。
9: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港股开盘的情况啊，恒生指数是高开1.7%，恒生科技指数今天直接高开3.23%，像这个科网股多数都是高开的，阿里巴巴、腾讯、金山云、快手全部都是高开的啊。正好昨天下午有一个朋友还入手了这个阿里巴巴，他说因为他自己判断好像跌了一下，所以今天赶紧买入。其实赵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虽然分析有点单一，但有的时候的确是就这一天的时间差就可以吃到肉。
0: 没错啊，因为在港股昨天晚上啊，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是大涨的，涨了3%多啊，原原跑赢了。

0: 而领涨的都谁啊？就涨得比较好的，就是这些像阿里他们在啊上这些标的都涨得相当好，所以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的上涨也是给这个港股今天提着了一个他们的这个走势的信心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无论从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的表现来看，还是这个这两天啊港股的这个表现来看啊，也就是说外资对我们这个中国资产是高度的认同的。谢谢。
1: 嗯，刚刚吴景讲到他那个朋友，我很想讲一句，你这个朋友真的还是挺厉害的啊，这个钱该他赚。因为呢他昨天能在那个时间节点选择去买，说明对这个至少对于这两只，对于阿里和腾讯这两只票什么时候公布业绩他还是把的比较准的，而且可能对这个业绩也还是比较有信心啊。昨天盘后我们也看到阿里和这个腾讯是公布了业绩，我相信大资金呢对于这个业绩应该是早有应该是早知道的。从昨天的这个盘面来看啊，其实好像对于阿里也好，对于腾讯也好，资金反应并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呢隔夜美股方面，阿里的那个美股是涨得非常的好，所以今天港股这一块我们看到阿里是高开了接近8%。那么借着这个话头，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啊，阿里和腾讯的他们的最新财报，您从主营业务增长包括 AI 投入与产出的方面给大家拆一下，就是为什么昨天的港股没怎么反应，但是美股的阿里巴巴那块却如此能够大涨呢？
0: 这个来讲呢，就是也是公布，因为现在啊，美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都开始公布这个财报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这个国内的在美股的上市公司呢，也要公布这些财报啊。那这些财报呢，公布出来之后呢，那么现在就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业绩啊，相当不错啊，相当炸裂的啊。那么大家就会再重新认知应用端这些啊，你像阿里在整个这些啊这个算力啊这些方面这些啊投入的时候还是相当大的啊，包括豆包也好，这些它都是这些啊，这个现在科技就看你投入你的这投入产出比的。所以市场呢对他们的一个认同度开始重新增加，那么很多这个外资开始对像这些阿里啊腾讯他们的认同度提高的话，他会自然而然的去传导到港股上来的。谢谢。
1: 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而且呢昨天晚上阿里和腾讯召开的这个业绩电话会上面也对于他们对于 AI 这一块的支出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表态，就是我们仍然会继续在这个方向有一个很大的投入。所以呢这个我想可能也是资金啊市场愿意给它比较高的一个溢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 A 股开盘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今天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延续昨天非常强劲的一个走势。昨天是低开高走，那么今天呢是一个高开的情况。今天呢双创指数、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都是高开了1.2%左右啊。那么沪指呢也是高开了0.32%，开在了4256.16点的位置啊。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其实昨天创业板指也好，包括我们的万德全 A 的这个指数也好啊，都是创了历史新高，尤其是万德全 A 创了36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么今天继续的在高歌猛进，您觉得这个行情大概还能走多远？我们当下应该怎么去应对它？
0: 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是这科技有泡沫， A 股过热。好了，我就反问他，美国过热了，纳指过热了十几年，从1999年开始一路高歌猛进，对吧？现在多少年了？17年了，对吧？那么现在人家涨了18倍，那你反而为什么不说美股是有这个科技有泡沫呢？为什么 A 股一涨你就有泡沫？因为很多资金没追上，还沉浸在旧的那种投资的逻辑当中，你知道吧？哎，就只能去羡慕。为什么每个经济周期都有它的结构泡沫的？就像2003年到2004年就一年五朵金花行情，没错吧？对不对？然后2014年开启的什么 到2021年走了8年的喝酒吃药行情，你看一个金周期有8年。那我们现在来启动这个科技成长的这个经济周期，这个结构性行情是要多少年、啊、我因为所以我在之前的以前的报告当中啊，我说10年黄金周期。那么我就算从2019年7月份开始的半导体开始走强，从那波开始算起，就像2019年吧，那我们要做10年的话，对不对？哎，所以现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看看有没有泡沫，你得看你的业绩有没有成长性。现在公布出来的业绩，这个科技 AI 为代表的这些产业的上市公司，一季报的业绩，以及看看美股的这些业绩。另外一个，我说有没有拥挤度？那你现在虽然是两融2.9万亿，但是市场占有率不高嘛，对不对？你只有2%，这还不及2015年一半嘛，对不对？你交易这块就10%嘛，也那个时候是20%多嘛，也不及一半嘛，所以没有过热，泡沫是有，肯定有泡沫。今天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追涨，又留了个缺口，这个缺口留太多了有点，知道吧？不建议大家追涨，但是。不因为不建议追涨，就说明它见顶了，这个顶没到，但是啊，趋势不会改变。但是有一点，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些风险，该高低切高低切，你知道不？对，反反就是有时候缩回去，拳头可能打这个打得更狠。今天你看宁德时代就大涨，因为它参股世纪有一个叫世纪什么这个互联网的啊，他去投资了。所以这个也对会应用端呢起到一个推动作用，谢谢。
2: 好，时间来到了9:30，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就 A 股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中国最早的城市常德里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我们要带大家体验湖南旅游5张名片之一的我们的农耕文化，它是以城头山的遗址为这个代表。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城头山，因为它既然作为湖南的5张名片，肯定有它的旅游地位。可是很多朋友他不了解，不知道来城头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那旁边就是我们城头山旅游景区的讲解员，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听众来到城头山以后有哪些方面的东西可以体验可以游玩
10: 啊。我们城头山的话，它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一个古城，这边的话主要是以参观为主，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讲的是历史文化嘛。第一个板块是看博物馆，博物馆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我们宁阳平原出土的一些文物，放在我们博物馆进行展示。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像有陶器啊、玉器啊，讲述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啊。然后的话就是遗址里面的话，就是当时的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9: 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城，在我们澧县城头山，
10: 距今有6300年的历史的，
9: 应该当时还没有朝代。
10: 对，我们现在不是都讲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时代吗？城头山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这个说法。
9: 哦，就是6000年了，
10: 6300年。
9: 哦。我们现在是走进了其中的一个馆，这个馆里面主要是展示当时6000多年前我们这个古村落的城墙。这有些什么东西学问在里面，能不能请您讲一下？

0: 因为我们不是很懂啊，看这个墙对于我们来说外行人看就是个土堆，但是内行人是怎么看的？
1: 主要是讲的是夯土城墙嘛，完全是夯土。然后我们想一下这个土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平原，这个土从何而来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护城河里面挖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护城河它不是天然形成的，有的人以为过来以为看这个护城河是天然形成的，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人工挖掘的。6000多年前的老祖先们先挖这个护城河，挖到这个护城河的土呢，刚好就取土用来堆这个城墙。中国最早的古城，最早的城市，我们讲最早的城市，它一共是分为四期城墙。地西城墙是在6000多年，每一期城墙的时间都是不同的。
0: 那我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发掘这个土是1000年以前、5000年以前的？
1: 我们是通过碳十四发现的，看到没有？这个地西城墙它上面有一个 H16这个灰坑，这个灰坑里面它有碳化木和陶器的一个碎片。然后呢，我们考古专家呢通过碳十四的一个测定它的年份呢为距今6000多年。
2: 家里面有即将上小学的娃，很多家长真的会焦虑，就是孩子到学校一系列的问题啊，比如说适不适应，学习怎么办，和同学相处怎么办，和老师沟通怎么办啊，有这些担忧都非常非常的正常，因为一年级的这个衔接的确非常的关键。那么5月16号，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啊，带着孩子一起来沉浸式提前去体验小学的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现场还有这个抖音音乐班尹老师非常有活力的音乐课。另外关于家长呢，我们还安排了这个幼小衔接的讲座、育儿思辨课等等，帮助大家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目前如果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大家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啊。5月16号我们在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点八，
1: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市铃声。那么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我们还是来好好的关注一下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财报啊。老实说，资金对于这两个大头的表现虽然似乎不太关心，昨天腾讯涨了1%多，阿里的股价还是下跌的，但是今天啊，你看港股开盘以后就表现非常的不错。那么从这个主营业务增长、 AI 投入和产出这方面，赵老师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两个大家伙总体来说今年的这个财报表现如何。
1: 今年啊，这个阿里和阿里巴巴啊，这阿里巴巴和这个腾讯啊，表现呢都不是特别好，主要是市场对他们这个作为应用端啊，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上游也有，像阿里在上游也有，但他主要还是在应用端啊。那么对他们的业绩呢还是比较担忧，因为大家资金啊都是在这个上游嘛。那么上游，那么现在来看呢，他从公布的这个一季报来看呢，就像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这个讲出我要讲的，就是哎，在这个 AI 这个赛道上面的投资啊，只会加大不会缩小，你知道吧。那么呢，这一点上面呢，也就是说呢，市场呢对它的这种认同度，关键现在是你要投在哪里。
2: 对，
1: 现在不是你说我公布的业绩，业绩是一个方面啊，非常。
2: 对，不是说我能赚多少钱，重要的是我将在 AI 上面花多少钱。我感觉市场现在比较吃这个故事。
1: 对，如果说阿里仅仅是因为我的业绩，还不错，你知道吧？然后股价上涨了，这个不是的，那就业绩相当不错的，那很多传统产业的业绩也还可以啊，
2: 股价还趴地，
1: 那市盈率还得低啊，那为什么趴地下呢？关键是要什么，就像当年互联网一样，你要投在哪里，你不投互联网市场不认同你。
2: 不在 AI 这一块做投入啊，市场确实不认可。现在市场的逻辑叙事，我觉得资金就像选美女一样，我们不能选自己觉得美女，得选市场觉得是美女的，资金觉得是美女的，主流要选符合主流审美的。那当前呢，主流审美就还是非常聚焦在我们这个 AI 的赛道上。你说上游的硬件也好，对吧？说这个下游可能有传导，但是目前来看传导的没有那么顺畅，还是集中在上游啊，光啊，锌，对吧？包括还有电。但是赵老师，我也看到今天啊，盘面上还是有一个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去分析说一下的现象，就是今天不管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啊，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冲高回落啊。
1: 这个很正常啊，你创了历史新高了，你科创板、创业板，你得回抽确认了，你不能每个压力位突破之后，它一定有个回抽确认，一定有一个获利了结，一定有一个洗盘的过程。
2: 我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昨天是低开高走。昨天从我们后视镜的角度去讲的话，如果昨天上午啊在低开的时候你敢于进入市场当勇士的那个人，昨天市场是给到奖励。那像今天这种冲高回落，是不是也是一个当勇士的好机会呢？您觉得？
1: 我认为今天不要去当勇士。我今天开门的时候今天高开留了缺口，不要追涨，等着回调再说，你知道吧？而且注意，今天是高低切，确实今天高低切，科技的上游的赛道向下游、中下游切，然后高位的这个科技龙头向什么低位的科技这个二三线在切，今天是在切啊。然后呢，这个高价的向低价的，这我看了，我跟踪的这些，它就是这么一个切啊。然后呢，这个很多在低位滞涨的一些标的啊，也出现了什么补涨啊。就今天大家虽然亏了指数，但是可能这两天买了白酒的，可能今天哎呦突然还红了一点，虽然涨的不多，但至少心里还有个安慰，是吧？对，这个市场它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我今天有色就起来了，那么它就是在切嘛。但是我跟你讲，不是要因为今天的这个切就怀疑啊，科技成长这个行情结束，没有。好吧，谢谢。
0: 我们来看大家的提问啊。这个朋友说，因为担心调整提前下车，清仓了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那么今天再买回来还是要再等一等回调？
1: 我认为回调的时候都可以去关注，好吧，没有必要说我在等多少，等哪个点位，你要看准方向对了啊，回调是上车的机会，方向错了，那么上涨就是你出货的机会，道理就这么简单。好，谢谢。
0: 嗯，还有朋友们说，你看昨天包括前天市场这么涨，有点害怕，那么出现什么信号可以撤退，是不是今天这个信号可以撤退呢？
1: 今天这个信号，你那好了，你今天这个，你如果说撤退的话，你要确认这个行情结束了，
0: 嗯，
1: 我才撤，否则我撤什么呢？对吧？哎，只是现在是一个轮动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行情还没结束。谢谢。
0: 嗯，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沪指4300点会有较大的调整压力吗？
1: 在我说了，在这个4250到4280之间，它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规律，或者是一个平台啊，它原来都叫支撑位，先跌破之后它就是压力位，那么在这地方都有一定的压力啊，所以这个压力也是一个什么，就是说啊，这个消化一下，而且上面有些缺口，消化一下很正常，好吧，谢谢。
0: 嗯，那么时间来到了9:44，咱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6: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5: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6: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5: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9: 国金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
0: 吴老师早上好。
10: 哎，你好。
0: 嗯，吴老师连续这个涨了几天，放量也都是30000亿以上，那么今天直接啊开盘有个高开低走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不少投资者还是担心自己要不要获利了结，还有就是今天是星期四，那么星期四星期五又应该跟着什么样的步伐去进行布局呢？
10: 大盘急涨确实是跟着外围，尤其是科技股，确实短时间让大家觉得有点急了一点。没关系的，如果说从这个急涨的一些涨幅累积大的品种呢，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观望一下风向。
0: 嗯，
10: 那么另一个市场确实也扯成了几个端嘛，一端所谓的叫光照着的，是吧？一端是光站着的。那么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所谓的叫新老的分化。目前的场内形成了一个一边拉升一边挤压的一个态势，所以说在这种态势下就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那么结构性失衡的过程，必然最终有一个结构性纠偏啊，所以说眼下对于急涨的品种，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控制一下仓位啊，尤其不要去追涨了。尤其像半导体和元器件，目前呢是震荡偏大的。那么作为这个大金融是控制指数，很明显压抑着市场的这种兴奋的激情，希望节奏走得更加慢一些。我觉得这个是盘面当中显示出的一些特点啊，一边太躁啊，一边太慢，那么这种两端来这个拉开的态势形成了一个目前市场的整体特征吧啊。那么我们倾向于啥？倾向于对急涨的东西，你要是判断顶也很难判断啊。比如说像这个 集成电路、元器件这些，你怎么办呢？那就顺着趋势走啊，不要轻易去预设。

0: 说到什么位置我来再了结怎么样，就是顺着趋势走，然后呢设置一个止盈位吧。一般强势的品种我们把十日均线设置为一个止盈位，那么对于这个目前还没有走起来质地不错的，而且整体上这个期货市场走得好的还是这个有色金属，那么如果说有这个资金投冲比较宽裕的，我建议大家在有色金属这个方向上还是可以做一些这个低切吧，啊，在这个里面布局，后续我判断整体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过程，这个大致是我的一个思路。
1: 嗯，好，非常感谢武腾龙老师啊，也告诉大家，就是当前呢，可能确实反复强调不要去追高，前排在前面的一些方向波动也会更大，所以我们系好安全带，怎么去系强势的品种，设一个在十日的这个止盈线，如果跌破的话呢，那还是该减仓减仓啊，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那么吴老师也提到，就是说他觉得当下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些方向还是强call了有色金属，这跟呢我们特邀嘉宾赵薇老师的意见呢也是不谋而合啊，就是吴老师认为可能接下来资金如果这个光和锌稍微休息一下的话呢，可能有色金属会补位上来。赵老师，这个观点您认同吗？
2: 包括这个电吧一样的，就电如果休息的话，有色也会要起来，因为有色
1: 业绩也很好，位置也比较低啊，
2: 而且它作为上游，你看看公布的经济数据里面那个细分的经济那个数据来看啊，他们的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他们的业绩的增长不跟那个原油那个什么中东局势然后涨价然后带来这种业绩，它是世界性推动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需求端需求，
1: 对，
2: 那在增加，你不像原油已经有新能源，你看看现在新能源经济这新能源汽车的数据啊，都是非常这个市场占有率什么，就是原油就传统的这个化石能源已经在民用当中逐步的开始就退了，知道吧？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可能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我这个投资为什么它一定有它的逻辑的，啊，没有平原无的爱，也没有平原无的恨。我跟你讲啊，就是市场周期的变化，你把这个周期搞清楚了，就知道我的投资方向在哪里啊。所以今天呢来看呢，确实大家如我所预期啊，我这个涨也不是在这，就是说昨天我们就说要注意高低切，今天早上继续做跟大家讲啊，所谓的高低切啊。那么呢，现在这个市场确确实实也在出现了高低切的走势，但是你不能说因为高低切我就去又跑到什么这个咱们说这个旧的周期旧的消费里面啊去赌一把，看看赌个反弹，赌个看有没有十厘米反弹，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你看看白酒冲高之后继续回落，对吧？哎，所以你看我看了我跟踪的这些标的，它就是还在科技赛道内部的高低切。谢谢。
1: 嗯，赵老师，您说的科技内部的高低切，咱能再跟大家再说的细一点吗？比如说今天是切到了，您看到了是切到电池那个方向，还是说继续在我们的电力火电啊这个方向去进行？
2: 电力火这今天呢，主要是你看今天光伏设备，这个硅能源第三的半导体的下就是低价的半导体的，
1: 就不是上游的那种 GPU，
2: 不是那种高
1: 的
2: 很高很高高高价的那种的高。我刚才讲了，就什么，就是高位的科技股向低位的科技股切，就是那个你像半导体也是一样的啊。那这个然后一线的向二三线的切，上游的向中下游的切啊。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短期存在一个切换的过程。谢谢。
1: 那赵老师，像这种切换您觉得是就此切过去了，还是可能就是今天的这一天的现象呢，一天的情况呢？
2: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今天呢，它这个切呢可能是一个阶段的啊，或者是短期的切啊，这个还是从美股化看，它还是这些科技的龙头。谢谢。
3: 最后一个问题，有朋友问说，这个现在是不是要紧盯韩国那两个大家伙就行？只要这个海力士还是大力士，至少 A 股的存储芯片就没啥问题呢？
2: 这个来讲呢，有一定非常有一定的道理啊。只要这个韩国的那两个家伙啊，包括美国的这。

0: 一些镁光啊、闪迪啊，那么呢，这些呢都是我们作为投资芯片的一个参照物。谢谢。
1: 嗯，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创业板指突破4000点创这个新高，那么是不是向上的空间打开了？目前其实，今天比昨天略微下跌0.39%啊，15个点左右。
0: 这个向上的空间是肯定打开了。
1: 嗯哼。
0: 今天回调，它也是一个在这个附近要有一个什么回抽确认、反复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谢谢。
1: 嗯，那么节目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赵老师，我们来预测一下下午的走势，并且，给大家支支招，该下午的操作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准则和原则。
0: 一句话，今天不追高。第二呢，能切就把它切换一下啊，做一个权宜之计啊。第三个呢，今天放量了啊，这个关注一下，这个下午看是一个能不能走出一个海底捞的走势啊。这个如果海底捞呢，我也并不好，我认为调整2天也很正常，好吧？谢谢。
1: 嗯，好嘞，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赵伟老师，也感谢国金证券总部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那么用联通云盘一起来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可以共享，也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来分享咱们的幸福时光，就在中国联通。另外呢，现在是5月14号，暑假还没有来，高考也没有来，所以这个时候去旅游那真的是人少景美啊。我们推荐大家，尤其是这个端午节假期前后啊，时间比较充裕，那么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去看一看吧。多选题 A， 咱们可以去到神秘的西藏，有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二，咱们可以看最美的内蒙啊，双飞六日游；C，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青甘县，鸣沙山、月牙泉、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那么 D， 还可以去到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都可以去到啊。那么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个词新疆加入我们群里面啊。这一次呢，依然是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记得来回复新疆两个字。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一支来自于黑龙江、名字源于波兰话剧的独立乐队丢火车，在2004年成立，一直在做独立音乐，不签约公司。在2018年的夏天，他们在专辑《浮生》里收录了《瑞秋》这首歌，只开篇一句，他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就把一个在记忆里留下深刻记忆的女孩写活了。这首歌对情感的描写极其细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几个东北大汉创作出来的。吉他、贝斯铺陈出的旋律，带着一种北方特有的温情和怀念。后来瑞秋也成了丢火车乐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它像一个坐标，提醒着听歌的人别忘了那个也曾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盛开笑意。
4: 他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欢迎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最新情况。徐广高速的桂武段春林江收费站附近以南9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其中一辆货车侧翻了，占用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施救等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送上的是为民热线，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昨天呢，魔术共振，致富潇湘，全省高质量数据及供需对接大会在湖南大数据交易所举行了。通过实地的观摩，魔术共振、供需交流、主题论坛三大环节，搭建起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深度协同的精准对接平台。现场达成了意向合作金额6107万元，集中发布了近1亿元数据标注订单和2012个 AI 数据人才席位需求。长沙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1到4月，湖南省农业机械出口总值3.4亿元，同比增长39.7%，出口规模持续增大，外贸发展态势稳健向好。今年前4个月，湖南农机产品已远销德国等97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其中德国成为湖南农机出口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德出口额同比增长86.2%，彰显了湘产农机在国际高端市场的认可度。而从产业布局来看，长沙娄底作为湖南省农机出口核心集聚区。

0: 产业集聚效应显著，两地农机出口合计占到了全省总量超90%。数据还显示，一到四月，长沙市农机出口2.3亿元，同比增长60.9%，占到了全省比重达到67.6%。娄底市农机出口0.8亿元，同比增长8.6%。日前，由铁建重工与中国十五冶联合打造的中国有色二号矿用 TBM 在非洲赞比亚坚比锡铜矿深处正式始发布禁。这不仅是中国首台出口非洲的矿用掘进机的首秀，更标志着非洲矿业施工正式告别了传统爆破法，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掘进的全新时代。福星高照，驾享星城。长沙市芙蓉区2026夏季新能源汽车促销活动呢，已经是启动了。长沙市级联合芙蓉区投放总额200万元的购车补贴，个人购车可以最高申领3000元红包，以政策红利叠加车企优惠，全面激活区域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与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者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好，这时候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车厢经济学，关注一下目前 A 股的实时动态情况。上证指数目前4221.96点，跌0.49%，深证成指15983.88点，跌0.66%，创业板指数4012.86点，跌0.63%。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我们要一起
5: 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有事您说话。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的方式反映问题。还有一个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自来水发黄，水中杂质多，这样的用水难题究竟该如何来解决呢？近日邵阳市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的吴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求助电话，他表示说，近年来他一直受到了当地的用水困扰。几年前，这个邵阳市内的其他乡镇呢，都已经是陆续的接通了县自来水厂的官方的管网，自来水水质呢，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是唯独金江乡下辖的几个村庄啊，依旧是在使用村里自建的小型水塔的供水，不仅日常的供水量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而且呢，自来水水质也是越来越差。
6: 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水质太差，发黄了，杂物啊、泥沙，村民的生活用水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不是喝，我们用都不能用，装那个过滤的，我自己都装了两套，你过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要把它冲洗，里面那个滤芯啊。我们这个自来水已经供应很多年了，原本的自然水质是很好的，但是后面就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水质影响，我们就反映很多部门，为了这个事也开过很多会，也讨论过，但是自始至终就没解决这个问题。
5: 吴先生也说呢，这个当地村民有共同的一个心愿，希望呢金江乡这几个村啊能够尽快的通上邵阳县自来水厂的官方管网，让大家可以早日的用上干净放心的自来水。那么我们在接到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至了邵阳县水利局，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核实情况，那么他们也专门致电给我们节目组进行了官方的回复，表示说目前邵阳县第二自来水厂扩网工程呢，也正在稳步的进行推进，已经陆续的解决了全县多个乡镇的自来水的供应问题，预计今年年底到明年中期，金江乡也将会正式的接入县自来水厂的管网。关于工程的具体进展，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7: 邵阳县第二自来水厂扩网工程，就是从我们县城的二水厂扩网过去，目前已经到了五峰铺镇，就是金江乡的隔壁一个乡镇，到五峰铺管网那里已经全部搞好了。现在我们就是从那个五峰铺356国道旁边开了口，已经接到了五峰铺镇的新田村，大概离我们金江乡应该不到2公里，最快的话应该是年底，保守估计的话可能要到2027年年中的这个样子，基本上彻底解决，它三个村全部都会解决。
5: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答案，那就是三个村的用水喝水的问题呢，基本上可以在明年中旬之前呢啊进行一个完全的解决。那么对于此事的后续的进展呢，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当然呢，我们也请咱们的吴先生和这里的村民要理解支持，因为呢咱们的这个工程只能够稳步的进行推进和施工，我们还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

0: 如何解决的事情，你也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也就是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30分，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提醒各位，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在小段宣传之后进入今天的热线接听环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多少朋友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稍后见。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6: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5: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6: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9: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1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这里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线上呢也已经有朋友在等候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今天我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易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易先生你好。易先生你好，
13: 听得见吗？
0: 哎，听得见。来，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3: 我在那个永州在陆丰那个潇湘汽车城订了一台车，交了5000的定金啊。
0: 好，您可以具体说一下永州具体哪个地方。
13: 零陵大道，永州大道那个与全南高速连接处交叉口的那个潇湘汽车城。
0: 是零陵区对吗？
13: 对，
0: 潇湘汽车城是吧？
13: 嗯
0: 嗯。然后呢？
13: 永州赛陆丰银河店。
0: 永州赛陆丰
13: 吉利银河，
0: 吉利银河店。
13: 嗯
0: 嗯。赛陆丰还是赛利丰？
13: 赛陆，
0: 陆地的陆，对不对？
13: 对。
0: 好，您说。
13: 在4月9号的时候交了5000的定金。
0: 嗯。
13: 然后第二天去贷款，我等了3个小时，贷款还没下来，销售跟我说，
0: 嗯，
13: 应该下不来了。
0: 嗯。
13: 下不来了，然后我去店里，那我说既然下不来，我就不买了。
0: 嗯。

0: 然后我就去比亚迪的 4S 店提了车了，买了车以后交了钱，然后他说贷款就下来了。
1: 哦，你买完了车之后，然后对方告诉你，这个
0: 对呀，我那
1: 贷
0: 时候
1: 款
0: 已
1: 又下
0: 经
1: 来了。
0: 钱交出，已经不买了，叫他把定金退给我们，只是口头上。

0: 上呢？
1: 协议上是没有，但是有聊天的记录。
0: 哦，聊天记录他是同意你可以退的，对吧？
1: 对。
0: 那就可以证明他是同意你退了的呀。在之后又告诉你申请完了，
1: 之
0: 你抽
1: 后
0: 都
1: 他
0: 买
1: 现在
0: 完
1: 就
0: 了。
1: 是这一点，他就说贷款下来了，我违约了，就退一半。
0: 您这个协商是在贷款没有下来之前形成的嘛，对不对？然后你的
1: 对。
0: 车都已经买完了，是对方告诉你可能下不来，也不是你自己说下不来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他觉得还需要等待，他可以告诉你要继续等待嘛。但是是他告
1: 对，
0: 诉你可能下不来，然后你才去买的其他的车辆。现在你买了，又说贷款下来了，所以无疑当中对你造成了两方的损失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是在这个吉利店出去多久之后购买的这个比亚迪呢？
1: 出去也就10分钟吧。
0: 你10分钟就把订单给下了，
1: 我买车就很随便了，对，就，
0: 你这买
1: 是
0: 小
1: 的。
0: 菜比买小菜还快呀、
1: 对对对，我买这个车也就看了一下就交了钱了。
0: 那你中间还等了3小时，你当时是以谁的名义买的车呢？是自己吗？
1: 我妈妈，
0: 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1: 武秋花，
0: 单人旁的武，对不对？
1: 对，
0: 秋天的
1: 秋
0: 秋。
1: 天的秋，花
0: 花朵
1: 就
0: 的花，
1: 是对花朵的花，
0: 啊，武
1: 对，
0: 秋花，你以他的名义买的车，所以当时这个下款下的比较慢，可能也跟妈妈这个年纪比较大有关系，是吧？
1: 对对，他要回家处理点事情。
0: 那现在就是说，对方只愿意退你一半的钱，你肯定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请求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处理呢？
1: 相关协调，他就说，维权的话就是走司法途径。
0: 哪个部门给你回复的？
1: 市场监督局。
0: 哦，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是帮你去协调过一次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他跟你说协调没有成功，让你走司法途径，对吗？
1: 对，然后问了律师的话，这钱又这么多，这么一点钱，走司法途径的至少要3到6个月。
0: 至少是这样子的，所以会比较慢。这样吧，我们再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您稍等一下，但是确实呢，你这个买车的速度有点快。你说中间就10分钟，你就把这车给定下来了，钱也
1: 我
0: 交
1: 不
0: 了
1: 止
0: 吗？
1: 十，我看一下聊天记录，应该还不止10多分钟。
0: 对呀，你就一下就把车买了，确实呢，这个第一个是时间确实比较短。
1: 第一个就是它也很严重的影响了我的一个心态心情。本来买车是一个好事，是不是？还说，哎，我妈妈第一次买车，可能贷款过不了了，第一次买车。哦，听了这句话，我就比较气。
0: 不在乎这个过程，关键是现在你买到自己喜欢的车。但是呢，关于中间的这个小插曲，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协调，让咱们 4S 店尽量的多退一些，好不好？然后我们待会儿也会，就你这个事情呢，寻求律师的一个帮助，好吗？
1: 好，谢
0: 好，
1: 谢。
0: 您先稍等一下。关于这个事情的话，我想问一下当时的销售店的这个销售人员，你给了一个罗女士的电话，这是我们的销售人员电话吗？是不是？那我们先来打一下，请这个罗女士给我们的他们的主管的领导去汇报一下，看是不是能够退全款。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永州吉利这个，叫做，
1: 赛璐风电。
0: 对，赛璐丰店，永州赛璐丰店，吉利银河，我们来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啊。

0: 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录音完成后挂断即可。
1: 嗯，好，这路电话呢没有人来接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一下吉利汽车客服电话，我们跟他们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请他们出面协调处理。那目前呢，实际上是对方已经明确了可以退款之后呢，易先生才走的，才去其他店里面购买了另外的车型和另外的车的牌子，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购买了之后告诉他贷款下来了，而且现在退款呢，说是易先生违约了，只能够退一
0: 话
1: 半的
0: 将会
1: 钱，
0: 被录音，
1: 但
0: 敬
1: 是
0: 请
1: 易
0: 谅
1: 先生
0: 解。
1: 不认同，我们接下
0: 正
1: 来
0: 在
1: 看看
0: 排
1: 这个
0: 队
1: 事情
0: 中，请
1: 怎
0: 耐
1: 样
0: 心
1: 处
0: 等
1: 理。
0: 待。
1: 现在我们播。

0: 拨打的是吉利汽车的客服电话，也就是400的电话。
1: 工号5587为您服务，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将被录音。
2: 上午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您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的吗，这位工作人员？
2: 上午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嗯，你好，吉利汽车客服电话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馈一下，请你们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易先生，在4月9号上午的时候，他携他的母亲叫武秋花，武是大写的武，秋是秋天的秋，花是花朵的花，在永州市零陵区吉利银河赛路风店，是当时看中了一辆车，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可是在那里等了3个多小时，这个贷款呢一直没有办下来。工作人员也就是销售人员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第一次办理贷款，所以这个贷款可能办不下来了。于是呢，双方就协商好说可以进行退款，5000块钱的这个钱可以退款，而且呢是发了信息给我们的这个易先生的，说贷款批不下来了。易先生就走了，去了另外一家店去购买这个车辆。易先生在另外一家店已经把车子定下来了，结果销售打电话来说啊，贷款办下来了。现在呢，我们的易先生车都已经买了，你跟我说贷款办下来了，我不可能买这个车了。于是易先生就希望把这5000块钱给退掉。可是呢 ，4S 店的说法就是说，是易先生违约了，所以只能够退一半。但是从这个聊天记录，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啊，易先生本人说。他说是在买这个车之前，对方通知他这个贷款下来了之前，对方就已经告知他了，贷款办不下来，买不了这个车了，他才去看其他的车。那这个怎么能够算是易先生违约呢？凭什么只退他一半的费用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跟 4S 店方面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相应的问题，好吗？
3: 嗯，可以的，没问题。
0: 嗯，就是关于这个5000块钱的退款，我们易先生是坚定地认为，第一，他没有违约；第二，他希望可以把5000块钱全部退给他。而且还有一点建议哈，就是据我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呢，当时在这个买车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他，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比较干脆的人，所以走到那没多久呢就订了这个车。但是呢，他也是非常有诚意的，这个贷款等了3个多小时也没下来，他还在等。结果是销售人员告诉他可能下不来了，他才取消了这个订单，但是后续的这个后果他个人觉得不应该由他来进行承担。那么这一块麻烦我们核实清楚并且协调处理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嗯，
0: 0731-8554-8554两个五，8554
3: 哦，8554
0: 7177对，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的联系方式。您是这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易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好吗？
3: 嗯，好嘞，好嘞。
0: 因为买车是他母亲买的，但是具体的是他看的，他来沟通的，他可能更清楚。那我们就把他的电话留给您啊。来，我们的记者把吉利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咱们这个易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他，方便他们后续取得联络。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作为吉利方，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虽然说呢，这个车子确实下了定金，但是这个过错方，你说完全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实话说不上。如果对方当时真的有说到，哎，你这个贷款办不下来了，易先生有了另外的选择，那么这个后果，按理说 4S 店是应该要认的。所谓的说是易先生违约了，要扣50%的费用。如果我们站在易先生所说的都属实的这个基础之上啊，那我想作为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评判。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同步再打一下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也请求他们的支援和协调。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电话，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好，欢迎致电永州市零陵区市场监督。
4: 喂，你好，去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哎，你好，零零去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这里是湖南。

0: 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再次协调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易先生，他的母亲叫武秋花，武是12345的大写的武，秋是秋天的秋，花是花朵的花。4月9号，他们在咱们零陵区的吉利银河赛路峰 4S 店是放了5000块钱的定金，订了一辆这个吉利的车子。可是呢，就是这个贷款呢，办了3个多小时，他等了3个多小时也没办下来。后来销售人员说可能办不下来了，于是呢就和我们的易先生达成了一致的认知，就是说这个钱可以退给他，然后呢也不买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易先生去到了别的店，购买了另外的车辆，而且这个车呢当时已经定下来了，对方又打电话来说，哦，贷款办下来了。可是易先生车都已经买了，我不可能再买你这个车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对方呢就不同意退款了，现在呢只同意退一半的钱，退2500，而且说违约责任在我们的易先生。可是易先生不认呢，这明明本来我好好的等着贷款，你自己的销售人员跟我说啊，你这个可能贷款下不来了，然后我去另外的店买了车了，买完了之后你告诉我你的贷款办下来了，还说是我违约，我当然不能认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事情呢，据我们的这个易先生反映说，他也有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我们也协调过一次，但是调解失败了。但是我们从这个如果说咱们易先生说的属实的话啊，从这个道理来说的话，我觉得 4S 店是站不住脚的，理应是全部进行退款。那么这一块还要麻烦我们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再做一次调解好吗？
1: 嗯，好的。就辛苦您把这个店铺的名可以再念一遍吗？
0: 店铺名是零陵区吉利银河赛路峰。
1: 赛路峰。
0: 嗯。银河就是你应该知道哪几个字啊，银色的银，河水的河。赛路峰就是比赛的赛，路是陆地的路，峰是丰富的峰。赛路峰 4S 店。好吗？
1: 好的，您方便把易先生联系方式留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待会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留给您好吗？
1: 好的，
0: 好的，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然后再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以及易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步来告诉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易先生，您不要挂电话，待会儿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同步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说调解失败的话，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您别挂电话啊。北京时间的10:31，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帮助易先生协调该问题，稍后见。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力，
3: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谈一下。
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易先生的来电啊，他是一位来自于永州的朋友，他反映说，在4月9号上午的时候呢，在零陵区的吉利银河赛陆风 4S 店呢，看中了一辆车子，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时呢，是以母亲的名义来进行购买的，可是等了3个多小时之后呢，这个贷款一直迟迟没有下来，于是销售人员告知咱们的这个。易先生说啊，你的贷款可能下不来了，那你的5000块钱可以退。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易先生立即呢就到其他的店呢，但是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哈，就下单了另外的一个牌子的车辆。可是就在他下完单之后，吉利这一块又给他打电话说，哎，那个易先生，你母亲的贷款下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就让易先生为难了，因为这边车子已经买了，那边贷款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他还是毅然决定要进行退款。可是对方呢却认定是易先生违约了，只愿意退一半。对于这个易先生违约的事情呢，易先生却不认同，因为他觉得是事先跟这个销售呢已经约定了可以退5000块钱的定金，而且呢是因为贷款办不下来，所以他才到其他牌子去买车。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车子买完了，又说贷款下来了，却判定是易先生违约，这个到底合适吗？那我们的易先生应该承担这一笔2500块钱的违约费用吗？我们马上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咱们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也是湖南省消保委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为他来解答。彭律师，你好。
6: 哎，你好，周梅你好。
5: 哎，你好。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陈述了一下易先生身上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哈，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彭律师有没有听到。就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您觉得咱们如果易先生所说的都属实的话，那么他应该承担责任吗？他违约了吗？
6: 这个事情，那个我们从易先生的投诉信来看，他这个他可能易先生对这个5000元的这个款项的性质啊，他还是有一个误区啊。他这个我看到投诉信写的是那个一定的定，那个保盖头的定，但是呢，根据这个订购协议书，啊，那个它有第6条，第2款就是6.2，它上面写的是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定金，这个定金是这个定是那个原支票的定，不得低于5000元，也就是说，它这个上面表第一条表格上面写的这个定金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这一条，那么的话呢？如果是因为这个定金订购协议书啊，是由这个那个商家提供的，也就是它这是一个格式条款啊。那么的话，这个里边，他就说，下面约定是这个言字旁的定，而上面所写的是宝盖头这个定。那么呢，如果说这两种解释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解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解啊，有2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5000元的性质是作为这个预约的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啊，而不是保盖头这个定金。也就是不是用民法典关于这个定金要双倍返还，或者说作为这个。买家他就不予退还的这个定金法则啊，是应该适用于这个预付款的这个性质啊，他所以的话，易先生这个他是不需要承担这个损失的。然后呢，我们从他这个后面那个我留意到他这个永州零陵区这个市场监管局，他也有一个投诉的调解书，投诉的调解书是经过当事双方签字的，然后零陵区。

0: 上建国局也该张罗的。他这个投诉内容和投诉请求里边明确写清楚了，这个是5000元的购车定金，这个定金也是这个言字旁的定，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监管和双方当事人都认可了是这个定金，而不是这个宝盖头的这个定金，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定金，他这个是他这个易先生啊是不应该承担这个损失的啊、
1: 哦
0: 然后呢，从商家这个的反馈意见和这个订购意向书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啊，他这个商家原来是答应都退给他的，
1: 嗯，
0: 然后呢，根据现在第六条的6.5上面也写清楚了，是如果是甲方违约啊，甲方违约退订的，那给扣除已交付定金的50%，这个条款的话，他这个就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关于这个保盖头这个定金的这个法则，因为如果根据这个定金呢。他这个如果说是交付定金的地方违约的话，他就不能要求退回。那么这既然是你能够退回50%，那就他不适用这个定金的这个保盖头这个定金条款的这个约束。
1: 嗯
0: 啊，所以的话，他这个从刚才几种情况来看，不管是他的这个合同条款来看，还是市场监管的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表述来看，
1: 嗯，
0: 还有就是。就是关于这个车那个商家呀他是同意全部返还或者要求退回一半的情况来看，
1: 嗯，
0: 都是适用这个言字旁的这个定金的规则，
1: 嗯，
0: 而不是适用于这个保盖头这个定金的规则，
1: 嗯，
0: 所以的话他是可以要求全额返还这个5000元的。
1: 哦，你看这个彭律师一说的话呢，我们豁然开朗了。就是之前我们一直都陷在一个保盖头的定金的这个思维当中，但是现在通过彭律师的分析呢，我们更加清晰。也就是说，目前从我们签订的协议也好，还是我们约定的这个条款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也好，实际上都证明交的这个5000块钱应该就是预付款，而不是保盖头的这个预定的定金，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所以呢，我们的易先生是完全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退还全部的款项5000元，对吗？
0: 对，是的。因为这个，他这个在这个言字旁这个定金里边啊，他这个这个易先生啊，他并没有这个违约情形，因为他这个首先，你这个交付钱以后，他这个约定的是我这个要贷款的，然后呢，我不能贷款的，我这个合同目的是不能实现的，所以的话。这个你这个，而且他这个退了这个的，双方没有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对这个商家也没有实际的损失，
1: 嗯，
0: 所以到他这个5000元是应该全额退还的。
1: 嗯，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易先生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0: 他这个现在来讲是两个途径，我们建议两个途径。第一个呢，他因为我们关注到他这个是一个吉利汽车的一个销售商。是吧，这个对方那么的话呢可以跟这个吉利厂家进行反映，他因为他这个厂家对于这个商家他是有监管责任的，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可以直接和根据我们的这个建议啊，他可以再一次和这个商家进行去协商和解，
1: 嗯，
0: 啊，这个因为原来可能是易先生对这个这个款项的性质啊自己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误区，然后呢，
1: 嗯，
0: 自己处于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心里没底。
1: 嗯，
0: 如果说现在你跟明确的这个你必须要退给我的，你不退的话我就会走相应的法律程序，这个时候应该商家会可能会态度也会有所转变，
1: 嗯，
0: 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好的，那么我们的易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啊，听到了
1: 啊。也就是说彭律师已经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呢属于预付款，而不是所谓的保盖头的这个定金，所以是完全应该全部进行归还的。那么这一块呢，刚才我们也帮你找了厂家，同时也再次打了00区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那么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再次进行一个协调，到时候呢我们再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刚才彭律师所跟你说的，你也可以亮出来，好不好？
2: 好的，
1: 谢谢我们的这个易先生彭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彭律师啊，记者先把易先生的电话切出去来。彭律师，就是像咱们的这个易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我想在生活当中呢，不仅仅他会遇到，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车主啊，或者是消费者也会遇到。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怎样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样的避坑呢？

0: 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和提醒吗？
1: 那个结合刚才这个的这个案例啊，我们也有几点值得去关注。第一点的话呢，刚才易先生他那个这个事情中间呢，讲到这个原来是口头答应的，他这个退全额退款给他的，后来呢又没有退款了。那么呢，这个口头的约定呢，在很多时候就如果没有其他相应的证据来支撑的话，那可能就在法律上不能作为一个不能单纯作为一个证据的使用。所以的话呢，对于这种口头的承诺啊，最好是以文字的形式啊，或者说以微信啊、短信啊等等方式来固定下来，那作为一个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个口头承诺方面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但刚才这个易先生这个案例里边呢，他这个他需要贷款的。啊，这种情况呢，其实这个贷款呢，并不属于甲乙，就是这个当事人双方的这个合同义务啊，属于这个要第三方来解决的。比如说，他通过银行能不能贷款呢？这个是不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在购车的过程中间啊，有很多并不是合同双方的一个权利义务，但是呢，第三方的原因会影响到这个合同目的的实现。譬如说，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这个如果是买的电车。我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充电桩啊？能不能小区里边能不能停放啊？或者说还对相对于燃油车一样，那个原来有些城市对这个燃油车有限牌的这个情况，那个比如说限制你上牌这种情况呢，虽然不是合同本身的一个合同义务，但是呢会影响到你合同目的的实现这一块。对这一块足以影响到你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况呢，应该做事前就做好一个评估和预判啊。譬如说这个案子里边，易先生应该首先了解到我这个款能不能贷下来，如果不能先查询，如果不能贷下来，我就不跟你签合同也不交款啊，这个就不会造成后面的一个麻烦。
0: 对
1: 啊，然后所以的话这些都应该还是要注意的，是吧？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像易先生这个案子里边啊，他在前一个商家里边那个合同还没有解除，或者说那个款还没推到位的情况下，就和第另外去签订了这个新的一个买卖合同，这个是还是不合适的。你那前面的你合同应该履行完毕，或者说你这个终止啊，这个情况下确定你的款项推到了以后再去找下一个，这个也不迟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应该还是妥善的处理好前面的合同关系，以后再去发生新的合同关系。
0: 对，避免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1: 对，是的，
0: 是的。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彭律师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和把这个事情的分析，也是非常的精彩哈，感谢您。如果说下一次我们还会有这个听众或者网友呢需要您的帮助的时候，还要请您给大家好好的来讲解给一些提示了。好的，
1: 没事，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彭律师啊。
1: 谢谢。
0: 刚才彭律师其实给了大家几点提醒，第一个呢就是口头承诺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一定要落实到白纸黑字上，或者说你要有这个文字上或者是声音上或者是图像上的固定的证据，这个才能够证明啊你说的是事实。所以所有的口头承诺千万不要相信，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第三方的原因影响到你的合同履行和执行的时候，你应该事先就预判到结果，并且考虑清楚再去执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前一个合同没有执行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到执行完再去做下一步动作，避免让自己非常的被动。我们也希望呢，刚才彭律师给大家做出的一些提醒和提示能够在生活当中给更多的消费者以警示，也让以后大家引起注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0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转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

0: 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啊！此刻提醒一下大家，武深高速的郴州段这一块辖区呢，雨势是比较大的，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控制，谨慎驾驶。另外还有徐广高速的桂武段春林江收费站附近以南9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其中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施救等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您可以通过96218再转1号键来咨询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有请的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4: 我就是一个坐着写的问题啊，我坐着写的那个管内表内管子比较隐蔽，埋在那个地下吧，埋地下的漏水不知道漏了多久，我从3月5号我自己发现了，他就漏水了，我就打电话，这里有公司电话，打了3月4号打了一次，3月5号打一次，他也没来，没来到后面回了个电话，他说这个表内的事情不是他们管，不是他们维修，
3: 嗯，
4: 我说维修那就好，我自己修好了，修好了，他到5月11号才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先取批进来2300多，我说那你们为什么我？没抄表，没监测呢。他说我没抄表了。
3: 嗯，
4: 我你给我抄表，我叫他说的时候是把我的那个缴费记录说用水的水量都调到金丹去了。我说为什么你们3月份以前那个漏的水，你们为什么没提醒我呢？他说他们没看到。我说不可能，你没看到，你们有义务提醒监测那个水表的异常，是不是？
3: 您是哪个地方的？具体哪个地方的？
4: 我们是岳阳市岳楼区。
3: 嗯。
4: 那个怡园小区。
3: 哪个怡？哪个园？
4: 怡是那个怡，那个竖心旁的怡。
3: 竖心旁。
4: 园是那个菜园的园。
3: 怡园小区是吧？
4: 对对。
3: 啊，你是几栋几号？
4: 是3单元。
3: 嗯。
4: 403，402。
3: 3单元402户是吧？
4: 啊，
3: 这个漏水就是你们家一家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啊，您是在3月5号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漏水的情况，对不对？
4: 嗯。
3: 你当时是跟哪里联系的呢？反映到哪里了呢？
4: 让老市里水公司让我打电话服务电话啊。
3: 是岳阳市自来水公司吗？
4: 啊，岳阳市水务集团的一个自来水公司的服务电话。
3: 啊，岳阳市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的电话，
4: 啊，
3: 对不对？
4: 啊，对。
3: 啊，你拨打了之后，当时有人受理了，对吧？
4: 有这两个是3月4号晚上8点多打的说今天晚了，他说我说明天再打，明天又打，3月5号又打了一次。
3: 嗯。
4: 3月5号又打了一次，打了一次之后他们后面下午才回复吧，我看了看一下啊。
3: 岳阳市自来水公司是岳阳水务的。
4: 他们3月5号下午1点35才打电话给我回复。
3: 几号？
4: 问情况。
3: 几号回复？
4: 3月5号下午1点35。
3: 嗯，3月5号下午1点多回复你，怎么说呢？
4: 他说你这个不是我们维修范围。
3: 嗯。
4: 他说是表内的管子，是你应付自己人担。我说的好，我就。

0: 病人就把他挖开，然后自己把他接好了，接好了以后就没有漏水了吧？到现在，但是大约到了5月11号的下午4:59，我才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水费异常已经欠了2300多了，他才通知我，通知我说我的水费异常，
1: 这
0: 我
1: 个
0: 说
1: 五月
0: 你
1: 十一号下午，他打电话给你，要你交的是哪几个月的水费呢？
0: 就是我跟那个记录的
1: 3月份之前的吗？也就是说，在你发现之前就在漏水，对不
0: 啊，
1: 对？
0: 对，
1: 就也就是说，这个水费是在3月之前产生的，是吗？
0: 啊，3月5号以前产生的，
1: 啊，就是3月5号之后的这个，你修好了之后，水费都是正常的，对吗？
0: 啊，对，
1: 之后的水费每个月多少钱呢？
0: 你会是25地方啊，22地方，21地方
1: 90块钱左右是吧？
0: 啊，300多钱一桶嘛，300、380嘛，
1: 是不
0: 反
1: 是？
0: 正我们自己2个人生活。每个月的我调取的清单上面都有啊，每个月都是只有这么多钱了，
1: 然后
0: 每
1: 突
0: 个月
1: 然
0: 都
1: 之
0: 是
1: 间。
0: 相差不大。
1: 也就是说，是3月之前产生的这个水费，这几个月的水费呢？他几个月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呢？你得了解一下。
0: 那我也不知道，那几个月那没报啊，
1: 所以现在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几个月漏了几千块钱的这个水
0: 对不
1: 费。
0: 对？因为他到5月11号下午才打电话给我。刚才我是那是2个月才知道嘛，
1: 这跟5月11号打电话给你没关系。他因为你刚才说了嘛，他到5月份收费，实际上总共就是这么多钱。但是你修好了这个表之后，你的费用加起来就90多块钱嘛，对不对？
0: 对不对？
1: 也就是说，其他的这2000多块钱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产生的，但是具
0: 啊，
1: 体
0: 对，
1: 是哪个月到哪个月你都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漏水你也不知道。您
0: 啊，
1: 现在
0: 对。
1: 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水费呢你也是正常的，但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水费异常，他们没有工作人员来进行查看，也没有人提醒你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了现在2000多块钱的这个水费，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水的损失。你觉得这个责任不应该由你个人来承担，对吗？
0: 对，
1: 那你有没有跟对方去沟通过呢？
0: 我去了，我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的公司啊，
1: 对方怎么说的？
0: 他们说只能把那个接力的水取消，接力的还要我支
1: 把
0: 一
1: 什么
0: 千，
1: 取消？
0: 将近1500块钱，
1: 把什么取消？
0: 那不展示那个接力水费吗？
1: 阶梯水费取消是吧？
0: 啊，取消水费多少是900多，他说这个可以取消。他说还要我去，大概是1500左右，1500块钱左右，1400多。我说这个不合理啊，因为你没有义务告诉我啊，这个水费异常是不是？
1: 他们没有每个月来抄水表是吧？
0: 他们说2个月才一次。
1: 2个月抄一次，那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现哈。
0: 啊，对。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因为刚才我们查询到这个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呢，它是属于岳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全资控股的市管国企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打一下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我们先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协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他们这个客户服务热线吧。我们先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我的水表编号是96832，
1: 96什么
0: 96832，
1: ？B3 G 二，
0: 968，
1: 八三 G 二，9683还是 B 还是八
0: 八
1: C？
0: 8372，
1: 8372是吧？
0: 对。
1: 9687372，您的名字叫什么？户主名？
0: 这个二代贸易有限公司3034，
1: 我说你的名字，你到底是几零几？你刚刚告诉我又是402，
0: 那以前他们是搞错了，我现在是402，
1: 你自己
0: 但是
1: 说，
0: 你是报这个编号是多少？
1: 你说一个正确的给我啊！你别搞得乱七八糟的。来，您说一下，您这个到底是哪个地方？
0: 怡园小区，
1: 怡园小区，
0: 二代贸易有限公司303。
1: 什么庙？
0: 二组的二，贸代贸易，
1: 奥泰贸易有限公司，
0: 303。
1: 303是对吧？
0: 对，你就报这个就可以了。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电话。你的户主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0: 户主名字叫曾丽华，
1: 周玉华，对吗？
0: 曾丽华，
1: 曾丽华，对不对？
2: 水润清
0: 曾丽
2: 嘉，
0: 华，
2: 形容万户，
1: 好。
2: 欢迎拨打岳阳市水务集团24小时服务。

0: 无热线，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吗？
2: 啊，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你
3: 好。好的，喂，你好。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吴先生哈，他的家呢是住在这个岳阳楼区，麻烦您记录一下啊，岳阳楼区奥泰贸易有限公司。奥是这个奥运会的奥，泰是太阳的泰，奥泰贸易有限公司303室。现在他反映说呢，在3月4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们家里有漏水的情况，于是，在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跟咱们这个水务集团的下属公司进行了反映。反映了之后呢，他是反映了2次，到第二天的下午1点多。就回复他不在维修的范围之内，说是水，这个表内漏水。后来呢，我们的这个到了5月份，5月11号，咱们工作人员又打电话给他，说这几个月的水费要2300多块钱。可是呢，平时咱们吴先生啊，他们家里的用水的情况，2个月大概就是90块钱左右，从来没有说这么多。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吴先生他就质疑。第一，这个漏水的情况，按理说我们工作人员肯定是要抄表的，抄表的时候肯定会发现。那么发现用水异常，没有人及时的提醒他，导致了用了这么多的水，这个责任他觉得不应该由他个人来进行全部的承担。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抄表？这一块他漏水是几个月漏了这么多钱？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失职导致的？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第一造成了水资源浪费，第二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吴先生要承担这么多的水费。现在吴先生呢，就是觉得，因为他跟你们也协商了，你们给出他的回复是说阶梯水费可以取消，也就是取消900多块钱，还要交1500多。可是这个说法呢，咱们的这个吴先生还是不认，他觉得这个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漏水的情况，按理说你及时告诉他是可以制止的。但是没有人查看，没有人通知，所以造成了这么多的水费，他也难以承担。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编号是多少？
1: 他的编号是968372，968372。现在咱们的这个吴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觉得咱们自来水公司呢，肯定是有直接责任的。因为你要抄表，抄表就要监测数据，那么监测出现了异常，要及时进行通知。这个异常没有发现，就
3: 因为
1: 存
3: 我
1: 在
3: 们
1: 失
3: 工
1: 职。
3: 作人员他们抄表的话，他们不是每天都抄啊，他
1: 我
3: 们
1: 知
3: 是
1: 道，
3: 到了固定的日期去抄的。
1: 我知道啊，但是你也不可能中间隔很长的时间才去抄嘛，对不对？它是有固
3: 一
1: 定
3: 般
1: 的
3: 都
1: 时
3: 是
1: 间
3: 两
1: 嘛。
3: 个月抄一次的。
1: 是的嘛，就是这个情况发现了之后，之前的用水都是2个月才几十块钱，你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大的水量，按理说应该是会发现的呀。
3: 因为我们这边后台检测不到的，他们只有在抄表的那一天去看的时候才能看到。
1: 所以，请你们核实一下，到底是哪个时间段到哪个时间段产生的这么高的一个水费，然后出现了这么高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帮忙
3: 好
1: 协调
3: 的，
1: 处理一下，好不好？
3: 好的，这边反馈一下。
1: 嗯，好的，麻烦你们。好，我们的回复电话，
3: 电话号码是
1: 您
3: 留
1: 记一
3: 哪一个
1: 下，
3: 呢？需要留一个他的电话号码
1: 先记我们的回复电话，零七
3: 这
1: 三
3: 个来
1: 幺
3: 电号码。
1: 零七三幺八五五四七幺七七。0731-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待会儿我们再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您别挂电话，好吧？
3: 好的。
1: 嗯，好，记者，来把吴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把电话切出去啊。吴先生，吴先生，
2: 哎，
1: 暂时我们先反映给这个岳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看看他们协调之后怎么处理。但是我们得搞清楚一下，因为他刚才明确到了一点，2个月抄一次水，那么这一次就是2000多块钱的水费，它到底是这2个月之间漏的呢，还是说之前就开始漏了，对方没有发现？好吧？
2: 嗯，好的。
1: 嗯，好，后续呢，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处理。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11:03，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湖南交通频道还有更多的精彩要送给大家，马上会进入今天的路况和热点，热点之后呢，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

0: 装问题，香江七放心机。
1: 香江七，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提醒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最新情况。二广高速的安绍段府口收费站附近以南206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武深高速郴州段雨势呢是比较大的，在这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减速控制距离，而且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拨打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关注新华社快讯。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呢，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公示，根据国家相关通知要求，湖南省组织开展了2026年生态保护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报工作。经过10周申报、部委初审及多轮研究，21个项目脱颖而出，拟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本次公示项目涵盖了生态综合治理、湿地保护、森林防火、种质资源库建设、自然保护区提升、濒危动物繁育、国有林场现代化等多个领域，简直是为湖南的绿水青山量身定制的。那目前呢，这批项目已经完成公示了，即将进入投资计划下达阶段，为湖南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注入硬核动力。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有20个案例成功入选。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以及卓有成效的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成为湖南省唯一上榜案例，也是彰显了湘西生态旅游发展的全国示范价值。近日，湖南省政府印发《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务院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实施方案》，其中就包含了湖南省人工智能加10大支持措施。这十大措施的第一条就非常给力，明确提出了每年发放1亿元的算力券，对购买算力服务的企业按不超过年度算力总支出的3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而且这项政策能够享受3年，还可以与我省其他的同类政策相互叠加，领双重福利。5月16号开始，邵阳武钢机场将恢复深圳往返邵阳、往返成都、天府的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直飞。届时呢，邵阳旅客可以直飞深圳和成都了。而目前各大售票平台已经开放了购票通道，票价最低370元起。而据了解，目前该机场还开通了北京往返邵阳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直飞。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专题调查。数据显示，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91.1%的受访应届生调整了求职规划，超过60%的受访应届生会分析 AI 相关岗位要求，针对性准备简历和面试，

0: 于 AI 时代，企业的用人选人，64.1%的受访应届生期待企业注重人才培养，提供完善的岗前培训与成长支持。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0号键持续为你开通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哈，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他之前反映过一个问题，好像是得到解决，但是今天他又来反映了，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事儿啊。朱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嗯，您是邵阳市大祥区城北街道，对不对？
4: 对的，对的。
1: 您当时反映的是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4: 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居民，我们是小区居民的一个 KTV。
1: 嗯，是哪个小区？
4: 大祥区城北路滨江苑布业小区。
1: 滨江苑布业小区。
4: 对，它叫金色大地一个 KTV。
1: 嗯，对，这个我非常的有印象啊。嗯，具体什么情况来着？
4: 他就是每天他这个了，因为在小区里面，我是住在楼上的居民。
1: 嗯，
4: 也反映了很多次，就得因为这种扰民的事情呢，就找了很多部门。他就是三点钟左右，下午三点钟左右，要唱到晚上12:20，基本上是他是这个时间段。
1: 嗯，
4: 最吵的是晚上9:00-11:00，那简直是住在上面就像地震一样。你要想，就隔了一个隔板，他就是扰民。
1: 嗯，
4: 然后也找了他们的那个信访局、街道办。原来的城管、文旅局也打电话给市政府，也打了邵阳市1234545呢，原来没拿到工单号了，他就说处理完了就完结了，真的就是我就求助，想得到去解决这个扰民的事情。其实他经营可以，你做好你的隔音，做好你的措施，你不影响其他的居民。然后我也去他的现场看了，他原来把房子墙啊敲了，他又补了，损坏了，然后也没有做隔音的措施。我找了派出所去拍了一些照。
1: 嗯，
4: 我就是想得到一个解决。你经营，我跟那个老板也沟通了，你经营可以，但是你不能扰民。你做好你的隔音啊措施啊，我不影响我。吵到我上面就 OK， 我就是这一个诉求。
1: 嗯，好，这个事情呢是在我们2025年的3月28号的时候，您进。

0: 拨热线。当时呢，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城北街道办事处啊，但是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大祥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呢也回复过这件事情的一个投诉。他说，经核实，金色大地 KTV 呢是坐落在就是刚才我们朱先生所说的这个地方。在接到投诉之后呢，他们高度重视。9月2号下午呢，我们街道城管办、区城管办和区文体局一并到了金色大地 KTV 进行执法，确定了这边呢是有扰民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当时呢，我们的区城管局依法对这个 KTV 呢是下达了限期整改的通知书，并且要求该店在有限的时间里出具第三方的噪音检测报告。同时呢，现场执法人员呢还和我们的信访人取得了联系，说是进行了解答，结果很满意。那下一步，他们也说到区城管局、街道城管办将根据噪音检测报告结果，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可是这个事情是2024年9月份回应的，2025年3月份，为民热线节目组呢在节目当中又再次连线了城北街道进行了反映。可是呢，今天我们已经到了2026年5月14号了，朱先生还再次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呢，刚才朱先生陈述的非常清楚，他不仅通过街道信访、市政府12345，还有文旅广体局都进行了反映，但是这些事情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给出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呢？问题又卡在哪里了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回复当中说，区城管部门呢说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根据噪音检测报告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管理。那有没有检测呢？检测的报告是怎么样呢？他们有没有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呢？这个事情我们马上来进行追问。也请线上的这个朱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先来联系一下。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既然合格，他怎样合格的？
0: 我们先得问问他们有没有检测，是不是合格。那么如果合格，那么给出相应的这个数据报告。那么如果不合格，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定，都没有改，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先来连线一下城北街道办事处，来记者拨打电话。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0: 城北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
3: 哎，你好。
0: 城北街道办事处对吗？
3: 是的。
0: 嗯，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在去年的3月28号的时候呢，有拨打过你们这个电话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的是咱们这个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一楼有一家金色大地KTV 扰民的现象。这个情况呢，据我们的业主说，今天已经是2026年5月14号了，中间他也多次的有跟信访、跟街道、跟市政府、跟我们各个部门联系过，可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请问这个事情你们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和投诉吗？
4: 有接到过，然后在前几天组织了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一下。
0: 又处理了一下，那来我问一下朱先生处理的怎么样？
4: 因为具体的事情我们这是单位的值班电话，然后具体的事情是属于城管和他们联合执法的，因为我所有情况我是不太了解的。
0: 嗯，我当然知道，因为为什么会打到您这里呢？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打了这个电话，但是据我们的当事人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噪音依旧存在。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这个回复，在2024年9月份，我们也是大祥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呢对这个事情进行过回复，说这个确实是存在有噪音扰民的现象，已经责令进行整改。而且呢，也说到后续会进行一个整改了之后的噪音检测，根据噪音检测的情况，然后依法依规对该店进行处理。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时间已经过去有将近2年的时间，1年多了，这个事情的推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处理的如何了，这个店有没有进行整改，整改的怎么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居民又再次来投诉说还是存在噪音扰民呢？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希望相关部门给出一个确切的回复，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
4: 在听。
0: 我知道您是这个办事处的值班人员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是要麻烦你们来进行转给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部门，好不好？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您听到了吗？
1: 我在听。
0: 那你要回复我呀。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零七三幺八五五四七幺七七。
1: 嗯，等一下。
0: 嗯，
1: 三幺。
0: 八五五四七幺七七。
1: 八五五四七幺七七，对吧？
0: 对，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一。

0: 依旧存在。那么如果说它不合规不合理，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推进？卡点到底在哪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去跟进呢，还是存在其他的问题呢？
1: 而且我住在上面，它基本是在营业的，街道办说它在整顿改造，然后我也去了拍了照，它的噪音啊，它还是不影响它的经营。
0: 嗯，
1: 但是我每天住在上面就像地震一样的，
0: 嗯，
1: 简直听通听通听通，你说怎么生活？
0: 嗯，这是我们的投诉人，也是住在这里的居民的真实的一个反馈啊。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在现场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有没有进行整改，是整改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呢，还是说根本就没有进行整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一下，那要拿出具体的这个方案。刚才呢，朱先生也表了一个态，说我不想说要搞得你无法经营，我也希望你在这里经营，但是你也得考虑到这里居民的居住的情况，你得把这个隔音把它做起来，让大家能休息，不至于说在这里天天被打扰到，天天这个噪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好吗？
1: 是的是的，我的诉求是这个。
0: 嗯，好，辛苦你们啊，这个城北街道办事处。好，
2: 反正我继续跟上面反映了。
0: 好的，来，我们同步再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同步打一下大祥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个事情的卡点它到底在哪里。其实噪音扰民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如果说你查实了它确实有违规的话，应该是有处理的方式方法的。

0: 哎，
1: 你好，请问是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0: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你协调处理，你就要打12345，他那里有专人那个登记的。
1: 12345
0: 的话就，因为不太方便，因为我们没有专门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1: 12345，我们的这个反映的朱先生呢说打了多次了，包括咱们区里面的信访，还有这个街道，还有我们的文旅广体局，包括城管多次拨打了，但是问题拖了2年了没有解决，所以才打到你这里来，好吧？麻烦您记录一下，因为涉及的部门也比较多，请您进行反馈好吗？
0: 你最好是以那个文字的形式好一些，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反过来之后的话，这个没有这个材料的话讲不清呢。
1: 您先记录啊，这个事情很简单呐、
0: 哎。
1: 我们只要有工作人员去看，他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没解决呀、啊。这个你只要一说，对方就知道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来自于大祥区城北街道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的一位居民，麻烦您记录一下啊。城北路滨江苑步悦小区。现在他反映说呢，这个一楼有一家叫做……
0: 不是，你讲的太快了，我来。城北路什么？
1: 城北路滨江苑。
0: 滨江苑。
1: 对，滨江苑。
0: 滨。
1: 三点水一个滨。
0: 滨江，这个江是什么？哪个江？
1: 江水的江嘛。
0: 滨江苑是吗？
1: 对，滨江苑
0: 是那个院子的院还是那个
1: 草字头一个院？
0: 哦，草字头的。
1: 嗯，
0: 滨江苑什么？
1: 步悦小区。
0: 嗯、
1: 步数的步，月亮的月。
0: 嗯，我知道。
1: 一楼有一个金色大地 KTV。
0: 一楼有一个
1: 金色大地 KTV。
0: 金色大地 KTV 啊。
1: 嗯。存在噪音扰民。
0: 金色大地是吧？
1: 嗯。
0: KTV。
1: 嗯。
0: 噪音扰民是。
1: 下午3点到晚上的12:20左右。
0: 扰民，下午三十。
1: 嗯，下午三点到。凌晨的12:20左右啊。
0: 您听的好的。
1: 12:20左右。
0: 12:20。
1: 嗯，没有做任何的隔音措施。

0: 居民不堪其扰。
1: 为都音符隔音。
0: 这个事情，朱先生跟区信法、街道一二三四五、文旅广体局、区城管多次反映。工作人员呢，也在公开的回复当中表示说，这家店确实存在噪声污染，也说到下一步区城管、街道城管办。
1: 不是你讲的这么快，我待机不了啊！你讲的太快了。
0: 你记个大概就可以了呀，不要每个字都记啊。对不对？
1: 你像城管、街道和那个环保。
0: 文旅广体局。
1: 文旅。等部门反映是吧？
0: 是的。
1: 也有什么？
0: 大这个城北街道的回复证实，确实有噪音吵扰民，而且表示区城管、街道城管将根据噪声检测报告结果，依法依规对店子进行处理。可是目前为止，这家店还在营业，依旧没有做降噪处理。所以我们想问的是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事情到底推进了没有？第二，这家店到底存不存在噪声扰民？有没有做好隔音措施？第三，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了，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1: 这家店，不是你再讲一下了。这个我刚才没记好，这家店什么到底
0: 有没有做隔音，存不存在违规？第三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这个问题都没有处理好？最重要的，接下来处理的方案和时间怎么安排？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
1: 0731多少？
0: 0731-8554-7177。
1: 7177啊？
0: 对。
1: 你这是什么单位？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湖南交通频。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您
0: 这样，您别挂电话，具体的我们的记者跟您沟通，因为我的节目时间有限，拖得太长了。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直接跟他沟通，跟他详细的说一下这个事情。来，我们的这个朱先生，朱先生，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好不好？如果再没解决，我们继续追，好不好？
2: 感谢您。
0: 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到底有没有处理的方案？第二个，如果没有处理方案，你去了这么多次，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公开的回复说，你这个问题大家处理已经满意了，满意在哪里？为什么投诉人又来投诉了？
2: 是的，
0: 好吧，
2: 这个问题。
0: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刚才你的观点也很明确了，就是第一个，我希望你在这里营业，我也希望你赚钱，但是你起码的这个隔音措施你要做好，你不能影响到别人啊。你偶尔有点影响的，就是说你影响小一点，可能我们大家也能够忍受，但是如果完全没有隔音，这确实受不了，我能够理解。我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噪音我就无法入睡的人。
2: 是的，而且我家还有一个小孩，才7个月8个月，真的很头痛的。
0: 好的，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详细再来关注，好吧？
2: 好的，
0: 好，
2: 感谢。
0: 谢谢我们的朱先生啊。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和关注。

0: 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之外的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馈给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处理进展，你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走进今天的新说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中午11:31。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也有夏日特惠正在等待着你。很多人在考虑说，这个马上要到来的一些特殊的日子，该送自己的家人什么样的礼物来展现自己的爱意啊？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2号登录到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之后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惊喜等着各位，单笔满299就可以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就可以立享9折优惠，非常的给力啊！在商城里面，你可以看到已经联合了各大品牌，还有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各种商品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哈，真的是闭眼入都是不亏的。有哪一些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我看到帮助我们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修护的精华，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价格现在非常给力啊！520活动到手价是329，现在下单呢还会限时加赠到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再加上52095折的优惠活动，你知道折后才多少钱吗？才312.55元，双重优惠啊！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还是家人用都是很合适的哈，送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想在生活当中表达爱意，你看这个心意就很合适了。另外呢，还有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一直超级受欢迎的卡洛驰洞洞鞋啊，卡洛驰洞洞鞋的美好呢穿过就知道啊！而且这一次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舒适的洞洞鞋，并且呢是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这个呢是配短裤、牛仔裤、长裙都是可以搭的。平时官网呢都大几百，金芒果商城现在呢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款也有25到35码。亲子款就这么轻松的有了，奥莱仓直发，而且呢还会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的就会有哈，库存有限，手慢无。怎么样来看到这些福利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
8: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3: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九一点八也要邀请你哦，五月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会在5月16号这个周六的上午啊，咱们在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的亲子趣味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很精彩很好玩，我们呢也给每一位到场的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兑换礼品。如果你们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还有家庭教育导师来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以及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啊，咱们可以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来报名。报名的截止时间是今天中午的12点钟，然后呢名额是有限的哈，速速行动。也提醒大家了，在半个小时之内呢我们的报名就要结束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到家庭友好报名。之前在群里面一直在问妈妈我报名成功了没有啊，这些粉丝你们也别着急哈，因为我们会统一进行通知的，别着急别着急。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的是家庭友好来马上参与报名就可以了。这个周末啊我们在烈士公园的现场见哈，跟交通频道一起来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周六。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找到我们粉丝群里的各种精彩。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来找到答案啊。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哈，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交流。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咱们的粉丝群，来看到群里面的各种文字版本的解答，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那接下来时间要交给大咖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要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大咖，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
1: 芙蓉律所合伙人，深耕民商领域8年，复杂纠纷破局者汤达律师。
0: 欢迎汤律。
3: 大家好，我是汤达。
0: 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优秀的汤律来进行交流哈，请求他来给出他的观点，给出一些你之前没有想到过的隐形选项。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我女儿，她，在那个21年的时候，她学车。在那个株洲的天一驾校学车，现在是改名成了盛天一驾校

0: 学车，但呢，他的科目一次没过啊。他说，然后科目二学习了一点，那个科目二的知识，然后呢就没学了，就一直没考，也没干什么。现在那个大概差不多有5年了吧，找那个，我问了我女儿，她说不想学了。我就去找那个驾校退费，驾校他就现在不同意啊，不同意退费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那现在还能不能退啊？
1: 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是21年交的这个学费，对不对？
0: 对对对。
1: 21年交的学费，你们交学费的时候有没有签什么协议？里面有没有写截止什么时间之内来考完这个驾照呢？
0: 那个不知道啊，现在就是。他那个他是跟他们那个同学一起报的，他是团报的，那个合同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1: 就你不知道有没有约定截止时间，然后你去找驾校，
0: 对对对，
1: 他们给你
0: 对
1: 说没有办
0: 对对。
1: 法退费的原因是什么？是约定了时间还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换了老板，老板也不清楚。
0: 老板他是说是有时间吧，有时间限制吧，大概是。
1: 但你也拿不准是不是？
0: 那我也拿不准，
1: 来，我们来。
0: 我要老板拿那个他的那里的合同来给我看了，他又说不同意，他说，已经封存了，他说封存了，不给拿出来。现
1: 哎，
0: 在我看不到他的那个合同。
1: 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要退费，那中间这个证据是你拿出来，还是这个老板拿出来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汤律，这个流程咱们该怎么走呢？
2: 李先生，那个。我想确认一下啊，就是您在跟驾校老板这边沟通的时候，您是明确提到，就是说您不愿意再继续在这儿学习了，还是说其实您也可以在这儿继续学习，但是老板也不同意了，他说已经过了时间了。
0: 他是说，如果来学习的话，他就说还要交钱，交，还要重新交，但是不要交那么多了，可能，
2: 还要交钱。
0: 对，
2: 那您女儿，您请说。
0: 我女儿她是有一次她来退过一次，但是。他说只能退900，上次说只能退900，我女儿那时候就不同意，她是就一直没退，就卡在这里。
1: 退过一次，
0: 现
1: 那
0: 在
1: 是
0: 我去
1: 哪
0: 问
1: 一
0: 的
1: 年的
0: 话，
1: 事
0: 她就
1: 情？
0: 说不给退啦。
1: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啊？你女儿去退过一次，当时是新老板还是老老板？
0: 当时应该是原来的老板。
1: 原来的老板，那就是年份比较久。那你知道他们这个换老板是哪一年换的吗？
0: 换老板是。去年25年，
1: 我们就如果是说你是我的朋友的话，我也会要说一说你。你怎么能拖这么久呢？对吧？好，那我们这个东
0: 是
1: 西
0: 的，是
1: 在法理上面怎么讲呢？我们请教汤律，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呢？
2: 对，就是实际上这个老板换没换并不重要啊，因为你这个企业还是在这儿嘛，对吧？我们是认企业啊，不认老板，这个并不重要。重点在于你们协议是不是确实约定了有一个这个学习的期限？如果有约定的情况下，那这个期限，当时有没有催告过你女儿啊？就比如说，我说，哎，这个快到时间了，你要赶紧过来学习，要不然后续的话，我们就可能这个，你要再继续学习的话，就过期了啊。
0: 那倒没有，从来没有这
2: 没有催
0: 话，
2: 告过是吧？
1: 是你女儿单方面跟你讲过这个话，还是你估计一定没有？
0: 估计吧，应该是他现在，因为他现在不在我这边，在深圳读
1: 好，
0: 书。
1: 就这方面您拿不准，毕竟是他人的咨询嘛。我们就比如说2种情况，一种是驾校曾经催过，但你女儿当时呢可能忙，就忽略了这一点，导致错过了时间；还有一种是这个驾校从来没有催过。那汤律这2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呢？
2: 如果说驾校确实催过啊，然后协议中也这么明确的约定了啊，那可能来讲，驾校现在他不，当然他完全不愿意退钱啊，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这个如果说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啊，会有一定的这个自由裁量空间啊，因为毕竟您女儿 科目二也没练多少是吧，啊，那其他都没有学嘛，啊，实际上面来讲给驾校造成的实际损失可能不至于到不能全额，就是全额都要扣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那这个里边会有一个自由裁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里边。但如果说这个驾校都没有催告过的话，那么他直接依据这个协议啊，因为这个协议很有可能是他们一个模板化的一个协议，是一个格式合同啊，直接依据这个协议说全额不退，那可能是有点讲不过去的。我们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建议您啊，可能就是说您还是找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协调一下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也不是，其实也不是个大事儿啊，确实来双方都各有一点原因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说到的，对不对？您这么长时间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您这边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而且我相信啊。如果说协议确实当时约定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期限的话，你女儿应该多少也是知道的，所以其实双方各自都有一些原因啊。
1: 其实汤律的意思就是说，全退他也不太可能，全不退，对吧？剩余的这些全不退，他也有点不太到位。所以你们看看，在900这个数字上面，中间在左右波动波动，也许你们俩双方就能达成一致了。
0: 问题是他原来他是同意退900的，现在。他现在说一分都不退了，那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他现在愿意退你900，你就同意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去找他交涉嘛？你说怎么着？我中间虽然确实是吧上过课，但是你也没有付出劳动，你可以去这样聊。但这个话术呢，我们请汤律来教一教您好不好？
2: 有几个点啊，第一个您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您当时这个多少钱啊，但是比如说3000块钱4000块钱我确实出了这么多钱，但你实际付出的这个劳动对不对也没有这么多呀，我就在你这儿就科目二也就学了一点点是吧，那科目一都不用你教，都是我们自学的是不是，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你实际付出的劳动并没有3000块钱不足以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要求全额扣掉我的这个资金，这是第一点。第二一个点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啊，那你这个合同你明确的约定说什么期限之内我必须要学完，不学的话这个钱就全额不退。我刚刚说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当时签的是一个模板化的这种格式合同啊。那这个格式合同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说从这个霸王条款的这个角度去讲一下啊，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谈判的技巧啊，法律上面能不能认定下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第三一个点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就是没有催告的这个问题，这个您可以跟你女儿核实一下，很有可能也是没有这个催告的，确实是。
1: 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滴滴他的观点是，他认为驾校是没有催的啊，他说我朋友就是这种情况，你要学就重新缴费，他说我朋友科目一都没有去考过。哎，你这个朋友也是心大了，你也催一催他好不好，交了钱就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大事，抓紧时间去做哈。你看像我们的微信当中空碗盛饭，他的观点是驾驶证考试3年内不过就作废，这个也是他的观点，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好，依据我们刚刚汤律给您的这些建议，我觉得这些事情啊越拖多久就越模糊，可能呢对您不利就会越多，还是抓紧时间去办好不好。也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正好呢现在我们群里面也有粉丝正在讨论关于报考驾照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是报了留在那里，抓紧时间啊，真的是要在自己有时间的情况之下，甚至挤出时间也要去把之前你给自己设立的 flag 好好的把它完成掉，拖到后面对你对别人也都是一个怎么讲呢，不大不小的麻烦吧，对吧？你完成了一个事情打个勾，你心情也会愉悦一点好不好。也是一个提醒，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汤律给各位的文字版的这个建议啊话术啊，咱们在群里面玩一些会用文字版的方式呢发给大家，入群的方法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来看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华大师的观点是驾驶证考试有时间规定的，他说能退900已经很不错了，这个观点呢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哎，跟我们聊一聊，说不定有新发现和新观点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汤达，
3: 欢迎专业的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到一下热线96218-0号键，对，正在为你开通啊，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吕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喂，听到吗？
3: 哎，您说听得到，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也就是我这个问题，也就是跟物业有纠纷的一个问题。
3: 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什么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以前那个时候的话，也就是说，他物业在这个损害了我的一个我刚装修的房子。
3: 嗯。
5: 装修的房子给他损坏了以后，一直没有处理。没有处理以后的话，也就是说我的物业费就没有交，他就已经给我强制措施。
3: 嗯，是谁弄坏了你的房子？物业吗？
5: 因为物业它是跟房地产它是一体的嘛。
3: 啊，您说
5: 一体的话也他就给在那个。我们楼下，我是住在四楼，他这个楼下不是有那个柱子吗？也就是建房子都是一体上去的，给那个柱子，把那个柱子全部用那个风炮打掉下来了，就那个门框不用了，直接连到我那个四楼楼板上面的，就给我刚装修的东西都已经搞坏了。
3: 嗯，大概有一个画面感，这个损失大概多少钱呢？
5: 大概都是在1000来块钱嘛。
3: 这个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
5: 有7-8年了。
3: 7-8年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这个房子后来一直没有去修，也没有去整。
5: 因为在这个方面，我给那段时间都给那个物业，他给房地产一起嘛，他也有来看过，一直都没有给我去处理，一下子要我自己搞。一下子又要他们来搞，就处理。后来就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长了，跟他搞不定以后呢，我就说我物业费就不交了，不交以后。
3: 等一下，后来这个物业费不交，是你跟物业公司达成了共识吗？
5: 没有达成共识啊。
3: 哦，没有达成共识。那个时候您收房多久呢？7-8年前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
5: 也就说是应该是2017年。因为是2016年交的房。
3: 2016年交的房，2017年。那在一年的保质期之内吗？还是说你的房子保质期有不同的这个时间限制？
5: 没有啊，
3: 也没有。好，那现在这个事情的进度是什么样呢？
5: 进度也就是说一直丢到现在嘛，丢到现在我物业费没有交。没有交的话，他那个那个物业部的不是有个那个叫什么法律部啊，他就直接给我告上
3: 了
5: 法庭。
3: 嗯，
5: 告上了法庭以后，他也没有通知我什么时候开庭，法院就直接判了以后，就给我的那个我那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全部都被封掉了。
3: 嗯，您是就是很久没有回那个房子了，是不是？
5: 我几乎来说是长时间没有在那里住的。
3: 你还记得当时你收房的时候签过一个类似于送达地址之类的一个送寄快递的一个地方吗？一般来讲啊，我是这样认为的，他可能寄到了一个你忽略了的地址，有这个概率哈。那您这个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师，请汤律来给他指点指点。吕先生这个情况您看看，应该是一个困境了，可以说是，对吧？
4: 吕先生，我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是因为

0: 物业的原因，就导致您的房子被损坏了嘛，对不对？
1: 嗯，
0: 这
1: 对。
0: 个对，您刚刚提到有一个观点，您说这个物业跟开发商是一体的。好，咱们先不讨论这个事情啊。这个按您的描述，应该损坏您房屋的其实是开发商吧？是一开始这个房子建成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问题，是不是？在收房的
1: 不
0: 时候，其
1: 是
0: 实就有一些问
1: 我
0: 题。
1: 装修好了以后搬进去住了，
0: 搬进去住了。
1: 对，
0: 那这个具体给您造成损坏的是开发商还是物业？
1: 他因为他这个物业他也去跟开发商反映了，因为物业跟开发商。
2: 没有，其实很简单，吕先生，就是当时的损伤，在您的角度，您觉得是开发商还是物业？
1: 因为他打那个柱子的时候，应该是开发商和物业一起三人去搞的，因为他那个门框以前建好了以后，他再给那个门框打的从1楼到4楼。
0: 好，然后我再问一下您，就是您之前提到说物业这边已经诉讼了嘛？您没有收到传票，您的手机里面有没有收到法院的那种弹窗的信息？
1: 弹窗的信息，在这个方面的话，全部都是他法务部他就叫我操作，我又不会玩手机这方面的，我就搞不懂，他就叫我回复我是，还是不是？是，他就说你其他不管，就说他就叫我回复一个是，后来这就直接就
0: 不是这种回
1: 干
0: 复，
1: 掉了。
0: 是就是您的手机有没有收到过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它有点，就是这种强制性的，您必须得点击一下它以后，然后您才能继续去操作您手机的其他的这个界面。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还有印象吗？
1: 他收的这个短信的，他说发了给我，可是我不会操作，也不知道怎么去看呢、啊。
2: 好，这样子我们把问题分成两部分，好不好？第一部分就是收没收到传票这个事情，来，请汤律给我们科普一下。一般来说，会有哪几种方式我们收到传票呢？你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0: 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听吕先生这个形容，有可能其实法院已经送达了这个传票给您了，因为按您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您并没有收到法院的这个传票，然后这个庭就直接开完了，就判决了，对不对？甚至现在，听您说这个账户已经被封了嘛，估计是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了，对吧？那么法院送达它是这样子的，它有很多种送达方式，邮寄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最常见的这个邮寄的这个地址其实就是您的户籍地啊。然后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合同中就有约定具体的这个收件地址啊，送达的这个详细地址的话，也有可能以合同中约定的这个地址为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外就是现在长沙这边普遍用到的一个，送达的方式是通过彩信送达，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短信的这个方式，它会有一个这个强制性的这个弹窗链接，您必须得点击查看这个短信之后，才能对手机的这个其他界面进行操作，这种送达方式也是合法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上门送达呀、公告送达这些，但这个都算是不太常见的一个方式啊。具体您这边有没有就是依法的送达给您？您可以到这个法院对应的档案室啊，或者说如果这个案件现在还没归档的话，到承办法官的这个手上啊，您可以联系法院，然后去调取一下这个卷宗，看一下他是怎么送达的。但是听到您的这个形容，大概率可能是通过这个法院的彩信送达的，而且您，其实已经收到了，只是可能您自己没有点进去详细查看。
2: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帮我们的吕先生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已经现在被困到了这个困局里面，他怎么做呢？接下来下一步。
0: 好，那这就涉及到就是您的这个损害到底是谁造成的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们也在提啊，当然，确实现在很多物业跟开发商他们之间是一个关联公司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理解，在法律上面，关联公司他们也是独立的这个主体，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爸爸跟儿子是吧？他们确实是有这个父子关系，但是他们是有独立人格的呀，所以到底您的这个损害是开发商造成的还是物业造成的啊？这个是您可以去另行起诉。如果说您前面那个案子送达确实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损害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另行起诉啊，起诉这个责任主体。当然，您如果分不清责任主体，您可以把他们一起告了啊，然后再去追偿的一个问题。
2: 也就是说，您之前讲的对您的房子造成的那1000多块钱的损失，就是还得找对。看到底是物业还是开发商，
0: 对，而
2: 就这
0: 且
2: 个
0: 也
2: 源
0: 不一定
2: 头。
0: 要通过起诉的方式啊，因为金额不大嘛，很有可能通过协调也是能解决的。您可以往街道办呀，或者说是，
1: 就是说，他们事先说，你说是分开的话，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个开发商他也来处理了这个问题，可是

0: 他处理的也没给我处理好，还有一个如果他不是一级的，在这方面我们装修的时候他要那个装修的保证金嘛，是不是？
1: 相当于
0: 装修
1: 你的保证金
0: 你
1: 还没
0: 要那
1: 有
0: 个
1: 退，是不是？
0: 保证金的话，那装修好了，为什么那个保证金你又不退，你也要我们强制性执行交物业呢？还有一个，也就是说，办房产证的时候，
1: 这样子好不好，吕先生？你不要越扯越远了。我们现在解决的是你面前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您之前不是说您的这个账户都已经受到影响了，对不对，吕先生？
0: 因为在就也就是说，现在说后面的啊，他是去年9月23号给我的全部冻结的，
1: 这么久了。
0: 到今年的时候，他是我已经回来了以后，他就把我强制执行也就是强制拘捕了，知道吧？因为你
2: 把您司法拘留了吗？是，
1: 您说清楚一点好不好，吕
2: 您是
1: 先
2: 被
1: 生？
2: 关了几天吗？有没有被关？被羁
0: 因
2: 押？
0: 为，是3月30号10点多钟在家里面被逮捕的，逮捕以后去医院身体全部检查啊，就是拖到下午4点钟必须要给这个钱交了，全部交的话就是已经被逮捕了。
1: 哎，这样子，吕先生，我问一问您啊，您欠的这个物业费，如果是说您讲的2011几年收房到现在，总共加起来多少钱？
0: 6800块钱。
2: 吕先生，这个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强制执行过程中间啊，对于这个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的人采取的一个这个司法拘留的一个这个手呃这个强制执行的措施。啊，就您3月30号的这件事情，就是这
1: 比
2: 个，
1: 较少见的。
2: 也不算特别少见吧，但是，确实不是特别这个常用的一个这个强制执行手段了，这个是合法的。然后我明白您的这个愤怒啊，因为说句实在话，咱们都是业主，是吧？这个对物业确实是很多时候是有很多地方啊，是做的的确是不到位的啊。我能够共情您的这种愤怒，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您这个案子已经判了，而且是生效了，然后还进入到强制执行阶段了。您想要去推翻这个判决，如果当时啊，就是在最开始诉讼的时候，您收到了这个传票，对吧？您去应诉了，说出物业有哪些问题啊，包括就不仅是您刚刚提到的是损害了您的房子，您还提到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过程中间，法院可能确实会酌情考量，然后来调减您的物业费，这个是有可能的，对吧？但现在您这个案件你已经判完了，而且已经进入执行阶段了，您想再通过再审去推翻？我从司法实践的这个角度来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小，除非说您程序方面真的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刚刚提到说让您去查一下，您看是不是的确是，送达给您了。如果送达给您了，您单纯因为物业不作为的这个问题，您想要通过再审去推翻一个生效裁判，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比较小。您更合适的办法是，您先把这个目前这个案子搞定了，然后完了您再去另诉，不管是开发商还是物业的那些问题，另外起诉，这样可能更合适一些。否则的话，对您的生活啊，正常的这个生活确实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困扰。不仅是您的这个卡，银行账户会冻，而会被冻结，而且这个里面还涉及到有可能的这个司法拘留，以及后续的一些这个限高、劣势性都会有可能。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汤律？就是现在吕先生的这个困境造成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在这个面对这个纠纷的消极处理，可
2: 是
1: 能
2: 的。
1: 那个时候更积极一点，就不会面临到目前的这个处境了。
2: 对，当然，吕先生他可能也不是不愿意积极的处理，他可能就是不太了解法院的送达手段。这个也可以提醒一下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1: 哎，我们一起来学习了。
2: 如果有收到法院的这个信息，一定要点进去查看，好吧？一定要点进去查看。现在长沙这边大部分的法院送达，它就是通过这个短信的方式送达的，而且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短信，它是强制弹窗到你的手机上的，你必须要操作。你如果不操作它，你不点击它一下，你是没法做任何其他的这个操作，比如说我要去看一下微信。我要去打开一下抖音什么的，这个都操作不了的啊。
1: 吕先生，刚刚我们汤律给您讲的这个去查询的流程，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到我们的群里，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对，或者您也可以自己现在去查一下您的手机，您就搜一下那个短信里面那个关键词，搜法院。您看有没有这样一条信息？
1: 一步一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不是，主持人，你先听我说啊，
1: 你说。
0: 因为这个问题虽然说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

0: 已经半年了吧，这个东西封了，因为法院他那个执行局那边的话，也就是说他跟物业各方面这些纠纷我已经跟他说清了，因为他损害了我的东西。
1: 但是我说的实话哈，就是我们再拉回来讲，其实最后的最后也就是这几千块钱物业费的事情，如果是因为这几千块钱物业费让您经历这一些，是不是说到底我们自己亏了，我们作为业主是不是？
2: 吕先生，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愤怒，对吧？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件事给您带来的这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伤害，一个几千块钱的事可能还把您差一点就拘留了，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前面我也说了，就是作为业主，其实我是能够包括我自己可能也还有一些物业费没有缴纳，
1: 所以我们才在节目里面会讲说
2: 这个我是能够理解您共情您的。
1: 我之前就特别问了吕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你当时不交物业费是达成了共识还是你单方面的？你看他就说没有达成共识，
2: 大概率物业不会同意的。
1: 对
2: 啊，
1: 所以
2: 基本就不会有共
1: 识。一开始我们这个事情的开场就在节目当中，很多律师也会跟我们说，你哪怕遇到矛盾了，对吧，你们解决矛盾，但物业费交不交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2: 我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吕先生，就是说执行局对您采取的这个强制执行措施啊，我相信当时您在卡被动了以后应该是去跟执行局沟通过的，就是包括您提到的物业的这一系列问题肯定跟执行局沟通过，对不对？但是您可能没有跟就是律师正儿八经的去聊过这个事儿，没有人给您做过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科普。执行局他是做什么事儿的？他只认那个生效的裁判文书，至于讲这个文书他判的对或不对，不是他处理的事情，他只是去执行那个文书的。所以您说这个物业有什么什么问题啊，我不应该要出这个物业费啊什么的，这个其实都属于说这个生效文书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您那个时候已经过完上诉期了，您当时能够走的唯一的这个救济路径就是去申请再审。但是前面我也讲了，这其实申请再审的话，除非程序方面有比较大的问题啊，单纯从您讲的那个点来讲，其实您申诉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您最终的救济路径其实应该是要另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另行起诉，您知道吧？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吕先生，
0: 两个法律关系也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在这个方面的话，那个时候回来时候，我们这些东西。
1: 吕先生，我们前面讲了，首先第一流程。全部都是有合法性的。第二就是我们听到你这个过程里面，我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现在我们从你这个事情上面能学习到什么呢？就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扯麻纱的这个源头咱们就不应该把这个毛线结成团子，所以我们才说，哎，你现在马上去我们的群里看一看，晚些给您发一发我们汤律给您的支的招文字版，你按照这个咱们先把这个毛线球先扯开来，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对吧？说到底也就是6000块钱嘛，对吧？你不要让自己陷入这个困境里面。
2: 就是，
1: 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没有办法去解决您的情绪问题。我们更希望的是从实质的问题解决的这个手段上一步一步给您做一些指导。
2: 是的，就是您并非没有救济路径，只是可能这个救济路径走起来比较麻烦一些。但这个没有办法，对吧？
1: 总而言之，现在不是最差的情况，您还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好不好？节目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啊，超时有点严重。我们来看到路况，看到一则反馈，徐广高速的桂武段在冲陵江收费站附近以南9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事故撤除，交通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此时此刻，有很多人正在期待的在本周六上午的活动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啊。什么倒计时呢？报名倒计时哈。五月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呢会在5月16号本周六的上午，我们会在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童趣同行的亲子趣味运动会。

0: 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够兑换礼品。如果你们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呢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来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咱们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活动报名截止今天的中午12点钟啊，哎呀已经超过了，所以名额有限啊，咱们可以速速行动。已经成功报名的各位家长要注意了哈，咱们静等通知就好了，周六上午咱们在烈士公园见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是针对于幼小衔接的，当你的宝贝要上小学了，很多家长呢是焦虑的，这个拼音啊认字啊加减法到底要不要提前学，什么才是有效的幼小衔接呢？5月16号，我们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到时候啊，你们家宝贝可以沉浸式提前来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会长肖小敏老师，还有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老师，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老师，为家长们来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顺利步入小学。这个报名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关键词小学，马上来报名，这个周六和我们一起来做一天小学生吧。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在今天的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的是中国举重协会的消息，13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基分别包揽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3枚金牌，何跃基还打破了男子65公斤级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在明天陆续发售，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了。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会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9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其中就明确湖南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在省内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留乡来乡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以及高层次人才，购买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缴存满1个月就可以申请。继续来关注的是，近日呢关于恶意退款的话题成为网络焦点，那么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陈某。他首先呢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拒绝之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更奇葩的是，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啊，套住的还不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手了，恶意下单2700多次，这下单的总流水高达1030多万元。那么对此呢，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检察官吴家伟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以及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的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到店铺在平台的权重。

0: 和排名。为了让店铺尽快的恢复正常经营，多数卖家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1: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元。
0: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是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吴家伟表示：
1: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它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那么检察机关呢是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而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8: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2: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8: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8: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8: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9: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9: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2: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9: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新说法由香江七特约播出。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

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汤达。
2: 其实你看，我们讲的听案例民法理这个词你听多了，好像是一句很简单的六个字，但当你听到了在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里面出现的各种生活当中他们遇见的困惑，你会发现啊，一个人的选择有的时候呢就决定了事情后来的走向。那么我们也想请教汤律，当遇到我们的物业费，对吧，我对物业不满意，我就不交物业费，单方面的不交，结果呢我收到了传票或者我不知道传票，最后一步步呢造成了后面的结局，在哪一些关键卡点会对这个事情的走向会有决定性的这个引导呢？来请教你，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尽量的用最少的成本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4: 我觉得首先是第一点啊，就是一定要关注法院的这个短信。这个不仅是在物业费的纠纷，在所有的这个纠纷中间都是这样的。大家要清楚啊，就是我们收到传票的时候啊，然后你去应诉啊，参与到这个诉讼庭审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权利，对不对？是我们的一个权利，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权利，利用好这个庭审的过程去表达我们的观点，去提供我们的证据。但是如果说法院发过来的这个信息你都压根没有点进去查看，可能就把它当成一般的这种普通的这种信息，甚至当成这个垃圾短信就处理掉了，那你其实就相当于自己放弃掉了这个参与诉讼的权利。
2: 当然也有一些短信我们会担心是诈骗短信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辨别呢？是直接去法院一趟还是怎么样？
4: 是这样的，就是法院的信息它是有它的这个特征的啊，它上面会写某某人民法院啊，然后后面就会写啊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可能通知您啊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然后来参加诉讼，然后附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您点进去查看，它里面有传票，传票会盖法院的章的，好吧？会盖法院的章的，你看这个章子，说实在话，绝大部分人啊，应该是没有这个胆量去撕刻法院的章子，这个直接是一个刑事犯罪，好吧？可以从这个信息里面的这个链接里边看得到这个法院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情况，包括里面还有法官的这个姓名，法官的这个联系方式都是有的。而且这些信息，绝大部分时候是以这个12368的这个形式发过来的，当然有的时候是这个法院的这个座机号啊，大部分时候是12368。您主要是点进去这个链接查看一下，其实您就可以识别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法院的信息。
2: 谢谢汤律给我们普及了相关的知识，我们懂得越多，在接下来做决定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啊，对我们有利的这个方向，你就可以更轻松的来做选择。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了解的越多，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旁重要的人嘛，也是这句话。好，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当中正在等待的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这样的，我妈等于说每年都在给她交医保嘛，然后今年2026年的就忘记交了，但是后面发现我就在3月18号的时候就直接给她补交了。但是他5月11号就是前就三天前吧，他就突发脑梗然后住院。然后现在就是医保这一块就没法报销，然后他又没有商业保险，然后全部治疗费用都要自己来承担。像这种我就想请求一下你们，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2: 来，我们请教专业的汤律啊。
4: 这个医保不让报销是说因为过了这个缴费的这个时间，还是说有等待期？
5: 对，他说有3个月的等待期。
4: 哦，就是您3月份补缴完以后，3月、4月、5月要到6月份才能报销，是不是？
5: 对，刚好一个月。
4: 那6月份，到时候6月份以及后续产生的这个医疗费用还是可以报的，只是说现在这个时间不行，是吧？
5: 问题是现在已经在住院了，现在大部分费用都是在住院期间产生的嘛。
4: 明白。那这个说实在话，这个可能您得咨询医保局那边的这个政策，因为这个不。

0: 是说属于一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然后另外您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这种贫困户啊，好像有一些这个贫困户的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救济的补助的这个政策，看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咨询了解一下。
1: 高先生，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一看啊，因为我记得群里面有朋友遇见过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群里面问问大家的这个建议啊，群里面人多力量大，咱们试一试好不好？
2: 哦，只能没有医保方面是没有，肯定没有办法的是吧哈？
1: 您可以去医保局去了解一下。
2: 我已经去了那个芙蓉区那个政府，然后咨询，他们说也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等待，只能等这个时间窗口过了那个了。
1: 哦，
2: 不然的话只能全部自费，所以说我这边我就因为我们听那个主治医生说，他说能不能提前启动，他们可能也有出现这种案例了，
1: 嗯，
2: 所以说我就咨询了我们当地的社区，然后又去了芙蓉区政府，然后都给的都说没用，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打你们电台电话咨询，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1: 这个还是在线下的医保窗口来进行了解，更加的精准。
0: 对对对，感谢您对我们电台的信任啊！只是说这个确实更多的是一个政策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实际上这个断缴它确实肯定是有一个等待期的。
1: 也谢谢高先生您的提醒啊！实际上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忘了，对吧？这个小概率事件叠在一起，造成了现在这个困局哈。您也可以在群里面跟大家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人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找到新的途径。也谢谢高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谢谢您。
2: 哦，你刚才说加哪个群呢？我就到时问看在群里面看有没有看能听到有或者有类似的案例出现的，或者还有别的办法。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好吗？
2: 哦，好，
1: 嗯，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之前汤律对于来打了热线的粉丝们的文字版的解答也会在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感谢高先生的支持。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各位粉丝的求助啊，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想请教汤律的雕，他说你好，我一月份花了8000块钱在网上参加电商课，对方呢在售前多次声称说如果35天不回本的话全额退款，这个是有聊天记录的。他说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我跟对方说我要退款啊，他拒绝我，我通过各种渠道来举报是不受理的，我想问一下还有什么渠道可以来维权，起诉可以吗？这个成功率高不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就是对方答应过如果35天不回本的话，这个类似于电商课的成本是可以退的，这种答应是有效力的吗？请教您。
0: 这个是有效力的啊，但是起诉的话成功率也挺高的，只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问题，就是您告谁呢？这个被告是谁？这个可能您肯定也是没有签合同的吧，就是网上参加电商课，我估计不知道有没有签合同啊，如果有签合同的话那咱们还能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被告，没有签合同的话那您可能得去看一下他，像淘宝啊京东这种他应该是有营业执照的啊，看一下那个营业执照的这个主体是谁啊。我们首先明确下来这个被告，更建议的方式是您是否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操作啊，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店铺的这个客服啊，就是申诉啊，向平台申诉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呢，这个可能会更快捷一些啊。
1: 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流程和途径去交的这个费用啊？如果是可以诉讼的话，您的这个胜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汤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告谁？这个对方还是要搞清楚。如果是说接下来我要去上一个电商课，那是不是意味着汤律我跟他签一个合同，然后有一个甲方乙方是吧？是不是更清楚一点？
0: 对对对，建议就是像这里也有8000块钱了，建议还是签个合同，然后如果说他确实他当时有跟您承诺过啊，就是比如说多长时间全额退款呀，或者说
1: 也写在合同里，
0: 对，写到合同里面是最合适的。
1: 好的，也谢谢这位姓刁的朋友来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哈和求助。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在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0: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0: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点八。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的热线96218-0键正在为你开通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汤达，
3: 欢迎大咖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啊，如果有问题，哎，如果是比较紧张的，可以打96218-0键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汤律，来面对面的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啊，来聊一聊你遇见的困惑，请求他给你专业的这个建议啊。当然，我们也建议各位，如果遇到了比方说你收到传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如果你也没有什么身旁有做律师的朋友，群里问一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很多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已经听了十几年的老粉丝，他们的法商也非常高，说不定你遇见的情况他们就解决过，可以给你一些经验建议，但你如果消极处理的话，就可能会陷入某一些困境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接到热线给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经验啊，不要让自己被动的陷入某些困境，因为之前可以用很小的成本时间成本去解决的问题，你到后面处理起来就会是一个大麻烦，对吧？不希望你们遇到这样的麻烦和困境。96218-0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应先生的电话。您好，应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之前有个客户嘛，
3: 嗯，
5: 就是说有笔欠款就收不回来哦，就是微信里面呢，我们的记录都有，就是说，怎么讲呢？他就是说没钱啊，还不了，就一直在拖着这个情况。我来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这边走法律程序的话，这个好走吗？
3: 嗯，他23年开始欠您的钱。
5: 对，23年的时候结过一次，那 后面还得尾款一直没有结清嘛。
3: 哦，有结过首期，然后尾款没结。
5: 对对对，有尾款一直没结，拖在那里了，就挂在那里了。
3: 嗯，这个尾款多少钱呢？
5: 我看一下，6000-7000吧，好像是。
3: 嗯嗯嗯，好，这样的情况，汤律，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4: 嗯，就是您欠的是个什么钱？这个是个什么钱？
3: 货款。
5: 这个就是那个货物，就是说我们做那些手机配件这些嘛。
3: 嗯，你们给他催这个钱的时候，他其实都是说我现在没钱，晚些还，对吧？
5: 对对对，就这个

0: 就是接口就是没钱喽，就拖哪里喽。
1: 来请教汤律。
2: 然后就是之前都是跟他微信沟通的，也没有签过合同啊什么的。
0: 没有，那些没有的啊。
2: 就是把手机配件发给他了，是不是相当于是？
0: 对，就对账，对账他对账单发给他哦，他也是好的，就是没钱，他也没有确认或者就是没有否认这个账单哦。都没有这样子。
2: 等于说你们的这个账是已经对清楚了，他也认可这个欠款的金额是吧？
0: 认可的，
2: 就是只是说没钱的问题，
0: 对对，而且欠条也没有，
2: 欠条也没有，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吗？
0: 那个我可以找通过朋友可能搞得到啊。
1: 因为他是跟你是交易的嘛，那肯定你们的货款中间签合同什么的，其实也是要用到身份证号的。
2: 那这种情况的话，您是说金额还有几千块钱是吧？
0: 几千块，但是这种情况我这里很多呀，不止一个客户，有蛮多客户哦，都有点尾款，就是处理不干净这样子。
1: 都差不多是这个数额是吗？
0: 都几千啊，两三千啊，三四千啊，都蛮多种，蛮多客户是这个性状是这样子的。
1: 那我了解了，直接就问汤律，请教汤律，像他这样的话，诉讼成本高不高呢？
2: 其实这种小额的，您自己去诉讼也可以啊。就是您可以先查一下啊，先看看那个不是有身份证号码吗？对不对？我们稍后可以在群里面给您发送一下，就是有一个这个网站是可以去查询他有没有被这个限制高消费，然后被列失信黑名单的。就是说他有没有被其他人起诉啊，已经变成黑户了。如果他都已经被其他人起诉变成黑户，那这个诉讼的价值也不大了。如果讲就是暂时情况还好的话，你也可以这个自己去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然后进行诉讼。
1: 那我们举例啊，我举例应先生这个，比方说8000，他欠了我8000，我去告他，这个诉讼费要多少钱呢？
2: 这种8000的话大概应该就几百块钱吧，很便宜的。然后您主要是您要把他那个身份证弄到手啊。
0: 那可以搞到，就是我就是说因为没有欠条之类的嘛，这个胜诉的赢的概率高不高？就是这点哦。
2: 没关系，有跟他的聊天记录嘛，他都认呢、啊。
0: 记录都有啊。
2: 你不是除了聊天记录还有别的证据没有？
1: 他还有首款啊，给过一笔款呀、啊，对吧？
2: 对，这个都属于聊天
0: 记录。通话记录我是有录音
2: 啊，也可以啊，这都是证据。
1: 不错呀，易先生。
0: 打电话催款嘛，就是保留通话记录就保存着。
1: 易先生，给你点赞，你这个法商非常高了。
2: 是的，这已经算是
0: 通话记录也是可以的，是吧？
2: 对，可以，通话录音也是证据啊。这已经算是比较注意有这个证据保留意识了。您就拿这些东西，然后到那个微信小程序上，然后
1: 网络诉讼就可以了。
2: 对，
1: 网络诉讼的方式和方法，咱们群里有很多人有经验了，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快就立案了，很开心。您可以去群里面看一看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交流交流，好不好？
0: 是什么群啊？你们那个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就可以了。包括您前面讲的比方说简易的诉状啊，还有您的这个证据提交啊，群里面都有很多朋友有成功的经验，您可以去问一问。而且呢您的这个数额也比较低，并且呢你有相关的这个证据，这个胜诉真的是不要太容易。
2: 有可能您这个案子都不用开庭啊，就直接法院一调他就把钱给了。
1: 对，在调解阶段可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调解阶段是不是诉讼费还有一些变化？
2: 会少减半。
1: 你看又省钱了。
0: 诉讼费不是还有
2: 诉讼费没多少钱的，您这个金额几千块钱，诉讼费就几百块钱啊，挺少的。
0: 好，
2: 主要就是搞起来可能会要费一点点功夫啊，您到时候进群学习一下。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应先生，您这个不止一笔，您可以操作一笔之后
0: 对
1: 其他笔就抄作业就好了。
0: 这尾款处理不干净。
1: 您可以去
0: 不了了之不了之这样子。
1: 正好也是您提高法商的一个过程，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好，谢谢。
1: 谢谢应先生的信赖。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像这样哈，拨打96218转零号键，向我们的汤律来请教一下。如果你有类似的这个情况，跟应先生这样的情况，别忘了也有这个方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群里面呢您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聊天，我们也会把网络诉讼的方法，包括像经济啊、民间借贷啊这一些诉状的模板丢给您，然后呢您把这个姓名电话对吧事由替换一下就是您的诉状了，非常的简单。网络诉讼呢也很简便，也可以在群里面进行交流互相指导就可以了。也特别的感谢支持我们新说法节目的粉丝们，你们慢慢也变成了法商极高的这个相关的人士啊，也可以来进行指导和交流了。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也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同时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进行交流。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也很像这个情况，姓屈的朋友，他想请教我们汤律的是 我朋友经营贷10万，哦，我还看错了，我还以为是借款

0: 10万的，他说还了一期，还剩8万多没有还，从去年年初到现在，然后呢，他换了手机号了，之前的银行经理离职了，所以呢，没有人联系到他，听说前天被警察带走了，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他想知道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走向。哦，你朋友的问题对吧？我们来简单的回复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请教汤律。
1: 这个被警察带走啊，有几种情况啊，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有一个司法拘留啊，有可能啊，您说的这个警察有可能他是法警，是法院的这个司法拘留啊，法院司法拘留一般最长就是15天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有可能是他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了，然后他有这个执行有这个履行能力，但是他拒不履行啊，所以就被司法拘留了，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刑事案件，但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说他这个贷款方面，比如说有一些虚假贷款啊什么的，这种涉及刑事犯罪的这个行为啊，那如果确实是刑事案件的话，那这个拘留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了，有可能。是否构成刑事案件，这个可以向他家人了解一下，如果确实是一个刑事案件，他家里人会收到通知的啊，会有拘留通知书啊。
0: 其实就是那几个字嘛，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我们来接听到热线96218-0号建立的邓先生，你好。
2: 唐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我一个也是个民间借贷，也不是他们打条子微信转账，你看外地的，我让我本地起诉，他们本地的法院他说让我到别个所在地去啊。
0: 哎，我来问一问您，您刚刚是说他没打条子，只有转账记录？
2: 对。
0: 您催过款吗？这是多久之前借的钱啊？
2: 有上四五年了吧。
0: 四五年了，您上次催他要钱是什么时候啊？
2: 催他要钱像是我到了中间有一次到了判事所办了案的。
0: 哦，那个是什么情况？您去报案说他没有还钱给你？
2: 对，我找他要钱，他后面就他的我判事所来就登记了，就说你们只能在法院里起诉啊。
0: 对，您虽然是找错人了，但至少还是有个痕迹留在那里了，所以我才问您，您上次找他要钱是什么时候？是因为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我们来请教汤律好不好？您这个钱是四五年前借给他的？
2: 对。
1: 这个您报案是什么时候报案的？
2: 报案是2年之前吧。
1: 2年前啊，时效没什么问题啊。那这个最主要的是，您刚刚是说您起诉，您想解决的问题是您起诉，但是本地法院不受理，是不是？
2: 对啊，他说让我到那个受理案件，他说我到别个所在地，别个所在地我1万块钱，我跑外地去，我听你的节目老是老粉丝了，就说是原个所在地也可以的啊。
0: 邓先生，那你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你忘了吧？就是我们还有网络诉讼这个方式呀，你又是老粉丝，是不是漏听了啊？小笔记没有做好。
2: 是的，网络我们年纪大了都有些都搞不懂，我这是在本地，我这就在我附近不远，我们那个县城这里有10多公里，只能说我在这边就方便多了吧。就是实在要不到了，我最多也是20块钱25块钱诉讼费吧。
0: 对，您看，哎，这一点您还是非常不错，这个法商还是提高了。那我们来请教汤律，像您这种情况怎么样对您来讲最简便好不好？
1: 您刚刚说的这个本地法院是您的户籍地法院吧，对不对？
2: 对对对，在我们那个纠纷也是在我这个当地发生的。
1: 明白。好，那么您向法院起诉的时候有没有提交您跟他所有的这些聊天记录啊？提交了没？
2: 我就打印了，在手机上面打印，我在他看了受理，到时候我到被他拿一本书给我看，他指着你到远一个到别个所在地区答应我。
1: 没事，您回答，您邓先生，您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您回答我的问题以后，我才能做出判断，好吧？就是您，您把您跟这个被告的所有的这个聊天记录都提交给法院了，是吗？
2: 对，现在的是资料都打进去了，他不给我立案。
1: 那您跟被告之间就是只有聊天记录，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什么借条啊、短信啊，或者说通话录音，或者当时报案的时候被告也没有去录笔录，对不对？
2: 他现在法院的不给我立案，不是说你的东西不多，到时候你
0: 不要这样子。就是邓先生，我们在帮你解决问题，您就直接回答汤律的问题就可以了。我们要快速的、有效率的帮您找到原因所在，好不好？
2: 就是他的东西我都准备好的，起诉状什么都写了，
1: 你有哪些东西
2: 有搞好了的。
0: 邓先生，刚刚我们
1: 汤律问 你有哪些证据，
0: 您当时去报案的这个记录，对方是没有到现场的，对不对？
2: 到了，
0: 然后
2: 两个都去了。
1: 那警察有给对方录笔录吗？
2: 那是分开的，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好，那您现在有的证据就是您跟他的聊天记录是吧？没有什么其他证据，是不是？

0: 转账记录有吧？
1: 对，有。
2: 转账记录是怎么转的？微信转的吗？
1: 微信，微信打出来的，在你写在你们那个群里面写那个那个红章子的。
0: 非常棒。学得很好。
2: 那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听您这个描述，有可能啊，法院原告所在地的这个法院没受理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个证据，来就是在这个没有经过庭审审理的这个阶段，仅仅在立案阶段，然后来审查，确定这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的这个证据可能还不够，所以，因为原告所在地法院是针对民间借贷的这种类型可以原告所在地法院，但不是所有的类型都可以。知道吧？但是你首先你得有这个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民间借贷，比如说你有一个借条，那这个就是比较充分的。有可能法院综合审查认为您的这个证据关于这个民间借贷这一块，在立案阶段的这个初步审查是不够的。当然，在庭审的时候，这个审查它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审查标准了啊。
0: 那我就有灵感了。
2: 去被告所在地，
0: 这样子我有灵感了。唐律，您看行不行？像我们邓先生这个情况，他联系得到对方吗？对方只是说他没钱嘛，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去找他，或者是想什么办法？
2: 条子
0: 啊，对，让他补个条子给你嘛。
1: 既然我是想买了借条，我这个不当得利起诉他。
0: 哎，你这个
2: 不要以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不是这个样子的。
0: 这个听课是听课，
2: 对，您这课听只可能只听了一半。
0: 对，
2: 就是这个不当得利是很难被认定的啊，不当得利很难被认定的。您这个明明白白就是一个民间借贷啊。
1: 他买他借的，他买什么？这我这个他借贷他不存在这个事情。
2: 如果您是以不当得利起诉，只能到被告所在地，不可能到原告所在地。
0: 难怪了，
1: 不当得利只能到原告所在地了。
0: 你看找到原因了吧？
1: 被告所在地啊。
2: 而且您本身确实是一个民间借贷，不当得利它是要满足非常严苛的这个法定标准的。你以不当得利起诉，有可能这个案子还会败诉的，好吧？还是要尊重基本的这个案件事实。
0: 别给自己找麻烦。
2: 不当得利它不是一个兜底性的一个法律条款，
1: 因为
2: 它
1: 没有借条的，不当
2: 没有借条没关系，
1: 没
2: 有借条没关系，
1: 起诉临案立不了啊。
0: 好，这样子，邓先生，您
2: 听你有转账事实啊？有转账事实啊，您跟他的聊天中间肯定也提到了他借您钱，是不是？他欠您多少钱呀？这些都是证据呀，没有关系啊。而且您不是说您还有一个这个报警的事情吗？再不行的话，您到时候去把那个报警的笔录调出来呀，很有可能公安那边是有笔录的，对不对？
0: 听课听得很好，做题的时候不要发挥。
2: 您如果还有担心的话，您也可以就是现在让他去给您补一个条子，或者你打电话录个音啊，这些都是证据。
1: 那是人都找不到了，那不可能
2: 了，是吧？
0: 对，拉回来讲，就是简单的事情咱不要复杂化，给自己增添麻烦。
1: 你是在原告所在地，你那个借每个借贷是在原告可以，但是那个不当得利到原告就不行，是吧？
2: 是的，没错。
0: 而且刚刚汤律讲了一件事情哦，因为你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个借贷，不是个不当得利。如果你以不当得利起诉，你败诉的概率很大。
2: 对，不当得利是要符合法定的这个标准的，它不是说是一个兜底性的，这种法律条款不是这样子的，
1: 这
2: 是一种误解。
1: 这个你说我不当得利败诉的可能是很大，那我就探讨这个问题了。他明显拿了我的钱，怎么我败诉了呢？
2: 因为法律关系错了，邓先生，您这个是个借贷呀，他不是借的您的钱吗？不当得利是没有取的这个款项，没有法定原因。
1: 房贷拿我的钱是房贷买卖的钱，他说这样子有个这样的记录，微信进来记录。
0: 邓先生，您这个叫名师一对一指导啊，这个有的时候学了之后，有些东西自然去发挥还是有点危险的。但是您前面讲在群里面学到了怎么样在微信的这个功能里面找到您转款的证据，盖了红章子的那个，这点您学得特别的好。
1: 是啊，这个这是民间借贷，那我
0: 这样
1: 民间借贷不受理的话是没有借条，它不成立的。
0: 好，现在就是第一补借条您觉得比较困难，第二呢您觉得去对方的这个户籍地起诉太麻烦。汤律，您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邓先生？
2: 是这样，邓先生，如果说您的案件本身可能证据层面比较复杂啊，那么我们可能还是建议您找专业的人士给您把一下关啊，因为到底您的这个证据程度现在是达到怎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是无法判断的，仅凭一个这个通话判断不了，可能要综合判断一下您的证据您可以找专业人士咨询一下。
1: 我请问一下，他要是不受理，他要是那个书面的给我东西吧，但是考的上面就让我到那去，我那个时候也不懂，跟他模模糊糊，他应该给个，我原来听你节目时候要给个书面的什么那个
2: 不予受理
1: 的通知书啊什么
2: 的。对，是的，但是法院大部分时候是不怎么给的这个文件的，当然您如果一定要的话也会给，但您最终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是不是？那您可以找专业的人员拿着您的证据逐字逐句去分析一下您不予受理的原因是什么。
1: 受理的原因他是拿着门牌点上面哪一点哪一点规定要到原告到被告所在地，他拿着跟我跟我们你们有一期节目，
0: 每一个
2: 这个是要结合证据来判断的。

0: 不是说单纯拿着法条来讲，知道不？嗯，所以他立案庭给出的这个答复很有可能也是结合了您的证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您找一个专业的这个人员去拿着您的证据去当面咨询一下，咱们至少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一万多块钱，你请个律师起码5000块钱起。
0: 不不，不是要您请个律师，是要您咨询一下，嗯，让您咨询一下，知道吧？因为你至少把案子立上，立上案以后，后面不就都好搞了吗？调解也好，对吧？开庭也好，这都好弄啊。但你首先得把案子立上，是不是？您现在不是案子立不上吗？嗯，
1: 就是啊，我就是按你的判了，我输，我也服气了，但你都不给我定了嘛。
2: 但先生，有的时候我知道你生活当中应该有医生朋友啊，医生朋友最怕的就是那种，哎呀，我在网上问了这个某包啊，是吧，某D是这么说的，啊，医生你怎么跟他讲的不一样呢，对吧？如果把这个情况您再平移到您的这个事情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种可能性啊，您要问的话就去专业的地方来问一问专业人士，请他们给你出出主意。因为你这个东西呢，不像之前的案子，之前简单的案子呢，汤律就直接说了啊，你这个问题可以自己搞。但汤律听了您的描述之后，觉得您还是要找一个专业人士给您指导指导，您参考一下这个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好，谢谢邓先生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厦蓉高速在622公里往东的方向，赤石大桥小车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热线电话记住哈，96218-0号键。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各种攻略、锦囊、链接、信息模板，哎，怎么样拿到？简单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汤达，
2: 感谢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问候到96218-0号键里抢先成功的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有个这个事，就是说我父亲呢，他之前有个老房子跟我哥哥一起住的，最后呢就把那个老房子，就是04年的时候把那个老房子给卖了，卖了以后就重新买了套新房子，就是还是两个人一起住，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老房子是我父亲的嘛，他我父亲名下的。卖了以后就是最后新房子，买了新房子以后呢，也是跟我哥一起住嘛，住了以后就是他们两个人同时，就是一个人就每天就是每个月就是共同房贷，一人出800，就是跟他是还了有6年吧，一个人每个人就是每个月800。
2: 新房子是在谁的名下？
5: 哦，房产就是买的新房子，房产证就是登记在我哥哥的名下。
2: 嗯，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5: 现在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就像这种情况，他这个我父亲出钱这一部分，他算不算遗产？
2: 来，我们请教汤律。
0: 您刚刚是提到遗产，就您父亲过世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哪一年过世的呀？
5: 2017年。
0: 2017年过世。
5: 对，
0: 嗯，
5: 房子是2004年买的，就是卖了以后买的新房。
0: 嗯嗯嗯，原来那个老房子就是当时全部都是父亲出资的吗？
5: 当时他原来经营以前那个房子不就是说单位就是分配房以后都要交钱买的吗？就是那种房。
0: 哦，单位分的房子，钱那个出钱买的那个钱也是父亲出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2: 你们家里还有其他家庭成员吗？
5: 就是我跟我哥哥啊。
0: 啊，您跟哥哥，您母亲呢？
5: 我母亲后面的他们离婚了。
0: 离婚了？什么时候离婚的？
5: 具体我都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那个房子之后吧。
0: 卖掉那个房子之后还是之前呀？
2: 其实就是这么问，就是这个房子跟你妈妈有没有关系呢？就是老房子，
5: 没有关系了。
2: 老房子，
5: 老房子没有关系。
2: 哦，那您父亲过世的时候有没有类似于遗嘱之类的东西？
5: 没有，什么都没有。
2: 嗯
0: 嗯，当时买这个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跟您哥哥就是除了签购房合同的这种相关程序以外，还有没有签过其他的协议啊？
5: 没有协议，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两个一起。卖交的那个交房贷嘛，但是我父亲一直住在那里。
2: 你父亲有没有提过说，哎，这个房子他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处理的意向？有没有提到过？
5: 哎，那没有。
2: 嗯，又是全部直接写在了哥哥的名下。汤律，您看看这个，而且又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嗯，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是按法定继承的这个角度的话。那您父亲确实在这个新房这儿有出资啊，也有共同还贷，是吧？
5: 对对对。
0: 房屋有没有增值，这个也另外再考量。那这个假设啊，您父亲当时没有就是提过，就是说这个房屋新的房屋有赠与您哥哥的这些意思的话，那确实您父亲在这里面是占有一定的就是有点类似于可能代持啊，或者说是。相当于是这个共同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它是占有一定的这个份额的。这个具体您可以到时候再跟您哥哥谈一下这个继承的问题。嗯、但是我听到您提到，就是说您父亲一直跟哥哥住在一起，是不是？
5: 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哥哥这边尽到了更多的赡养义务，所以才会导致现在可能有一点纠纷？
2: 嗯，或者是说
5: 也没有，我哥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房产证上是他的名字，那就是他的。
0: 但是父亲确实出资了呀，也共同还贷呀。又没有，没有，
5: 老房子也是父亲的。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们买了新房子之后写的是哥哥的名字，单独的名字。
5: 对对对。
2: 那写完之后，后面有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呢？
5: 没有，那都没有。
0: 你们之间的这个纠纷可能在于您哥哥认为，就是单独写他的名字，其实就相当于赠与给他了，对不对？是吧？
5: 对，他说那个意思。
0: 对。但是您认为父亲没有明确的表示赠与，那就。不能等同于是赠与。
2: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顺，
5: 对对对，
2: 他的这个观点您可以参考一下哈。他说这个是不好判断，他觉得父亲出资的部分呢也可以当做是哥哥的赡养补贴，这是他的个人意见啊。汤律，您的观点更多的是哪种方向呢？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房子登记在您哥哥名下是否能够视为赠与，司法实务中间可能会有一点争议，但是更多的会倾向认为就是这种情况您父亲还是享有一定的这个份额的啊，就是因为前面这个房子最开始首付是您父亲出资的，后面还贷也是您父亲共同来偿还的，对吧？
5: 对。
0: 然后可能房屋还有一定的这个增值啊，我们可能会在司法实务中更倾向认为这个您父亲是享有一定这个份额的。但是可能在因为涉及到父亲已经过世了啊，那这里面有一个遗产的这个分配的问题，遗产分配的时候也会考量，就是考量这个继承人吧，对。被继承人的这样的一个赡养的情况，如果说确实您哥哥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那可能他实际情况是会尽到了更多的一个赡养义务，那可能他会要多分一点，这个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
5: 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分多分少，我就说这个东西，我父亲这个属不属于遗产？
2: 其实当时啊，我觉得还可以再往前倒一倒，您父亲跟您哥哥就是兄长一起住了这么多年，未来这个房子的走向当时是注册在你哥哥的名下，其实在很多年前如果那个时候能够意识到直接跟老人商量一下，也许这个事情就好办一些。他如果能够留下一些文字类型的像遗嘱这样的，您如果提出您的主张，
0: 对，
2: 是不是就更好办一点？
0: 当时您父亲是不是其实有说过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对吧，就是有说过以后这个房子怎么弄。正常来讲啊，常理来说，除非是意外过世，一般应该是会
2: 交代一下

0: 会有一些交代的，对的，这可能也是你们现在有纠纷的这个原因，
1: 没有，没有交代什么，啥也没交代，因为我一直跟父亲没有住在一起，也在我住在外地，
2: 你看，这就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我们讲的，可能哥哥承担了更多的这种赡养义务。而且还有一点，其实刚刚汤律讲的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啊，他其实就是在提示您，如果您觉得你有权利来分到您父亲作为遗产的部分的话，那您是有举证责任的，对不对？你拿出证据来。您前面讲的那些，比方说首付是谁付的，然后都有同时提交一些每个月的这种贷款的这种偿还，这些
0: 您哥哥应该还是，您哥哥认吗？认这些东西吗？认不认？
1: 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都说了，这些所有的就是说他贷就是老房卖的是10000呐，就是贷款呢150000呐，每年每个月他们自己一人还800，那就是说还了6年。
2: 其实您这个事情啊，如果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说留遗嘱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有点马后炮的这个意思啊，但是现在这么讲起来，你这个事情既然哥哥都认，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讲法理情理的话可能更偏情理多一点点，您跟哥哥之间多聊一聊，
0: 对
2: 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都认，但我觉得你也要认他确实赡养父亲更多。
0: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不单纯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些涉及到就法理情理都有的这个问题啊。
2: 可能老父亲
0: 原来聊一聊好一点，
2: 对对，可能老父亲当年就觉得我没有必要留任何的东西啊，因为我的意思已经表现在了这个房产证上啊，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概率？或者是说您算算这个钱，其实你去找他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划不来呢？你们的感情是不是比现在您想要去了解的这个数额比起来好像必要性，您可以考虑一下。
0: 对，就是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我们会更司法实务中会更倾向认可，就是这种情况下您父亲享有一定的份额，但是这个东西不完全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对吧？
2: 周先生，我们的观点都是给您做参考的，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2: 好，感谢您的支持。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汤达，
2: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看到了非常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了新说法，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谢谢兰兰，谢谢这位叫安安，还有银针浪子等等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看到了朋友说看到两妯娌的态度，这也是一个角度啊。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想一起来提高法商，咱们群里见。下期节目新说法再跟各位继续提高法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一起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下蓉高速622公里处及赤石大桥西往东方向小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提醒过往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3: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9: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美

0: 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跟着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同时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2026湖南省工业母机家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在长沙举行，活动由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旨在加快推进工业母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促进产业链企业融通发展。活动现场共签约9个项目，总签约额约2亿元，涵盖产业投资战略合作、校企产学研合作、主配供需配套、供需产品采购等多个领域。其中，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国家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合作工作机制和常态联系机制，加强政策联动和资源协同，共同推动工业母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京沪高铁发布公告，自5月26号起，对京沪河蚌高铁动车组公布票价上浮2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价并非首次，自2020年，京沪高铁就率先打破了固定票价，推行市场化浮动定价，并历经了多轮优化。近年来，京广、沪昆、杭甬等多条干线已经陆续推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按客流时段动态浮动。此次京沪高铁作为标杆线路提价，标志着全国高铁票价体系将更趋多元。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一起来了解。市场早盘震荡调整，创业板指盘中跌超2%，沪指、深指跌超1%，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2.27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2969亿。盘面上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化工板块逆势活跃，红墙股份、红宝利、永和股份涨停，猪肉概念震荡走强，天邦食品4天200，天域生物涨停，航运板块盘中拉升，招商、南油涨停。下跌方面，油气轮机概念震荡调整，联德股份、容积跌停，电网设备板块盘中持续走弱，通达股份跌停。截至收盘，沪指跌1.02%，深成指跌1.6%，创业指跌1.93%。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川渝天然气基地再获突破，由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提交的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碳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的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深埋4500米的超深层领域发展，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对进一步夯实国家能源安全基础，拓实规模储量上产战略，接替空间具

0: 有重要意义。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13:11，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问题及时的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欢迎各位的拨打96218-0号键。如果各位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最近想买新车，但是看中了那么两三款，比较纠结到底该选谁呢？买车之前想做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的二手车估值，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昨天晚上呢，是出了一个短差啊，下了节目之后去了深圳一趟，去了比亚迪的工厂啊。比亚迪最近的新车发布活动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每一场都能够到达现场。昨天晚上呢，是豹5和豹8换新车型的发布，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上装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另外还有以前在仰望身上的那套越野利器，也就是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云辇 P Ultra 是下放到了方程豹、豹五以及豹八的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掌握了一门新的独门绝技，叫做三脚猫功夫。当然咱们可以说猫啊，因为豹本来也是大猫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越野的过程当中，我简单来说，如果说碰到了那种有单个轮子，不管你哪个轮子啊，前后左右任何1、2、3、4编号那哪个轮子陷进去了，你可以直接提轮脱困，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通过车机或者手机都可以来操作。而举升的高度，单独一个轮子的举升高度超过了300毫米，那对脱困来说就很简单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实用性的功能，比方说单独有一个轮胎在荒郊野岭爆胎了，你不需要千斤顶，直接举升单独一个轮胎来进行提胎换胎，提轮换胎啊。另外呢，如果遇到了一些狭窄路面，感觉四个轮子不能够完全驾驭，跨越这个面积有限，是这样行 OK， 你能够把单独一个轮子举升起来，然后呢三个轮子通过。在售价方面呢，稍微的涨了一点点，起售价呢分别是豹530万啊，豹8呢就到了40了。当然我始终强调过这个观点，我们先不管它这一套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强是很强，但如果你平时用车呢就在乎日常的通勤也有充电的便利性，那么你完全可以不去购买闪充版的车型，毕竟比原来普通版的车型是贵了一点点的。但是比亚迪在技术领域当中真的已经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但这个走火入魔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对于用户来说有深层次的意义。好，96218-0号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Miss 张

现在啊，你想咨询两个轮子的，这不在我的掌握知识领域的范畴当中，非常抱歉，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回复您的，知识有限，但我可以读一下有没有大家如果是对于机车非常感兴趣非常了解的，也帮助 Mr. 张来回复一下。 Mr. 张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咨询一下摩托车，新大洲本田自由50适合平时代步吗？这个车子上蓝牌也属于禁摩范围，不让在城区骑吗？在长沙室内使用。抱歉啊，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知识领域所限，没有办法回复到您。如果各位有关于机车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全的，也麻烦在微信后台拜托帮帮我的忙。 Mr. 张留言说，想问一下新大洲本田自由50适合平时代步吗？上蓝牌也是不是属于禁摩范围之内不让骑的呢？在室内使用。所以术业有专攻，我还是专注于四个轮子吧。有一个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有消息称，华为鸿蒙智行、江淮汽车以及斯特兰蒂斯集团，还有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正就共同打造玛莎拉蒂品牌新能源车展开洽谈。据相关的报道显示啊，自2023年初以及2025年初已经进行了会晤和推进，部分研发工作已经启动了，但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合作模式呢，也是参照鸿蒙智行的5G模式，华为主导产品定义，提供智能座舱、智驾以及电驱等全线的核心技术。江淮汽车联合研发并且使用尊界的超级工厂负责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造型设计、底盘调教经验以及品牌授权等。另外呢，在车型规划方面采用了同车双标的模式，即国内版入华为以及江淮已有的超豪华品牌尊界，海外版呢则是悬挂玛莎拉蒂的车标在海外市场来销售。首款车型目前处于造型设计阶段，计划将在2027年下半年正式量产。那这个信息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我们查阅了全网的信息，包括一些海外的报道啊，目前最初发源这消息的发源地是国内的一家相关的专业媒体机构来进行报道的，然后会被多家的媒体包括外媒转载，然后呢这个汽车行业也做过一些高端的访问，比方说这一家媒体的 CEO 他发表的这些观点呢也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也确实是可能发生的。因为近年来啊，斯特兰蒂斯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电动化转型像很多外资汽车品牌一样非常曲折，甚至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全球及中国销量均大幅度的下滑，而纯电车型销量更惨淡，在华销售低迷，欧洲年销两位数，智能化也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品牌。集团在2025年巨亏223亿欧元，急需中国技术与成本控制来续命。而此前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汽车大获成功，如果复制此模式也是明智之举了。现在还真别小看了江淮工厂，曾经李斌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保时捷的工厂算什么，我觉得江淮的工厂也是世界领先的，看来这句话后劲儿挺足啊。而对于华为以及江淮来说，借玛莎拉蒂全球品牌与渠道，可以快速突破欧洲豪华市场，实现全球化。尊界已经在国内百万级市场成功 ，S800成为百万级豪车的目前阶段的月度销冠，完全复刻华为技术加品牌授权加代工的成熟智选模式，可以做到降低风险并且快速落地。没有想到啊，你浓眉大眼的玛莎拉蒂，嘿嘿，也得屈服于我们的汽车工业了。何先生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哎，我们湖南的猎豹汽车为什么就不能跟华为合作一把呢？
当年还真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当年的情况不一样啊，猎豹是什么身份？然后当年华为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嘛，所以当时2012年的时候，其实是猎豹没有看上，最终呢是选择了跟广汽来进行合作啊。当年错过

广汽三菱、广汽菲克，目前阶段都已经熄火了。现在呢，在长沙，我只说长沙，不说株洲、湘潭，因为株洲还有北汽，还有湘潭的吉利，这个先不说。长沙范围之内，目前阶段工厂就只剩下上汽大众的第八工厂、比亚迪的雨花工厂，还有广汽埃安接手广汽三菱的埃安工厂。目前阶段，广汽菲克工厂还是处于流拍阶段，没有人接手啊。当然，往远说，其实还有一家资历比较老的，但是人家造的是商用车，梅花客车厂，那是在江贝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欢迎各位跟我一起来聊车。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或者我们一起聊聊车。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哎呀，我也着急啊，刚刚 Mr. 张关于摩托车的那问题暂时是没有懂行熟悉摩托车的朋友来回复啊。

特别来提醒各位，厦蓉高速在622公里处，即赤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一台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左侧第二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经过的时候，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重新聊到玛莎拉蒂这个品牌，那人家的造车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啊！1914年，由玛莎拉蒂兄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成立，总部呢是位于现在的法国的，也不是法国啊，摩德纳啊，位于摩德纳，现隶属于斯特兰蒂斯集团，属于意大利的超豪华品牌。意大利超豪华品牌还有谁啊？法拉利啊。主打意式豪华 GT 跑车以及 SUV， 标志性的元素呢就是三叉戟车标。目前在售的车型的售价呢在100万元上下左右啊。在长沙的玛莎拉蒂其实曾经也算是有过自己正规的销售渠道，但是后来呢，由于销量方面慢慢的下滑，它跟阿尔法罗密欧是共用了门店。这两家意式豪华呀，同病相怜呐。阿尔法罗密欧就更不用说了。其实阿尔法罗密欧在赛场当中有着非常辉煌的战绩，但是那都是他的四叶草版本。而入华之后啊，实话阉割了。几款车型在售的 Giulia、Stelvin， 目前阶段呢，也听不见任何的声量了。虽然说没有官宣退市，但是品牌已经极度的边缘化。但车是好车啊，就是比较尴尬的是，可能进小区呢都很难被拍到车牌。为什么呀？它车牌不是悬挂在正中间的，是悬挂在单侧的。就真的意大利人造车理念和法国人造车理念很有意思啊，意式的那种精雕细琢，还有法国人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设计。哪怕你把法系车，不管是 DS、标致雪铁龙哪个品牌的车型，放在现在来看，他们的内饰以及外观的设计，在现在来看，回望过去十几年之间的产品，其实并不过时哎。直播热线962189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说说四月份轿车的销量排行。昨天节目当中是跟各位分析了四月份的 SUV 排行榜，在上个月的简单回顾一下，上个月的 SUV 销量排行榜当中，前十的位置只有一款油。

0: 欧车进入到了排名当中，吉利的缤越，其他都是新能源车。而在轿车领域当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月份呢，因为本身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是史无前例的超过了60%，包含所有车型销量前十榜单当中也只有一台燃油车，就是无论轿车 SUV 还是 MPV 啊。而轿车销量前十的榜单当中呢，只有三台合资燃油车，并且他们的排名非常之低，都是8到10位。除此之外，在新能源内部，插电混动也不再受宠。轿车销量前十榜单当中，除了比亚迪秦 PLUS 之外，所有的新能源车都只提供了纯电动力。好，这个榜单呢，稍后的时间为大家共同来分享。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我一款老款的，也是二手的。
0: 啊，等于这台车您是其实也是买的二手车是吧？当年
1: 16万公里吧。如果我现在要卖掉的话，可以卖多少钱？
0: 是什么车？
1: 哎，奥迪 A6。
0: 哪一年的车？
1: 13年的。
0: 13年的车，您是16年买的这台车是吧？
1: 不是，我是也是买的二手车。
0: 啊，您是13年买的二手车，还是16年买的？
1: 不，我是最近才买的。
0: 哦，
1: 就是我是今年是年初买的，我打算就是开几个月。因为奥迪的这个小毛病太多了，我还是想把它换掉。
0: 哎，老车型小毛病确实没办法。
1: 我想大概如果换掉的话，大概还能换多少钱？
0: 行，您告诉我一下，您这当时应该是12款的车型吧，不是13款吧？
1: 反正车子是13年的。
0: 那、行，我大概知道了。
1: 13年的，反正是奥迪 A6 3.0自吸的，
0: 自然吸气的30FSI 的，还是35？
1: 反正我是知道是3.0，具体多少？
0: 您车尾
1: 车尾标
0: 是30还是35？
1: 三零
0: ，OK， 行，我知道了。30FSI 舒适型应该是当时的标价是47万多的那款，因为您告诉我是自然吸气嘛，对不对？
1: 对，它是黑的棕色的内饰，
0: 棕内黑外，对不对？
1: 对。
0: 行，我大概了解了。您当时我冒昧问一下，今年年初？
1: 我是今年的年初，大概是65000加过去的手续费一起65400。
0: 65400啊？
1: 啊，太贵了吧？
0: 贵了，这真贵了。如果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有个想要今天打算冒昧这个地方，就是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没打算开了。今年的大概是年底前，我就准备退掉的话，我也打算不出钱。然后呢，我就想换一个日系的，SUV 的。您说，就是我现在换掉的话，在不花钱的情况下，我想换个近的，就是大概是10年之内的车子可以换到吧？
0: 肯定换得到，但是二手车呢是一车一况一报价，这个我不好帮您分析，因为要看它具体车型才去做评判。是这样，首先我告诉您，您这台车是买贵了，应该什么价位是比较合理呢？您是12款的车型的话，到现在来买，当时年就算是年初啊，今年买的时候56000到58000是比较合适的，您我认为是贵了蛮多。
1: 是的，我就也蛮，因为我也不懂车子。但是呢，我是买了准备想跑婚庆，因为我挂了几个婚庆公司呢，他说我车子老。
0: 是确实有点老了。
1: 对，但是这是开了这么几个月呢，第一呢还是暂时还不烧什么机油。动力还可以。就是有点什么小毛病，有时候显示玻璃水没了。
0: 小故障灯比较多呀，是不是？然后
1: 钥匙不接触啊，但是钥匙显示不接触，但是也能点路发车。然后跑了一下呢，就是车子写那个2个 J， 也就是车打滑的标志吧，是
0: 啊，车身稳定系统报警了
1: 啊，对，然后就是早几天开车去留洋呢，就显示胎压有问题，但是休息一下，然后把气胎换了一点气呢，它就好了
0: 啊，没办法，
1: 所以说有点小毛病，有点毛病多，
0: 是，
1: 就是说油烧油也特别贵，加一些油的话。现在加油要600多了，1700甚至要。
0: 我告诉您，目前这台车呢，如果您想卖出去，咱不说明年的行情，我只能预测今年的事儿啊。价格变化不会特别大，但是是依照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价值的参照基础之上啊。卖价呢，也就是卖个56000到58000的样子，到今年年底还是卖这个价，但是收车价方面本身就要低于终端售价，收车价对于二手车商来说，能够反馈到给您的，到您手里边的。那只有4万出头一点点了，
1: 4万出头到4万8出头，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1: 4万8出不了，
0: 4万2，最多4万2，对。
1: 因为我买了之后，我们院子有个人，他跟我说了，看到我车，他一些情况，他说，要不你这样，他知道我多少钱买的吧？他说，要不你开两年，开两年以后，反正都1万块钱，你退给我，然后就是两年，就叫我做4万多块钱退给他。
0: 4万出头一点点合适，
1: 对，
0: 4万8。
1: 然后我就想，就是说，我想开的今天大概11、12月份，我就退给他，这5万块钱退给他，你这样可以吗？
0: 那就是看您们您自己之间的谈判了。我告诉你的这个标准的市场行情，您可以参照一下，好吧？
1: 是吧是吧？然后我就想买一个，我想买一个舒适选型的，舒适型的那个 SUV
0: 啊，
1: 就是说稍微带7座的，就是说公里的这年限大概是10年之内吧，大概是要花多少钱呢？
0: 这个我真没有办法给您评判，因为二手车我刚说了我的观点，一车一况一报价。
1: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呢？
0: 推荐的车型的话，目前市场保有当中，您是能接受柴油吗？
1: 柴油无所谓啊，柴油还便宜些。
0: 行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年份的，2012、2013年的进口起亚的索兰托，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内饰也很简单，也不好看啊。
1: 起亚的。
0: 对，你不是要大七座 SUV 吗？它有七座呀。
1: 我还是想买个，日系的车，或者是途观啊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东西。
0: 这个不太好办，因为二手车市场不是说它有那么多车源在等着你。
1: 哦，是这样子。
0: 对，我这个真不好跟您去怎么去说这事。
1: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SUV 的油耗量是不是和我这个奥迪的油耗量是一样的？
0: 你现在开出的油耗是多少？
1: 我这开的，我做了个测试，就是2月26号我第一次加油，是加了满箱油69升，跑了大概600多公里。我合计算了一下，大概是合的100公里耗油是10.9。
0: 啊，10.9升，这个油耗已经开的相当不错了。SUV 会稍微高一点点，11到12。
1: 哦，是吧？
0: 对。
1: 那因为我车子里面加了一点东西，我有时候不喜欢看抖音吧，看抖音上他们有个有什么加什么普旅，我也加了。然后那个发动机那个机油里面那个润滑剂我也加了，有可能有跟这个原因，有可能有原因。
0: 没太多必要，
1: 是吧？
0: 这不是化油器的车。没太多必要。
1: 哦，大概可以推4万多出头一点点。
0: 是，这是最高价了。我跟您说实话，这是最高价了啊。
1: 嗯，好好，那就是4万多块钱，我去拿4万多块钱买部车，还是可以买得起，就不需要花钱也可以了。
0: 嗯，这看您是哪个年份的车了，这个我不能说，因为我看不到车，这都是胡说，好吧？
1: 哦，好好好好，谢谢，打扰了。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好，13:33了，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
2: 青铜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4: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3: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京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京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每单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现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京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这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好礼，那就是各类的好物大放价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现在京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能够限时加赠2瓶5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眼霜，再加上52095折的优惠活动，折后仅需312.55元，双重优惠，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所以你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给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能够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的。怎么样来购买呢？只需要300，不要329啊，312。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京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不需要您下载 APP， 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直接点击进入。此外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之外，我知道兄弟们送礼啊，这是送给自己爱人的，自己要给自己一个小礼物来犒劳一下好不好。卡路驰洞洞鞋为您推荐，官网呢平时要大几百，现在京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双仅需139元。成人款的尺码是从34到46码，儿童款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赠送限量的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即得，库存有限，手慢无。同样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链接。另外这则消息呢，对于家里边有小朋友马上上小学的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如果您家里边有萌娃马上要上1年级了，你有没有焦虑，就觉得哎呀这1年级啊，跟幼儿园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快速的成长呢？怎么样去能消除我心中的一些焦虑呢？这是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些问题。湖南交通频道呢也为您想到了，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带娃沉浸式的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大家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顺利步入小学。报名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名额有限啊！您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马上来报名，本周六和我们一起做一天小学生。
1: 这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3: 嗯，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一辆雷宁，广汽雷宁，然后
0: 广丰雷宁，
3: 16年的，
0: 嗯，
3: 是32万公里，银色的。
0: 您这是跑运营的吧？
3: 不是，跑业务的。
0: 32万公里这有点多啊。
3: 对，
0: 16年的车吗？
3: 对，

0: 是哪个颜色、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1: 精英啊，自动挡啊，
0: 手动精英啊，自动精英是吧？
1: 自动精英，
0: 1.6的啊，
1: 对，
0: 不是双擎版本，
1: 不是
0: 因为当年的双
1: 燃
0: 擎
1: 油，
0: 是1.8的。
1: 对，
0: 好，颜色呢？
1: 银色的，
0: 银色啊，您这公里数实在是有点多，所以如果我先给您两个价的评估，如果说正常的里程数。2016年的车到现在，那就是11、12万公里的话，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收个2.6万到2.8万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您现在这么大的公里数啊，目前阶段，哎呦喂，这个如果人家愿意出1万以上，就可以赶紧卖了。
1: 哦，
0: 就这么个行情了。
1: 哦，好的，好，谢谢。
0: 行，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其实很多车呢都有段子，曾经的段子呢叫做 K5 索巴迈锐宝什么什么三宝，而雷凌卡罗拉呢，马路有三大妈，轩逸雷凌卡罗拉，说他们是这几款车型呢，其实我觉得这开玩笑有点过啊。虽然说动力表现不咋地，动力储备一般般，但是这几款车都是省油的利器啊，而且空间也大，实用性非常不错。

好，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在等待各位电话的间隙呢，来为您刷新一下四月份的成联会公布的轿车销量排行榜 Top 10。先说说第十位，排在第十位的是东风日产轩逸。四月份的销量是上了10000台啊，10564台，但是轩逸呢销量是处于一个大跌的状态，大跌了62%。曾几何时，双逸啊，朗逸和轩逸曾经是占据轿车销量排行榜当中前三甲常客，目前已经跌到第十位了。从三月份的2.81万台跌到了四月份的1.06万台，排名也变成了前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跌这么多，很有可能啊，是因为第十五代的轩逸上市啊，目前阶段带来的一些产品的冲击吧。三月份是当时拿下了亚军啊，这是新产品的一些冲击，但是到了四月份，大家发现它的优势也不是那么明显呢，所以还是产品的问题。第九位，凯美瑞。没有想到，在燃油轿车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凯美瑞居然还能够进入轿车销量的前十榜单，并且排在了第九位。排名第八，上汽大众朗逸。这已经是四月份全市场最畅销的燃油轿车了，同时也是最畅销的合资轿车，在轿车的总榜当中排名第八。第七位是上汽集团的名爵 MG4， 别小看它啊，四月份的销量1.32万台，产品力很强，空间够大，续航够长，电耗也低，还有物理遮阳帘，各种实体按键。其实 MG 在欧洲市场它是卖得非常火爆的，再加上有一个6.58万的起售价，这是现实的补贴价，所以我觉得种种的各种加持之下，就活该它进前十。排名第六，比亚迪秦 PLUS， 哎呦，这是为数不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了。但是目前稍后的排名继续跟大家分享，你就会听到前几位的车型跟混动跟增程是没有半毛钱关系了。排名第五是上汽通用50宏光 mini EV 啊，这是小车呢，市场的销量常青树啊，因为够便宜，然后呢也够可爱，所以排名方面一直是比较靠前的。要告诉大家，轿车领域当中排名前五的销量榜单全部都是纯电车。排名第四，小鹏 MONA M03。

这是首次进入到轿车销量前十的小鹏 Mono M03 啊，并且排到了第四位，相当不错的成绩。第三位是比亚迪海豚，这也是时隔两年多重回轿车销量榜单的前十位，并且四月份呢成为了季军啊。说实话，现在海豚的竞争力在 MG4 这些车面前，我觉得是有些不够看了。真想买这台车的可以等一等啊，等等比亚迪的升级，因为现在我已经100%确认有激光雷达的版本的测试车在路上跑了。排名第二不是 Model 3，是小米速7，因为第一没有悬念嘛，小米速7排在了第二位。这个定价排名第二位可不简单呢，起售价219,900起啊，连续七个月缺席轿车销量前十榜单之后，小米速7重新回来了，这跟它的产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啊。一句话点评的话，我觉得是愿意用四个月的销量去博一个不背刺的口碑，小米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了啊。排名第一就真的没有任何悬念了，老是他，一直都是他，吉利星越。吉利星越四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34,727台，定价相当的有优势啊，68,800起。而且呢，目前在小型车领域当中，它独有的操控优势啊，空间优势都是非常显著的。另外呢，我们对比三月份的数据，跌出四月份轿车销量前十榜单的车型有哪些？特斯拉 Model 3， 上汽大众帕萨特，一汽大众迈腾，看看五月份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吧。

0: 啊，这是十月初二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哎，东哥，我看上了昂科威 Plus， 这车怎么样呢？一年大概8000公里左右，买哪个配置比较合适啊？这车咱没必要去薅一个高配，因为昂科威往高走呢，它有高定车型，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啊。你买一个，我最重要的是排量，不要买 1.5T 啊，一定要买 2.0T、28T。2.0T 能够让你开出6缸的错觉的稳定性，在高速上面跑非常舒服。另外呢，变速箱方面，虽然说通用的 AT 变速箱不咋地，但是总比你那套 1.5T 的干式双离合要稳定可靠太多了。配置不要去薅高，然后次低配我就觉得可以了。重要的是刚说的是排量啊，一年8000公里，那你也确实适合去买一台燃油车，没有必要去买纯电车了，可以入手啊，没问题。好，13:49，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这是20年前的梗。
5: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4: 这是今天的段子。
5: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4: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

0: 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1: 欢迎来聊，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说最近想买新车了，但是看中的车好多好多呀，到底哪个更适合自己呢？我来帮您分析一下。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面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钱。在用车的过程当中碰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我到底该不该换油啊，该不该换变速箱油，该不该换刹车油啊，什么时候进行大保养啊，车子出现了一些疑似故障有异响等等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另外要提醒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觉得去 4S 店太划不来，太贵了，外面呢自己也没有熟悉的维修门店，没关系，找到我们就对了。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了三种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我们和省内知名的连锁维保机构共同合作啊，国和快车。是这样，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发送保养两个字，获取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不建议您直接购买，您先入群咨询再说。您发送保养两个字之后啊，会有两个信息回复给您，一个是购买链接，一个是入群的二维码。建议各位燃油车车主先入群咨询，以后找到自己爱车适合的保养套餐之后再去进行保养，不要去买贵的，只买对的。另外，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所有车主，包括新能源和燃油车车主，一定要记得按时的让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上线年检呢，怕暴力车检，怕一些不明的收费，没关系，我们也为您提供了上线年检的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车主以及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享受。车龄一定记得是6年、第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这些车主您才有必要去购买，要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啊，不需要上线年检。发送关键词年检来获取，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另外一个是年检。好，问候线上的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个2014年上牌的大灯宝来，红色的。
1: 嗯，
2: 现在才跑到7万公里，大概卖了多少钱？
1: 2016年上的牌是吗？
2: 2014年上的牌，才跑到7万公里。
1: 哇，2014年到现在7万公里啊！
2: 是啊，不过算了。
1: 对，1.6的还是1.4的？
2: 1.6的，不到天窗的，红色的。
1: 啊，那就是入门级的时尚版，对吧？
2: 对，大灯宝来，对。
1: 嗯、当时119.8万的车啊。
2: 对啊。
1: 红色的外观呐、啊。
2: 红色的，这次还保存的蛮好。
1: 那、红色的那就不好卖啊。
2: 你们卖了多少钱？大概他们说的话、
1: 一个残值，2万是肯定上不了了啊！这车再加上您是一个红色，我要再给您减2000块钱，所以二手车商收您这车的价格呢，又是14款的车型哦。我按照是16款来评估，抱歉啊，14年的车我重新梳理一下，这车目前二手车商能够出的价格，那也仅仅只有。哎，红色12000，
2: 多少钱？
1: 12000，
2: 12000块钱，
1: 对对对对。如果你是白色的话呢，卖个14000问题不大。
2: 哦，这样是吧？
1: 因为这种老车啊，就特别这种经典车，它很挑颜色。公里数虽然少，但是你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建设，我就不多安抚您了啊。这保值率确实到现在来看也只是一个残值了，因为年份太久了。
2: 年份久，但是车主都跑到7万公里的样子了，在这。
1: 我理解您的心，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市场的这个行情就是这么残酷啊。
2: 哦，上不了14000的上不了是吧？
1: 上不了，上不了。
2: 哦，一回收是12000的样子。
1: 对。
2: 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看了一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14点整点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

没关系，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14点之后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几个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5月份是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兑换礼品。如果你们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为您现场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们，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活动报名截止今天目前阶段名额其实已经满了啊，大家再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啊。

0: 今年的520，我们用情歌大声告诉你，想你的时候天上真的会飘下蝴蝶雨。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全是真心，想唱什么全由你说了算，承包你一整个520的欢喜与心动。别再纠结歌单不合心意，别再遗憾没听到专属情歌，赶紧行动起来，关注每晚好友好友趣节目，参与情歌投票，选出你刻在心底最让你心动的那首歌，每一票都算数，每一份偏爱都被珍视，你的选择就是我们唯一的演唱指南，让你心动旋律唱响音乐节现场，还能够现场点歌，勇敢上台对唱，把藏在心底羞于言说的爱意大声唱给最爱的人听。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还有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将会强势集结，倾情献唱，漫天缤纷的蝴蝶雨震撼降临，这是专属520的极致浪漫，错过真的要等一整年了。这个520拒绝平淡，拒绝孤单，赶紧约上你最爱的人。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用最动人的歌声诉说深情，用最热烈的陪伴共度专属浪漫时光，一起解锁520的终极浪漫吧。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5年，素来以铁肺高音著称的黄绮珊用回了自己的本名小霞，她回归到自己的专辑《小霞》里，以一首《拆穿》作为开场。这张专辑是黄绮珊音乐风格的转型探索，她希望大家认识的不仅仅是那个会唱《离不开你》的黄绮珊，还有这个像邻家好友对爱更加坦荡的小霞。这首歌的词曲出自于旋律大师黄先农之手，是制作人秦思峰专门为小霞量身定做，整首歌词是他对孤独的剖析，从开篇的沉静到最后的澎湃，像是一个人在经历了爱情最深处的背叛后，终于下定决心学会独处。整张专辑的风格是极简的，这首《拆穿》从一段纯人声的清唱开始，再到钢琴旋律静静的切入，最后开始慢慢诉说。黄绮珊也彻底放弃了炫技，而是用一种平和却蕴含巨大能量的声音，把那份曾经对爱的执着和醒悟后的释然唱得淋漓尽致。那些听懂了的人也会在这份淡然里治愈自己。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高速方面的动态。目前龙吉高速的龙永段永顺收费站附近以南82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都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10: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9: 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冉乐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的光子量子态，再度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13号发表了该成果。9章4号成果代表了低损耗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重大飞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其他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落幕后，国内旅游市场便迅速切换到错峰模式，热门景区不再人山人海，机票价格明显回落，部分航线甚至跌至一折左右。不少热门城市的酒店价格也降至节前的，就是节假日期间的一半。对于时间相对自由的游客而言，低价格、人少、体验感更强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一年中性价比最高的出游时段。记者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发现，随着民航市场进入到传统的淡季，国内机票价格开启新一轮的回落周期。从长沙出发飞往厦门、南京、海口、三亚等热门旅游城市，最低票价普遍仅两三百元。与此同时，湖南也借势中国旅游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活动，从景区免票到酒店秒杀，再到演出加门票的优惠套餐，一波文旅消费红利正在释放。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今日经过韶山海关监管，25.2万个官方授权的美加墨世界杯周边塑胶玩具从湘潭的宗宝区发运，分别出口美国、墨西哥。该批出口的塑胶玩具以本届世界杯吉祥物包括旋转摆件、公仔挂饰、吉祥物手办等产品。出口企业桑尼森迪湖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吉祥物产品融入了国潮、美学等元素，采用多色多材质注塑一体化成型工艺。今年以来，公司生产的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经出口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国际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并且确认沃什将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到2011年曾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批评态度明显，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的指标。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4: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

0: 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1: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0: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0: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1: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0: 好，14:13，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96218-0号键，欢迎各位的拨打。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浩东
0: 你好。你好，什么问题？
1: 哎，我是一个50阳光的车子，二月17号左14号吧，就出现一个故障吧，就是仪表盘上是一个车二辆，然后一个感叹号，就导致它是行驶不了嘛。
0: 嗯，那就失速嘛，你行驶过程当中，对不对？
1: 对。然后就投到 4S 店，就去搞了，就换了一个总线就好了。然后过了一个月，3月18号，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0: 又是行驶过程当中莫名其妙失速。
1: 这次他就换了一个什么温度
0: 传感器，
1: 空气温度传感器也安好了。然后4月份又出现同样的图标，然后因为我是在外地，然后那个4S 店呢就叫我

0: 啊，机器给在这单电，单电关等了5分钟，再打开来，图片都消失了。
1: 证明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给你找对原点，他给你在
0: 对，
1: 乱
0: 然
1: 换件。
0: 后4月份出来了以后，今天5月14号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1: 您这是一
0: 然后
1: 款
0: 断了电又好了。
1: 嗨，根本就没有给你找对问题的原点，就乱换件，就是本来就是偶发性的故障，但是根本就没有给你找对点。您这问题呢，我估计啊，就可能会情况相对于您之前换的件的那些问题，相对来说会严重一点点。这到底是动力电池的故障，还是电机，还是电控系统的问题，这都有可能。
0: 现在他们厂家是给出的结论是说，驱动电机，
1: 是吧？电机的问题。
0: 因为4月份前2次2月份3月份都是断电在启动还是没启动不了嘛，然后。4月份、5月份这2次的话，就单电几分钟，然后
1: 行，我了解
0: 别
1: 了，
0: 的。
1: 我已经了解了，您不用说了，这已经基本了解了，这就是来自于它的电机系统的问题，因为本身就是偶发性的故障嘛，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偶发了，又出现了，又失速了，这个都不一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方向也完全不对。现在主机厂和 4S 店给到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告诉我。
0: 他是说驱动模块出了问题嘛，那就是驱动电机整个更换吧。
1: 电机更换，您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呀？
0: 25年，
1: 25年买的是吧？
0: 对，4月份。
1: 25年目前阶段的三包啊，退换周期是应该过了，但是质保还在。25年四月
0: 二
1: 份，
0: 月份出现的时候是没过质保啊。
1: 现在是已经过了，对吧？
0: 按正常来说，他是也没过啊，质保应该是3年吧？
1: 质保是3年，但是三包期限。
0: 三包期限是第一次，从第一次算的话是没过啊。
1: 行，您这问题有争议，对，我知道有争议啊。但是目前阶段，一个问题，您是同样的一个故障，它反反复复给你修了无数次了，这不止2、3次了啊，已经多次了。这个问题呢，
0: 修了2次。
1: 但是都没给
0: 维
1: 你
0: 修了
1: 修对
0: 两次，
1: 方向啊，维修2次也没有解决。如果按照三包法的明确规定，同样一个涉及到行驶安全的重大部件的问题，维修2次或以上没有解决的，就形成了退换条件。但是您的时间节点的方面是有争议的，就这么简单。这个问题啊，您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0: 现在是7万多，
1: 您这是一款轻客，做商用
0: 现
1: 来
0: 在
1: 跑的，
0: 差不多7万5了。
1: 做商用来跑的，对吧？
0: 对，
1: 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的情况也了解，目前主机厂也已经跟您取得联系了，是吗？
0: 对，因为我今天已经跟4000也打过电话，然后4S 店那边售后主管也已经联系过，
1: 行，您是在哪家店买的车？
0: 暮云丛林。
1: 行，我大概了解啊。好，您电话联系方式我这里有，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把您这个情况呢，我也需要核实一下，跟主机厂那边我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好，行，感谢您参与，节目之外我们再取得联系。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当然，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啊。好，14:19，请线上正在等待的易先生耐心的稍等片刻，马上就来接听您的电话。
2: 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II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

0: 您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

0: 行各网点。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3: 好，14:22，继续回来，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易先生。易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请问我想，现在手里要有，想买一台12万至13万左右的玄天 SUV。
3: 嗯。
4: 配成哪一款好一点？比较好一点？
3: 您看了什么车之前？
4: 我现在目前这里了解一下，没看，要连跑 C10，跟着吉利研发E5吧。
3: E5 C10 啊，两款车其实它们的特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定位也不一样啊。C10 空间更大，更像是一个中型 SUV 了啊，尺寸方面比 E5 是大了一截，配置方面呢也很高，然后呢性价比听上去看上去都不错，只有11万，优惠之后只有11万8起。但是就操控方面而言，底盘的调教以及那种操控的火候，还是吉利银河 E5 更好开一些。更好用的是领跑 C10。
4: 哦，
3: 我们简单的帮您分析。
4: 这两台车意思都还差不多。
3: 当然不是差不多了，一个是主打性价比、大空间和高配置，另外一个是扎扎实实的造车的功底，非常醇厚的底盘调教，对操控有一定的帮助，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说的是，
4: 确实，吉利银河，叫银河E5吧。
3: 对对，
4: 那就。哦，
3: 但是车身呢又小很多，然后呢配置呢也不够高，这就看您自己愿不愿意接受了。
4: 好的，我反正自己就主要是家用，大部分就是上班啊。
3: 是的，
4: 乡下老家了。
3: 其实这个价位哦，您要跑一些非铺装路面，跑一些乡下老家，基本上也都是有水泥路的，不至于有一些烂路吧？
4: 没有，基本都是起步的水泥。
3: 行，这个价位的车子，我不建议大家去追求一定要大空间啊。越大的车，其实在整个电子元件呢，以及车身底盘方面，其实是有劣势的，因为成本摆在这里。一个车企它不是慈善机构，它要赚钱的呀，对不对？
4: 对。
3: 给你搞那么多，当然它主打的性价比现在姿态可以低一点点。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领跑这个品牌给我们带来的意外和惊喜啊，确实有很多车主觉得领跑就是非常棒的品牌，从销量体系当中也能够反映出来。但是一定要追细节、追操控、追驾驶这方面，领跑是没有优势的。
4: 哦，好的，
3: 行。
4: 还有，你还有贴着什么推荐一款吗？
3: 当然有了，在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的车型其实挺多的。如果说我建议你是这样子啊，咱们可以去选一款有大厂背书的车型，因为您可能买这台车，我冒昧的问一下，没有短期之内马上要换车的计划，想要长期持有，对不对？
4: 对。
3: 行，我推荐您少许几款，不推荐您多了，好吧，我怕您到时候挑花眼。一个是自主品牌，一个是合资品牌。我为什么要推荐合资品牌呢？稍后我会说我的理由啊。自主品牌领域当中，我都给您推荐的是这种紧凑级的 SUV， 不是那种大空间的啊。一个是比亚迪的海狮05，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它呢是做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但是不是绝对啊，就是在性价比啊以及实用啊，还有就是整体的工艺方面做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没有太多的优缺点，你找不到太多的长处和短板。另外一个是广汽埃安的 i60， 可以关注一下，空间也还不错。还有，
4: 这是我，
3: 您听我说完，合资品牌领域当中可以关注一下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它的驾驶感受基本趋近于油车，并且用料装配工艺方面，我个人认为它是有优势的。您看看这几款车。
4: 好的，谢谢。我不是还了解了一下那个比亚迪的是 Pro 吧？那个是茶粉的，那个车怎么样？
3: 宋 Pro 是吗？
4: 啊，宋对不对？
3: 宋 Pro 的话就不建议你再去考虑了，因为，平台方面以及它目前架构方面的劣势，到现在来看，我个人觉得产品力不怎么地。行，就多看看我刚刚说的那几款车吧，埃安的 i60， 广汽丰田博智 3X。

0: 以及比亚迪海狮零五。
1: 好嘞，感谢感谢。
0: 啊，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再次要提醒一下所有的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爱车要做保养了，觉得 4S 店太贵了，外面呢也没有熟悉的维修师傅和门店，那找到我们也对。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金车友会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提供了三个档次可选的保养套餐，燃油车车主需要做保养的又关注性价比的，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三个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可以先入群咨询，看看您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不要盲目的去优先购买。另外，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都必须要上线年检，这个知识您应该知道啊。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也为您提供了年检优惠补贴套餐，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好，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努力奋斗，我天哪，自己手动啊。他说，哎，东哥你好，我昨天呢自己换了机油，动手能力也太强了吧。啊，问一下，机油上面的防马标都对得上，机油质量没什么问题吧？这个我是真不敢保证啊。其实机油啊，一些油质产品呢，我不建议大家去在网上购买，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个渠道购买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判，也没有看到实体包装嘛，对不对？现在都是6000公里换机油，还问一下，刹车油现在40000多公里了，刹车油把旧油抽出来，再换新的刹车油，来回多换2次，这样操作可以吗？给个建议，这样合适吗？你没必要啊，刹车油呢，不是说到了一定的周期必须要换，你去检查一下含水量，很简单，任何一个维修店门店都可以帮你检查的。啊，至于你这个机油的，因为机油造假的成本它不高，而且我不建议你在一些其他的渠道购买，一定要在网上购买的话，你就在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来购买。至于油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不敢说，真不建议大家自行去这样操作啊！你在哪里去做保养，就用门店自驾的机油，你出了问题还可以找他，你这样自带机油，人家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反感，另外呢，你出了问题人家也不负责呀，省不了太多钱的。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亲爱的房子。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2: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0: 茶长高速岛子收费站出口连接线4公里的位置，因为上边坡存在滑坡风险，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呢，车辆是可以从便道通行的。那有最新的反馈消息，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更新。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1: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最近呢，家里有很多今年要上小学的家长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情况啊。比方说拼音、识字、加减法到底要不要提前学呢？怎么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来做幼小衔接呢？湖南交通频道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咱们可以带娃沉浸式的提前来体验一下小学生活，像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家长们抚平焦虑，科学的帮助孩子们顺利步入小学。那今天我们的报名也是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咱家里如果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马上来报名吧。本周六和我们一起做一天的小学生，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季节呢出去走一走啊，那心情也会大好，尤其是呢又快要到端午假期了啊，咱们如果再把年假叠加上，可以好好的出去逛一逛了。那比方说啊，咱们想去西藏或者是内蒙看丝绸之路，去大美新疆打卡的朋友啊，那不妨都可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6月份啊，咱们出游的目的地也是全面上新了，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等等各种更多样化的线路，还有其他的像旅行需求要订机票、订酒店的啊，也可以来找我们，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先入群来咨询详细的情况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

0: 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4:36，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0: 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从三月中旬到现在，整体的市场行情呢是看着看着在逐渐的向好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成交量都在稳步的上升。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该不该买房呢？我们的房子还要不要着急卖呢？这是很多人最近问的比较多的问题。整体的市场呢是在逐步的向好啊，但也不代表说所有的房子都稳定性很强，或者是整体都是大面积的恢复。目前呢是在局部的恢复当中，比方说我们有一些热门的新规的楼盘，开盘呢可能还要摇号，有一些价格定的还比较高，甚至有一些这个加推的货源有可能还会这个微微的涨一点价。但是同步呢，市场上呢也有一些持续会做打折促销以价换量的一些产品在销售。那二手房也是同样如此啊，有的二手房呢目前的价格稳定性呢感觉好像回来一些了，那有一些二手房呢可能还是要以更理性的价格进入市场才能够卖得更快一点，不然的话这个销售的周期会非常的长，甚至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看房。所以市场呢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呢，就会更明显的出现一些分化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和那种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不管是涉及到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有看房换房计划的一些朋友们呢，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么目前的情况这个了解的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这种情况该不该入手，还是说哎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选择，接下来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谈价或者是这个更便宜的可能性。那不妨呢通过热线啊96218转零号键，一对一的来帮您找解决方案。那如果是要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我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那接下来要按照什么样的节奏和策略来进行考虑呢，是上半年尽快的卖掉呢，还是下半年也可以，或者是放到明年问题也不大呢？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咱们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很多人可能非常直白的第一个反应的问题是，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呢？那买房合不合适，或者是卖房是不是应该尽早的卖呢？那其实说到行情和市场的发展变化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整体的新房二手的成交量和成交数据在稳步的上升之外啊，我们会看到各种的政策的力度啊，包括各种政策的优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在五一长假前，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的新政也被称为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新政啊，确实也感觉到了各方面的门槛包括诚意是给的非常足的。然后呢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相识条的政策开始执行。

0: 10月13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那么简称新乡十条。这次的新乡十条呢，是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这个乡十条的基础之上做的一个优化升级，重点围绕着存量商品房的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支持举措。那么新乡十条和之前的乡十条比较啊，确实有了不少的一些升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了解政策，了解行情啊，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具体到我们的家庭啊，究竟该怎么样来制定接下来的策略呢？买房该不该买？应该买什么方向的？是优先看新房还是优先看二手？新房当中是优先看新规还是优先看老规？都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的。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各种都看了，那么究竟该怎么分析和比对呢？哪一个更好？哪一个问题我可能还没有了解得更充分？包括价格合不合适啊？节点应该怎么选择？记得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的关于二手房的卖价的问题啊，比方说去年是什么价格，今年这个价格还有没有，是要变更低，还是说哎还可以和去年差不多，或者是哎我们还稍微稳定了一点了。那么当下的我家的房子能够卖多少钱呢？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干货啊。那么刚才讲到的昨天发布的新乡十条当中呢，这个涉及的这些方面啊，比方说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促进以旧换新，包括还有优化安置方式，实施三个一住房工程，还有加快好房子建设，另外还有优化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同时还包括了优化用地政策和盘活资产，助推房地产开发企业纾困减负，提升房地产市场监管质效等等。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啊，那这个对于我们买房的朋友或者要卖房的朋友，也就是我们普通家庭啊，那相对更关心的和我们这个直接更相关的啊，我们也捡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比方说关于推进收购存量的商品房这一点啊，像是新乡十条提出支持各地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青年公寓等，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长租房等租赁资产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金融产品，推动租赁资产证券化。其实呢，关于这个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的这一条啊，我们之前的乡十条当中也是提到了，但是这一次的新乡十条和旧乡十条相比，那么这一点有哪一些新增的要点呢？那如果对比来看啊，首先第一个，资金的渠道扩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再贷款的渠道；第二，收购用途扩大到了人才房、青年公寓、职工宿舍等。第三个，简化了收购主体、面积限者和这个租购的转换等。所以其实您看啊，这个新旧一对比，力度确实是加强了。当然新的乡十条当中还有其他的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啊，包括跟我们切身有更直接关系的，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还会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当然有具体到我们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朋友们同样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那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尽可能的来帮大家做回复。那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从2008年到现在，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如果有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基本需求和想法是什么样的，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在哪里，要买多大的房子，看的情况怎么样啊，包括是读书的，还是要改变通勤距离的啊，或者是给孩子买，或者是要买养老的房子，每一种情况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思考问题的角度，包括主策略主逻辑肯定是不同的。同样的一个小区，大的小的啊，可能面积不同，咱们的这个策略可能也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房子没有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尽可能啊，把咱们的个人的情况啊，我们精准的一对一的来聊一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啊，那我现在是该卖房子的合适的时机吗？啊，那当下能不能够卖出一个我适当还能够接受的价格呢？那不妨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啊，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那跟房子相关的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各种问题，我们都直接通过热线啊，都是同一个号码啊，是96218转零号键来参与咨询交流就可以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2: 继续跟大家这个说说关于房子的事儿啊。那除了解决大家的具体问题之外呢，我们市场上的一些新的政策动态啊，也及时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5月13号，也就是昨天，湖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啊，那我们称之为新乡十条。这个新乡十条是从5月13号开始正式施行，有效期3年，当中呢涉及的10个方面啊，那这个有涉及到我们具体买房的啊，包括我们具体家庭的一些这个跟购房相关的，那也有跟企业相关的，那我们跟这个捡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啊，跟我们这个直接相关性或者大家关注的热度更高的几个点。 刚才呢讲到了关于这个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啊，这一条在去年的旧的详实条当中也有提到啊，今年。

更有升级。除此之外呢，还有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的支持力度。新详十条明确，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是以长沙市为单位啊，是可以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来认定住房套数的。那比方说我原来的房子在岳麓区，哎，我现在要在芙蓉区买一个房子，我芙蓉区没有房，那么我们就按照所在的芙蓉区来认定购房套数。而在拟购住房所在的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也可以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的政策。也就是说，现在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了。原来呢，这个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自己是按照首套的政策来贷款，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首付比例更低啊，我们的这个利率也会更低，这样政策呢就用得更优了。那如果说啊不是首套，如果是二套的话啊，相应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那如果我们放宽了这个住房核定的这个政策的门槛之后，那也就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原来以为自己不能够按照首套认定，现在是可以按照首套认定，那我们的门槛降低之后，我们贷款的压力也就会更低了。同时刚才提到的关于商业用房和商住两用房的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也要落实30%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的商业用房的首付比例一般是50%，所以也是进一步的降低了门槛。这是这个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呢，是关于促进住房以旧换新。其实关于以旧换新的政策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而这次新乡十条提出落实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鼓励各地给予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啊。这个购房补贴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讲的比较多啊。那尤其是像在去年的7月14号到今年的7月13号之间，又卖了房子又买了房子，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这个周期内办完的，是可以额外去申请一个点的购房补贴，单套不超过30000块钱的。这个关于住房补贴呢依然存在啊，并且是鼓励各地给予这样的住房补贴，同时支持卖旧换新，鼓励购房人、经纪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提供旧房帮卖服务，期满未售的可由开发商按约定收购或退回认购金，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收购二手房，鼓励国有企业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或人才住房，推动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满足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其实范围进一步扩大。刚才讲到的几条，其实在之前的旧乡十条当中也有提及，但是新旧对比了之后啊，我们就会明显的发现，那么新的乡十条是有升级，是有降低门槛、扩大覆盖面、优化升级的这样一个特征的。另外还有关于这个优化安置方式啊，这一条也很重要，很多人很关注啊。新乡十条明确，对于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需要实施房屋安置的，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积极推行房票安置模式，支持房企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这个更加明确的看到啊，那么接下来呢，关于优化安置方式当中，主要的还是以推行房票安置为主。另外呢，是个实施3个一住房工程。新乡十条提出，到2027年底，在全省将打造100个青年驿站，为来乡留乡的青年提供7到14天的免费住宿。对毕业年度在乡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不含编制内及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发放最长不超过2年的租房补贴。而对于创业大学生、青年人才及高层次人才或其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购房优惠券或购房补贴。

么几条听下来呢，是不是感觉哎，这一次的政策呢，确实升级的点还是比较多的啊，更多的这个进行了一些优化。那么政策在不断的给予支持力度啊，不管是这个贷款政策、购房的政策、套数核定政策啊，包括税费还有补贴政策啊，可以说是全方面的都为大家考虑的比较多啊。再加上呢，目前的市场的活跃度呢也在进一步的提高。那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我们最近啊，我们也感觉到了啊，包括我们的粉丝的咨询量啊，大家的一些问题也都凸显出了，哎，原来呢可能有这个需求，但是呢可能是在持续观望，哎，最近呢就重新激活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和想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之前的二手房价格一直不太理想啊，也不太愿意接受，那么接下来呢，是不是有可能会迎来机会呢？如果是当下的一个行情，现在是不是有可能未来有稳定的可能性呢？那目前的行情大概怎么样呢？那大家如果是具体到咱们家庭的房子的情况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在一段宣传和新闻之后啊，我们再一对一的详细的来给大家回复。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动态。现在横绍高速杨桥收费站附近以西九十九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实行间歇性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再重复一下，横绍高速杨桥收费站附近以西99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实行间歇性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更多路面动态，欢迎您随时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孟宪，为您刷新15点档热点。
2: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4: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国沟通渠道、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孟宪，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3: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

0: 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2: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如果说有什么是能够让孩子欢呼雀跃，又能让大人忘却烦恼的，那一定是一场全家上阵的亲子运动会。作为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这个五月长沙的空气当中都仿佛飘着爱家的味道。本周六，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将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组委会呢也正在陆续电话通知报名成功的家庭，也欢迎大家穿着亲子装来烈士公园趣味运动。四大板块，5个闯关游戏，共15个摊位，爸爸的体力，妈妈的智慧，再加上孩子的天真，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啊！咱们的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一起来嗨吧。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对房子有计划、有一点想法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说，哎，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那有些朋友可能已经了解了，看了一些了啊，那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还是有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到底该怎么来评估？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想知道啊，这个价格行不行啊？这个节点能不能入手？还是不是谈到底价了，还有没有更多的弹性空间呢？那可以把您的具体情况来说一说啊，咱们一对一精准的来帮您分析。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那尤其是有些朋友在纠结，到底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那新房里面应该看那个产品面更好的，看着更喜欢的新规的房子，还是应该看那个老规的？哎，价格又给的还蛮好的房子呢？到底哪个方向是更适合我的呢？其实呢，要根据家庭预算各种情况不同，包括跟一个片区的竞品二手房和新房的分布的情况来进行详细的分析的啊。那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是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好不好卖呢？是应该尽早卖还是等等看啊？这个也许后面有说不定有机会呢？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的房子如果放到市场当中，具不具备竞争力啊？是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接下来会更好呢？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无论是买。

0: 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热线正在同步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参与节目交流。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5: 哦，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5: 我有一套房，想问一下现在的市场行情。
0: 嗯，好，来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
5: 在正塘坡。
0: 嗯，
5: 正塘坡路上面一个中间信合城。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5: 70多。
0: 嗯，是个两房吧，应该？
5: 两房两厅的，对对对。
0: 嗯，好，
5: 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
0: 嗯，应该是两房一卫的结构嘛，对不对？
5: 啊，对对对。
0: 好，楼层是几楼的？
5: 16楼
0: 啊，16楼啊，装修怎么样？
5: 装修还行。
0: 嗯，然后咱们这个学校清源小学有没有被占用？别人买回来之后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了？
5: 我小孩那个已经升初中了，就已经用过了。
0: 哦，那就不错啊。那别人这个买了之后是可以直接用的。中建信合城的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它的产品的成色还可以，不是很旧。嗯，因为它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竣工的一个房子。
5: 嗯，
0: 好，然后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离清源小学的本部非常的近，也不用过马路，小朋友出了大门之后啊，往前面走几步拐个弯，然后就直接可以进校门了。嗯，那么低年级的呢，可能家长还稍微陪着走一段啊，稍微到了2-3年级以上啊，小朋友就可以自己自主的去上学，家长就轻松很多。所以呢，作为想要读清源小学的，这个尤其是啊就近陪读的，那么这个房子啊，它还是有它的优势面的。然后呢，咱们70多个平方呢，虽然这个居住的舒适度没有那么高啊，这个房子稍微小一点，但是两房对于很多读书的陪读的家庭还是很合适的，并且总价更可控啊，所以给您一个参考，好不好？
5: 好的。
0: 嗯，咱们小区里面的像80平、100平左右的房子啊，都还是比较好卖的。70多平呢，要看具体的一些实际人群和情况。我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啊，大概这个房子目前的价格区间大概是在12000上下。
5: 12000。
0: 嗯啊，咱们装修还是可以的，保护的还不错的，对不对？
5: 是的，还算比较新的感觉。
0: 嗯，好，因为之前也是居家的装修嘛，对吧？
5: 对的。
0: 嗯，好，那您先参考一下。
5: 好嘞，好，
0: 嗯，
5: 谢谢啊。
0: 好嘞，好好好。有一些房子啊，它有它的一些独特性啊，然后呢，适应的人群它非常的精准。那么，比方说，就像刚才的这位朋友啊，如果我们刚好就是要上清源的，并且是要上清源的本部啊，不是其他的分校，然后呢，周边倒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楼盘也可以读这个学校，但是它的这个陪读的成本，包括生活的便利度会更高，而且呢，产品的成色也会相对更新啊。那么家长还是更愿意选择，因为我们知道小学和初中不一样啊。初中大家更珍惜的是，哎，这个初中是不是可以配套直接读，是不是不用派位了？学校的这个级别是不是比较高啊？这个教育水平、教育质量各方面啊，是不是都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层次啊？这是初中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么小学呢，更多的家长关心的是，除了学校还不错之外，陪读的距离近不近啊？这个每天接送的代价大不大？因为我们知道，到在小学阶段，那就是非常具体啊。小朋友每天接送，还要管他的这个吃饭、写作业啊。那很多家庭啊，尤其是晚上辅导作业，那真是鸡飞狗跳。而且小学的放学的时间比较早啊，尤其是低年级，很早就放学了。如果能够就近他自己回家，对于很多家长是省了很大的事儿。所以啊，那不同的房子它的特殊情况不一样啊，包括具体的一些核心价值不同，那么它的表现力肯定是不同的啊。

啊，那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提问，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问房子卖价的，咱们来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不用说房号，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房号不讲，保护一下个人信息。那如果是问买房的问题啊，不管是买新房、二手、新规、老规，说一下对房子的一个基本需求，包括目前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没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如果是问买房的问题呢，不妨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的需求想法，看房的情况啊，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是要问卖价啊，比方说这个咱们的二手房能卖多少钱，来说一下房子的一些基本信息，房子的基本情况。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这个洞洞说，想问一下啊，新天御景湾90平左右的一个三房，还带一个入户花园，想问一下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楼层是16楼。

0: 也不算太旧啊，然后分为南区和北区两个地块啊，相对来讲这个南区的地块整体的感受会更好一些啊，因为它楼间距更宽，中间还有一些这个水景会更多一些。90平的一个小三房还带一个入户花园，这个是比较实用的一个房型。如果是中等楼层啊，这个居家的中等装修维护的还不错的话，那么这种房子还算是比较好卖。如果要说缺点呢，就是这个小区的整体的物业包括后期的维护情况相对一般了一点。但是前些年的二手房啊，到了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如果说这个小区里面维护得很好，然后物业做得也很不错啊，在整个市场当中其实不算多数，很多早些年的一些小区啊都是这种情况啊，到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就发现房子好像维护的就一般般，物业呢这个你说它好呢谈不上啊，很差呢也没有，反正就那样吧。那这个房子呢，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范围啊，那预计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在8000块钱上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1: 最新鲜的房产动态，最贴心的购房意见，最省钱的买房攻略，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联系我们，买房不踩坑。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即可添加主持人私信，参与热线96218。
0: 热线持续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那除了解决大家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的各种问题之外，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和动态信息。那昨天呢，我们的新的乡十条发布并且正式施行，有效期是3年。那5月13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我们称之为新乡十条。这个新乡十条当中和旧的乡十条相比啊，这个有很多东西呢提的方向是有重叠，但是呢具体的政策当中实际上是做了更大的一个优化和升级啊，比方说这个覆盖面更广，门槛更低，扶持力度更大啊，主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升级方向。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讲了几点了，比方说关于收购存量房的啊，关于这个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的啊，如何来核定套数。核定套数呢是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来认定房屋套数。在这个所购房拟购房的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还可以核减一套住房套数。另外呢关于这个以旧换新住房补贴要鼓励给予各种支持之外啊，关于这个卖旧换新也鼓励购房人经纪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提供旧房的帮卖服务等等。另外呢关于这个优化安置方式，优化安置方式当中啊，那么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积极推行房票安置模式。除此之外呢还有实施3个1的住房工程，另外呢还有这个关于优化公积金的支持政策啊，这个呢其实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我们看到住房公积金的新政当中啊已经涉及到了。而这次的新乡十条提出，对在省内首次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留乡来乡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及高层次人才，购买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缴存满1个月就可以申请啊，不需要再满6个月了。首付比例也给予了最大的优惠，最高额度可不和账户余额挂钩，按照工作待遇基数及劳动聘用合同年限合理来进行确定。这个就非常灵活了啊，因为对于大多数家庭的这个关于核定贷款额度这个基本上是要按照个贷倍数乘以这个账户余额来进行计算的啊，当然呢还有一个最高限额。其次呢，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放宽到4倍，留乡来乡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可以放宽至2倍，初婚初育家庭、二孩及以上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将贷款额度上限再提高30%以上，并且延长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年龄上限，最高可在法定退休年龄上再增加5年。 看啊，是不是门槛在进一步

步的降低，支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然后呢各方面的措施再进一步的优化啊，这都也是在支持市场各方面的这个共同发力，更多的积极向好。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的这个数据也确实也是在不断的向好的，不管是新房的成交量还是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啊，都有在稳步上升。并且呢这个五月份咱们这个新开盘的楼盘也会相对更多一些。那今天呢是星期四，市场热度比较高的一个楼盘叫做保利星辰天意啊，这个项目呢已经开启认筹了，认筹的截止时间是到星期六的下午六点，然后星期天开盘。那现在的价格呢基本上也已经出来了啊，有的呢是18000多，有的19000多啊，有的是20000以上。那总价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最小的面积125平，那么这样一来总价的门槛啊，这个起码是230万以上了啊。那买的越大当然总价就越高，当然从舒适度的角度上来讲啊，那肯定还是170-190的舒适度更高一些，140的呢也还不错，125呢房型结构和得房率的设计啊相对弱一些，另外更加临近马路一些啊。当然呢这个项目总体我们觉得呢是不是定位还是定的有点高了啊，因为毕竟门槛拉的还是比较高，虽然售楼部的各方面的呈现的啊，不管是品质审美啊，各方面的呈现确实还是不错啊，但是毕竟啊这个门槛放在这里了，很多人呢看上了但是不一定入得了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关于房子的这个具体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1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因为面包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之前给大家做过提示啊。那么给大家刷新最新的反馈消息，那刚才反馈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咱们的金芒果商城今天主打的两款福利品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并且赠眼霜，还有一个呢是卡洛斯的洞洞鞋。那马上到520了啊，金芒果商城刚好也有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那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啊，我们赶紧可以去看一看啊，也许有心仪的商品。当然呢，今天有两款主推品啊，一个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那我们知道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也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那现在下单限时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那就非常划算了啊！一个精华再加上2瓶5毫升的眼霜，再加上52095折的优惠活动，折后就仅需312元左右了啊，可以说是双重优惠了。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并且还赠送礼袋啊，不管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还是自己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啊，并且呢，后续涂面霜也不卡粉，油皮用着呢也更加清爽，没有负担。这可以说是明星款的产品了啊。那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组合，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斯的洞洞鞋。卡洛斯的洞洞鞋是专利云朵的软弹材质啊，那360度全镂空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汗啊，雨天踩水也不怕。同时呢，咱们还能够自由的 DIY 来进行配饰，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咱们都能穿，短裤、牛仔、长裙也是随便搭。平时官网啊，随便都要大几百，那现在金芒果商城520特惠是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啊，而且是前500名下单才有啊，那库存有限，手慢无。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不管是雅诗兰黛的精华，还是咱们的卡洛斯洞洞鞋，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啦。
0: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0: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

0: 暖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出台了一个新乡十条的政策。这个新乡十条的政策当中呢，跟原来的旧乡十条来相比啊，做了更大的一个优化啊，比方说扩大了这个扶持的支持力度和范围，包括降低了一些门槛。那么对于整体的激活市场啊，促进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啊，肯定还是起到了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作用的。另外在这个五一节放假之前，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呢也是给予了比较多的一些支持啊。那么上一次释放的这个公积金政策呢，也被称为这个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政策。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呢，整体的市场的回暖的情况啊，这个确实有一些明显的体感了。原来呢，这个朋友们可能会担心说，是不是就一段时间可能就过了呢？那我们从三月中旬，也就是大概是3月16号开始的那一周，然后现在呢已经是5月14号了啊，也就是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还是处于一个持续的上升回暖，并且是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节奏当中。而接下来呢，市场的数据层面应该还会更好，因为五月份主要开盘的楼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集中释放。你像五月份热度比较高的楼盘啊，这个像保利新城天意要这个周末开盘，那数据可能要到下下周的时候才能反映出来。然后箭头岭乐福也还没有开盘，那么还有五月份预估的像绿城、金鸿、文澜、月华，那也没有开盘，包括还有梦想学府，可能都要在五月的中下旬。那么如果这些项目都是集中在五月份开盘，那么等到五月中下旬或者6月初，我们来统计市场数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数据又在进一步的更高的来进行上升了。那么整体的市场的信心修复啊，包括大家对未来的这个预判啊，可能这个相对的信心和这个市场的这个预估可能就会更好了。而且我们今年也明显的感觉到啊，像在去年和前年比较犹豫啊，一直在观望啊，甚至有的时候中间可能先放一放吧啊，有这样的一些情绪的朋友呢，今年有不少的朋友又开始重新激活看房和买房的想法了。当然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还是这个建议大家还是以自住的需求为主啊，就是我本身确实是要住的，不管是第一套还是改善型的啊，需要变得更大一点更好一点啊，或者有的是为了读书买房啊，有的是为了孩子，这个比方说孩子已经在长沙参加工作了，要给孩子买，有的呢是老人要到长沙来跟咱们一起住啊，可能要给老人买。那不管是什么情况啊，我们依然还是建议是以自住的需求为主，那么当下看到合适的啊，还是可以看的。因为在市场热度增加的同时，实际上呢也还有一些楼盘在打折、在促销、在做特价，包括有一些供底房、特价房依然还是存在的啊，并不是大面积的复苏，是局部的一部分的分类的，尤其是属于结构性分类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因此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前提条件就像我刚才讲的啊，要考虑自住为主。第二个呢，就是要具体看我们的需求是分类在哪一个结构端。那如果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结构端啊，那相对来讲我就更放心一些。那如果是分类在相对压力比较大的结构端，那我们就需要更加的谨慎一些了啊。当然呢这个房子的事情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 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

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正在开通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微信上的朋友问啊，他说这个刚才的相识条我也听了啊，是不是现在我如果要买房的话是可以按照首套来认定我在长沙有一套房子。你看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具体啊。那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两年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习惯性的理解认为，哎，我在长沙买房，那我就肯定要考虑我在长沙有没有房。如果我没有房，我在长沙买套房，那就是首套，对吧？那如果我没有房，我有一套房，那我在长沙再买房，那就应该是二套啊。大家习惯性的都是这么认为的，对不？但是呢，这个是以城市为单位啊，也就是以长沙的行政范围区为单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划定范围发生了变化啊。那么在这一次出台的新的相识条当中啊，就明确的指出，我们现在是可以按县市区甚至是园区为单位来进行住房的套数认定了。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们是以区为单位，那你在芙蓉区没有有一套房子，但是我们想买的这个房子是在哪儿呢？是在雨花区或者是在开福区。那在雨花区和开福区我没有房，那我要在这里买房，那我是不是可以按照首套来进行认定呢？哎，那这就叫做以区园区为单位，也就是它的这个认定的范围缩小了，不是更大范围的全长沙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当中啊还提到了，就是在拟购住房所在的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也可以核减一套住房套数。那比方说啊，我在这个雨花区有两套了啊，我自己有一套，我父母也有一套啊，我们两家人都住的比较的近，因为当时呢也是考虑买的离得近一点，双方好照顾，所以我在这个区本身就已经有两套了。那我再买，如果也是在雨花区买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三套了呢？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如果你在拟购住房所在的区已经有住房了，还可以再核减一套，也就是原来有两套，我们可以核减一套，那也就只算你手上原有有一套，我们再买就是二套。如果我们在雨花区只有一套，那我再买一套，我也是就近给父母买，我们也是就像刚才讲的啊，要住的比较近一点的，好照顾一点，那我们甚至可以把之前的那一套核减掉之后，就可以变成首套来认定了。当然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住房补贴啊，比方说这个来乡的就业创业的青年人才的啊，包括高层次人才的啊，住房补贴的给予的力度啊还是比较充分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那么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啊，在去年的7月14号和今年的7月13号之间，如果我们是又卖了房子也买了房子啊，那么买的房子当然是新房啊，不能是二手房，那把手里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又买了一套这个新建商品住房，我们是两件事情都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把它干完，就把它办完了啊。当然呢，不限制哪个先哪个后啊，你也可以是先卖再买，也可以是先买再卖，如果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啊，是这个完成的话，我们是可以去申领额外的一个点的购房补贴的，单套不超过30000块钱。当然呢，这个还有更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细则啊，包括一些执行的一些具体办法啊，这些呢都是要根据具体的家庭的情况啊，购房的情况来详细的来进行分析的啊，这是属于政策层面。当然政策层面呢，是我们看好了房子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把政策用好，怎么把贷款用好，那么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房子看好。

无论我们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那新房里面无论是看新规还是看老规，我们当下首先的一个原则就是房子一定要选好选对啊。当然如果我们要是卖房子的朋友啊，肯定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卖得快一点，价格能够卖得高一点，卖得好一点啊，或者是起码是不是能够更接近我的心理预期一点呢？那不管是问买房还是问卖房的朋友啊，我们的热线都在持续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需求和想法，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问房子卖价的朋友，不妨来说一下啊，具体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150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呢，之前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啊，最新的反馈消息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文燕说啊，想问一下德丰小区的 C 区155个平方的房子，13楼的毛坯房啊，现在是可以卖多少钱呢？说实话，这个房子不是很好卖啊，因为德丰小区呢，地理位置呢并不占优势啊，它还是比较靠北边，整个的长沙的往芙蓉北路啊，到了这个鹅秀板块那一片啊，房子主要还是以这个经济实用为主啊，并且呢还是以刚需的产品价格和结构为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德丰小区您这个房子的面积比较大啊，这个155平的四房，总价也不低了，所以呢单价可能就要给的更加的实惠一点才可以。因为我们目前看到市场上啊，像湘江世纪城里面的四房7000多块钱、8000块钱啊，是很多的。那么花到了这个接近90万，那么就可以有更多的小面积的四房可以选择了，就不一定非要买这么大的面积。而且咱们这个呢还是一个毛坯房，面积比较大啊，我们后期的装修成本也会相对更高。那如果是周边的新房，其实现在啊单价也比较的低啊，像咱们这个往北边这个保利北中心啊，精装修的房子9000多块钱的价格，毛坯房的向江来7000多块钱的价格啊，所以呢，像德丰小区的150多平的这种比较偏大面积的四房的毛坯房，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啊，大概是在5500上下。现在二手房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呢？就是活跃度、成交量其实还可以。但是呢价格其实还是可能比很多人的预期要稍微低一些，尤其是一个小区当中跟同小区的同类型的房源比啊，那个出价出得更低的，能够给的诚意更足的啊，才是更容易成交的，并且呢是更快成交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市场上的二手房的行情的几个特征，一个呢是虽然量还是有，但是价格相对更实惠，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二手房当中成交的总价占比更大的是低总价的房源啊，比方说100万以内或者1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总价范围，在二手房成交的占比还是更多的。因为对于买二手房的朋友来说啊，更多的是更务实，知道房子旧一点啊，可能呢体验感和居住舒适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 这个花钱花得更少啊，单价更低，总价也更低，同时呢周边的配套啊还是相应的比较成熟了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更务实的一些这个购买需求，更多的才会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得到这个更充分的释放啊。那么我们的房子进入二手房市场，那么大家也可以比对一下啊，那么您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是总价相对更低一点的更好卖的那一种，还是总价相对更高面积 更偏大的那一种呢？当然呢这个是说的是个概率啊，那也有一部分的二手房房源虽然它的面积也不小，哎，但是它有一些独特的一些稀缺资源和价值，那同样也是能够卖个好价格的。当然啊，这个就涉及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那买新房呢，很多人也会纠结啊，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尤其是主城区新规品质又做得好，感觉好像价格并不低哦啊。比方说像之前蔡锷路的荣华天喜开盘的均价19000，那这个周末要开盘的保利新城天翼开盘的均价19000。那位置好的房子啊，比较的主城区的房子又是新规的，就没有便宜点的了吗？当然也是有的啊，实际上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在售的，比方说单价在12000-13000左右的，也是比较主城区的新规的房源啊，品质也做的也还挺好的啊，总价的话也不是很高啊，比方说这个12000左右的价格，如果是买140平左右的话啊，那么它的总价大概也就是在170万上下。那么接下来呢，五月份呢还会有一新规的啊，总价也没有那么高的，但是位置也很好的啊，比方说像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目前预估的单价大概是在15000左右啊，首开如果折扣给的多一点，也许有可能会控制在15000以内。不过呢，这个楼盘呢，这个面积没有特别小的啊，最小的面积130多平，总价的起步门槛大概是在190000-200000左右。那主城区还有没有新规的总价能够更可控一点的呢？啊，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在香樟路和曙光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靠北侧一点点啊，有一个楼盘叫做信达曙光映秀，这个楼盘呢相对来讲总价应该就更可控，位置当然是主城区啊，因为香樟路嘛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其次呢，这个面积小面积的三房是能够坐在105，

0: 105的三房总价相对来讲啊，肯定就会更低一些了。那我们假设啊，假设它如果卖12000-13000左右啊，那么我们可能总价也就是120-130万啊，就能够在主城区买一个新规的三房。当然四房呢也有其他面积，比方说像120的、128的、143的啊。当然从户型结构上来讲啊，面积大一点，户型结构当然会更好一些啊，能够做一个新规的使用率更高的一个四房啊，就看大家的需求了。不过呢，这个项目的营销中心刚刚开放，样板间和展示区还没有完全出来，预计可能在6月份，那么实际开盘的时间可能要到6月底、7月初的样子了。好了，一些信息呢简单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房子更多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码加微信，线下再接着聊。今天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一支来自于黑龙江，名字源于波兰话剧的独立乐队丢火车在2004年成立，一直在做独立音乐，不签约公司。在2018年的夏天，他们在专辑《浮生》里收录了《瑞秋》这首歌，只开篇一句“他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就把一个在记忆里留下深刻记忆的女孩写活了。这首歌对情感的描写极其细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几个东北大汉创作出来的。吉他、贝斯铺陈出的旋律，带着一种北方特有的温情和怀念。后来瑞秋也成了丢火车乐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它像一个坐标，提醒着听歌的人别忘了那个也曾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盛开笑意。
4: 他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二广高速的安绍段林园东收费站附近以北209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2号的上午，友好友善自强自立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在长沙举行，优秀残疾人代表登台宣讲，用真实动人的亲身经历讲述逆境奋进、烛光前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湖南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彰显湖南省扶残助残温情向善的民生温度。记者敏捷报道。
11: 肢体一级残疾的邵阳城部苗族姑娘杨淑婷20岁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陷入人生低谷的她凭借顽强毅力摸索互联网创业，依靠第一笔7.7元收入重燃生活希望。在党委政府和残联部门的帮扶下，他创办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仿真花产业，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企业累计带动1460人就业增收，其中包含68名残疾人。他用行动证明，有梦想的人即便坐着也能勇敢前行。
12: 我会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的精神，团结带领我们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希望我们残疾人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
11: 怀化青年罗小小3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历经千万次刻苦训练，他熟练掌握32项生活技能，最快可1分钟纯打45字。自幼受社会帮扶的他，长大以后反哺社会，深耕大病救助公益项目，累计筹集善款超2.6亿元。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助力农村残疾农户销售农产品340余万元，用双脚丈量善意，用坚守传递温暖。
13: 在怀化本土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一个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能让他们一起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把怀化的优质农特产品推荐出去，让那些父母能回到家乡，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残疾人能就业能增收。
11: 先进榜样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完善的民生保障土壤。湖南省现有残疾人4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44%。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好的省份，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善的人群建设目标。2025年6月，湖南省出台全国首个全域推进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的省级纲领性文件，高位统筹规划残疾人事业发展。“14五”以来，湖南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民生优先序列，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交出暖心民生答卷。湖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表示，下一步全省残联系统将锚定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目标，持续升级民生保障，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 推进科技助残，丰富文化体育供给，全方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持续突破服务能力，聚焦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权益维护重点工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当好残疾人的贴心人，持续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
9: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0: 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其中包括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在拟购住房所在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政策。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川渝天然气基地再获突破，由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提交的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接下来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调整，创指、深成指均跌超2%，沪指失守4200点。那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3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77.92点，跌1.52%；深成指报15745.74点，跌2.14%；创指报3951.14点，跌2.16%。盘面上，猪肉、环氧丙烷以及养鸡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小金属、柔性直流输电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赵宇的相关分析。
2: 这个看见新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感觉市场的一个这种状态没走完啊。但是呢，今天调整幅度太大了，就是市场在整个持续上涨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调整可以啊？你就比如像周二，对吧？或者说像今天市场呢，调整比周二再多点，其实问题也不大啊。但是今天这个就是阴包阳的这种调整啊，那明显就感觉到市场没劲儿了啊。尤其是下午这个反攻之后，尾盘再重新跳水啊，这个基本上就宣告这个多头在短时间之内啊，已经缴械投降了。如果你要是说完全是一个趋势性的这种交易者来讲的话，那显然市场这个从3800点这个一波流，不能认为今天这根阴线就把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给破坏了。整个市场的上行通道还在，这个上行通道如果说是下轨漏了的话，大概是在4150点左右吧。那么今天这根阴线呢，如果是从趋势交易者或者从右侧的交易者来讲的话呢，这个还在啊，不怕上涨当中有调整啊，但是这个就怕整个市场的动能啊和这个多头的一个价是没了。那么整个市场呢，在这个位置，随着就是最起码从指数层面啊，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那么也有可能啊，如果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要是说整个的一个第一波上涨啊，从3800点到现在。那么如果你要算是第一波上涨这个一浪的话，那可能从今天开始吧，有可能大概率就宣告着这个二浪的调整啊。那么大概率呢，可能过两天或者下周啊，你就会看到这个上行趋势漏掉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空间上来讲的话，4月27号、28号啊，这个市场呢在整个4月底那段时间啊，指数方面打了一个磕巴啊，踩了一脚或者说等了一下下方的一个十日线吧。那么如果你要这一次再看十日线的话呢，估计就搂不住了啊。从目前的一个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是展开这个所谓的二浪调整吧，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先看下方的一个20日线啊，这个能不能够支撑住股指吧。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个位置就是4150点这个趋势漏了的话，那其实离下方的20日线也就没多远了。那么再往下去看哪儿呢，那就去看60日线，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重新的洗牌之后，那么迎接第二梯队啊，这个空间也差不多够了啊，因为要调的话，就是普遍个股调个20%到30%也就差不多了啊，当然指数不可能调那么多，对吧？所以说呢，从整个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差不多那个位置。 那么整体的状态呢还不错，但是确实这个没有只涨不。

0: 的市场啊，哪怕是阶段性的下跌，我们可以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啊，这个等一等市场这个再一次调整结束之后的企稳。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3: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4: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3: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4: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4: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5: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3: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5: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歪图哎，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起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 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父亲病危弥留啊，女儿呢请假尽孝，公司咬死未批假就是旷工，人刚走就火速开除，就这番操作堪称是职场的冷血天花板了。这南京呢这起劳动争议案看似是员工旷工违纪纠纷，实则是撕开了部分企业最丑陋的那一面，就是把冰冷的制度当成尚方宝剑，把基本人情就踩在脚下，最后官司败诉，赔钱丢口碑，这纯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脑袋了。涉事公司全程自我感动式的强硬啊，说那意思我有规章，我按流程，不批假离岗就是违规，开除完全合理。咱说你说合理就合理啊，就这话听着好像是义正言辞，实则荒唐至极。法律从来不是企业僵化行政行权的挡箭牌，规章制度再硬那也大不过天理人情。员工早已经主动请假了，并非是无故失联，只是为了送别病危父亲最后一程，没有半点恶意旷工的主观意愿，更没给公司造成实质的损失，压根他就够不上严重违纪。最讽刺的是公司满脑子啊，只讲规矩不讲人心，把管理刚性就扭曲成了绝情冷漠。员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事假，这是生离死别，是为人子女的最后孝道。企业张口闭口讲效益讲纪律，却忘了公司不是冷冰冰的赚钱机器，而是由一个个有家人有软肋的普通人组成。你说这连员工送别至亲最后一程都不肯通融，这样的企业你还谈什么凝聚力？你还能留得住谁？从仲裁到二审，法院全线支持员工，绝不只是同情弱者，更是在划清企业管理底线，管理权不能滥用，制度也不能凌驾公序良俗。企业迷信铁面无私，最终换来的违法解除、赔偿收场啊，赔钱收场，看似赢了一时的规矩，实则输了法理，也输了口碑，更输了最宝贵的人心呐。这一记判决也给所有企业敲响了个警钟，无温度的制度再严密它也留不住人心。一味机械卡规则，冷血罚员工，看似高效强势，终究是寒了全体员工的心，而且也锁了自己家的门。就这样的企业，咱说你家员工不走，咱说谁人能进？你说呀，企业最做大靠制度，做强要靠人心，丢了人性底线，终究是走不远也做不大呀。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爱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在这网上那个什么奥德赛时期，那火的是一塌糊涂啊。20到35岁的四五青年集体对号入座啊，晒漂泊，叹迷茫，就连余华、莫言啊都过来凑热度来了。主打一个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标签啊，本来呢是一个治愈系概念啊，告诉我们迷茫正常，探索无罪。结果呢，被互联网就玩成了新的内卷战场了，离谱程度堪称是教别人做饼，自饼何如啊？就是好好的心灵解药，硬生生就给熬成了焦虑毒药了。先来科普一下啊，所谓奥德赛时期，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啊，介于青春期和稳定成年之间，主打一个漂泊不定。名字呢，源自啊这个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回乡的故事。初衷你看多好啊，是吧？漂泊十年，完了荣归故里，是吧？啊，就是要给那些卷不动、躺不平的年轻人一个台阶下。那意思就是没事儿，不用急着成家立业，迷茫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是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密码，就这个没几天儿，哎，就给你整变味儿了。啊，说什么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啊，什么3年高校上岸攻略，好家伙，在网上铺天盖地，把原本接纳迷茫的概念啊，硬塞进绩效的框架当中。合着现在我连迷茫都要讲个效率，是吧？那怎么的，漂泊怎么的也算成 KPI 呗？主打一个就是表面奥德赛，实则我天哪，卷上岸的这个。把本该自由探索的旅程就变成了隐性上岸的蓄力赛，离谱到让人发笑啊！关键是他有人真信呢。哎呀，最讽刺的是啊，我们全部都已经是误读了奥德修斯，人家漂泊十年是有明确目的地的，而且人家的漂泊远超20至35岁。余华都说了，奥德赛或许是一生的时期，可现在倒好，年轻人啊被按在20到35岁框里面，连迷茫都要比谁更加高效，仿佛就是慢上一步，你好像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咱说谁规定的呀，对不对？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你就迷茫一会儿怎么了？说白了，这就是互联网制造的新焦虑陷阱。本来大家呀就是什么呢，找个共鸣，结果好家伙，被营销号给 PUA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 PUA 你这么说，说你迷茫可以，但是必须在迷茫中偷偷成长，不然啊，不然你就是浪费人生。拜托各位啊，人生咱说没有固定的答题卡，明白吗？咱说你凭什么我非得如期的贴满答案呢？真正的奥德赛从不是按部就班的上岸蓄力，而是允许自己漂泊，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答案。所以别再被高校奥德赛 PUA 了，卷不动就歇一会儿，迷茫了咱就慢慢来，毕竟人生是场远航，不是着急冲线的考试。

0: 微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浪漫520将至，金芒果商城也是诚意满满，各类好物大放价。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现在呢，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再加上520九五折的优惠活动，折后仅需312.55元，双重优惠，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那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那干皮呢，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金黄色半透明，乳清质地，流动性和滋润度都非常棒，清爽好吸收，上脸的肤感那真的是很水润，用完你就会发现化妆服帖不少。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瓶盖的滴管设计方便控制用量，一次一管就可以用全脸，赠品更不用多说，闭眼入。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组合，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卡洛驰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棉花一样舒服，暴走逛街完全不累脚。360度全镂空孔的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湿脚闷臭，而且还能自由 DIY 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个性时尚，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0。

0: 五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前500名下单即得，库存有限，手慢则无。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看一下，我们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今年的520优惠活动，不需要您领取优惠券，直接满额享折扣，满299元立享95折，满520元立享9折，还有很多专属99元的福利品，正好夏日换季衣服、护肤、囤货的，要赶紧趁此活动进行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什么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恰大好处的。

0: 样。
1: 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近日啊，济南局动车卧铺加装窗帘火上热搜了啊，上中下铺全包围设计，拉上哎，直接就拥有专属的私密小单间，遮光又挡视线，网友狂呼太好了啊，终于不用在火车上社死了。可是离谱的是，12306的客服却表示没收到统一通知，主打一个民间先行官方滞后啊，反差感拉满，有点笑不活了。要说坐这个火车卧铺，各位应该都有这感受啊，那堪比大型的公开出行啊。上铺中铺旅客被迫在别人床尾蹭坐换衣服玩手机啊，那都得是缩手缩脚的，生怕被陌生旅客围观，更别提现在那手机摄像头遍地，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泄露隐私，主打一个睡个觉比上班还要累。之前有年轻人自带个窗帘，还被吐槽说不合群太矫情，是吧？当时也是引发了一堆争议，你说明明是合理的隐私需求，却要被道德绑架，合着这出门在外想啊，连想静静的权利都没有了。反观这次加装的床帘啊，低成本轻量化，却精准的戳中旅客的痛点，那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典范。最讽刺的是，铁路服务搞了

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升级，偏偏就漏了卧铺隐私这个最基础的需求。旅客要的不是多么豪华的配置，只是一个能安心换衣踏实睡觉的小空间。个别动车加装床帘之所以被夸爆，本质是铁路终于读懂了旅客的体面需求，不再搞那些一刀切的开放式摆烂。所以别再纠结统不统一了，这样接地气而且实用性拉满的床帘就该全面的普及。火车卧铺不是大通铺，旅客也不该被迫裸奔。期待铁路部门别磨磨蹭蹭，赶紧把床帘就纳入标配，用细节守住旅客隐私，让每趟旅途都能躺得安心睡得体面，这多好啊。再来说一个明辨是非的。近日啊，西外学生李普诉求啊，这个就火上热搜了啊。问了句啥？说那意思，吸烟区能不能配个板凳？理由是什么呢？说站着抽好累。我校方回复也堪称教科书级的硬气啊，说不管你是认真的还是来凑热闹的，统一标准答案不配。顺带还补了一刀，说累累就对了。说那意思，不如把累变成戒烟的起点，主打一个温柔而坚定。那怼的巨婴学生是哑口无言，网友就狂呼了，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要说现在有些大学生主打一个就是精致摆烂啊，抽烟本来就是不良习惯，还好意思要求学校给你配板凳，我给你配张床得了呗。啊，我让你抽得更舒服，那不是李普妈妈给李普开门的吗？那不是合着学校设吸烟区是给你当休闲区摆烂的？怕不是把缓冲带当成了 VIP 吸烟包厢，脑回路清奇的有点离谱了。反观西外这波操作啊，直接就打破了高校管理的两难怪圈，不搞查寝抄家的这个极端严苛，也不做无底线迎合的软骨头，精准拿捏管理边界。要知道吸烟区是给现实留的退路，不是给坏习惯兜底的温床。这要真配了板凳，纯属变相鼓励抽烟，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最讽刺的是啥呢？现在不少高校管理要么矫枉过正，要么佛系摆烂，要么呢把学生当成巨婴来宠，要么把学生当放人来管，唯独忘了高校的核心是什么？是教育。那西外的高明之处就是，我不训斥不废话，用一句不配守住底线，用提供戒烟支持来传递温度，既不冷漠也不妥协。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西外用一句累就对了，给所有大学生上了一课。真正的人性化是帮你变得更好，不是陪你一起摆烂。拒绝吸烟区配板凳，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清醒负责，既守住了管理的底线，也尽到了教育的职责。这样的高校活该被全网点赞呐。

0: 上看不见终点。
1: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3: 啊，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3: 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1: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湖北襄阳厉害了，一女子添加了一婚礼司仪啊，叫做东林的微信，想要邀请她去主持婚礼。司仪报价呢，说是一场800块啊，女子觉得说价格偏高了，只想支付500元。司仪觉得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这女子要求司仪干啥呢？至少随礼600元。东林坦言，咱说你直接跟我要100块钱就得了呗，你说。说自己从事婚礼主持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那个。那你这么算下来，自己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我还得搭100块。但是女子也辩解了，说自家婚宴每桌标准500块，司仪和摄像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所以要交100块。司仪表示，那你家咱说你自求多福，你自寻高人去吧你。咱说你这哪是请司仪呀，你这分明是咱说你找冤大头呢，这是干啥呀？咱说我过去夸夸一顿忙活，我还得给你100块钱，我在家里我待着我不好吗？我呀，再者说了，是你请我过去当司仪，不是我要去的。这家伙既想省钱请人干活，又想赚司仪的随礼，我哎呀，我真是刷新了做人的底线了。咱说这婚礼啊，图的是喜庆体面啊，咱说你要不体面，光喜庆没用啊，哎呀。再说了，婚礼也不是算计他人的工具，可不能这么玩，你知道吗？你到最后你输了体面又寒了人心，我跟你说你不被祝福啊你。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河南一家饺子馆啊，老板就发布了视频，说吐槽说一份20个饺子，顾客用餐之后用了8张餐巾纸，老板不乐意了。就这事儿啊，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直言老板格局太小了，简直就跟那个真缝似的，就是啊，就因为顾客多用了几张纸巾，公

0: 开挂网，咱说那也，咱说你不会做生意呀、啊，这是。随后老板坦言了，当初发视频只是无心之举，没想到意外发酵出圈了啊！谁知视频意外走红，浏览量破了百万。老板呢还接连的接到了陌生来电和短信啊，遭到恶意的辱骂。目前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啊也已经正式下架了。咱说多有意思呀啊！八张致信，八张餐巾纸，老板破防了。这老板也是没等来共鸣，反倒被网报道接侮辱电话、删视频啊！咱说那这个事儿呢，也是凭你本事来的，对吧？老板事后嘴硬说无心之举，怎么可能？格局小到没边，几张纸巾而已。咱说你把人顾客就给挂网上去。既显得抠抠搜搜，也是不懂生意啊，纯属自找苦吃。虽然说这网暴不可取吧，但是这位老板，我觉得你应该自省一下。做生意啊，咱说你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成本是吧，你可以盘算盘算，但是这个有些事儿你不能斤斤计较，对吗？就几张纸的事儿，你还要吐槽一下。这个格局就配不上是做生意，这个格局就适合啥呢？就在家待着得了。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湖北襄阳一新人500块钱请司仪，然后要求司仪随礼600块。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好嘛，辛苦主持一番，还得倒贴100元。你就说人家算盘打的响不响吧？哎呀，这位叫做莫费邓啊，就说了，合着一个不点，我还得搭一个是吧？这可真是把这经典的小品段落啊给照进现实了。肯定一问我不差钱，哎哎，你不差钱，你扣人家司仪那100块干什么呀？暴走大帝就说了，换我就随了，然后婚礼上我就说这件有趣的事儿。哎，要说你呀、啊、还是太年轻啊，随啥随呀、啊、随了你不是破费了自己钱包吗？再者说了，婚礼上说这事儿有什么意义？有句话讲啊，是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对吧？陈子不知道就说了，像极的我的老板了呀，你偷摸告诉我你是哪个公司的，你放心，我绝对不告诉过网友啊。兔喵喵的手机宝就说了，司仪还要给份子钱，倒反天罡啊。是啊，你往祖上你挖好几辈，咱说也没这问题。从古到今，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我当司仪还要随份子钱的呢。啊，当然了，给好朋友当司仪没毛病啊。这位朋友叫做有一个美女，他说司仪伙食我是给安排了外卖，上桌吃是不可能的，还是祝美女能够有个好的归宿啊。但是我基本上参加的婚礼，我见到的啊，一般咱说都会给这司仪留一桌饭吃啊，不用，没必要整那么苛刻吧，天。还是那句话，你大喜的日子，你胸襟放开点儿。你大喜的日子，不让人背后嚼你舌头，你难受不难受？你就因为那仨瓜俩枣，碎银几两的，我天！外星人为小菜鸟都说了，那你看各位网友也看到你的婚礼了，要不大家都随个礼啊？你可别整事儿了，你。就看目前他们这个格局，他真能做出这个事儿来，我跟你说。再来说这个啊，老板回应啊，吐槽啊，顾客吃饺子啊，用了8张餐巾纸，哎呀。

微信平台老乐的地盘就说了，如果一盘饺子用了80张纸，老板你吐槽一下我都能理解。那用了8张纸你吐槽个锤子呀。说那意思，就这种抠抠搜搜的人，你开什么店呢？你抱着一堆纸抽你回家就得了。你说的不是吗？你丢人不丢人？你这位朋友叫做 Rukana 就说了啊，吃辣的我要用很多张纸，因为吃辣我流鼻涕。咱说你就8张，哎呦我天，就是咱家如果这纸抽，咱说餐巾纸都供不上来，你这店就甭开了。因为那一包餐巾纸才多钱呢，你在这儿抠成本吗？喵呜的瓜就说了啊，这老板生意不好就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真不是顾客的问题。小主也说了啊，老板认知永远理解不了什么叫做有舍才有得，可不是吗？8张餐巾纸都舍不得呀。那咱说你能换回来什么呀？一见你就心欢就说了，老板格局太小啊，啥事儿都区区，你说谁能爱去你家的店呢？的确啊，饺子再好吃也没有用，我可受不了这种人，我跟你说。诗词轩就说了，你家店生意不好，哎，这回找到原因了吧。生意不好不是说人家饺子做的味道不行啊，也不是说什么呢，也不是说啊咱家说价格太高，而是啥呢，就是老板你这个嘴可能不太好。你知道吧，没事你总喜欢背后蛐蛐人，你知道谁动了我的冰可乐啊，说了，说老板这家伙人家走了之后他还数一数几张纸巾，你招笑呢。哎呀，怎么说呢，有一个成语叫做鼠目寸光。哎，当然啊，我没说任何人啊，啊，别自己对号入座。好了，节目最后啊，再跟各位吆喝一声，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的加盟，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要帮我干。
1: 五月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本周六的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我们为每一个到场的亲子家庭都准备了伴手礼，通过游戏闯关盖章打卡还能兑换礼品。如果你们家有让人头疼的教育难题，现场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答疑解惑。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活动报名截止今天中午12点，名额有限，速速行动吧。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会儿路面通行的情况。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在郴州境内的 G0422 武深高速延汝段610公里处，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双向车行缓慢。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55公里处，是因为正在处理故障车辆，南往北的方向车辆行驶得非常缓慢。另外还有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桥头河收费站附近以西11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五一假期落幕之后，国内的旅游市场就迅速切换到了错峰模式，热门景区不再人山人海，机票的价格明显回落，部分航线甚至已经跌到了1折左右，不少热门城市的酒店价格也降到了节假日期间的一半。对于时间相对自由的游客来说，价格低、人少、体验感更强这样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了一年当中性价比最高的出游时段。记者综合了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发现，

0: 随着民航市场进入了传统淡季，国内机票价格开启新一轮的回落周期。从长沙出发，飞往厦门、南京、海口、三亚等热门旅游城市，最低票价普遍只要两三百块钱。与此同时，湖南也借势中国旅游日推出了多项文旅惠民活动，从景区免票到酒店秒杀，再到演出加门票的优惠套餐，一波文旅消费红利正在释放。本周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了帮扶残疾人就业，由长沙市人社局、长沙市残联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残疾人专场招聘活动将于明天上午9点到12点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届时将会有3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文员、市场销售、法律顾问以及程序员、财务会计等多个岗位。同时现场呢会开设残疾人大学生招聘专区，举办残疾人手工艺品爱心义卖等活动，请正在求职的残疾人朋友带好简历，准时参加招聘会。近期继比亚迪之后，多家新能源车企释放了调价信号，或直接上调部分车型的售价，或逐步缩减终端购车优惠，开启了低调的涨价试探。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4000元，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版以及高性能版分别上调了1.8万元和2万元。今天中午，某自媒体发文称，某一大厂 AI 一号位将离职，并且通过符号等暗示某大厂是腾讯。消息迅速在网上流传，当天下午，迅速腾讯的微信公众号鹅厂黑板报就发布了辟谣声明，说今天中午有自媒体谣传说 AI 一号位即将离职，并且影射腾讯，此谣言纯属子虚乌有，腾讯在此严重辟谣，并且保留对相关恶意造谣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说实话，今天这天儿是不是有点汗流浃背了？
1: 今儿这天儿啊，
0: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潮热汗出。
1: 嗯，
0: 然后
1: 往那儿一待啊，
0: 嗯，
1: 我都就想赶紧回家了。
0: 是吗？
1: 为什么赶紧回家呢？
0: 不明白。
1: 我是想念家里那舒适的房间，那随意想开就开的空调。咱们单位现在是想开，它也不是冷风。
0: 我们低碳环保。我们节能耗能是不是？ 哎对，
1: 不，我们低碳啊，低碳，
0: 低碳环保，
1: 低碳。
0: 这种天呢，就让人大家觉得就是，哎呀，我实在是不爱动。你
1: 是，
0: 别跟我说什么打篮球、踢足球，我连走两步、下楼买包烟我都懒得动弹。但是啊，朋友们啊，生命呢就是在和懒惰做斗争，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咱们刷新一下人家全国啊，全国的省超联赛，咱都不说你关注谁进了个球吧，你至少看到了何润东，对不对？你看着他了吗？
1: 你看何润东，我何哥那年纪了，
0: 我
1: 那岁数了，
0: 我东哥，
1: 我东哥也行，我东哥那么大岁数了，就全是古装扮相，
0: 哎、
1: 站在那个巡游的花车上面，然后一遍一遍的问啊，人家在哪里？
0: 哎呦，
1: 在哪里？你看人家这劲头，
0: 人家都不怕热。
1: 哎，
0: 底下网友问了，你为什么不骑马？
1: 你不骑。
0: 我东哥说了，我怕摔，上岁数了，
1: 最怕跌倒了。
0: 那真的真累。这苏超啊，是正儿八经请了这个何润东，大家这两天都已经早都看到了。
1: 对，
0: 一出场气场直接拉满，他就是完全契合了宿迁的这个楚风底蕴。
1: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而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呢？是苏超，
0: 对，
1: 是吧？咱们说了要看看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联赛啊，
0: 哎，
1: 这个情况哈。闽超，
0: 闽超，
1: 哎，就是福建，福建更绝，
0: 请
1: 直接请了谁呢？
0: 谁？
1: 赵文卓。
0: 哎呦，
1: 你猜让赵文卓干什么？
0: 何润东是不是？就是
1: 现场俩人打起来了，能吗？
0: 不是
1: 能吗？
0: 角色 PK。
1: 而且我们知道赵文卓演的角色也蛮多的，
0: 对。
1: 但是是在福建，那总不能让他去演黄飞鸿吧？
0: 方世玉也不太合适啊，哈。
1: 郑成功，
0: 哎呦，
1: 郑成功，
0: 天
1: 哪，对吧？
0: 太有意思了，
1: 那关系非常大。
0: 嗯，
1: 当时呢，这个赵文卓啊，也是坐着这个彩车出场
0: 啊，也不骑马，
1: 哎。当时也是一句，就是问谁你们在哪儿，就类似这个意思
0: 啊。他咋问的？
1: 也是这么一词儿，八民子弟何在？
0: 尚在。哎，
1: 就是这当时哇，全场都沸腾了啊，这儿啊，
0: 底下有人站出来了，你为什么不骑马？
1: 你啊呀，
0: 赵文卓说，怕摔呀，到这岁数了。
1: 咱这啥？全国观众都特别关心骑不骑马，是不是？这是个马术比赛吗？这个啊，
0: 你是古装扮相，对不对？
1: 对。
0: 尤其你手里面还拿那方天画戟，你不骑马，你坐个车，你总让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1: 不是，我你福建吗？福建吗？福建，你不知道他们那儿产什么吗？
0: 产什么？
1: 宁德时代产的什么电池？是不是？没给你坐比亚迪什么的来，不错。就得坐车，得坐车，能体现这玩意儿。
0: 不骑马，我们不骑马。
1: 对对对，还有的地方联赛请的谁呢？
0: 谁？
1: 文天祥。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主打的就是一个忠义担当。哎呀，反正也是看的人非常的这个热血沸腾吧。
0: 可能不是特别有名的演员的扮演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形象他塑造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就发现啊，就是各省都已经开始卷起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思路是啥呢？就是把古代名将跟足球联赛绑定到一块儿。
1: 还得跟这个当地地域有点关系。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1: 是吧？
0: 是。就是你得接地气儿，
1: 哎，
0: 又得有文化，
1: 哎，
0: 然后呢，你还得宣传本土的历史，
1: 哎，
0: 然后你请的这个明星呢，你还得给咱们足球队啊撑一撑场面，
1: 哎，你还得给得起这个出场费。
0: 哎，当时我好像听说是何润东是零哦，就是他没有收任何钱就答应了这件事儿。
1: 那你啥意思？赵文卓咋的呀？
0: 就是，你为什么不骑马？
1: 我卓哥怎么？
0: 然后朋友们啊，今天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说咱们湘超，咱们湘超必然不能输，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而且咱们湖南自古多少豪杰，多少名将，哎，琢磨琢磨，咱们请哪一位来镇镇场子
1: 啊？请谁？
0: 请谁？然后他扮谁的这个扮相
1: 啊？
0: 把这两个事儿把它联系到一块儿。
1: 这个即将开幕的这个湘超，我们让谁来出场呢？
0: 咱湖南有马，咱有马场，你看看是不是？
1: 有马场，
0: 咱有马场，
1: 马场还有地铁呢。
0: 对，今天就问问大家啊，湘超，您觉得应该？

0: 请哪一位湖湘名将来镇镇场子、首先呢他得贴合足球的这个拼搏精神。
1: 是，
0: 您说您不能弄个手下败将来镇、
1: 那必须、不能够、
0: 我湖湘弟子何在，人说你出去吧、
1: 不能啊，
0: 而且又得彰显咱们湖湘的本色，大家琢磨琢磨这个人选啊。
1: 我先琢磨琢磨，我觉得
0: 谁
1: 你看黄盖行不行？
0: 周瑜打黄盖那黄盖，
1: 你别提那茬儿。但是黄盖人其实，在那个时期啊，人家也是一个名将。
0: 你讲讲，
1: 人家也是一代名将，是吧？这个是咱们永州老乡。
0: 哦，永州人哦。
1: 三国东吴名将，赤壁之战当中苦肉计呢，家喻户晓啊，那啪啪打的。我
0: 咱足球不也得哐哐踢吗？
1: 但是不是，咱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人家是战场上敢打敢拼，
0: 对、
1: 计谋方面啊，人家也是不计个人得失，
0: 没错，
1: 这个不就是说足球场上球员的一个写照吗？是吧？
0: 行，
1: 叫有勇有谋，是吧？而且呢，这个黄盖啊，不仅是非常的勇猛，还能够稳定后方，跟这个球队当中攻防兼备、团结协作这个精神也是完美契合了。
0: 啊，就站后卫那个位置，
1: 你就必须是场上的灵魂。
0: 嗯，
1: 哎，所以说也说不定啊，到时候能整一个这个黄盖助威的名场面出来。
0: 哦，就跟何润东扮项羽一样，是吧？
1: 对，嗯，
0: 您觉得黄盖比较合适？
1: 对，这个所以说我是提这么一个意哈，各位可以异议，看看黄盖合适不合适，
0: 投投票可以吧？
1: 嗯，
0: 武飞扬给发了一条消息说：“别，你们要是这么玩的话，那谁能玩过湘潭？”
1: 哎，湘潭
0: 不是您把这个人名写出来，把这个角色扮演您告诉我们好不好？明白明白、
1: 好，那咱们这个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古代还有什么人物适合的啊，咱们
0: 名将
1: 啊，
0: 是吧？你至少得整个名将出来。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能打敢拼，骁勇善战
1: 啊，咱们说的是古代名将啊。
0: 哎，对，
1: 古代名将，
0: 没错，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就按照这个画风嘛，是吧？郑成功啊，
1: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对吧？
0: 项羽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咱们来说，好吧？
1: 你说如果说现代的话，你让我去，那当然是很合适 啊、这个、
0: 让您去干什么去啊？教播音主持是吧？大家跟我一起来喊口号，来，
1: 我去，
0: 不是湖南，是湖南。
1: 我去牵马去不行吗？免得有人问我你怎么不骑马呀，我怕摔呀。
0: 哎，有一位叫触不可及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
1: 哎
0: 他说能不能找这个杨再兴。哦，我们了解一下啊，
1: 杨再兴，
0: 说杨再兴呢是咱们邵阳城部的英雄，
1: 哦，
0: 是岳家军里面的尖刀，
1: 嗯，
0: 人家非常厉害，就以一敌百。
1: 嗯嗯、
0: 哎呦我天，那种不服输啊，敢闯敢拼的劲儿、
1: 嗯，
0: 就是跟足球比赛当中啊奋勇争先、毫不言弃的劲头特别的大。
1: 哦，
0: 杨再兴，这我们了解了解啊。
1: 我再查查，我再搜一下。
0: 我的字典里面好像只有杨玉兴。
1: 你就真是。
0: 不好意思啊，这字儿也挺像的。
1: 嗯，杨还有杨眼镜，你知道吧？
0: 啊，杨眼镜。
1: 哎呀。哎呦。
0: 就是身上的那个忠义之气啊，
1: 嗯嗯，
0: 就是这样子的英雄人物、英雄形象出场了之后，他就能够点燃湖南足球迷的这份热情。
1: 哎，是的，
0: 嗯，
1: 其实你刚才，看我们说的这两人物啊，
0: 嗯，
1: 都还挺有竞争力啊。
0: 对，
1: 你觉得湘超该请哪位湖湘古代的这个名将来镇镇场子呢？
0: 行，
1: 是啊，是这个刚才像我说到的这个黄盖呀，
0: 嗯，
1: 还是说有位朋友提到这个像杨再兴，
0: 嗯，
1: 是吧？或者还有什么更合适的人选，你都可以想一想，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咱们是以这个古风来打个底，好不好，
1: 啊，对，
0: 黄们
1: 啊，
0: 对，就是就有点像这个穿越的剧情，
1: 对，一下嗖的一下呢。
0: 哎，说不定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呢就是抛的这个议题，
1: 嗯，
0: 有可能会被咱们湘超组委会听到或者看到，
1: 嗯，
0: 是吧？
1: 那到时候那岂不是应该给我们点儿
0: 啊？您琢磨这个，您应该说就是，哎呀，我们启迪了他们，是不是？
1: 启迪、启发，啊，
0: 哎，
1: 借鉴，啊，
0: 对，大家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合适人选啊，直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湘超呢，又马上就要跟咱们见面了，
1: 对，
0: 六月份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是那个时候啊。
1: 是，
0: 我们说应该请哪一位湖湘名将来镇镇场子？
1: 嗯，
0: 大家今天可以群策群议。
1: 哎，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给那谁的借鉴一下呢？
0: 谁呀？
1: 那个咱们湘 BA
0: 湘 BA
1: 啊，对对，湘 BA 这个等他们这个落幕战的时候
0: 啊
1: 是吧，也到现场去啊，骑马不行，
0: 那不行，那场地不合适啊。
1: 嗯嗯，行，反正上演个上下集吧，是吧？
0: 可以。
1: 湘 BA 完了是湘超啊，
0: 可以，非常好，
1: 连上。
0: 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来发送您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名啊。
1: 好。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七，放

0: 来，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呢聊这么一档的事儿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省超联赛呢都非常能整活儿。
1: 嗯，
0: 从何润东，我东哥开始，
1: 哎，
0: 然后现在呢，赵文卓啊，这个
1: 卓哥你熟悉，
0: 对，卓哥也出场了，
1: 哎，
0: 然后紧接着呢，马上到来的是咱们湘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我们群策群力啊，湘超应该请哪一位湖湘名将来镇镇场子？
1: 刚才我们提了两个人，一个是黄盖，一个是周，不是周瑜，杨再兴，
0: 不是杨玉兴啊，
1: 哎、
0: 杨再兴啊，
1: 对，
0: 对，
1: 提到这两位，那也有朋友这个说到，哎，其实真的提到了一个，有几个人都提到了这位，
0: 对，目前啊，我感觉排名应该是排在第一的，嗯、
1: 对，
0: 你像那个彪哥就提到的这位，
1: 嗯，
0: 哎呦，骁勇善战，关公啊，
1: 我必须关公啊，
0: 为什么啊？关公。战长沙呀，
1: 对呀，关公战长沙。你看，还有圈，他也说、
0: 哎，
1: 他也说关公，
0: 哎，
1: 说关公在捞刀河捞过他，嗯，
0: 捞
1: 过他的
0: 刀，是吧？原来我
1: 是这么回事吧？
0: 对对对，我原来在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给孩子讲过这个事儿。
1: 哦、
0: 啊，小朋友，
1: 孩子、啊，你看这河呀，这河面这个宽呐、啊，当年有个人呐、啊，就走这儿，哎，一不留神就把东西啪掉这里边了。

0: 二的呢是左宗棠。
1: 左宗棠
0: 排名第三的呢是曾国藩，这是我们说啊，请大家呢来出出主意，说湘超呢应该请哪一位湖湘名将镇场子，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角色扮演。
1: 对，当然我们也说更进一步的说，如果您这个确定某一位之后啊，
0: 嗯，
1: 能说说让谁来扮演他，让哪位演员来，这可能更好啊。你像这个草莓，人家就说得好，人家说让谁，张丰毅。
0: 为什么是张丰毅啊？
1: 他说让。他说长沙籍演员
0: 张丰毅老师是长沙籍的呀。
1: 张丰毅是长沙人吗？
0: 等会儿您别急，我问问豆包啊，
1: 我
0: 看一眼。
1: 哎，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对，我问一下啊。
1: 啊，他说让那个，这个张国立饰演曾国藩。
0: 哦
1: 哦，
0: 这大家都是挺喜欢的演员。
1: 是，有可能是他个人觉得特别有男性魅力的这样的演员、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1: 儿。尤其这谁呢，张丰毅啊，我个人非常佩服。
0: 嗯，
1: 人家铁打不动的就是多年健身加游泳，
0: 没错，
1: 人家的身形我跟你说 哎呀
0: 你看啊，张丰毅是在咱们长沙出生的，祖籍是河南人。
1: 哦，
0: 所以你这么来理解的话呢，就是出生地是在长沙。
1: 那他身份证是不是写那个43开头？不知道。
0: 1956年9月1号，湖南长沙出生。哎、有一说一啊、
1: 哦，
0: 已经帮大家查到资料了。
1: 那要看户口在哪儿上的，是吧？
0: 哎，管那么多呢，您可
1: 反正是跟长沙有关系。
0: 你可真，
1: 必须让他为家乡出战。
0: 至少喝过咱们长沙几口水，是不是？
1: 啊、那么小就开始喝水了。这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啊，特别小的时候，刚出，比如说一个月之内，
0: 啊、
1: 他喝水吗？我不知道，我忘记了，他还是说只喝
0: 没有
1: 只喝奶。
0: 对对对，喝奶
1: 是吧？不敢、
0: 哎、
1: 不敢喝水。
0: 不是说关二爷呢吗？
1: 哦，对呀、啊。
0: 哎呀，
1: 那我怎么？哎呀，这题跑的，
0: 你可真是。
1: 哎，
0: 然后我们俩呢就是刚才聊了一个这个题外话啊、
1: 嗯、
0: 就是每次我们提到关二爷，大家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形象肯定是老三国版里面的那个陆树铭老师塑造的形象。
1: 没错，没错，太深入人心。
0: 然后我就跟嘴哥讲了个事儿、
1: 嗯、
0: 这事儿正儿八经不是我吹牛也不是我扯谎
1: 啊、哦、不是历史歪传啊，
0: 不是。陆树铭老师就是这位演员老师、嗯、虽然说他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啊、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呢，就是在我读高中那会儿、
1: 嗯、
0: 他的亲姐姐
1: 嗯
0: 是我高中的教导主任。
1: 哎呀，哎呀，
0: 你说这家风得什么样哈、啊？
1: 我，你跟你们教导主任握过手没有？
0: 哎，关系非常好。
1: 不是握过手吗？握过手，咱俩也握一下。就是我相信这个就相当传递这种。
0: 可别闹了，
1: 哎呀，
0: 真的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教导主任也姓陆，但是为人非常低调、
1: 嗯，
0: 但是真的铁面无私。
1: 我觉得如果现在还真的让在湘超赛场啊，让这个一位演员来扮演关羽的话、
0: 嗯，
1: 您觉得谁最合适呢？我觉得，甄子丹也行。
0: 甄子丹，你为什么也不骑马呀？
1: 啊，怕摔呀！
0: 哎呀，
1: 我上了年纪了，你看我拍叶问的时候啊，我就摔了，疼啊。
0: 其实有好多人都扮演过关二爷这个形象、哦、
1: 啊，
0: 像于荣光老师，
1: 对，
0: 甄子丹，
1: 嗯，
0: 狄龙，
1: 嗯，
0: 后来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韩庚，说，哎，
1: 韩庚，
0: 哎呦，这
1: 韩庚也演过、
0: 哎，没什么太多印象了。
1: 哎呦，但你说甄子丹也好，是刚才说的于荣光也好，这两位形象我都有印象啊。
0: 对，
1: 于荣光可能更多一点，
0: 而且现在他们整个的身形啊，
1: 嗯。
0: 气质啊，
1: 保持
0: 得还可以，对这个体态啊都是非常好的，
1: 哎，
0: 很合适。
1: 那么在这个体育赛场上，让他们大喊一句“湖湘子弟何在”，
0: 哎呀，
1: 还行，我觉得还行，
0: 提气儿是吧？
1: 嗯，是。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继续来说一说啊，您觉得即将到来的湘超，就是该请哪一位湖湘名将来镇场子？
1: 嗯嗯、
0: 你打个比方，苏超请的是何润东扮的项羽、
1: 嗯，对，
0: 闵超又请来了赵文卓扮演郑成功，
1: 对。
0: 按照这个思路，咱们湘超应该派出谁？
1: 嗯。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17:30，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跟大家说一说，是因为发生了事故啊，所以解释一下，郴州境内的 G0422武深高速延汝段610公里处，目前呢是双向车辆缓行。
7: 另外，在湘潭境内有一个地方 ，G0421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75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呢，因为也是要处理故障车辆的关系，目前车辆也是走得比较慢。
6: 我们也提醒大家呢，这两天的时候啊，气温有所回升，所以呢，大家呢尽量呢在车里面还是备一件那么能够这个换呀洗呀的衣服。
7: 哎，是。
6: 你包括鞋，其实应该在后备箱也换那么一双。
7: 嗯，是你万一这个淋湿了的话，
6: 哎，
7: 太难受了，你也这个怎么办？
6: 卡洛驰的洞洞鞋在我们金芒果商城。之前我们是没给大家做任何活动的，
7: 嗯，
6: 现在已经到了520这个节骨眼了，
7: 哦，
6: 我们不拿出点福利都感觉我们对不起咱们。
7: 是，所以我们现在诚意非常满。这个诚意有多满呢？
6: 哎，
7: 就是，
6: 啊，
7: 哎，它是不是就是满减那个活动？
6: 对，
7: 是吧？
6: 对，
7: 因为现在是299，直接是95折。那么如果达到了520块钱的话呢，就立享一个9折的优惠。当然，这说的是一次性的付款的这样一个订单。
6: 对，
7: 你别分开，我这儿买一笔，那儿买一笔，
6: 哦，
7: 不是这样的啊，
6: 划不来那样。
7: 啊，对对对，嗯，
6: 刚好
7: 一起来付款就好。
6: 卡罗驰的洞洞鞋，我们现在呢，就是您只要下单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呢送鞋花，鞋花就是你卡在上面那个洞上面那鞋花，也是非常的合适。
7: 嗯，
6: 如果你在淘宝上买的话，可能也要是个这个70-80块钱，
7: 这个可能小朋友啊还有这个小姑娘会比较喜欢。
6: 嗯，对，
7: 嗯，鞋花。嗯，
6: 打开商城啊，在今天呢主播严选的榜单当中啊，我们还给各位呢准备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7: 嗯，
6: 但是现在如果各位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给您搭配了眼霜，
7: 搭配了眼霜的意思，
6: 可以吧？哎，这诚意满满吧，就是送
7: 、
6: 哦，我们送2个5毫升，送2个5毫升的一种小瓶装。
7: 嗯，
6: 给各位呢把这个礼袋都已经准备好了。
7: 嗯，
6: 直接给您发顺丰，今天14号520之前绝对能到。
7: 哎，嗯，这个价格是多少？我们看一下，
6: 329。
7: 329，
6: 怎么样？可以吧？
7: 还有折扣，还有折扣。
6: 对，如果你这拍多一件，
7: 满299了嘛？他满299了，可以打一个95折。
6: 哎，对对对，可以，可以，
7: 啊，
6: 没问题。
7: 好，我算一下，312块几啊，这样子。
6: 真是便宜啊！
7: 啊，这还有赠品呢，多好！
6: 你想，100毫升啊，雅诗兰黛的这个面霜，还送2个5毫升的小眼霜，
7: 嗯，
6: 还给大家送礼袋，而且呢是安排顺丰发货。
7: 对对对，赶紧的啊！而且这个应该也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啊，
6: 没错没错。
7: 这样的产品，
6: 对，刚才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个人的朋友问，
7: 嗯，
6: 说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参不参与打折和优惠？
7: 嗯，
6: 同样都是参与的啊，同样满299打95折，满520打9折。
7: 嗯，
6: 所以你可以一次性的直接呢把全家人3双鞋都买齐，
7: 对，3双就能享受一个九五。

0: 折的优惠，
1: 至少、啊、至少是九五折，三双可以到520了，应该
0: 三没。它一双是
1: 179或者139，
0: 幺三九，
1: 嗯
0: 啊，
1: 您自个儿算一下，
0: 小孩的是139，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大人是179，
0: 哦，
1: 所以你不管是出去溯溪玩水不闷脚，马上孩子等到六月份之后，暑假来临，
0: 嗯，
1: 你带着他去海边，你肯定是要备一双这样的鞋的。
0: 对啊，那到沙滩上去玩，刷刷鞋往旁边一扔，多好啊！
1: 嗯，
0: 方便啊，是吧？
1: 很好看。
0: 嗯，
1: 明天啊，我们明天在这个整个商城当中呢，也会集中的给大家呢推这个 Coach 的经典包包系列。
0: 哦，
1: 因为这个包呢，首先跟大家说，它是一包搞定多个场合。
0: 嗯，
1: 原来我们看了很多款，就是不知道该给大家推哪些。然后最近呢，我们把样品拿到手之后啊，主持人就开始选了，说哎我喜欢这个，
0: 嗯，
1: 我喜欢这个，就开始把这个样品给大家的一个一个的开始上架。
0: 我昨天扫了一眼哈，我觉得其实适合的年龄段和人群还是蛮广的。
1: 哎，没错，
0: 包括男生也能选到合适的包。
1: 对
0: 啊，有一款背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1: 黑色的双肩背包啊。你像它有这种卡其色呀，或者深棕色，还有浅棕色，你搭配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衣服、出席不同的场合都能够适配得上。
0: 嗯，对对，赶上在520之前，现在买应该来得及，
1: 来得及，
0: 还来得及啊，抓紧时间买。嗯，
1: 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
0: 金芒果，
1: 你就写这三个字儿啊，
0: 嗯，
1: 写这三个字儿，它就弹出我们的商城入口了。
0: 哎，
1: 有任何问题您找客服，或者呢在节目时段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记得回复金芒果。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8: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我们说啊，不得不佩服高手在民间。
1: 哎，
0: 大家呢这个群思广益之后呢，我们就多了非常多的选项。
1: 嗯、是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啊，是先
1: 初啊，他们请了一些明星。
0: 对，
1: 明星干嘛呢？就是扮演跟他们这个地域相关的一些历史名人，尤其是武将登场。
0: 对对，
1: 刚才我们不举了两个例子吗？你像有赵文卓扮演郑成功，
0: 没错
1: 啊，还有这个何润东扮演项羽。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啊，就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
0: 就说咱们湘超如果不能输这个名场面的话啊，咱们应该能够请哪一位明星来扮演哪一位湖湘名将镇镇场子
1: 啊？这个古代历史上的名将，
0: 哎，对对对，
1: 看看有谁比较合适啊？
0: 你看我们俩呢就提了一个这个黄盖，提了一个杨再兴
1: 啊，
0: 但是其实咱们湖南的名将还有很多，比如说长沙的这个叫恒轩，是说啊在襄阳守了10年，固若金汤。
1: 哎呦，
0: 所以那种坚持到底的精神，它刚好也是足球运动倡导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其实还有，如果咱们不限于这种武将的话
0: 啊哈，
1: 哎，就把这个历史上的古代历史上的一些名人，
0: 嗯，
1: 就是文人请过来行不行？
0: 也可以啊，
1: 你说吧，这个那你就多了
0: 啊。
1: 你像这个贾谊，
0: 行，
1: 屈原
0: 可以，
1: 是不是都行啊？
0: 跟咱都有关联。
1: 对呀，
0: 我还说一个武将好不好？湘西的叫秦再雄。
1: 秦再雄
0: 凭一己之力稳定南疆，
1: 哦，
0: 说这号召力十足，就如果呢他来镇这个场子，说不定也能够凝聚咱们全省球迷的力量。
1: 哦，这也行，
0: 可以。
1: 嗯，另外好像岳阳有个名将，
0: 谁呀？
1: 叫黄法渠。
0: 黄法渠，
1: 南陈的开国猛将。
0: 哦呦，
1: 他当时呢也是那种拼搏逆袭的这个经历啊，应该来说跟球场上大家努力争先这个精神也能契合到一起。
0: 对，你像足球呢，它讲究的就是热血、拼搏和团结。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大家给我们的这些足球湖湘名将身上啊，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就是敢为人先、坚韧不拔、忠义担当。这跟咱们湖南人的性格也是高度的契合。
1: 对对对，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您觉得哪位这个历史上古代上的这个名将啊，或者是名人吧，
0: 行，
1: 适合出现在我们湘超这个赛场的开幕式上、啊、
0: 哎，那你要这么说，魏源是不是也特合适？龙回是吧？
1: 行啊，
0: 龙回老乡
1: 啊，
0: 应该叫什么叫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1: 是、
0: 所以他就是属于敢于突破、勇于进取，这不就是先锋是吧？
1: 哎，
0: 就处于这个位置。
1: 嗯，
0: 而且足球呢，他就是不断的在超越自我。
1: 嗯，
0: 我们刚聊到这些名人都跟咱们湖南相关联，你不管是古代的名将还是先贤，其实他都是带着湖湘风骨。
1: 对，
0: 你比请这种外地的名人，他会有更好的地域性和代入感。
1: 那当然了，那咱就说这个从熟悉程度上来讲、还有亲切程度上来讲，那都更胜一筹啊。
0: 没错，
1: 哎，你像这个谁，我觉得蔡伦也可以嘛。
0: 可以，
1: 蔡伦现场就给你造几张纸看看。
0: 足球跟纸，哎，也能关联上。哎，行，哎，好，好，可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您自己啊推荐的这个理由呢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1: 哎，
0: 同时我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湘超大学生的选秀大会啊，这个事儿呢是定到了5月16号下午的2:30。位置呢是在红网的演播中心。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湘超啊能给这些有力的名将来镇镇场、
1: 哦、
0: 同时也期待咱们湖南本土的足球小将他们能够展露自己的头角，为咱们湖南争光。
1: 对，这个是我们说的湘超啊，湘超正式要开打呢，那还有一段时间呢。
0: 对，
1: 是吧？但是近期有一项赛事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也备受关注。
0: 用赛事来形容
1: 赛事 我说的也不是世界杯啊，世界杯呢这个哎呀无所谓了，这个电视转播不转播的这都没关系了，
0: 反正我们看小片段也可以，看集锦行。
1: 他不给我们看，我们也有的是办法看。
0: 那可不。
1: 哎呀，但是接下来说这项赛事，起码啊，起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当中，那是非常的关注。
0: 没错，时间也是在本周六，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周末得多忙活。关注着这个一年级的小豆包，大家呢幼升小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1: 是，
0: 同时呢也要关注着啊，就是您自己的亲子家庭是不是能够把运动、把家庭团结、把家庭友爱放在第一位？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亲子运动会。作为全国第一个把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那么在这个5月份呢，长沙也是迎来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赛事啊。就在本周六，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呢，将会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去同行

0: 这么一个2026年的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
1: 就是您这标题太长了，您给我们分解着讲一讲。
0: 分解着讲一讲，就是这个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首先时间是本周六，
1: 行，
0: 地点呢是在烈士公园，
1: 哎，
0: 人物呢就是长沙市妇联还有湖南交通频道，再加上我们广大听众。我听说现场好像多少上百个家庭吧，
1: 天哪，
0: 报名来参加我们这样一次活动，大家都是这个赛场上的主角。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到现场去干啥呢？
0: 到现场去，有这个很多，我们前两天刚开会啊，因为我是后期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然后就给我普及了一番在现场玩的这些游戏。我哎呦，
1: 全是游戏是吧？
0: 游其实就是游戏性质的这样的。
1: 一个亲子运动会，
0: 对对、
1: 哦，
0: 我们说是运动会啊，但是没有什么5000米啊，
1: 哎呦，
0: 什么没有？
1: 您可真是
0: 没有。
1: 听说在现场呢，为大家设置了4个大的板块，而且呢有5个闯关游戏。
0: 哎，
1: 就是这么说啊，你带着孩子到哪个商场、到哪个 mall 里面、去哪个游乐场，都不一定有我们现场好玩。
0: 对啊，而且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到现场去，
1: 嗯，
0: 其实在我认为比赛是第二的，
1: 对，
0: 第一位是趣味。
1: 没错，
0: 适合家长一起来参与一项赛事的这样的趣味。
1: 一共15个摊位、
0: 哎、
1: 也就是说呢，您从早上8点吃完早餐进这个园子里面玩到中午12点，你可能都玩不完。
0: 另外呢还是怎么呢，其实给大家透个底啊，
1: 嗯，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奖品。
1: 哦，太好了，
0: 嗯，
1: 奖品可真是太吸引人了。
0: 这个事儿都没让说，你知道吗？
1: 没事，您属于后勤组的，啥都能说是吧？
0: 是吧？我随便说，是吧？
1: 哎，可以。一共有15个摊位啊，
0: 哎，
1: 这个呢就是考验爸爸的体力、妈妈的智慧、孩子的天真了。
0: 嗯，对，
1: 星期六的上午啊，如果您家呢没有幼升小、有这样的困惑的孩子，那您就带他到烈士公园去玩。
0: 对啊，来加入到我们这个亲子运动会当中啊，看看现场还有哪些您所熟悉的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也可能会出现在现场啊。
1: 没错，家庭友好，同趣同行。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繁花依旧发了一条消息，刚好我们家呢今年呢就有一个准备上一年级的小豆包，哎，你们能不能帮我带着孩子到现场去听？我当天没时间，这事儿，这事儿我们交给谁呢？
1: 别看我，你别看我。
0: 您不是就是哎呀，久经沙场，
1: 另有安排，我不带不了孩子，还是那么小的孩子，那么小的孩子，我干脆啊，您直接让他到这个华夏学校去那儿看一看，因为确实。到那儿去的话，在本周末也同样是在周六的话呢，会让他有更多的这个进步吧，和这个成长和见识，因为老师会带着去看一看小学的校园到底是个什么样，也会带他上一些趣味课，就是比如说陶艺课啊，还有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抖音上的尹老师，教音乐的啊，来上一堂这个音乐课，
0: 没错
1: 啊，当然你最好家人也。哎，家长必须得跟着去吧。家长跟着去也有收获，因为在现场呢也会有专门我们的专家给家长来讲讲这个幼升小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些细节啊。首先呢，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呢，他是双线体验的，意思是孩子去上智慧课堂，去逛校园，去做陶艺手工课，然后对，然后请这个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给他们上音乐课，然后家长干嘛呢？家长同步来听讲座，就是您不用陪在他旁边去陪着他上这个陶艺课什么的。所以刚才那个朋友，
1: 你确定吗？是那个，就是我应该有几个小时不用看孩子是吧？
0: 那您得听讲课啊。
1: 哦，我听讲课。
0: 所以刚才繁花依旧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复他了。你让爷爷奶奶带着他来，然后爷爷奶奶可以去听讲课，把孩子放到我们这个班主任这儿，跟着我们班主任逛校园。
1: 你刚才一说讲课，我突然想到脑当中第一个反应，讲课，有鸡蛋吗？
0: 别气人，来，我跟大家说，
1: 比鸡蛋有用。
0: 我们邀请了哪几位这个行业大咖啊？首先呢，有这个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肖老师，还有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

0: 这三位老师呢会给家长们来上这样的亲子公开课。
1: 嗯，那我相信在现场应该也还有机会跟这些老师进行交流的哈。
0: 可以，
1: 那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其实可以在现场跟这些专家老师来交流一下子。
0: 那确实，人家那就是每年一波一波孩子，就跟韭菜是啊，不，
1: 什么叫
0: 蒜苗似的，一波一波的
1: 小花小草都行，
0: 行行行，
1: 尤其今天别提韭菜这事，
0: 蒜苗，好嘞好嘞。就是他们经历的每天面对的孩子就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
1: 对，
0: 所以您家的崽可能在他那儿都不算什么大问题。
1: 对对，
0: 你两天放我这儿给你调教好的乖乖的，真的相信我们。
1: 对，到现场去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有所收获啊。
0: 对对对，我说了啊，是双向啊，我们是双线的这个体验，就是小朋友他跟着老师，然后您呢是跟着这个我刚讲的这三位行业大咖，
1: 对，
0: 咱们听咱们的，他们玩他们的。
1: 现在报名还有一点点名额，抓紧时间来报，这个一点点名额了，赶紧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
0: 对，
1: 马上来报名。而且这个课程这整个这一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啊。
0: 没错，
1: 都是免费的。
0: 我预计应该上午就应该能结束。
1: 是，
0: 签到的时间呢应该是在9点钟，差不多中午12点钟的时候就会结束。所以呢大家呢只要啊您当天上午有时间，就带着孩子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也想着说带着小朋友到现场去，让他至少去摸一摸学校的那个走廊啊台阶呀、啊、看一看卫生间是什么样，听一听学校的铃声。
1: 对，让他去适应适应，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对小学陌生，
0: 对，
1: 他可能心理上还有点怕。
0: 真的
1: 啊，所以带他去熟悉熟悉小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可能心里有个底也会好一些啊。
0: 没错，报名马上就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因为我们要开始安排教室，安排这个人的数量，所以呢大家这会儿还有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在本周六和我们一起做一天小学生。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欢迎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那么这个时间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了？马上有请智勤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智勤你好。
9: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看啊，又到了周四了哈，时间过得非常快，晚高峰，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啊。目前你看，来看到东二环线压力是比较大的，从晚报大道一直到杨家山，南北双向的车辆都非常的多。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坪高架桥，目前在远大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包括此时南往北的方向排队的车辆呢，那都是不少的哈。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了，目前我们看到韶山路在姚岭这个位置的北往南的方向，车辆通行速度也比较的缓慢。另外往南边走，看到的是菊园立交桥，方向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与之平行的芙蓉路、松桂园，由南往北的方向呢，车辆是非常的多，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另外继续往南边走，我们看到芙蓉路的黄土岭路段，由南往北也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候一下。河西的朋友哈，我们要特别来慰问一下大家了，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南往北方向，车辆呢已经是快排到了梅溪湖桥上了哈，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相对来说，现在的京新路要好走一些。那此刻呢，潇湘路整体的情况还算是不错，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么河西进城的朋友哈，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目前岳麓大道东往西出城方向是一路坦途，非常的好走。但是进城呢，就需要您特别留意一下了。岳麓大道的雷锋大道路口，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过河通道的情况，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都不用说哈，西往东的方向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都是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湘江南湖路隧道相对来说要好走一些，橘子洲大桥是东往西的方向，车辆快排到了五一广场这个位置。那像银盆岭大桥、福源路大桥以及新联路大桥、三岔街大桥目前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了。但是晚高峰车辆比较多的时候，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请各位开车的小伙伴一定不要分心驾驶，尤其是开车的时候咱们不要看手机哈。各位喜欢看手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

0: 别留意。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嘞，谢谢志勤。再给您说一个高速上的情况啊，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大湾隧道入口1352公里处，东往西呢，因为处理1354公里处故障货车，实行了交通管制了。这个解除的时间还待定。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着力稳定我省房地产市场，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此次新乡十条是在2025年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基础上的优化升级，重点围绕存量商品房收购、住房以旧换新、好房子建设、三个一住房工程、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支持举措，其中包括加大新建商品房销售支持力度，省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贷款的含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县市区园区为单位认定住房套数，在拟购住房所在县市区园区已有住房的核减一套住房套数，落实商业用房含商住两用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30%政策。接下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1.52%，收报4177.92点；深指跌2.14%，收报15745.74点；创业板指跌2.16%，收报3951.14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3884亿元，连续第七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较昨天放量1239亿。行业板块呈普跌态势。只有白酒、食品饮料、银行、装修建材板块逆势上涨，另外航天装备、航海装备、稀土、能源金属、小金属、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
3: 财讯榜四颗星。
4: 近期一批旅游类上市公司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披露完毕，第一财经梳理发现，由于春节等节假日经济拉动，多家旅游企业一季度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尤其是以优质景区经营为主的旅游类企业，但同时也有一批企业在一季度陷入亏损或利润下滑，主要原因与市场竞争和旅游地产投入等有关。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看见与相信2025旅游经济回望与2026展望》，指出传统旅游业存在低附加值、短产业链、窄市场渠道、弱社会影响力等短板，竞争面临同质化供给和低效闲置资产处置压力，而现代旅游业以精神享受、文化体验等高水平需求牵引，由科技要素、创新模式等高质量供给支撑，行业竞争逻辑正在重塑。
3: 财讯榜三颗星。
4: 根据央视新闻，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这事儿呢我们就算是轻轻的官宣了
1: 啊。什么事儿啊？
0: 刚才你在宣传片里面听到乐成的名字了吗？
1: 啊，我听到了，
0: 芒果歌手乐成
1: 啊，
0: 跟歌手2026没有任何关系。必须要
2: 在线，我都多余听我都
0: 哎，
2: 我竖着耳朵再仔细听你说呢。
0: 是，哎，是吧？
2: 哎呀，
0: 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啊，朋友们啊，如果呢你想听到芒果歌手乐成现场唱歌，你还是有机会的。
1: 哦，
0: 下周三520心动之夜就在沙之船森林音乐会。
1: 哎呦，这可以啊！
0: 说好了，当天你要替我上个班儿。嘴哥说：“我多余听。哎”
1: 我是多余知道这个事儿，
0: 我就应该出去喝口水。
1: 就是。
0: 所以呢我们乐成这两天呢在这个抓紧时间练歌啊，朋友们啊、
1: 哦、
0: 跟着这个乐队啊，跟着伴奏啊、这个哎呀轻轻的唱轻轻的喝，
1: 是
0: 这两天就嘴哥陪着我，
1: 对，所以他这两天都在练歌呢。
0: 哎，那真的。

0: 都在练歌呢。
1: 对对对，
0: 哎呦，特别的辛苦啊！你看盘子就问了嘛，珊姐问一下，这个芒果人气歌手到底什么时候上麦？
1: 这不就下周吗？
0: 对，我回复您了啊。嗯，这个问题就专门为麦子解盘子解读的啊。
1: 所以还真是有好多人关注哈，关注我们这个芒果歌手的这个情况。其实也不只是乐成
0: 啊，
1: 还有好几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将会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0: 还有我们韩总。
1: 对。
0: 哎呀，非常值得期待啊！
1: 怎么少得了他呢？
0: 那真是，那韩总唱什么歌，我朋友们，哎呦，太值得期待了，肯定都是那种酸掉牙的歌，我跟你讲，受不了。
1: 我特别期待韩总，他能唱一唱那种，就是那种DJ大碟那种歌，
0: 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有这歌吗？我先浅浅的跟大家做一波预告，然后明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具体把这个事儿展开了跟大家好好讲啊。
1: 好，
0: 明天说这个事儿啊。
1: 行。
0: 但是现在我们要关注另外一波特别显眼的打工人。
1: 显眼打工人。
0: 就是清一色的追觅科技某某，追觅某某，就是这些账号。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在互相求粉，要么呢就是在拍产品。网友就说干啥呀？这全网都是苦命的追觅人。你们要干啥？是追觅，不是追命啊！
1: 我的妈，
0: 咋回事啊？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公司老板要求。
0: 你看看，一个领头羊多么的重要，朋友们。
1: 要不然怎么会全公司上下那么多追觅某某某、追觅某某某开号开始？
0: 要干啥？他要干啥？于浩，
1: 怎么回事呢？就是4月30号的时候呢，追觅科技的这个 CEO 于浩，他有一个全员号召。就是什么意思？流量总动员。他当天就在社交平台跟公司内部群发话了，说要求全体2.2万名员工全平台开通自媒体账号，每天花15分钟更新3条视频。
0: 等一下，老师，
1: 哎，
0: 全平台是哪个平台？
1: 全平台嘛，全平台，你像你是这个抖音啊、快手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视频号啊、什么微博都可以。
0: 那这。老师，那这是那可以一条视频发全平台吗？不行是吧？要更新。
1: 你别给我玩那些虚的。
0: 朋友们，15分钟3条视频，你让我们嘴哥能做到？嘴哥你能做到吗？
1: 我做不到。不是，要看是发什么内容，要看发什么内容。
0: 他说了，我们的奖金和奖励特别的诱人啊，你们抓点这个，加点油。
1: 对对对，你看人家确实是有奖励的，这个奖励呢也是阶梯式的。我不是号召大家来开这个自媒体账号，让大家发视频吗？是吧？
0: 吸粉。
1: 哎，目的是什么？就是宣传，肯定是一波，是吧？还有就是现在考察的就是粉丝量
0: 啊。您说吧，
1: 你的真实粉丝如果突破10000个，那么就奖10000；突破50000，我奖50000；突破10万，我奖10万。
0: 哎呦，
1: 你看这肌肉活力是不是？人家真金白银给你奖钱，而且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就兑现了2名。粉丝破万的员工的奖金
0: 啊，就是现场直接给了这个20000块钱是吧？
1: 哎，我现场我就宣布有这么个事情，然后宣布啊，他们两个每个人有2万的这个粉丝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破万了是吧？你们破 OK 奖钱，1人10000块钱，
0: 他们
1: 立即执行
0: 做到了，对不对？
1: 对，
0: 每天花15分钟，然后更新3条视频，全平台开通自媒体账号。
1: 他们两个应该是那个在之前啊就已经开号了
0: 啊，有粉丝基础，
1: 他们的粉丝就是已经破万了，然后是这样。
0: 哎呀，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吧。
0: 但是网友不乐意看呢，怎么刷到谁都上面写个追觅，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就好像啥，这就好像那个小红书上，你去看都是叫摸摸的。
0: 然后于浩最后就解释了，说：“哎呀，我不是给这个员工们施压，这是我们的一种企业文化，就是叫全员自媒体。”
1: 全员自媒体，我怎么听着这么熟？
0: 熟。
1: 全员自媒体，这个是怎么呢？就是他们说啊，这个核心是为了培养员工的一个复合能力。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全媒体人，你不能再做传统媒体人。
0: 等一下，
1: 你啊，
0: 等一下，那个，哎呀，我天！
1: 哦，我们是在说他们公司是吧？他们公司，
0: 我跟于总解释一下，我就是一个做扫地机器人那个扫把的那个员工啊。你就是在我这个职位上，我能干点啥？你 说
1: 眼界窄了，兄弟啊，眼界窄了
0: 啊！
1: 咱们不能这么考虑。
0: 我是个搞技术的，
1: 搞技术的你就不能火一把吗？你知道你的一次小火，对于公司来说，也许就是一次大火。
0: 等会儿，现在我们听不得这个字儿啊，别瞎说啊！
1: 反正是你红一次，你就可能带动公司，哎，也翻红，你知道吧？
0: 可是于总，
1: 我们公司需要。
0: 您平时不是让我就是钻研参数，把这个0.00几给。

0: 搞上去吗？现在又让我开始花15分钟更新3条视频了，臣妾做不到啊！
1: 做不到，做不到，你不就没有那个奖励吗？你看人家那些做到的，你看看人家为什么做得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0: 哎，人家于总啊，从来都不像你这么说辞。人于总说啥？你们看看我，
1: 哎，
0: 我一天能发75条社交媒体的动态。
1: 哎呦，我也是。我是确实跟天天刷屏，我都纳了闷了，他这个工作他不需要干别的吗？他每天就往办公室一坐就开始琢磨，我待会儿发点啥呢？我5分钟之后我发点啥呢？
0: 于总说，1个小时，我可以发14条微博。
1: 你们
0: 这些员工一天发3条，太少了，至少给我搞20条出来。你们这个力度啊，实在是太弱了。
1: 你看看，
0: 你们从上到下啊，是不是扪心自问？
1: 老板都这么拼了，你说员工啥状态啊？
0: 他干啥？
1: 员工当然也是陷入到这个奖励和负担这两难的一个博弈当中，
0: 就是想要这个钱。
1: 对对，而且人家下命令了嘛，是吧？你想不想干了？想干你就开号，你发视频，是吧？你看我每天我都发70多条，你为什么不发？
0: 那个大家听首歌，让我现在打开抖音、小红书，我来看一看追觅员工的账号，看他们今天发了啥啊。这个待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说啊。
1: 哎哎哎。

0: 酱。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

0: 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微信平台上面宇宙人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追觅现在的行为，
4: 什么呢？
3: 失控。
4: 失控。
3: 但是也有朋友说哎呀，我觉得于总好真诚啊。
4: 真诚
3: 是真诚吧，是真诚啊。太吓人了，我天。
4: 反正他想红我觉得是真的。一天发那么多条。
3: 然后我还看到我有他们的员工就发说，人在大厂身不由己，追觅同事呼粉救命。啊，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交通频道70号员工，咱互粉。
4: 对呀，
3: 互粉完了以后，这不就解决了1/70的问题？
4: 这是个法子呀。他们全公司刚才不是说了吗？2.2万名员工，
3: 哎，
4: 如果相互之间都能粉得上，咱们就算不加老板啊，不粉老板的话，那么也是近似2.2万是吧？那也是过万了，过万了。
3: 这不就是 PK 看谁？
4: 那不就1人1万块钱到手吗？
3: 比谁人缘好。
4: 比那干啥呀，咱们都粉上得了呗。都粉上都有钱。
3: 还听说什么呢，就是有的员工啊，追觅的员工为了完成任务，每天下班呢要加班拍视频，这是好孩子好学生，15分钟根本不够用。你想他从选题到拍摄到剪辑，一套下来至少1-2个小时。
4: 对呀，
3: 这就真的就是额外多了一份兼职。
4: 但是你说就这么着，你一天拍3条视频，而且是在工作之余还要这么拍，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3: 对，
4: 就比如说有人他为了完成任务啊，就是东西这拍的都差不多。
3: 你这不就说于总吗？
4: 于总啊。
3: 于总两句话发一个切片，两句话发一个切片，哎呀我受不了啊。
4: 那个这是一条。
3: 哦，这是一条啊。
4: 我是想说。
3: 您这有卡顿吧，于总？
4: 你们懂了吗？不能这样，所以单纯如果你只追求条数的话，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第一就是可能发东西没营养，第二就可能同质化，就是大家，而且你发现没有，大家都是同一个公司的，然后你发的这些东西、拍的这些东西，明确也是要给公司人看的，
3: 就那点产品嘛，是吧？
4: 那么就差不多。是吧，你这什么现在很多就是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随手拍拍公司产品，念念参数，
3: 对
4: 啊，说说它的卖点，有的甚至就对产品拍几秒钟，然后配一句追觅什么什么产品真的好用，真的好。你这有啥用啊。哎
3: 呦，但是啊，确实也在他们这个员工当中遇到了一些比较厉害的，结合自己的工作然后拍视频拆解这个产品的核心技术。就比如说他用特别通俗的话来讲什么是马达，什么是这个仿生机械臂的优势，然后真的没过几天啊就涨粉破万，成功拿到了10000块钱奖金。
4: 这么着这也行啊，
3: 就也有厉害的
4: 啊，就看你这个含金量是怎么样的。
3: 对
4: 但他像他这么讲，他能不能做到1天3条呢？我觉得这挺困难，
3: 确实有点难。真的，
4: 你这么拍你还要去剪辑还有怎么的，挺难的。
3: 然后听说啊，就是前两天这个影石 CEO 刘靖康在朋友圈就发了一条消息，为什么我现在在任何一个视频平台都能看到那个男人，明明不是美女 CEO，为什么要天天刷屏？刘总受不了了，刘总。刘总说你干啥呀，又不是美女 CEO， 天天刷什么屏？
4: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在这个公司啊，在追觅，你当他们公司的员工呢，然后你能积极参与到这场自媒体大战当中吗？一天拍3条短视频，你可以拍吗？
3: 对，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您觉得于浩于总的这个要求啊，他到底是在赋能员工还是变相加班？
4: 来说说。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小杰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认为啊，按照这个节奏，这个追觅的老总于浩，他马上就能把个人经历拍成一部非常好看的个人自传版电影。”
7: 哦。
6: 哎，期待，这思路是可以的。
7: 对对对，这个我们想想，这个电影的话，可以给它叫一个什么名呢？
6: 叫《追觅追梦人》（Dream）。哎呦，英文名叫《追母》，行不行？
7: 哎呦呵。
6: 啊，说电影，你最近看电影去了吗？我反正我看了那个《寒战1994》。
7: 没有，
6: 看完了以后一头雾水，
7: 是吧？
6: 嗯，
7: 我这个假期就没去看电影。我知道有好多部电影可看，
6: 嗯，
7: 但是都没走得进去。
6: 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推荐你看一部好电影。
7: 什么呢？
6: 这个张宁哥哥推荐给我的，据说这部电影现在票房已经破了2亿。
7: 哦，
6: 张宁你好，
8: 天宇吴山你好，各位好，
6: 嗯，你跟嘴哥安利一部这个好电影。
8: 嗯，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聊那个追觅于浩的那个电影，
7: 嗯，
8: 我建议他用个热点，那个片名叫给追觅的情书算了吧。
6: 你不要糟蹋情书这两个字儿好吗？
8: 因为最近有部电影叫阿莫的前书，就是非常火嘛，那个电影。
6: 对，
8: 他是这样的，据这个猫眼的专业数据啊，这个。截止到5月14号，就今天，这个电影《阿莫的情书》呢是上映15天，总票房正式突破了2亿元，那么累计的这个观影的人数是超过了598万，到现在刚刚的实时数据呢，我是查了一下这个猫眼的这个实时数据，是到了已经是到了2.17亿，等于是比早上又涨了1700多万，
7: 嗯，
8: 那么这个速度还是相当那个，可以说蹭蹭蹭的往上涨的啊，就是，对于他这部电影呢，确实不容易。那么从5月10号这个母亲节以来呢，这部电影呢就是以连续4天实现了单日电影的大满贯成就，就比如说它是单日的票房、观影人次、上座率、预售票房登顶的，都是它是最多的。那么5月13号呢，给阿莫的情书全国的排片占比达到了24.4%，票房占比是达到了恐怖的65.8%。那么在全国院线是一骑绝尘，全天票房呢超过了2600万，那么像今天可能就已经超过了1700万了，可能加上晚上估计这个数字超过2600万，今天也继续有可能啊。
7: 嗯，
8: 另外就是他在这个5月12号就收获了2094万多的这个票房，
7: 嗯，
8: 然后比前一天5月11号就上升了12%，5月11号就有1400多。就随着他的口碑的爆棚啊，就是成这个炸裂式的一些传播，然后包括一些增长。
7: 张宁，这个电影啊，这部电影我没看啊，我没看，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个票房增长这么迅速？是因为他们也像于浩似的要求这个所有的，这个演职人员要开一个号什么的。情书导演谁？情书司机谁？
8: 可能是恰恰相反。这部电影为什么口碑这么炸裂，然后可这个豆瓣评分这么高啊？因为它现在还有9.1分，
7: 为什么？
8: 有24.3万多人做出了评价，这个5星好评稳。

0: 稳在60%以上，可能是因为这部电影全素人出演，
1: 全
0: 素人，包括导演也不是很出名。然后它是一个潮汕地区的一个方言电影，然后全是这个潮汕的本地的一些就是一些村民啊，然后一些包括那个84岁的主演那个老太太都是真的是本色出演，就是说人家讲的嘛，就是他这里面的表演就不像演的，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他的生活中的确实经历过这种事情，
2: 就是
0: 因为确实在潮汕那边下南洋的很多嘛，他讲的就是一个下南洋的一个阿爹啊，就是给他的家里的阿妈寄书的一个寄信的一个过程嘛，一个故事大概就这么故事。然后实际上那个阿爹可能就是已经不在了，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在不停的给这个阿妈在写信，然后给他们往家里寄钱，然后到最后人家说嘛，就是那个表演就是那个老太太知道老伴儿不在的时候，早在40年都不在的时候，他不是只说了一句嘛，没有嚎啕大哭，没有那种特别歇斯底里的表演嘛，他就是看那个什么酸菜好了没有，他就是说了这一句，他说是特别打动人心，然后很多人都是哭得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明明是一部方言电影，就是不光是这个潮汕地区的观众朋友就是爱看，就是已经都已经就是疯狂乱杀了，已经覆盖全国了，大家都看哭了，好多人就是基本上是哭得出来的。
3: 所以说这部电影呢，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故事动人，然后表演质朴，
0: 对，
3: 看着真是不像演的，建议查查，是吧？
0: 对，他也，然后他那个故事确实也有非常感人，然后加上这个确实是没有那种明星光环，可能这种所谓的去光环化也好啊，去精英化也好啊，可能更加打动人心吧。所以在这个今年这个五一档啊，包括这个五一之后啊，这个假期，这一段时间，这个票房就被他真的是点爆了。
1: 哎，宁哥，我问你个问题，你当时是为什么会选这部电影去看，没有选像《寒战》这样的这种非常大的大片？
0: 我也是被人家安利的，就是看到网上的口碑这么好。
1: 哦，所以是口口相传。
0: 对，
3: 是你媳妇儿邀请你去看的吗？
1: 哎，很讨厌，真的。
3: 哎，
1: 那个要不待会儿我们给大家重映一下好不好？因为当时呢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刘曼就向各位推荐了这部电影。
3: 哦，
1: 我们待会儿再重新听一遍好不好？就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简介。
0: Okay.
1: 好嘞，谢谢宁哥。
0: 好嘞，
1: 谢谢。
0: 好，
3: 谢谢。
1: 哎，没想到啊，就是我宁哥这么坚硬的
3: 汉子，
1: 还有如此柔软的心。
3: 那是。
1: 所以就是好口碑造就了他今天的成绩。
3: 对。
1: 但是目前听说啊，像这个韩寒。孙艺洲还有那个教授易小星，还有谁吧，就是很多业内的圈内人已经开始为这部电影打 call， 开始站台了。
3: 其实这部电影你说啊，如果在谁都没看的时候，可能对他我觉得期待怎么说呢，会有点担心，因为它毕竟是一部方言电影。
1: 对，
3: 那么可能很多人无法一下子有这种代入感，
1: 对，
3: 所以会有担心。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有一点，还是那个真情是相通的，你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方言，大家是会共情的。尤其像有这种质朴的表演在其中，那么这个也是会打动人心。
1: 这部电影它主要是踩了一个5月10号母亲节这个档口，
3: 哦，
1: 所以呢就是又推了一波它的流量以及它的热度。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重新听一遍好不好？这是关于这部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如果没时间的朋友，您可以周末或者就找个晚上去看都可以。
3: 好，
1: 关于爱的传递，其实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平时日常生活里面完全不能够缺失的一个部分。
3: 没错，
1: 你哪怕平时的一个简单的拥抱或者亲吻，这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3: 所以各位哈，在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看这部电影。
1: 行，
3: 如果想提前了解，就听我们接下来由刘曼给各位介绍的这部电影。
1: 对，你看那国生老师发消息了，他说方言不是问题，特别好看。
3: 是吗？
1: 强烈推荐给大家。他说我看了，是有字幕的。
3: 是没字幕你也看不清楚。
1: 哥，我这岁数有字幕都不一定能看清了，
3: 是吗？
1: 哎呦，行，这个平时的爱要勇于去表达，但是到了特殊节点呢，你该花点钱也得花点钱。
3: 花钱？花多少钱？
1: 哎呀，
3: 贵不贵啊？贵不贵？
1: 那得看你对我的爱有多真诚。
3: 你别提我。
1: 你如果满520的话，那给你打个9折。
3: 啊，哦，你说金芒果商城这个？
1: 哎，我没明确的说啊。
3: 那我知道了。我收到你的意思了。
1: 就你满299，给你打个95折。
3: 95折。
1: 行。
3: 对，而且在这个商城520这个活动当中，还有这个99的专区。
1: 啊，对。
3: 这个也是有一些大牌的商品，99块钱直接拿走，就这意思啊。
1: 你直接进我们的商城。

0: 页面啊，就有一个全场9折起，直接省简单爱，他就是给你做了一个大大的购物车，把520放到里面。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目的，你喜欢的东西全部加入购物车里面，凑满，比如说满520打9折这样的一个活动，就享受到福利了。
1: 在上一档我们提到过这个产品，有一个有一款产品让我觉得，哎，这款太划算了。
0: 哪个？
1: 就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
0: 哦哦。
1: 咱们直接说干货，就是这个小棕瓶这个产品，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了。
0: 对。
1: 但直接在这个商城有满减的活动，还有赠品。
0: 没错。
1: 你现在下单之后，还给你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
0: 而且还有礼袋。
1: 对。
0: 还是顺丰直发，所以确保你520当天肯定能够拿得到货。
1: 对对。那么现在再加上这个折扣的一个优惠活动。原来的到手价是329，其实这个到手价就已经比外面卖的要划算很多了。
0: 没错，
1: 但是现在折扣之后只要312块多，
0: 哎，
1: 就能拿到这个了，而且还有赠品，还有这个礼袋相送，非常好。
0: 对，同时呢，我们也向今天啊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给各位推荐我们520的卡洛驰洞洞鞋，有成人款，有儿童款。你刚好你买3双，你去凑一个520，再搭个什么东西，就是3双鞋都是9折这样的一个折扣了。
1: 这个为什么买3双鞋？因为是它的鞋码尺寸非常的广，大人的话基本男女都可以有，另外小朋友也有小朋友专属的款，也可以来选择，25到35都是这个小朋友的款哈，
0: 对，
1: 亲子同款都可以做到。
0: 没错，一家四口刚好凑了一个520，往上面高了一点
1: 啊，
0: 但是4双鞋就能够直接全部打9折，
1: 它1双139，
0: 还有的成人款是179，
1: 这可以，
0: 就是不同的价格，不同的样子，您可以进入到商城仔细去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啊，您写这3个字金芒果，就可以跳出商城的相关链接。你不用听我和嘴哥说了这么多的商品，你选你自己喜欢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适合您自己的。
1: 因为现在在这个520专区当中有好多的商品就适合您在这个时间档口买过来送人的，这个非常好。
0: 来吧朋友们，这个你抒发自己情谊的时候到了，是不是
1: 花钱的时候到了留着干嘛是吧。
0: 这感谢我的贴身翻译啊，这看不看电影，朋友们？
1: 看看，
0: 举个手，
1: 听，咱听嘛。
0: 那我看看几个人要看电影
1: 啊？我算一个，
0: 我发一些电影票
1: 啊。好。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4: 先生啊，加红信。
5: 好，乐阿米来用的
3: 吧。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6: 不要黄牌来哦！
7: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8: 家来大小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9: 胜利强送花直情无恙。
3: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3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1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10个年头了，蓝导攒了3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3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

0: 亲，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太佛殿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相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1: 感慨往里心动两乐
2: 病不敢摇样
1: 好百姓。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0: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 怀化洪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2: 我们洪家谷商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洪家谷商城体验。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0: 来洪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星商业帝国——洪江谷商城。
1: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0: 天君戏院、忠义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参加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1: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0: 吃一碗洪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洪江二合一。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1: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3: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

0: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面前要礼让行人，如果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啦。
1: 哎，那个龙诗瑞，麻烦你让妈妈啊把你的小书包的链接发给阿姨一下好不好？
2: 阿姨正选书包呢。
1: 阿姨有一年级的小豆包，现在不知道该背什么小书包。
2: 嗯，对，
1: 麻烦龙诗瑞妈妈了啊。
2: 啊，阿姨现在正头疼，或者说在琢磨的事情还不止书包的事情，
1: 还有铅笔、文具盒啊。
2: 总之千头万绪吧。那作为一个马上要升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
1: 对，
2: 这会儿可能要思考的问题也有很多。
1: 你不用讲了，我已经报名了。
2: 多，
1: 我真的
2: 报
1: 名
2: 了。
1: 对，
2: 哦，
1: 星期六，是吧？
2: 对，星期六
1: 长沙华夏学校。
2: 是的，没错，就是这个。
1: 我为了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我也要去一趟。
2: 你为他呀？
1: 不是，
2: 你不是为孩子去的吗？
1: 不是，我主要是为了哪几位这个老师啊？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学校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以及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
2: 你就离不开尹老师了。
1: 但尹老师给我上课还是给我宰上课？
2: 尹老师是给孩子上课。
1: 哎呀，
2: 那刚才提到那三位老师才是真正给家长上课的。
1: 哦，我其实也是个孩子。
2: 你也是个100多斤的大孩子了。
1: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啊，还有时间报名，但是我估计到明天就实在是没空了。
2: 对，因为这个活动的时间也是近在眼前了，
1: 嗯，
2: 各位抓紧时间哈，因为这个活动确实就像我说的，对于孩子对于家长都是有收获的一天。
1: 对、嗯，本周六的上午，您就空一个上午的时间，
2: 在华夏学校。
1: 对，您导航直接搜长沙华夏学校，就在漓江路新沙片区。
2: 嗯，
1: 非常的方便。
2: 对，
1: 停车也好停啊，您放心就行。
2: 这是我们说的给这个一年级的小豆包和他们家长准备的一份大礼。
1: 对对对，如果呢，您家孩子今年比如说要这个高考了呀，或者呢已经到了初高中这个阶段，琢磨你说，哎呀，将来上个什么好大学呀，学个什么专业呀，您考虑考虑咱们岳阳的这个行不行？
2: 哦，岳阳
1: 全国首家烧烤学院。
2: 烧烤，
1: 哎，笑什么呀？哎，人家最近刚刚开课，火到不行，你知道吗？
2: 烧烤学院
1: 报名4000多个人，最后只录取30个人。
2: 哎呦，
1: 哎，录取率0.75%，连一都不到。
2: 哎，我的天哪，这
1: 比考大学都难。
2: 对呀，啊，这太低了，这个录取率
1: 难吧？
2: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啊，这个细节上是怎么回事？这个烧烤学院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一起办的，去年7月份成立的，今年3月份才正式启动这个项目。学习时长是30天，学费是5800块钱。
1: 哦，不是全日制啊，是30天哦。
2: 你
1: 好呀，怎么知道了？
2: 对对对对。
1: 哎，那等一下，30天学费是5800，贵不贵啊？
2: 你说这不贵呀，啊，我认为一点不贵。
1: 你这都包含了什么东西啊？你解释解释。
2: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里边包含了，咱们听他院长怎么说啊？院长说这里面包含的费用，包括从入学前的保险，学习时候的一些耗材，到烧烤用的一些食材，这些你进来之后一分钱不用多花了。就是全包含在内了，5800，特别实在。因为你想，咱不说别的，就那些食材，那个要不要钱？
1: 哎，院长，我特别喜欢吃烤生蚝。
2: 哎，你想
1: 多买点生蚝，多买点生蚝。
2: 你每天都在那烤串、烤串、烤串，你肯定要上手，对不对？要有实操课嘛。
1: 哎，
2: 你要是烤串、烤串、烤串，你一天烤那得烤多少钱都出来，是不是？你烤完你要吃，你要吃，
1: 对，我等着呢，就等着这个。
2: 嗯嗯，
1: 学习内容全是干货，那人家不是什么教你啊，什么左转15度、右转20度，不是。
2: 哎，
1: 凌晨3点半起来，朋友们啊，到传统市场干嘛呢？去看人家是怎么切牛肉的，怎么挑食材，然后挑那个炭火，掌控它的这个火候。

0: 哎，
1: 还得调风味儿，
0: 那是，
1: 就包括连门店运营都得教。就刚韩总讲的说，哎呀，吃个饺子用了八张餐巾纸，你就啊不乐意了。我们这随你用，好不好？你拿走都行。
0: 所以其实他，我理解啊，他这个培养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到我们这儿来学，学完之后，你一个人啊，当然一个人可能撑不起来啊，但是一个人你就全流程的了解了整个开一个岳阳烧烤店的这个过程。
1: 哎呀。
0: 是吧，你从这个员工到老板每一环节你都清清楚楚，包括从进货那个环节开始。
1: 那确实
0: 进货对于一家店非常非常重要，
1: 可不吗？
0: 那成本的控制方面等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1: 来，这个第一排的同学们喊出你们的口号啊、
0: 哎、
1: 奋斗一百天我要上烧烤学院。以后哪个家长在笑，我是真的就是第一个跳出来不同意的。你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有一份这个好手艺，谋个营生吗？ 这学成归来就直接帮您天天在家烤串，我把它养在家里，我都高兴。
0: 你说这 AI 以后再发展，它再发展，它能做出烤串来吗？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是啊，
1: 朋友们，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啊。
0: 嗯，
1: 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也是汉堡王，喜欢吃汉堡王的朋友，您可以最近关注一下。
0: 嗯，
1: 曾经有一个叫什么呢？叫蒜你行七层大黄堡，最近又上了。
0: 你再给我说一遍这名。
1: 蒜你行七层大黄堡。骂人呢？什么叫大黄堡？什么东西？
0: 黄
1: 堡。皇上的皇。
0: 大黄堡。
1: 嗯，
0: 就霸气厉害这个意思。
1: 七层。
0: 七层。
1: 纯牛肉饼。我脱臼怎么办？我问一下。就嘴张不了那么大。
0: 你非得一口全咬一下吗？你非得那么实诚吗？咱不能小点口，小点口。咱是个。珊姐，咱是个女的，咱别那样咬。
1: 不，那我再追究一下口感的问题。
0: 嗯，
1: 那吃那玩意儿不干巴吗？全是牛肉。
0: 那不配可乐吗？不给你配可乐了吗？
1: 哎，对呀。
0: 人家说了，这个七层的这个纯牛肉堡呢，每一层，就是宣传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每一层都是300度火烤制，汁水特别充足。
1: 啊，不干巴。
0: 一点不干吧。
1: 是吧？
0: 对对，
1: 每层都刷酱，
0: 每层都刷酱。我们还得回音呢，那是
1: 多少钱？我看小程序里面啊，这给你配上一杯可乐，这个套餐呢是89.99，90块钱，太贵了。哦，七层，
0: 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没有，就是一杯可乐，
0: 就一个堡，
1: 一个牛肉堡，
0: 七层的一个牛肉堡加一瓶。一杯
1: 可
0: 乐，
1: 这怎么的？一层牛肉饼10块钱，不要吗？要这个价格？
0: 哎呦，我这没见过这个，这么，这有点，反正也不怪他，是我的问题，是我钱没这么多，好吗？钱不够是我的问题。
1: 我还是觉得我嘴张不了那么大，就是这个。
0: 你还考虑这个呢？
1: 让我非常困惑。
0: 嗯。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在2022年，音乐人邹念慈在自己的专辑《夏日美梦》里唱了这首和月亮悄悄对话的歌，《和月亮谈的夜晚》。那会儿他正想做一张有整体概念的专辑，让里面的曲风和故事都有关联。这首歌的歌词就像失眠夜里两个人在轻声问答，一个人问月亮，转过多少张失意的床，月亮反问他，有没有等待不可能的人，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分享心事，把深夜那份无人理解的孤独写得又美又真实。而邹念慈自带故事感的呢喃，营造出了一种独处时的沉静氛围。这首歌后来成为了很多乐迷歌单里的私藏。那些睡不着的夜晚，那些无人可说的心事，终于能在和月亮谈一谈的旋律里找到一个温柔出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会儿呢，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33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货车撞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另外，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大湾隧道入口1352公里处，东往西，之前是因为处理这个故障货车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呢，在沪北高速的鸬鹚段东岳关收费站附近以南1610公里处，南往北，这儿有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所以呢，对于通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途经的话需要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9: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来听央视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康辉发自会谈现场的观察报道。
10: 大国外交最前线，现在是北京时间12:39。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大范围会谈刚刚结束了。那么这次会谈呢，是大约在

0: 上午10:25开始的，持续时间2个多小时，而这个时长呢，超出了预期的安排。那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都谈了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等等。而在上午的会谈当中，可以说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构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么什么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呢？习近平主席也有详细的阐述，他说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如果我们为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的大范围会谈找一个关键词的话，我想应该是稳定。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当中，稳定都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稳定既是过去一年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已经形成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总体状态，也是中美需要进一步寻求的长期目标，更应该是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的行动。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立足这样一个关系新定位，共同努力稳定住以两国元首外交为引领的良好的互动势头，稳定住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住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稳定住包括中东局势在内的国际地区的热点冲突，那么就能够开创中美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最最需要的当然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中美双方的相向而行。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绝不是短期的单方面的所谓赢麻了，而一定是长期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公务员局发布消息，根据湖南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安排，将组织实施湖南省2026年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全省共计划补充录用公务员426名。本次补充录用采用网络报名方式，5月15号9点到5月16号18点期间，前期已注册的报考人员可以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职位进行报名，确认报考职位之后不得再改报其他职位。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足球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环比回升0.3点。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当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据中国民航局网站显示，中国民航局的内设机构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成立，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 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3: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4: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3: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我打个比方啊，下个星期5月19号，
1: 哎，
0: 我跟老板发个通知，
1: 嗯，
0: 啊不对，应该是请假的请求。
1: 我说的嘛，你敢发通知你？
0: 哎呀，真是，哎呀，真该死。我说老板呀，
1: 嗯，
0: 这个19号啊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1: 哦，
0: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放眼看看世界呢？
1: 你那个策划写完了吗？
0: 小猪就是这么想的
1: 啊，他是这么想的。
0: 而且今年啊，咱们其实呢，湖南各个分会场啊，也有各种各样的非常有意思的活动，都在紧张的筹备当中。
1: 确实，湖南分会场的这个主题呢，今年是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嘿，
1: 这不还是这个？
0: 人家叫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1: 这个是全国主题，全国主题。
0: 哦哦，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
0: 美好
1: 山河。
0: 哦，这全国。
1: 对，咱们湖南分会场主题就一直在沿用咱们最经典的那句宣传语，
0: 哎，
1: 叫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你看我们芒果旅行家是不是非常的优秀？
1: 对，然后我就真的这句话太深入人心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这个短视频上看到好多朋友，
0: 对，
1: 就是到国外去旅游都三湘四水相约湖南，都这样。
0: 站在那个悉尼歌剧院的门口，
1: 哎，
0: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这个梅溪湖国家艺术中心大剧院啊。三湘四水
1: 相
0: 约
1: 湖南，
0: 欢迎大家来到长沙。
1: 这宣传工作可以。
0: 好可爱。今年呢，咱们湖南分会场的启动仪式呢就设在5月19号这一天，
1: 哎，
0: 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呢推荐非常多的像旅游的精品线路还有优惠政策，
1: 嗯，没错，
0: 这个很关键啊，
1: 嗯，
0: 比如说像惠民年卡，
1: 嗯，
0: 消费券这些福利请大家接好。
1: 对对，另外全省12家5A级景区将会同步设立一个联合直播的分会场，
0: 哦，
1: 通过跨屏的互动实时连线。

0: 这样的形式，
1: 行，
0: 全景的来展现省内的重点景区的一个风貌。
1: 嗯，很好，这是咱们湖南省内的相关活动啊。
0: 哎，
1: 但是您记住了，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所以您刚好趁着这个档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去一趟新疆，说不定在当地也可以遇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0: 哎，是啊，
1: 因为端午假期是3天假，朋友们可能会觉得玩不透。但是紧接着呢，高考结束之后，孩子们就可以来策划一场毕业旅行了。
0: 啊，所以其实这会儿呢，您就可以跟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这个客服啊，了解一下，看看那个时期，那段时间有我们方便的时间，比如说我可能想假期前期或者中期或者后期，我随便选一个时间，那个档口上有什么样的热门的线路，
1: 对，
0: 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
1: 您看啊，比如说去这个神秘的西藏，有布达拉宫，
0: 对，
1: 有这个羊卓聪雍措经典全涵。如果呢是去最美内蒙的话呢，双飞6日游啊，我们带你去看一看西拉木人大草原
0: 哦，
1: 还有呢走一走丝绸之路，去看这个鸣沙山，
0: 嗯，
1: 还有月牙泉，去打卡天下第一关嘉峪关，
0: 嗯，
1: 大美新疆，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路线了，
0: 嗯，
1: 像北疆的伊犁，南疆的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0: 对，我现在其实特别遗憾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几个地方，就是内蒙古我真的一次都没去到过呢。
1: 嗯，我也没有，
0: 我充满了向往到这个大草原去啊，特别其实这个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到草原这个地方去特别的合适，
1: 对，
0: 很凉爽，
1: 就是草长莺飞。
0: 嗯，对啊，
1: 带着孩子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别让他每天啊说哎呀你远眺一下这个保护室里，妈妈再远眺也是对面那栋楼喽，这能看到哪里去喽。
0: 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就我其实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1: 哦，
0: 我喜欢吃肉，哦，牛羊肉我也喜欢，
1: 行，
0: 所以说到内蒙古去我应该是我吃的一个乐园，
1: 应该，哎，这就团费都能赚回来，
0: 能赚回来，
1: 绝对能赚回来，真是能赚回来。而且芒果旅行家这么多年的好品质好口碑，
0: 对对，
1: 再加上我们的线路策划者一遍又一遍的更新升级路线，
0: 是，
1: 所以请大家放心，可不是什么比如说这个5年前的产品拿出来今年还在卖，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路书包括沿途的景点还有我们的一些设计都给大家全部翻新过了。
0: 你看前几天我们在连线我们的这个芒果旅行家的导游的时候，
1: 周静
0: 随团导游周静，他就说他们那一次是穿越了，直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吧？
1: 对，
0: 特意走了一下沙漠这条线，因为沙漠当中的话呢，它就等于串起了另外的两个景点，然后在途中它沙漠里是有一些这个打卡点的，
1: 对，
0: 可以把车停下来。你看，因为你好不容易到这个地方来一次，那总要留下一些印记啊，
1: 真的，
0: 看看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在这儿拍拍照，有我们的随团专业的摄影师留下一些美丽的这个靓照，留下来。但是，一般市面上很多的旅行社的他们这样的团其实是不走这条线路的，
1: 他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是规定好的，比如说3个小时一上厕所，我天，那我怎么知道3个小时的时候我有没有，哈哈，这个很尴尬了朋友们，
0: 所以这个就得看我什么时候喝水喝水的量是什么哎呀扯远了，
1: 所以啊，细节决定成败。
0: 哎，
1: 芒果旅行家呢，他有5年的好口碑，有这么多的朋友是回头客。
0: 是，
1: 去完南疆又跟着我们去北疆了，然后又准备去甘青，这就是沉淀下来的这样的一份我们自己的底气。
0: 不管您想去哪儿，不管您想什么时候去，不管您想以什么样的形式去，都可以向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客服来进行咨询。
1: 行，
0: 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就回复统一回复一个词啊，就是新疆。通过这个词，不管您想去哪儿，通过这个词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然后向客服进行咨询。
1: 对，是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入群。接下来我们你看真的，
0: 啊，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我们跟芒果旅行家小朱一起去常德看一看。
0: 好嘞，
1: 今天要去的是城头山博物馆。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中国最早的城市常德里县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我们要带大家体验湖南旅游五张名片之一的我们的农耕文化，它是以城头山的遗址

0: 为这个代表，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承德山，因为它既然作为湖南的五张名片，肯定有它的旅游地位。可是很多朋友他不了解，不知道来承德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那旁边就是我们承德山旅游景区的讲解员，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听众来到承德山以后有哪些方面的东西可以体验、可以游玩
1: 啊？我们承德山的话，它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一个古城。这边的话主要是以参观为主，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讲的是历史文化嘛。第一个板块是看博物馆，博物馆的话主要是讲的是我们宁阳平原出土的一些文物放在我们博物馆进行展示。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像有陶器啊、玉器啊，讲述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啊。然后的话就是遗址里面的话就是当时的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0: 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城在我们礼县城头山，
1: 距今有6300年的历史的，
0: 应该当时还没有朝代。
1: 对，我们现在不是都讲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时代吗？
0: 啊，
1: 城头山的出现呢就推翻了这个说法。
0: 哦，就是6000年了，
1: 6300年。
0: 哦，我们现在是走进了其中的一个馆，这个馆里面主要是展示当时6000多年前我们这个古村落的城墙。这有些什么东西学问在里面，能不能请您讲一下？因为我们不是很懂啊，看这个墙对于我们来说外行人看就是个土堆，但是内行人是怎么看的？
1: 主要是讲的是夯土城墙嘛，完全是夯土。然后我们想一下，这个土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平原，这个土从何而来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护城河里面挖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护城河它不是天然形成的。有的人以为过来以为看这个护城河是天然形成的，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人工挖掘的。6000多年前的老祖先们先挖这个护城河，挖到这个护城河的土呢，刚好就取土用来堆这个城墙。中国最早的古城，最早的城市，我们讲最早的城市，它一共是分为4期城墙。地西城墙是在6000多年，每一期城墙的时间都是不同的。
0: 那我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发掘这个土是1000年以前、5000年以前的？
1: 我们是通过碳十四发现的。看到没有，这个地西城墙它上面有一个 H16 这个灰坑，这个灰坑里面它有碳化木和陶器的一个碎片。然后呢，我们考古专家呢通过碳十四的一个测定它的年份呢为距今6000多年。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6: 趁着这两天天气好啊，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洗洗晒晒，因为指不定呢，这下礼拜是不是又有这么一波雨等着咱们呢？
7: 嗯，
6: 哎呀，
7: 太烦了。
6: 什么时候机器人能替我在家里面做保洁就好了哦？
7: 快了
6: 啊！真的吗？
7: 快了，快了。机器人啊，我跟你说，机器人，你现在花钱现在也行，但是现在的机器人可能还达不到那样的智能程度，就我所接触到的机器人达不到。有没有别的更
6: 好一点？就是目前还是得人机协作。
7: 人机协作，
6: 对。但是我听说啊，在深圳还有北京，现在已经有很多机器人保洁员上岗了，它可以帮你收拾桌面、整理沙发、摆放鞋子。
7: 哦。
6: 然后你像咱们家里面的这种保洁阿姨啊，就真人啊，就是负责更加复杂、精细还有深度清洁的工作。那这个很好啊，双方分工有序。
7: 也就是说，让保洁阿姨和机器人一起来负责这个保洁的这个
6: 工作。对呀、
7: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请这个阿姨过来，请机器人过来、一起上门给你打扫一下子。
6: 阿姨就介绍，你好，这是我的搭档，哎，他的名字叫 Robert。
7: 阿姨

0: 可能问了，阿姨说那这玩意儿这怎么算钱呢？这个我们那机器人的活我可不干啊。
1: 真的啊，就是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生活，你就会发现除了像什么手机支付，这都现在就是日常生活了。
0: 是啊，对对。

0: 店里面那种送餐机器人都觉得很奇怪，
1: 新奇半天都、啊、
0: 这都行，真是开了眼了。
1: 谢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大家早点来啊！哎、我们要给各位呢公布520的心动歌单。
0: 哎，我们要看看这个乐城表演是个什么样子，
1: 真的、
0: 啊、给大家说说啊，
1: 明天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大家有没有觉得一进入五月，长沙的天气就开始越来越热了？比较怕热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空调了呢？但是开空调这个事儿啊，可藏着大学问。夏天的第一次空调可不能随便开，操作不当的话可能会产生健康问题哦。首先大家需要做一些开机前的准备工作，因为家里的空调放了一整个冬天和春天，内部蒸发器和滤网里积攒了大量灰尘、螨虫、细菌和霉菌，直接开机的话容易把脏空气全吹进屋里，导致鼻炎、咳嗽等症状。所以大家可以先开窗通风，等空调开机运行10到20分钟以后，把脏气都排完再关窗。此外大家还需要对滤网进行处理，对污损程度较轻的滤网将其取出后用清水冲洗，并在阴凉处晾干即可。而对污损程度较为严重、已经发黄发霉的滤网，大家可以直接换新了。在完成以上工作以后，大家也别忘记对空调进行全方面的仔细检查，确保空调外机周围没有堆放杂物，电源插头插座接触良好，没有松动与老化。做完一系列准备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打开空调了。但大家注意，依然不能直接开制冷，这里教给大家一套开机三步走的小窍门。首先我们要打开窗户，把空调模式调到送风，并把风速调到最大，持续运行1到2个小时。这一步是为了把内部污垢、潮气和霉味都吹出来，同时也让压缩机里的润滑油能充分循环，最大程度保护机器。第二步才是开启制冷，但不要一上来就调到最低温，这样对机器的伤害很大。大家可以把初始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人的体感是最舒适的，压缩机的压力也是最小的。最后一步就是检查机器的运行状态了，如果空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类似金属摩擦的异常噪音或漏水等问题，大家发现后记得及时联系维修人员进行处理。讲完了空调开机操作指南，我再赠送大家一份空调健康使用小贴士。第一，无论空调温度设定为多少度，都不要在出风口下直吹，这样非常容易引起感冒。如果实在避不开直吹，就使用空调挡板挡挡风。第二，如果长时间在密闭空间里使用空调，不仅会导致空气变得很干燥，还会使氧气浓度变低，所以建议大家在连续使用空调3到4个小时以后，开窗通风15分钟。第三，大家要做好室内保湿工作，可以使用加湿器让室内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特别注意加湿器的水要用纯净水或凉白开。第四，从炎热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大家最好找个温度适宜的缓冲区域待一会儿，以便过度适应。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4: 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5次集体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胡汉胜做辅导报告，沈晓明主持并讲话，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新绕线以巡视整改实效绘就生态保护新途径。
4: 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一季度经贸合作及项目投资总额近2亿元。
5: 湘江科学城总投资突破190亿元，湘江科学中心9月基本建成开园。
4: 尽企业见行动，贵阳县多维发力服务企业零距离，助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5: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

0: 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工作开展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要全力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帮扶、经营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精心研究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凝聚抓经济工作的合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1: 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抓好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加快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更好支撑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在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等方面下更大功夫，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会议强调，要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抓紧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段各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伤员救治、房屋修缮、心理疏导、生活保障等工作，主动配合开展事故调查。要动真碰硬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方案，压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三管三必须责任，加强监督检查，推动工作落实。要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完善法律法规、推行智能监管、稳步推进机器带人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加大打非治违力度。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社会治理等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打赢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这场硬仗。
1: 会议审议了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人才培养引育，持续加大学科建设投入，以农业领域改革的率先突破带动全省高等教育机构和体制机制的整体跃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4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5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全省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盛作专题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吴汉盛从学什么、怎么看、怎么干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为湖南更好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社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着力提高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织密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探索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机制、新方法，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调整优化试点。要着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全面加强村社区两委运行机制、人员队伍、服务能力等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要着力做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工作，进一步健全吸纳民意的工作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信访工作三二一机制，依法保障各类群体合法权益，持续擦亮志愿服务品牌。要着力打好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主动仗，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夯实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要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创新探索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要着力压紧压实社会工作责任，树牢一盘棋思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自身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2024年下半年，省委第十五巡视组对新邵县开展巡视，新邵县委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集中力量解决一批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推动新邵生态环境提质、服务质量增效。记者胡雨欣、新邵融媒张海滨、周胜、李晨报道。
0: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是此次巡视整改的重中之重。新邵县委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实施一问题一专班、一项目一方案，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得较好成效。针对巡视反馈问题，新邵县委举一反三、靶向攻坚，扎实做好龙山区域历史梯矿开采区修复治理，督促企业全面停产搬迁，推动实施生产工艺升级，从源头控污减排，并将紧邻城区的郴州梯业老厂区列为重点整改区域，全面拆除老厂区的老旧建筑物，先后投入资金245万元，对近6万平方米的地块实施覆土覆绿硬化阻隔，同步完成脱硫石膏渣厂封闭壁库，彻底消除困扰周边群众多年的环境隐患。新邵郴州梯业副总经理朱月云：
2: 巡视整改是一次契机，我们借这个东风，把老厂区几十年的环保欠账一次性解决到位。现在新厂区用上了矿浆电解清洁工艺，企业发展真正实现了绿色转型。
1: 傍晚时分正是休闲的好时光，昔日的郴州梯业老厂区如今已是整洁宜居的生活小区。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李正在家门口的菜地里忙活唠着家常。新邵县长滩社区老冶炼厂家属区居民李雄英：
3: 以前厂子挨得近，粉尘多，噪声大，窗户都不好开，好多时候都不想去上。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新邵县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县城区空气质量连续五年达国家二级标准，国省考断面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连续五年100%达标。
1: 资江新邵段入选全省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龙山区域梯污染治理项目顺利通过联合验收。2025年12月，新邵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新邵县居民廖国良：
2: 现在空气好了，江浙湖里的鱼啊、虾都是看得见了，那我们这些散户的游网人也越来越多了。邵阳
0: 市生态环境局新邵分局负责人唐中生。
3: 寻市整改呀，是检验政治执行力的试金石。我们把承重体现老厂区这类历史遗留的硬骨头啊，作为突破口，不回避、不敷衍，既解决群众疾难潮盼的环境问题，更推动全县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了系统性重塑。
4: 与此同时，针对巡视反馈的政务服务效率不高问题，新邵县推出清滩化梳理加流程化再造加双轨化服务组合拳。45项覆盖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的联办事项全面落地，大幅压缩企业的办事时限。药店企业主谢晓松：
5: 一年就这几样，原来这一半都散掉，化工啊、人啊、水务好几个部门。
0: 来为再投一整，建在几个部门，将一套涨价，几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给我们企业省了太多的资金和精力。一手抓问题清零，一手抓制度治本。新邵县正持续巩固生态环保、政务服务等各领域整改成果，蓟县里重点地块常态化监测机制，又健全政务服务动态优化体系，全方位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巡视整改的问题清单正不断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幸福账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6: 作为湖南首个面向东盟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一季度实现稳健开局。今年一季度，经贸合作及项目投资总额近2亿元，进出口贸易额达4500多万元。记者梁瑞报道。
0: 走进基地内的进出口产品展示馆，来自柬埔寨、泰国的榴莲果干、椰干、坚果等特色食品琳琅满目，吸引着往来客商驻足。 而在另一侧纺织品、箱包等出海商品整齐陈列，展示着湖南制造的硬核实力。除了促成贸易，基地还积极促成产业出海。今年4月，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产城一体化项目正式进入土地平整、水电路建设阶段。该项目总投资约5000亿美元。 由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牵头规划设计，将以中国深圳前海新区为蓝本，招引湖南乃至全国企业参与，共同建设集能源、电力、绿色化工、金融商务、滨海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柬埔寨王国长沙商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黄成：
7: 其中40%是城市的建设，60%的是产业园区。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深圳的一个缩小版，涵盖有12大产业，比方说新能源建设、化工、医药、家具、学校、医院。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是湖南对接东盟经贸合作的核心桥梁，目前。 已经和柬埔寨中国国际贸促会、老挝文旅服务中心、泰国投资促进会等多个东盟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入驻服务企业超40家。今年一季度预计引进外资3000万美元。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商品出海办公室主任龙正：
8: 二季度我们将重点布局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国家。 搭建喜香盟商品出海共享展厅，全程陪跑服务湖南制造企业扬帆出海，深耕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0: 作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湘江科学城正抢抓黄金期加速建设，总投资已突破190亿元，核心引擎湘江科学中心九月基本建成开园。记者程锦报道。
1: 湘江科学中心总占地约425亩，总建筑面积约43.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63亿元，包含五大件。其中科学交流中心是湘江科学城面向国际举办科技论坛、学术交流与高端会晤活动的平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湘江科学交流中心幕墙和土建已完成98%，机电工程完成90%，已开始设备初步调试。会议中心精装修完成85%，室外园林乔木已经开始种植，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湘江科学城科学交流中心项目总工程师龚业新：
2: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冲刺，确保在6月30号之前实现优质履约。
0: 此外，湘江创新馆、科技服务中心、湘江启航港、湘江创新港等项目也向着630节点建设目标冲刺，幕墙施工均已经基本完成，加速推进绿化亮化工程，同步开展展陈设计及运营策划，争取九月基本建成开园。
1: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科创机构落地也接二连三。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搭建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在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打造未来产业应用场景，目前已吸引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抢先入驻。湘江科学城长沙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高级工程师周志能：
3: 包括上海交大的湖南高等研究院，包括我们湖南的湘江创新院，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未来要引进的跟北京怀柔科学城合作的一个怀柔实验室的一个基地，接下来的话也技术班会把我们的整个片区予以带动。
0: 来关注进企业建行动专题报道。在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中，郴州贵阳县聚焦4个维度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通过筑牢产业发展链、打通资源保障链、激活增长动力链、优化营商生态链，为市场主体精准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报道。
1: 走进贵阳高新区湖南金港邑家居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一批卧室家具配套部件。整齐运转的智能生产线上，一块块板材经过切割、封边、打孔等工序后，被加工成各类床板配件。这批订单即将发往澳大利亚。2025年，企业通过品牌推介会实现了海外业务首次拓展。
0: 金港邑家居2018年经招商引资邀请，将工厂从佛山搬迁至贵阳家居制造产业园，2020年5月正式投产动工。当前拥有卧室家具生产线6条。湖南金港邑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丽娜：
4: 我们听说贵阳有这个湖南省级重点家居制造产业园，就是慕名而来的。从拿地建厂到投产、办事办证，基本没操过心，都有专人为我们指导，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家居制造产业园的抱团发展，实现了上下游全链条供应，一些配套设施和企业能够直接对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生产，提质增效。莫丽娜：
4: 好的营商环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了之后也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除了传统业务有所增长，还拓展了外贸业务，我们今年的产值大概能够达到2亿。
0: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不仅仅让企业享受到政策补贴，贵阳县以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抓手，着力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路径。当前贵阳高新区现有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
1: 作为一家专注于环保涂料产品与工业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湖南地精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30多项专利，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025年，公司获评诚信企业授牌，银行当。

0: 抵追加1500万元信贷额度，资金活水的汇入，顺利解决了研发资金缺口，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工作人员蒋红凯：
1: 下一步，贵阳高新区以打造全省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深入提振市场信心，确保各类企业在贵阳高新区办得成事、雇得到人、赚得着钱、充分被尊重，全面提升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
2: 来关注综合消息。14号，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
0: 近日，省工信厅印发湖南省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细则。根据细则，算力补贴由省级财政安排，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算力需求方购买合规算力服务。补贴标准方面，2025年10月27号到2028年10月26号期间，企业通过合规供给方购买算力资源、算力服务、模型服务及国产化算力适配服务，和按实际结算金额不超过30%的比例申领补贴，单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2: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印发《湖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行动方案》，以芳草计划为统领，聚焦机制、资源、教学、队伍四大维度，致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湖南经验。
0: 14号，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官方公告，原定于2026年5月22号到24号在湘潭举办的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主要活动，因故推迟至2026年6月26号到28号举行。
2: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结果，由湖南美术馆自主策划的2大项目成功入选。其中，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挪面具艺术体验展获评优秀展览提名项目，这也是该馆民间美术系列展览连续2届获此荣誉。儿童美育品牌项目种子派对童年艺术计划、家校社协同美育项目获评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
0: 14号，湖南省公务员局发布消息，根据湖南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安排，将组织实施湖南省2026年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全省共计划补充录用公务员426名。
2: 铁路12306发布通告，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20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了回应。
6: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5: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周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了帮助残疾人就业，由长沙市人社局、长沙市残联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残疾人专场招聘活动将于明天上午9点到12点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届时将有3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文员、市场营销、法律顾问、程序员、财务会计等多个岗位，同时现场将开设残疾人大学生招聘专区，举办残疾人手工艺品爱心义卖等活动，请正在求职的残疾人朋友带好简历，准时参加招聘会。五一假期与多地的春假过后，近期多个热门区域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回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之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下降41%，民航市场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之一。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7: 当前到6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机票价格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仅需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宝藏小城机票价格友好，比如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300元。

0: 从长沙出发，同样迎来一波低价机票潮。未来半个多月，长沙直飞厦门、宁波、广州、杭州、海口、三亚等地，最低的票价大多集中在200元到400元之间。而上海、南京、福州、成都等城市飞长沙的航班也出现了不少低折扣的机票。出境游方面，淡季票价同样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很划算，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五一假期的单程票价。近期继比亚迪之后，多家新能源车企释放调价信号，或者直接上调部分车型的售价，或逐步缩减终端的购车优惠，开启低调的涨价试探。小米新一代速七全系涨价4000元，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版及高性能版分别上调1.8万元和2万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3: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2: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湖南交通频道，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秦瑞休假，李波继续代班，今天晚上继续和大家用2个小时的时间来听见好时光。首先来听是谁在唱歌。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1: 微风九一点
2: 半。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3: 继续来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这一周我家孩子在外面参加研学，是学校统一安排，远离城区，五

天的课程安排得很有特色，人生第一次离开我们家长独立生活，而家人呢也从出发之前的担忧和紧张，在课程进行中通过老师的反馈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其实真的是已经长大了，有很多的技能其实并非他不会，而是我们认为他不会，所以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太多太多的关照，以至于都不曾放手让他去试一试。现在来想一想，只要充分的信任和放手，其实相信孩子们都能够做得很好。

说呢，我家孩子这周参加研学，他这周研学的课程里专门有一课是感恩教育。同样呢，也是在跟孩子们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孩子们的反应呢，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都普遍表现得比我们想象的更成熟，对于家庭和自我以及感恩的表达，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恍然间确实发现孩子真的长大了。引用一句网络流行的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有的时候想这句话还莫名的有点心酸，想必天下的父母都会有这种时刻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

0: 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0: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晚上九点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李波带来听见好时光。有没有发现，当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把问题往外推，习惯性的抗拒，条件反射一般的不愿意去面对。类似这样的人，可能就是大家所说的那种社恐吧。但也许可以通过自我的成长，拥有对人生的话语权，努力的让自己的内心真正感受到安全之后，才会对很多事情不再是那样的恐慌。面对恐慌和恐惧，你是如何克服的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安定的内心和源于自身的安全感密不可分，是我们面对周遭一切变化的坚强后盾，不管男女都是如此。很多人习惯于把这个安全感向外去求，比如说找到某人的保护啊，或者说一个非常安静的场所呀，或者说某一样物品，觉得拥有了就会觉得安全。但实际上，安定的内心和对自己的自信永远都是最有安全感。无论任何问题，我都能有勇气去接受，有勇气去改变，或有勇气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逃避。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都能够翻身，都能够迎刃而解，这就是对自己的自信。所以说，安全感永远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强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3: 夜已经很深了，晚上的9:46，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李波陪伴各位听见好时光。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话题，说到了我的孩子最近研学，说到了他们的感恩教育，说到了他们对生命的意义的讨论，还说到了关于爱，关于每个人心里的安全感。每天晚上都是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和大家说了很多话。不知道今天晚上的选择，这些歌曲，这些内容，你是否喜欢？到了这个时候，也要结束今晚的听见好时光了。生活多变，勿忘心安。希望你有软肋的同时，也能够长出铠甲，用温柔一面对待爱你的人，用坚强的一面去抵御一切困难和危机。我是李波，祝你晚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歪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父亲病危弥留啊，女儿呢请假尽孝，公司咬死未批假就是旷工，人刚走就火速开除，就这番操作堪称是职场的冷血天花板了。这南京呢这起劳动争议案看似是员工旷工违纪纠纷，实则是撕开了部分企业最丑陋的那一面，就是把冰冷的制度当成尚方宝剑，把基本人情就踩在脚下，最后官司败诉，赔钱丢口碑，这纯属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脑袋了。涉事公司全程自我感动式的强硬啊，说那意思我有规章，我按流程，不批假离岗就是违规，开除完全合理。咱说你说合理就合理啊，就这话听着好像是义正言辞，实则荒唐至极。法律从来不是企业僵化行政行权的挡箭牌，规章制度再硬那也大不过天理人情。员工早已经主动请假了，并非是无故失联，只是为了送别病危父亲最后一程，没有半点恶意旷工的主观意愿，更没给公司造成实质的损失，压根他就够不上严重违纪。最讽刺的是公司满脑子啊，只讲规矩不讲人心，把管理刚性就扭曲成了绝情冷漠。员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事假，这是生离死别，是为人子女的最后孝道。企业张口闭口讲效益讲纪律，却忘了公司不是冷冰冰的赚钱机器，而是由一个个有家人有软肋的普通人组成。你说这连员工送别至亲最后一程都不肯通融，这样的企业你还谈什么凝聚力，你还能留得住谁？从仲裁到二审，法院全线支持员工，绝不只是同情弱者，更是在划清企业管理底线，管理权不能滥用，制度也不能凌驾公序良俗。企业迷信铁面无私，最终换来的违法解除、赔偿收场啊，赔钱收场，看似赢了一时的规矩，实则输了法理，也输了口碑，更输了最宝贵的人心呐。这一记判决也给所有企业敲响了个警钟，无温度的制度再严密它也留不住人心，一味机械卡规则，冷血罚员工，看似高效强势，终究是寒了全体员工的心，而且也锁了自己家的门。就这样的企业，咱说你家员工不走，咱说谁人能进，你说呀。企业最做大靠制度，做强要靠人心，丢了人性底线，终究是走不远也做不大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百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在这网上那个什么奥德赛时期那火的是一塌糊涂啊。20到35岁的四五青年集体对号入座啊，晒漂泊，叹迷茫，就连余华、莫言啊都过来凑热度来了。主打一个当代年轻人的精神标签啊，本来呢是一个治愈系概念啊，告诉我们迷茫正常，探索无罪，结果呢被互联网就玩成了新的内卷战场了。离谱程度堪称是教别人做饼自饼何如啊，就是好好的心灵解药硬生生就给熬成了焦虑毒药了。先来科普一下啊，所谓奥德赛时期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啊，介于青春期和稳定成年之间，主打一个漂泊不定。名字呢源自啊这个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回乡的故事。初中你看多好啊，是吧，漂泊十年完了荣归故里，是吧，啊，就是要给那些卷不动躺不平的年轻人一个台阶下，那意思就是没事儿，不用急着成家立业，迷茫那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是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密码，就这个没几天儿，哎，就给你整变味儿了。啊，说什么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啊，什么3年高校上岸攻略，好家伙，在网上铺天盖地，把原本接纳迷茫的概念啊，硬塞进绩效的框架当中。合着现在我连迷茫都要讲个效率是吧？那怎么的，漂泊怎么的也算成 KPI 呗，都是啊。主打一个就是表面奥德赛，实则我天哪，卷上岸的，这是把本该自由探索的旅程就变成了隐性上岸的蓄力赛，离谱到让人发笑啊！关键是他有人真信呢。哎呀，最讽刺的是啊，我们全部都已经是误读了奥德修斯，人家漂泊十年是有明确目的地的，而且人家的漂泊远超20至35岁。余华都说了，奥德赛或许是一生的时期，可现在倒好，年轻人啊被按在20到35岁框里面，连迷茫都要比谁更加高效，仿佛就是慢上一步，你好像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咱说谁规定的呀，对不对，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你就迷茫一会儿怎么了，说白了这就是互联网制造的新焦虑陷阱。本来大家呀就是什么呢，找个共鸣，结果好家伙被营销号给 PUA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 PUA 你这么说，说你迷茫可以，但是必须在迷茫中偷偷成长，不然啊，不然你就是浪费人生。

拜托各位啊，人生咱说没有固定的答题卡，明白吗？咱说你凭什么我非得如期的填满答案呢？真正的奥德赛从不是按部就班的上岸蓄力，而是允许自己漂泊，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答案。所以别再被高校奥德赛 PUA 了，卷不动就歇一会儿，迷茫了咱就慢慢来，毕竟人生是场远航，不是着急冲线的考试。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8: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恰到好处的。

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近日啊，济南局动车卧铺加装窗帘火上热搜了啊，上中下铺全包围设计，拉上哎，直接就拥有专属的私密小单间，遮光又挡视线，网友狂呼太好了啊，终于不用在火车上社死了。可是离谱的是，12306的客服却表示没收到统一通知，主打一个民间先行官方滞后啊，反差感篮板，有点笑不活了。要说坐这个火车卧铺，各位应该都有这感受啊，那堪比大型的公开出行啊。上铺中铺旅客被迫在别人床尾蹭坐换衣服玩手机啊，那都得是缩手缩脚的，生怕被陌生旅客围观，更别提现在那手机摄像头遍地，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泄露隐私，主打一个睡个觉比上班还要累。之前有年轻人自带个窗帘，还被吐槽说不合群太矫情，是吧？当时也是引发了一堆争议，你说明明是合理的隐私需求，却要被道德绑架，合着这出门在外想啊，连想静静的权利都没有了。反观这次加装的床帘啊，低成本轻量化，却精准的戳中旅客的痛点，那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典范。最讽刺的是，铁路服务搞了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升级，偏偏就漏了卧铺隐私这个最基础的需求。旅客要的不是多么豪华的配置，只是一个能安心换衣踏实睡觉的小空间。个别动车加装床帘之所以被夸爆，本质是铁路终于读懂了旅客的体面需求，不再搞那些一刀切的开放式摆烂。所以别再纠结统不统一了，这样接地气而且实用性拉满的床帘就该全面的普及。火车卧铺不是大通铺，旅客也不该被迫裸奔，期待铁路部门别磨磨蹭蹭，赶紧把床帘就纳入标配，用细节守住旅客隐私，让每趟旅途都能躺得安心睡得体面，这多好啊。再来说一个明辨是非的，近日啊，西外学生离谱诉求啊，这个就火上热搜了啊。问了句啥？说那意思，吸烟区能不能配个板凳？理由是什么呢？说站着抽好累。校方回复也堪称教科书级的硬气啊，说不管你是认真的还是来凑热闹的，统一标准答案不配。顺带还补了一刀，说累累就对了。说那意思，不如把累变成戒烟的起点，主打一个温柔而坚定，那怼的巨婴学生是哑口无言，网友就狂呼了，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要说现在有些大学生主打一个就是精致摆烂啊，抽烟本来就是不良习惯，还好意思要

求学校给你配板凳，我给你配张床得了呗。啊，我让你抽得更舒服，那不是李普妈妈给李普开门的吗？那不是。合着学校设吸烟区是给你当休闲区摆烂的，怕不是把缓冲带当成了 VIP 吸烟包厢，脑回路清奇的有点离谱了。反观西外这波操作啊，直接就打破了高校管理的两难怪圈，不搞查寝抄家的这个极端严苛，也不做无底线迎合的软骨头，精准拿捏管理边界。要知道吸烟区是给现实留的退路，不是给坏习惯兜底的温床，这要真配了板凳，纯属变相鼓励抽烟，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最讽刺的是啥呢？现在不少高校管理要么矫枉过正，要么佛系摆烂，要么呢把学生当成巨婴来宠，要么把学生当放人来管，唯独忘了高校的核心是什么？是教育。那西外的高明之处就是，我不训斥，不废话，用一句不配守住底线，用提供戒烟支持来传递温度，既不冷漠也不妥协。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西外用一句累就对了，给所有大学生上了一课。真正的人性化是帮你变得更好，不是陪你一起摆烂。拒绝吸烟区配板凳，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清醒负责，既守住了管理的底线，也尽到了教育的职责。这样的高校活该被全网点赞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

0: 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5: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湖北襄阳厉害了，一女子添加了一婚礼司仪啊，叫做东林的微信，想要邀请她去主持婚礼。司仪报价呢，说是一场800块啊，女子觉得说价格偏高了，只想支付500元。司仪觉得说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这女子要求司仪干啥呢？至少随礼600元。东林坦言，咱说你直接跟我要100块钱就得了呗，你说。说自己从事婚礼主持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司仪还要反过来给新人随礼的，你说。那你这么算下来，自己忙活一场，不仅不赚钱，我还得搭100块。但是女子也辩解了，说自家婚宴每桌标准500块，司仪和摄像需要单独安排一桌酒席，所以要交100块。司仪表示，那你先咱说你自求多福，你自寻高人去吧你。咱说你这哪是请司仪呀，你这分明是咱说你找冤大头呢，这是干啥呀？咱说我过去夸夸一顿忙活，我还得给你100块钱，我在家里我待着我不好吗？我呀，再者说了，是你请我过去当司仪，不是我要去的。这家伙既想省钱请人干活，又想赚司仪的随礼，我哎呀，我真是刷新了做人的底线了。咱说这婚礼啊，图的是喜庆体面啊，咱说你要不体面，光喜庆没用啊。再说了，婚礼也不是算计他人的工具，可不能这么玩，你知道吗？你到最后你输了体面又寒了人心，我跟你说你不被祝福啊你。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河南一家饺子馆啊，老板就发布了视频，说吐槽说一份20个饺子，顾客用餐之后用了8张餐巾纸，老板不乐意了。就这事儿啊，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直言老板格局太小了，简直就跟那个真缝似的，就是。啊，就因为顾客多用了几张纸巾，公开挂网。咱说那也，咱说你不会做生意呀、啊，这是。随后老板坦言了，当初发视频只是无心之举，没想到意外发酵出圈了啊！谁知视频意外走红，浏览量破了100万。老板呢，还接连的接到了陌生来电和短信啊，遭到恶意的辱骂。目前这条引发争议的视频啊，也已经正式下架了。咱说多有意思呀啊，8张纸巾，8张餐巾纸，老板破防了。这老板也是没等来共鸣，反倒被网报道接侮辱电话删视频啊。咱说那这个事儿呢，也是凭你本事来的，对吧？老板事后嘴硬说无心之举，怎么可能？格局小到没边，几张纸巾而已，咱说你把人顾客就给挂网上去，既显得抠抠搜搜，也是不懂生意啊，纯属自找苦吃。虽然说这网暴不可取吧，但是这位老板我觉得你应该自省一下。做生意啊，咱说你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成本是吧，你可以盘算盘算，但是这有些事儿你不能斤斤计较，对吗？就几张纸的事儿，你还要吐槽一下，这个格局就配不上做生意，这个格局就适合啥呢？就在家待着得了。

0: 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湖北襄阳一新人500块钱请司仪，然后要求司仪随礼600块。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好嘛，辛苦主持一番，还得倒贴100元。你就说人家算盘打的响不响吧？哎呀，这位叫做某费邓啊，就说了，合着一个不点，我还得搭一个是吧？这可真是把这经典的小品段落啊，给照进现实了。肯定一问，我不差钱，嘿嘿。你不差钱，你扣人家司仪那100块干什么玩意儿？暴走大帝就说了，换我就随了，然后婚礼上我就说这件有趣的事儿。要说你呀，还是太年轻啊，随啥随呀？随了你不是破费了自己钱包吗？再者说了，婚礼上说这事儿有什么意义？有句话讲啊，是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对吧？陈子不知道就说了，像极了我的老板。哎呀，你偷摸告诉我你是哪个公司的？你放心，我绝对不告诉过网友啊。兔喵喵的手机宝就说了，司仪还要给份子钱，倒反天罡啊。是啊，你往祖上你挖好几辈，咱说也没这问题。从古到今，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我当司仪还要随份子钱的呢。啊，当然了，给好朋友当司仪没毛病啊。这位朋友叫做有一个美女，他说司仪伙食我是给安排了外卖，上桌吃是不可能的。还是祝美女能够有个好的归宿啊。但是我基本上参加的婚礼我见到的啊，一般咱说都会给这司仪留一桌饭吃啊，不用没必要整那么苛刻嘛。天，还是那句话，你大喜的日子你胸襟放开点儿，你大喜的日子不让人背后嚼你舌头，你难受不难受？你就因为那仨瓜俩枣碎银几两的，我天。外星人为小菜鸟都说了，那你看各位网友也看到你的婚礼了，要不大家都随个礼啊。你可别整事儿了，你就看目前他们这个格局，他真能做出这个事儿来，我跟你说。再来说这个啊，老板回应啊，吐槽啊，顾客吃饺子啊用了8张餐巾纸。哎，微信平台老乐的地盘就说了，如果一盘饺子用了80张纸，老板你吐槽一下我都能理解。那用了8张纸你吐槽个锤子呀。说那意思，就这种抠抠搜搜的人你开什么店呢？你抱着一堆纸抽你回家就得了。你说的不是吗？你丢人不丢人？你这位朋友叫做 Rukana 就说了啊，吃辣的我要用很多张纸，因为吃辣我流鼻涕。咱说你就8张，哎呦我天。就是咱家如果这纸抽，咱说餐巾纸都供不上来，你这店就甭开了。因为那一包餐巾纸才多钱呢，你在这儿抠成本吗？喵呜的瓜就说了啊，这老板生意不好就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真不是顾客的问题。小主也说了啊，老板认知永远理解不了什么叫做有舍才有得，可不是吗？8张餐巾纸都舍不得呀。那咱说你能换回来什么呀？一见你就新欢就说了，老板格局太小啊，啥事儿都去，你说谁能爱去你家的店呢？的确啊，饺子再好吃也没有用，我可受不了这种人，我跟你说。

诗词轩就说了，你家店生意不好，哎，这回找到原因了吧。生意不好不是说咱家饺子做的味道不行啊，也不是说什么呢，也不是说啊咱家说价格太高，而是啥呢，就是老板你这个嘴可能不太好。你知道吧，没事你总喜欢背后蛐蛐人，你知道。谁动了我的冰可乐啊，说了，说老板这家伙人家走了之后他还数一数几张纸巾，你照笑呢。哎呀，怎么说呢，有一个成语叫做鼠目寸光。哎，当然啊，我没说任何人啊，啊，别自己对号入座。好了，节目最后啊，再跟各位吆喝一声，新闻会长哥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的加盟，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长哥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松霞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转零号键，你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0: 通过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嘉宾。
1: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96218转零号建里等候的匡女士，你好呀。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谭博士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撞到了一辆那个，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撞到了一辆运营车辆。然后，期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这个是交警认定的，我也是认可的。然后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车他说他有停运损失费，我想了解的第一个就是运营损失费这个到底是由来支付这个费用。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责任，如果说是由我来承担啊，就是由我来付的话，它期间的话，它是属于就是去接一个非平台的单。那如果说是非平台的单，我需不需要支付这个运营损失费？就这两个问题。
2: 我可以先回答您。首先是关于那个停运损失，交强险的话，它是只赔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停运的损失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并不在交强险的范围内。然后其次我们要看他那个汽车是否有购买他的商业第三险。
3: 有。
2: 对，他那个商业险呢，它通常会将停运损失列为一个免责条款，就是如果保险公司他在你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免责条款履行了一个说明的义务，他是可以拒赔的。
3: 他没有跟我讲。
2: 然后就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您在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它并没有充分的履行一个说明义务，以及如果说这个事情进入一个诉讼程序以后，对方他不能够充分的举证他们当时履行了这样一个充分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的话，那你是可以对那个条款是可以对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就是说有可能法院会判他承担这一部分责任。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您说这个停运损失由谁来赔。
3: 好，谢谢。
2: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回答您，就是他对方接私单的话，这个停运损失是否能够成立，这也是您就是说对方在向您就是赔偿的时候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点。停运损失它的一个赔偿的前提是车辆依法从事一个旅客运输等经营性的活动，它如果是微信的私下接单，就相当于是脱离了平台的一个合规的运营，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属于一个非法运营的状态。对，
3: 好，
2: 有可能就是法院就不会支持它这一部分的停运损失的一个主张。
3: 就是说如果说他起诉我个人就是说需要赔偿的话，因为他现在目前也没有说需要赔偿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就一直在联系我了，所以我就想提前了解一下。那如果说他起诉我的情况下，那起诉我个人，那我是可以追加就是那个保险公司这边对吗？
2: 对，你可以要求追加他为第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就是如果说认定这个停运损失成立之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是他的一个利润乘以一个合理的维修天数，所以并不是说他告诉你维修了多少天停运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3: 好的，谢谢。就是那就是他需要提供相对的一些
2: 证
3: 明
2: 证据
3: 他这些是他合理的一个范围
2: 内，维修天数是合理的。对对对。
3: 好。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说他是私单，就是我了解的，他就是不是在平台接客的时候这个一个行为的话，那如果他起诉我，我是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去让那个法院去做一个好的，谢谢。感谢。其他的我这边没什么太多问题了。
0: 谢谢匡女士的支持，也谢谢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啊。96218转零号键，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用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如果你也想进群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欠了我钱，
3: 然后的话呢，我找那个市建局的去写。

0: 协商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在那个网上给他起诉了。然后起诉了之后呢，现在那个法院那边的回复是说，我在诉讼中应注明个体工商户的基本信息，请向有关单位申请查询。
1: 你那个、
0: 他就说我提供的资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客户的身份证号码，所以我直接起诉的他的那个个体户。
1: 您是提交的他的那个企业，就是个体户的、
0: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没有他法人的身份证号。
1: 那跟您签合同的是谁呢？
0: 我们是没有合同的，就每次的话都是他直接发微信给我，然后让我发货给他，就直接装车就可以了。
1: 所以现在你去法院起诉，法院的回复是你需要补充材料，对吧？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当时是怎么提交的呀？
0: 其实我最早提交的时候，法院那边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说第一个，他说我的那个诉讼状要以买卖合同，然后我就在网上下了个标准的格式，按照他的要求提交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法院的人当时跟我说，他说叫我到那个企查查呀或者什么地方去查到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公司的信息，然后截图之后上传就可以了。
1: 法院通知，
0: 然后我就截图了上传，结果他说没通过，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弄。
2: 来，请谭博士指导一下。
1: 是这样的，法院通知您提交的合同不是说您到网上面去下一个合同的范本，提交一个空白的合同上去。法院要求您提交的是您和您的客户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
2: 哦，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是说他补充一个有买卖合同，或者是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买卖合同的内容就可以了。
1: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被告的信息提交的不充分，然后如果我们是起诉企业或者是公司的话呢，需要查一个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有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官方渠道，是大家可以上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这个网站，然后去这个上面去下载它的信息，这个是最权威的，不是说您提交一个截图上去然后就可以。
2: 哦，也就是说这个渠道更加的权威。
1: 是的，
2: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你在举证或者是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有缺陷了。
1: 是的，
2: 这个网站的名字还有网址我估计李女士这一时半会儿记不太清楚，没关系啊李女士，你入群就可以了，
1: 可以
2: 我们到时候发群里。
1: 然后您提交的那个企查查的截图，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的商业平台，它的信息更新可能是不够及时，而且证明力会比较弱。
0: 哦，所以我要到这个国家信息公示平台那边去是吧？
1: 对，然后您以及您提交的那个证据材料是要证明你们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已经完成过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对，
0: 哦，那个证据材料已经没问题了 OK 了。
1: 哦，
0: 因为我上他之前是说我的那个不对，然后我又重新提交了一次，那个是没问题了，他就是说这个企业的基本信息不对。
2: 很不错啊李女士，这个过程肯定是长期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已经有了很高的法商，对不对？
0: 因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哦，还有我帮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2: 您说。
0: 就是我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公司的话外面有几十万的欠款，然后现在呢他想把公司注销，他想让我问一下，就是他是需要先把欠款追回来再注销公司，还是可以注销公司到时候再追回欠款呢，再以个人的名义去追回欠款呢？
1: 如果是他个人的欠款还是公司的欠款呀？
0: 公司的欠款。
1: 如果是公司的欠款的话，还是建议他把这个钱就是还了之后再去注销吧。
0: 哦，那因为他是开的厂嘛，他现在就是像税务那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停工停产的状态，那就说他现在不能注销，要把钱要回来之后再注销是吧？
1: 是的，是的，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
0: 好的，好的，
1: 具体的情况可以让你朋友来。
0: 好的，谢谢妈妈呢。
2: 好的，感谢李女士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哈。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96218转零号键，马上来接听到的是魏女士，你好。
4: 你好，是这样子，我遇到一个我。

0: 套房子，是二手房，然后就签通过中介了就卖出去了。那么在过户的过程中，就出去现场办理过户之后呢，就发现当时我那个房子想出了一个本地人首购10000元的一个补贴，但是我当时签房屋的合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我享受这个补贴政策了，因为政府拖了很久才给我，我可能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然后现在双方就因为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补贴的时间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嘛，那我现在马上就是说房产证快满5年，就是说可能就是7月份就可以办理过户了。然后现在对方的意思是，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去办理过户，那你就去把补贴退了，就是这样子。我就想跟他谈一个延期嘛，但是对方就不同意。但是当时我签合同的时候并不记得我有这个补贴的限制，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比较好。
1: 魏女士，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在哪个地方啊？
0: 在湘潭。
1: 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里面，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诉求就是他现在就说，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来，不然的话那我就去法院起诉了，那这个房子我就不要了，然后你要要不就赔违约金给我，要不就赔一个双倍定金给我。
1: 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2: 就是您现在遇到的这个状况，你想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首先是想确定您是否构成违约。
0: 是的是的。
2: 您的房产证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呀？
0: 就是2021年5月份，然后到2021年的7月份到2026年的7月份就正好结。
2: 所以您当时是享受了一个补贴，然后那个补贴的条件就是说，就是满五年之后才能够出售，是吧？
0: 是的，我就是当时没有注意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
2: 然后您和对方签的合同是什么时候办理过户啊？
0: 本来约定的是4月30号吧。
2: 那您的合同里面有约定一个违约条款或者是定金条款吗？
0: 约定了，要不就赔定金啥子，要不就是赔20%的总价和20%的违约金，要不就是如果逾期万的话就是每日赔1500。
2: 您的房子总价是多少？
0: 房子那70多。
2: 如果是按违约条款算的话10几万啊。定金收了多少钱？
0: 定金收了2万块钱。
2: 好，我可以现在回答您，就是说如果说您不能在您约定的那个日期办理过户的话，您的确是已经构成了违约。但是如果说对方起诉您的话，法院大概率是不会支持解除合同的，而且这个违约金就是不会按照你们约定的20%来算，大概率会被调低。我现在说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一个过户的日期，这个是属于您的一个合同义务。然后由于您这个房产证未满5年，就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过户，这个是属于您出售的时间的一个限制和补贴退回，是属于卖方您应该了解的一个政策风险，就不会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所以就不能够以此为理由而免除您的违约责任。
0: 对。
2: 然后如果说这个问题进入到诉讼的话，然后大概率最后会追究您的一个违约责任，然后合同呢继续履行，您还是要按就是在可以过户以后，因为也就只差2个月了嘛，然后去办理一个正常的过户。然后如果说买方他是想要解除合同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支持的。
1: 现在对他来讲，是不是我请教一下谭博士，对于魏女士来讲，其实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一个过程，
2: 三害相较取其轻。
1: 还有一害，
2: 对，因为您的合同里面有一个违约条款，大概是20%，算下来的话应该是14万左右，对不对？很高。然后有一个定金条款2万，然后以及您如果说现在选择退回那个补贴的话，就只要退10000多块钱。
0: 是的，
2: 所以我这么跟您说了之后，您就很明白，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做了，对不对？
0: 还有就是因为我也问过别人，因为当时他是这样子写的，他说是，比如说要在某年某月之日之前，是向双方共同向房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过户。他意思是你是申请办理过户，不是说要一定要过户成功。
2: 那你们当时？你们合同条款，你的意思就是约定的是只要申请办理，然后有没有过户成功另当别论，是这个意思？

0: 对，有的人是这样子跟我
1: 争取
0: 讲
1: 一个缓冲期，那你们的合同里面写的这个吗？
0: 合同里没有写什么时间段一定要办理过户成功，他只是说你在4月底之前你要申请办理户。那我确实是去了，只是说因为这个政策修宪的原因无法办理过户。
2: 嗯，这就是说明，就是看那个合同条款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像我们一般在给我们当事人就是出示合同的时候呢，一般会就是会有一条违约条款，就是最后由于是某一方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不能履行，然后是追究谁的责任，就是不会像是您的这样一个约定，就是说是申请办理的日期做一个限制，所以还是要
0: 他
2: 看
0: 也
2: 您
0: 会
2: 的具
0: 约
2: 体的
0: 定一个
2: 条。
0: 违约条款，但是说，如果由于外方的原因导致不能够取得产权的，你根本违约，也说了这么一个情况了。
2: 对呀，就是你看这个条款的话，你还是会追究，会被追究一个违约责任的。
1: 就是你想争取一个缓冲期，实际上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个缓冲期，是这样理解吧，谭博士？
2: 是
0: 这个意思，
2: 是这
0: 也
2: 样
0: 不
2: 的。
0: 是这个别人是这么意思。他说你只是办理申请，那你就根本就不算违约了。
2: 就
0: 有
2: 是
0: 的人是这么理解的了。
2: 如果您想去尝试一下，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免除您的违约责任，那您或许会进入诉讼，然后我也告诉您大概率您是会败诉的。对，
0: 是
2: 然
0: 吧？
2: 后
0: 我
2: 至于
0: 自
2: 是
0: 己也
2: 赔，
0: 觉得有点
2: 然
0: 站
2: 后
0: 不住
2: 至
0: 脚。
2: 于是赔多少钱呢？我已经跟您说了，就是有可能是按照违约条款，这个是显然过高，不太可能赔14万，有可能是按照这个定金法则，您要退给他已经给付给您的定金2万，然后你还要再赔他2万块钱。
1: 像温女士，你收到的是别人给你的建议，其实此时此刻，谭博士也是别人的建议，您收取这些建议，然后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作为一个参考，好
2: 是
1: 吗？
2: 的，是的。然
0: 是
2: 后
0: 的，
2: 我还
0: 是
2: 给
0: 的。
2: 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可以跟买方沟通一下，因为就是大概延迟了大概1、2个月的过户期嘛，您可以少赔他一点钱，就是补偿他个几千块钱，一般对方也能接受的。
1: 是不是
0: 他
1: 没有
0: 不
1: 考
0: 接
1: 虑
0: 受，
1: 过啊？他不接
0: 他不
1: 受
0: 接受，他
1: 啊？
0: 完全不想跟我谈。然后我约了好几次，他都是冷脸相待。我说赔偿了4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大家
2: 如果
0: 都
2: 对
0: 想
2: 方不
0: 退一
2: 接
0: 步，
2: 受的
0: 不愿
2: 话，
0: 意。他感觉就是想退房了，就是。
2: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能够，就是可能退回补贴是您的成本最低的方式。
1: 选项
0: 是
1: 都
0: 的，
1: 有，
0: 是的。
1: 您怎么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温女士，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讲解啊，还有这个建议，都比较细节，晚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到时候再看
0: 好
1: 看好
0: 嘞。
1: 不好？
0: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介要不要承担责任？中介方我是还交了佣金的，然
2: 中
0: 后
2: 介
0: 中介
2: 是
0: 他也
2: 否？
0: 没有尽职调查，
2: 中介
0: 也
2: 是否
0: 没
2: 要
0: 有。
2: 承担责任？这取决于你和中介之间签订的合同，你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如何约定的？这个要具体的看好吗？
1: 你回去翻一翻你跟他之间签的这个协议。
2: 对，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义务，以及他没有履行这样的义务？
0: 好
1: 好，
0: 的。
1: 那就这样哈，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信赖，也谢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96218转零号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是这样的，想有个问题想请唐律师给我解答一下，就是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就是在上个月底了，我开网约车送一位客人到那个繁星镇那边，繁星镇的话，那个乡村就是城乡的交界的地方，那道路不是很宽，
1: 嗯，
2: 就是两个车道的样子了，就是当时我是正常行驶，旁边就是我的前方哈停了一台车，就是一台 SUV。我停在那里，我当时我也没有看到前面有什么异物啊，但是当

0: 的时候，那个 SUV 突然叫住我，他说我压了他的狗，因为我的后轮呢，的确感觉好像顶了个石头一样的那种感觉，走过去了，我就马上就停住了，停住了呢，我就立马就报了交警，也报了保险公司，
1: 对的，
0: 最后就是交警要求我们第二天过去交警大队处理的，所以之后呢，就是交警大队他不判责，但是他只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开了一个证明，他要我们，跟狗主人呢私下协商，私下协商呢，但是狗主人他说他那个狗是4800买的，他就要我赔4800给他，但是我最后问了个保险公司，和交警，他说这个如果你不认就可以提起，就让他上诉，就说。可以不承认就是责任了判罚，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责任到底要怎么判罚，我到底担多大的责任，但是交警给我提示了，他说狗主人第一个就是没有牵狗绳，第二个的话他是把车停在那里去招呼他的狗，因为他停在马路边的另外一个车道，应该占了1/3的样子啊，我从那个边上过，因为我也快到目的地了，速度也不快，就是我的右后轮从狗的头压过去，就当场把狗啊，一只小的宠物狗就压死了。
1: 他的狗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2: 他具体的情况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说说狗没有牵绳，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是什么他打招呼之类的。
0: 对，这是他是停在另外一个车道，因为他看到他自家的狗在那里，他就叫了个狗。
2: 这个具体的是，就是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再说一遍吗？
1: 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过程，其实跟判责有关。
2: 是的，
1: 你当时有没有类似于车里面有没有记录仪之类的，有拍下相关的内容吗？
2: 对，
0: 我的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我后面我也拍了照，也发给交警了。但交警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判这个责任，他要我们私下去，就是可以私下协商，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他只是不讲了，他说
2: 没有。我现在
0: 是
2: 在问您，他
0: 的
2: 那个具体，就是那个过程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您可以就是说，
0: 具体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车道了，那个乡村道路嘛，就是刚好在华前镇那附近嘛，那个乡城乡交界的地方，那个路面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刚好两个车道宽，狗主人的车是一个 SUV， 他停在我。对方的那个
2: 就是你们俩是会车的一个方向是吧？
0: 他是对我的对方向，对我同我的往
2: 会车的一个方向，然后那他的狗怎么从他的车道跑到你的车前面，就是你的车道去了？
0: 他的狗是从我这边旁边啊，有一个空地，有几只小狗，我最后事后我才看到有几只小狗在那里玩，因为那个狗主人应该是看到他的狗在那里就去叫的话，我正好从那边上过。他也不是从我的前面过，他是从我的后轮那个，刚刚进入我的后轮范围里面，就是我的右后轮把他压了。
2: 就是那他向他的狗打招呼，然后他的狗呢在您那一侧的草地上，然后就被他晃过去，然后您车在行驶过程中，然后就被压到了。
0: 对，
1: 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当时在交警那里是有留下痕迹的，
2: 那个证明上面有写吗？你不是说交警给您给你们双方都出示了一个证明吗？对不对？
0: 对，我们都签字都认领了，
2: 没有牵绳这件事情，那个证明上也写得很清楚，
0: 写了，
2: 好的，
0: 右后轮压的他也写了，都不给我们证明了，他说这个，他说他不交警，对，他说不给我们判责，他说这个事情没有判责的，
1: 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罗先生，我们先请谭博士从这个事情的流程里来给您说一说，接下来您该怎么做？
2: 所以说您今天的问题就是想知道您的一个责任大概是要怎么做？怎么承担是吧？
0: 对，
2: 这我可以回答您，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说违反管理的规定，没有给自己的动物采取一个安全措施，造成自己或他人损害的话，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像您这个案例中，他那个狗的主人在乡村道路上没有牵绳，然后跟他的宠物打招呼，导致他横穿马路，是这个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说应该是由他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而且由于就是您在事情发生之后马上报警，您做得非常好。
1: 对，这个地方要给您贴个小红花，
2: 点个赞啊。然后交警他在证明上面他有明确的记录，说狗主人没有牵绳，这一个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这对您是十分有利的。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拴绳而导致动物它。

0: 穿横穿马路啊，或者是与机动车相撞，法院通常会认定为狗主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明显的过错，比如说超速啊、分心啊、驾驶啊这种违章的行为的话，是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或者就是可能承担一个极低的赔偿责任。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罗先生还能够拿出哪些证据让自己更加的有利呢？
0: 我建议您啊，首先保管好那个交警交管大队他出具的那个证明，然后您收集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如果说没有拍到，或者说没有的话，
2: 那应该没有拍到那个，但是我当场下车，我就把前后的照片都拍了。
1: 对，你看您做的特别好，
0: 是的，是的，是不是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呀？
2: 对，是的，我就想可以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报了警。我的保险公司的专员呢、他说他帮这个案子他有个时效，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1: 这个时候罗先生，我也跟你讲一个我们微信上的观点啊。第二次遇见就直接说，像这种情况交给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去沟通就好了，不是有保险吗？这是他的个人意见啊，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情况。
0: 是的。
2: 但是现在保险公司的专员的意思就是要我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他说这个案子因为有十几天过去十几天了，狗主人也不找他，也不找我。但是呢，专员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办案有个时效性要结案，他的意思就是我打个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平台，说狗主人不赔了，就是不需要这个赔偿，要我把案结了。
0: 您还是先不要打这个电话，因为狗主人现在还没有确定不赔呢，就是不索赔呢。
2: 对，我就担心，但是专员就跟我讲，如果狗主人要赔的话，他要把这个案子重启，我就担心这里面的话会有。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1: 别扯麻纱，对吧？
0: 没关系，对你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后面涉嫌就涉及到后面有什么赔偿问题的话，应该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赔。
1: 而且再退一步讲啊，就是他说我的狗值4800，所以我前面问您这个狗的品种嘛，就是问一问，他说他的狗4800，那他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呢？请教谭博士。
0: 那当然了。然后以及您如果行车记录仪没有拍到嘛？您到那个现场他有没有那个监控，您可以调取一下他那个监控，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还原当时您是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
2: 在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因为当正好两边有个那个那种小房子，那种乡村路的那边上的小房子了。
0: 然后您把您现在手上您拍的那个照片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放在那边，然后等着对方，如果他是万一起诉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去应诉，这些都是对您比较有利的。
1: 我提醒您啊，您前面讲的保险公司的人说有一个什么时效性，我个人理解那是公司内部规定，他们办一件案子需要在多少多少工作日之内办结，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按照您这个事情也来请教谭博士，像这样的一个交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在法律当中的这个时效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长呢？
0: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时效性，像这种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就是一个诉讼时效是3年呀。
2: 如果像我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唐博士，就是狗主人他一直不理睬，但是他这个也有个时效性嘛，他如果是坑了一年或者是大半年，他要突然是起诉。
0: 对，我刚刚说了，就是他像这个情况，他如果是诉讼的话，诉讼时效是3年。
2: 那3年之内都可以起诉。
0: 对，
1: 那如果是作为罗先生的朋友的话，我可不可以给罗先生出个主意，说你给对方发一个什么函，说啊，你这个事情如果在什么什么时间内不解决，
0: 我觉得不用了，不用发这样一个函，就是你还是就是被动的等待吧，可能人家也知道自己自知理亏，就根本就不会去向您就是索赔了。
2: 他也有这个可能啊，因为他看到那个咨询，我咨询了一下，他说，交警跟我讲了，他说你这最多会动用这个交强险，他说不可能会牵扯到商业险。但是狗主人跟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离开交警大队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这个狗是4800，养了7年了，一年要发10000多。他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找的话，他就说意思就是按照他的，他就按照他的程序去找。
0: 那不会那么算，那不会那么算的，法院也不会支持说按照他的这种算法的。所以您大可放心。
1: 谭博士在节目里面经常讲，
0: 为什么不建议您去主动去给他去发什么函？因为在这个有可能的诉讼里面，您是作为被告，您做的越多，相当于是给对手递了更多的证据。
2: 对，好，谢谢。
1: 一小段宣传之后。

0: 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直接跟我们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呀。
8: 主持人您好。
0: 你想跟我们的谭博士请教什么问题呢？
8: 谭博士您好，是这样的，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个关于房产产权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您说。
8: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的话最近刚和那个对象刚订婚，两个人的话就是现在还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然后也没有领证，但是最近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房子看中了一套就是价值190万的房子，想着急买下来，然后商量之后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先由我对象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办理了那个按揭贷款去支付，然后这个贷款的话也是他男朋友去还，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个房子的话目前是登记在了我朋友的就是女方的个人名义下面，然后我朋友还很纠结，就是他就很担心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产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份，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担心就是这个房子就是会有没有一些风险。
0: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首付款是谁付啊？
8: 这个首付款是我那个我朋友的那个对象付的。
0: 就是他的男朋友付的。
8: 啊，对对对。
0: 那个卡是刷的谁的卡呢？
8: 也是刷的他男朋友的卡。
0: 然后、
7: 就是、全是由男方来支付，对吧？
8: 对的。
0: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7: 然后是这样的，像是婚前购买的房产由男方来支付以及按揭，然后却登记在女方名下，女方的话对于这个房子 它的一个产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是这样。

0: 女方面临有三大风险，第一个是男方他可能会要求返还一个房产的诉讼风险，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男方断供了的话，他个人女方个人就要背负一个全部的按揭还款责任的一个债务风险，第三个就是由于他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只能够由谁的名义去做那个按揭，如果说后面还款出现违约的话，会有一个对个人信用的一个征信风险。
1: 嗯，大概率都是他转给女方，然后女方再去还钱。
0: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0: 是的，嗯，然后最大的风险就是他个人他背个100多万的负债嘛，按揭，嗯，因为贷款的话，银行他是只认一个登记人的，所以就是贷款的合同上面签字的也会是女方。如果一旦他们感情发生变故，嗯，然后男方断供的话，那银行就会向女方去追索全部的贷款。
1: 我说的再更那个一点，我帮王女士来请教谭博士哈，
0: 嗯，
1: 万一是说真的有可能两个人产生纠纷，或者走不下去，或者是最终没有走在一起，那这个房子到底如果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更有可能是算女方的，
0: 嗯，
1: 还是更有可能算是男方的呢？因为首付款是男方刷的，嗯，名字又是女方的。
0: 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个房子的产权归属问题，虽然它是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就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就是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认定，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当时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说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女方赠送给他，还是说先登记在女方的名下，等结婚之后再处理，就是看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怎样。一般会可能会有三种认定，第一种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就是男方他是以结婚为条件进行的一个购买房子，出资在女方名下，那法院就会认定为这是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如果双方分手或者没有结婚的话，男方是可以完全要求女方返还这个房产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就是一般型的赠与，就是男方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赠与，房产就完全归女方所有，但是呢，嗯，男方一般不会这么去做吧，而且就算是口头表示过，如果没有一个书面的证据的话，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他是无条件的赠与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所以一般法官可能会以附条件的赠与来进行一个认定。还有一种就是借女方的名字来购买房子，就是如果男方他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办法贷款啊，或者说他没有那个购房的资格呀，可能就可能会借用那个女方的名义进行一个购房，然后登记在女方名下，这种情况下呢，房子仍然是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是一个工具人吧，就是配合过户
1: 已经非常赤裸了。
0: 对，
1: 差不多是这几种情况，但这个具体情况也要看你刚刚讲的你朋友之间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去洽谈的，有没有留下就是相关的痕迹来证明，对不对？
0: 对，最后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会落空，然后房子呢最后归男方，最后这个女方可能还要背上那个贷款。
1: 嗯，
0: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建议，在买房的时候就签订一个婚前的一个书面协议，就明确约定我们这个房子各方的出资额是多少，对应的份额是多少，如果分手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处理，然后以及那个按揭的还款责任如何去分担，就把它写清楚，以一种书面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是比较好的。
1: 就有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签这个协议的想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你对人生的规划是更长期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抵触到对方的情绪，对吧？
0: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房子还是会有的，不用那么着急买嘛，你可以领了证之后再去买。
1: 是不是这个房子已经是他们看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很心水的，
0: 什么饥饿营销就剩一套了。
2: 所以他们就很心动了。
0: 是的，
1: 也是一些参考和建议。王女士，我知道你要转达给你的朋友不容易，我们晚一些呢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好吗？
2: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谭博士。
1: 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里的谢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这样子，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爸爸是发生车祸，对方是一个滴滴司机，但是他是一个租的平台的车，然后2025年的时候，保险公司钱就已经赔付到了，但是司机他没买那个医保外用药，需要他自己自费一些，然后现在我就找不到他人了。
0: 当时判定是司机的全责，对吗？
3: 啊，是他的，他七我三，我方三。
0: 啊啊啊！
1: 嗯，他现在还欠你的这一些什么医保外的用药，这个药费大概多少钱？
3: 医保外用。

0: 保险公司他是这样算的，反正他说就按我实际用药的80%，然后其余的20%就是算医保外用药。他说药品那么多嘛，几千个种类，他说他也不会细分。他当时是这样，保险公司是这样跟我结算的。
1: 嗯嗯，那总而言之，你觉得现在如果他要赔给你，还差多少钱呢？
0: 嗯，差不多就是1万左右吧。因为嗯，
1: 你刚刚说联系不上他，这个联系不上他是多久之前的事？嗯、怎么个联系不上法呢？
0: 因为当时在交警那边，他是因为我们是留的电话跟微信嘛，他微信把我删了，然后电话的话他就怎么打就不接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打电话给他，他说他在外地，他非得说他要回株洲，因为我们这边是株洲嘛，他说要来这回来才能跟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他说4、5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后面过完年打电话就不接了。
1: 哦，也就是说用你的电话打不通，用别人的打能打通。
0: 因为我用我父亲的，然后我妈妈的打，他都不接，反正就是接不通，能通，但是他不接的状态。
1: 来，我们请教谭博士，这样的事情啊，谭博士触手的很多啊。
2: 嗯，首先，保险公司他以医保外用药不赔，他是并不是当然成立的。就是根据司法解释呢，如果保险公司它不能证明就是这个药不合理，或者说超过了同类的医保标准，法院可能会判他全额赔付。湖南省高院它已经有相似的案例了，后面我可以发给您，就是您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您可以以此要求保险公司在他们那个险额的范围内，对无论是医保内还是医保外的用药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哦，这是第一个大点。
2: 对，如果第二个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就是不给赔，然后您可以，我建议您可以将保险公司司机本人以及他的那个网约车平台列为一个共同被告进行一个起诉。
1: 嗯，差点还漏了平台。
2: 对，
1: 嗯，
2: 因为他是平台的司机嘛，对吧？
0: 对，他是平台的，他没有自己的车，他是租的。然后因为
2: 平台也
0: 跟我说，他是说他那边没有买医保外用药，就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2: 嗯
0: 嗯，
2: 就一起就是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吧。然后最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钱肯定是他们三个其中的赔，具体是落到谁的头上，这个就是最后看法官如何去判嘛。
0: 哦，就是说我去起诉的话，起诉他们三方。
2: 对对，把他们列为
0: 不是单独起诉这个司机。
2: 对对对，你把保险公司司机和平台就列为一个共同被告。
1: 嗯，思路很清晰啊。嗯、这个过程里面，像我们的谢女士如果要去做的话，时间地点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吧？她去哪里起诉呢？事发点还是他们的？
2: 然后以及就是现在司机他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嘛？
1: 嗯
0: 嗯。
2: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自动获取司机的一些身份信息，你可以向当时处理事故的那个交警部门去申请调取司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对，
0: 嗯。联系方式有，然后他的，因为他是那个身份证上面的，我也能找到他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住那里了。
2: 那没关系啊，就是你可以，就是你这样有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你可以去起诉就可以了。
1: 嗯，谢女士，听你讲，你们都是株洲人啊，当时这个事故发生地在哪里啊？
0: 发生在天元区。哪个路有点不太记得，元芳路吧，好像是。
1: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的户口都是株洲，对不对？
0: 嗯，对，他是市区的。
1: 哦哦，那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起诉的话，哪个区呢？
2: 您可以
1: 还是都可以？
2: 您可以向被告所在地的那个区人民法院，或者是事故发生地的区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这两个区的人民法院都可以。
0: 哦哦哦，好的好的，
1: 非常清晰了，谢女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1: 谢谢谭博士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支招送出锦囊，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刘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7510 驾驶员贺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2: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3: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2: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3: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2: 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

0: 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人民大会堂金色。

0: 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

0: 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2: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2: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3: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 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0: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1: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 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 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里是
2: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3: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5: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杀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可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8: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铮强势集结，治愈旋律。
9: 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0: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1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
12: 不负每一次遇见。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13: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力。
14: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 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易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 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5: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白族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

0: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今天是周五哈，明天大家就可以休息了。那今天这样一个早晨呢，也希望大家利用好的晨光，抓紧时间了解这一天最新鲜的相关资讯，对您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好，那以下时间咱们马上一起新闻冲浪。首先关注重要新闻。
0: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2: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0: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3: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0: 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会谈中，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么如何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央视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康辉在会谈现场的观察。
2: 大国外交最前线，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2点39分，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大范围会谈刚刚结束了。那么这次会谈呢，是大约在上午10点25分开始的，持续时间2个多小时，而这个时长呢，超出了预期的安排。那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都谈了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等等。而在上午的会谈当中，可以说一个最最重要的信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构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么什么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呢？习近平主席也有详细的阐述，他说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如果我们为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的大范围会谈找一个关键词的话，我想应该是稳定。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当中，稳定都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稳定既是过去一年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已经形成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总体状态，也是中美需要进一步寻求的长期目标，更应该是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的行动。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立足这样一个关系新定位，共同努力稳定住以两国元首外交为引领的良好的互动势头，稳定住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住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稳定住包括中东局势在内的国际地区的热点冲突，那么就能够开创中美更加美好的未来。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最最需要的当然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中美双方的相向而行。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争取的绝不是短期的单方面的所谓赢麻了，而一定是长期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
1: 好，继续来关注的是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了回应。
3: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4: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换个节奏听新闻。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工作已经是正式启动了。那么符合条件的企业呢，可以在6月15号17点之前通过湖南科技创新管理平台，也就是湖南科技云平台，完成无纸化在线申报。企业研发政财政奖补实行的是多投少补的原则，多投多补的原则。那么对于企业上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研发投入的增量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分类给予补助，最高奖补可以达到1000万元呢。那么近日呢，省工信厅印发了湖南省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细则。根据细则，算力补贴是由省级财政安排的，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算力需求购买方的这个购买合规算力服务。补贴标准是2025年10月27号到2028年10月26号期间，企业通过合规供给方购买算力资源、算力服务、模型服务以及国产化算力适配服务，可以按照实际结算金额不超过30%的比例来申领补贴，单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印发湖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以芳草计划为统领，聚焦机制、资源、教学、队伍四大维度，致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湖南经验。湖南省公务员局发布了消息，根据湖南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安排，将组织实施湖南省2026年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全省共计划补充录用公务员426名。5月15号9点到5月16号18点期间，前期已经注册的报考人员可以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报考人员只能够选择一个职位进行报名，确认报考职位之后不得再改报其他职位。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评选结果，由咱们湖南美术馆自主策划的两大项目成功入选了。这其中啊，面具迷宫或游戏的主人、挪面具艺术体验展获评优秀展览提名项目，这也是该馆民间美术系列展览连续2届获此殊荣了。那么儿童美育品牌项目种子派对、童年艺术计划、家校社协同美育项目则是获评了优秀公共教育提名项目。本周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了帮扶残疾人就业，由长沙市人社局、长沙市残联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残疾人专场招聘活动，将于今天的上午9点到12点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那么届时呢，将会有3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文员、市场营销、法律顾问、程序员、财务会计等多个岗位。同时，现场还会开设残疾人大学生招聘专区，举办残疾人手工艺品爱心义卖等活动。也要请正在求职的残疾人朋友注意了哈，带好简历，准时参加招聘会了。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而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了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的能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环比回升0.3点， 4月份

0: 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当中呢，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都是有所回升的。今年的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水可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了哈。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的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那么再生水呢，是污水经过适当的再生工艺处理之后，达到了一定的水质标准，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而作为城市当中稳定的补充水源，再生水可以替代一些新鲜的水资源的利用，以减轻城市供水系统的负担。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一条广告宣传过后还有更多新闻内容，稍后继续为您详细放送，咱们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呢，咱们来聊的是有关旅游捡漏的话题哈。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与多地春假之后啊，错峰出游迎来最佳窗口期了。注意了哈，现在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又持续走低，叠加多地酒店房价的回落，现在就正是捡漏出游的好时机了。哎，有时间拼价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这样的错峰出游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大家在错峰出游时又要注意些什么呢？咱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最近多个热门区域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出现显著回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的均价从5月5号触顶之后就开始下行了。与五一假期相比呢，本周国内航线的机票均价下降了41%呢，您看快要达到一半了哈。民航市场也是迎来了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我们来听到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是怎么说的。
5: 当前到6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机票价格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仅需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宝藏小城机票价格友好，比如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300元。
0: 哎，不止刚才说到的这些哈，其实呢，从咱们省会长沙出发，同样也是迎来了一波低价的机票潮。未来半个多月时间，长沙直飞厦门、宁波、广州、杭州、海口、三亚等地，最低票价大多是集中在了200到400元之间。而上海、南京、福州、成都等城市飞长沙的航班呢，也出现了不少的折扣机票。那么在出境游方面，淡季票价同样显示出了强大的吸引力。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也是很划算的，部分线路的往返价格甚至是低于五一假期单程票价的。那么究竟都是谁在抓住这个最佳窗口期来出游呢？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就指出，五一假期过后，整个旅游度假市场是进入了暂时的季节性淡季，中老年群体对于假期的硬性需求其实不大，时间安排呢是较为自由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就成为了当前错峰出行的主力。那此外，今年五一假期之后的错峰出游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这个避暑需求就提前显现了。哎，这一点可是值得关注的哈。
6: 有些目的地就它的气温暂时比较凉爽一点，就比如在30度以下，那就出现有些中老年的旅行团会去往这些目的地，比如像贵州啊、四川啊、云南啊这些地方。

0: 出现了这种躲避高温的趋势，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1: 那面对诱人的价格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游客在规划错峰出游时也需要注意保持理性，做足充分的准备。程超公就特别提醒，随着季节转换，一些地方啊已经是进入汛期了，所以游客呢也要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
0: 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多地方进入了汛期，那可能要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如果去参与一些登山啊，这些中西部有些地方的山区，那可能要注意到个人安全的问题。
1: 哎，还有一件事儿，大家要关注一下，那就是根据航司的通知，从5月16号，也就是出票日期起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也会调整，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的航段是由60元上涨到90元了，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由120元上涨到170元了，分别是上涨了30元和50元，哈，这可能也是唯一涨价的地方哈。那低票价加上即将上涨的燃油附加费，就形成了现在不买就亏了这样一种紧迫感。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说啊，自己已经是提前订好了端午、暑假甚至是11的机票。不过呢，还是有消费者坦言的说，后续的行程啊未必会全部成行。业内专家说了哈，提前囤票那的确是一个精打细算的选择，特别是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能够明显的省钱。但是也要注意哈，这个机票退改签的相关条件以及退改签的费率，特别是那些低价票。一般来说呢，这退改签的手续费同样也是比较高的，要避免行程变更所带来的额外的损失了。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则建议啊，旅客呢应该是通过正规权威的平台或者是航司的官方渠道来查询购买机票以及预订酒店，这样呢会更加靠谱。
2: 5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3: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1: 好，以下我们再来聊一波有关电器的话题哈，和洗衣机相关。您知道吗？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的能效、水效限定值以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会在明年4月1号起实施。那么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哎，咱们的洗衣机是不是就一定会跟不上这个新国标的步伐呢？首先跟您说一下哈，这个新国标呢是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以及基础性的性能指标的，也就是说它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的省电省水。哎，这背后不就是咱们实实在在的省钱吗？来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怎么说。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来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也是首次明确了程序运行时间的上限。比如哈，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的程序时长就不能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就不能超过96分钟，这样也是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真正的拼技术，不打概念牌哈。那目前呢，我国的洗衣机主流企业已经是普遍应用了变频电机、热泵等一些先进的节能技术，产业是具备升级条件的。梁秀英说，
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 新国标在大幅提高水、节能等要求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加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了。
4: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

0: 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涤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 当然了，这新国标覆盖的范围也是更加全面的，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都是纳入了规范范围的。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直接延伸到了25公斤呢，同时也是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也纳入了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可靠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而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记者还了解到哈，这新国标呢，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是进行调整的，调整之后的新国标会更加的贴近用户实际的使用场景。那么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了液体洗涤剂，同时也是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它呢与家庭实际的衣物更加的契合。另外，标准还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这个测试的重心向更加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来倾斜。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0: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十公斤，我就真的塞十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1: 哎，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哈，好像目前我还没有达到标，没有得到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现在新国标即将实施，面对新的更加节能节电的洗衣机，各位朋友，您会不会考虑换掉目前的洗衣机呢？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马上回来。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好，这时候的路面情况，大家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东二环在红山桥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岳麓大道出口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猴子石大桥、湘府路大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7: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0: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11: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歌刚刚好，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9: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10: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9: 还有炉头进谷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10: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9: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

0: 勺子的专注力。
1: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

0: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好，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车厢经济学。作为湖南首个面向东盟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在一季度实现了稳健的开局。给大家汇报一下哈，今年一季度啊，经贸合作以及项目投资总额近2亿元，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4500多万元。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走进基地内的进出口产品展示馆，来自柬埔寨、泰国的榴莲果干、椰干、坚果等特色食品琳琅满目，吸引着往来客商的驻足。而在另一侧，纺织品、箱包等出海商品也是整齐陈列着，展示着湖南制造的硬核实力。那除了促成贸易，基地还积极促成产业的出海。今年四月，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产城一体化项目正式进入土地平整阶段，水电路建设阶段。那么这个项目总投资大约是5000亿美元，由咱们湖南省的建筑设计院牵头规划设计，将会以中国深圳前海新区为蓝本，招引湖南乃至全国企业来参与，共同建设集能源电力、绿色化工、金融商务、滨海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柬埔寨王国长沙商务中心常务副主任黄成表示，
2: 其中40%是城市的建设，60%的是产业园区，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深圳的一个缩小版，涵盖有12大产业，比方说新能源建设、化工、医药、家具、学校、医院。
1: 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是湖南对接东盟经贸合作的核心桥梁，目前已经与柬埔寨中国国际贸促会、老挝文旅服务中心、泰国投资促进会等多个东盟商协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入驻服务企业超过40家，今年一季度预计引进外资3000万美元。中国长沙东盟经贸合作总部基地商品出海办公室主任龙正，
3: 二季度我们将重点布局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国家，搭建喜香盟商品出海共享展厅，全程陪跑服务湖南制造企业扬帆出海，深耕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1: 好，接下来继续要和您聊一个高大上的项目哈。作为咱们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湘江科学城正在抢抓黄金期加速建设。这个总投资呢已经是突破190亿元了，核心引擎湘江科学中心9月基本建成开园。来听到记者程锦的报道。湘江科学中心总占地大约是425亩，总建筑面积大约是43.3万平方米，总投资呢大约63亿元，包含了5大件。那其中科学交流中心是湘江科学城面向国际举办科技论坛、学术交流与高端会晤活动的平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湘江科学交流中心幕墙和土建已经完成98%了，机电工程完成了90%，已经开始设备的初步调试，会议中心精装修完成85%，室外园林乔木已经开始种植了，整体进入了收官冲刺阶段。湘江科学城科学交流中心项目总工程师龚业新表示，
4: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冲刺，确保在6月30号之前实现优质履约。
1: 此外呢，湘江创新馆、科技服务中心、湘江启航港、湘江创新港等项目也正向着630节点建设目标冲刺，幕墙施工都已经是基本完成了，加速推进绿化量化工程，同步开展展陈设计以及运营策划，争取9月基本建成开园。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科创机构也是接二连三的落地。那么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0: 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和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也是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搭建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在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打造未来产业应用场景。那现在呢，已经是吸引了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抢先入驻了。马上来听到的是湘江科学城长沙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高级工程师周志能怎么说。
1: 包括上海交大的湖南高等研究院，包括我们湖南的湘江创新院，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未来要引进的跟北京怀柔科学城合作的一个怀柔实验室的一个基地，接下来的话也技术班会把我们的整个片区予以带动。
0: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3: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好，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54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13、20、25、29、30、33，篮球号码02。全国共中出了5注一等奖，单注奖金842万1032元。这其中啊，我省呢是中得了1注二等奖，单注奖金102万1203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2亿5188万3761元。祝您好运了。
4: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0: 这一节740大视野，咱们要聊的是从漫画走向现实的一个最新的大物件，巨大物件。哈，我这么说，您猜到究竟是什么了吗？近日啊，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定位是民用交通工具，售价390万元起。它能够像变形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这个砖墙，也能够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够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体验一把机甲梦。网友说了哈，这哪里是科技产品呢？明明是把童年幻想焊进现实了。哎，这样一副机甲您会买吗？390万元起哈。变形机甲的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热议了，一拳能够砸穿砖墙，数秒内双形态无缝切换，这是成为了刷屏的高光时刻。不少网友呢也是发出了疑问，哎，这个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可以变形，那会不会成为这个未来的出行交通工具呢？还有更多人关心实用性了，这变形机甲除了帅还能够干什么呢？它有什么具体的应用场景呢？以下时间咱们来听专家的解读哈，给您分析一下，也给您未来可能购买的情况啊做一个参考了。根据宇树公布的信息显示， GD01 搭载了500公斤级的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以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之间无缝的切换。双足模式之下是适用于城市街道的行走与转弯的，而四足模式则是可以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的。官方的演示视频显示，它能够以单腿踢倒砖墙，单腿踢倒砖墙哦。宇树方面强调，这并非是概念原型车，而是一款可以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哎，虽然它是机甲，您发现没有，它给它的定位并不是机甲机器人，而是民用车辆，有点意思哈。近年来啊，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载人机甲，业界普遍认为载人机甲商业化尚需时日。不过呢，这个 GD01 的发布将这一时间大幅的提前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邓志东就进一步解释了这款载人机甲它突破性的亮点。
5: 它首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全球首款的量产。从技术上说的话，它

0: 可实现了这种双形态的一个变形，可以从双足步行变形为这个四足爬行。另外呢，就它的这个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叫高扭矩密度的这个大关节的电机，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弦波减速器，还有 RV 减速器，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1: 听起来功能是很丰富哈。那么这个载人机甲未来具体会用在什么地方呢？
0: 可以用到这个文旅的展示，还有一些特种的作业，像这种浅显救灾呀，它的地面的通过信号非常高，地面的声音信号很高。至于说这个能不能上路，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涉及到这个像安全认证啊，这个还有这个道路的这个通行的法规建设，还有这个续航，还有售后保险啊，售后的服务啊等等一系列的挑战。它比像人式的这种机器，这个人式的汽车啊，这种啊，它有一些优势，就是它跨越障碍物的能力更强。
2: 嗯，
0: 但是呢，要完全到这个浅显救灾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要需要复杂的这个地面声音环境声音性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好的一个通过能力啊，地面的通过能力。
1: 应该说未来可期哈。邓志东还说了，通用人形机器人应该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应用场景的选择原则，比如说从工业场景到商业场景，最后走向家庭服务场景。业内认为，宇树的这款产品呢，不仅是刷新了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更是印证了行业商业化提速的核心趋势。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就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过140家，出货量大约是 1.44 万台，占到了全球出货总量的 84.7%。市场规模达到 15.5 亿元，全球占比大约是 53.8%。全球出货量排名前六的企业都是来自咱们中国的。那么我国的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邓志东说，
0: 我们主要体现在具有很高性价比的供应链，还有完善的产业链，以及强大的制造能力，包括这个国产替代啊，这个关键机器人的关键核心零部件，比如说像减速机啊，这些这个它的国产替代的话深入推进，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性价比，同时在提高了这个国际的机器人产品的出货链。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哎，想起来一件事儿，一定要在今天提醒大家哈，特别是咱们前期已经报了名的粉丝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明天呢，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在上午是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你还记得吗？那明天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会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呐、上智慧课堂啊，做陶艺手工啊，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这个尹老师的音乐课。当然同时呢，这个活动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还有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家长们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顺利的由幼儿园步入小学。那本周六就在华夏学校，那做一天小学生吧，和父母一起体验小学的生活。
2: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七四零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1: 最近呢，长沙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追尾越野车之后，居然是肇事逃逸。啊，您没听错哈，电动自行车追尾越野车之后呢，肇事逃逸，这途中啊还换装了头盔，刻意伪装躲避追查，但是你怎么能逃得掉呢？那么多监控是吧？最终呢是被长沙交警精准锁定了啊，也是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啊。这起电动自行车撞越野车的事件，我们也来详细了解一下。马上把时间交给智琴。
6: 首先呢，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般会怎么处理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起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他的操作啊，就让人非常无语了。5月9号晚上7点多，在省会长沙芙蓉区的竹园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自行车追尾了一辆小型越野车后，竟然擅自逃离现场。其实这两台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越野车主呢赶紧下车，本来想好好协商理赔，谁知道电动车驾驶人趁着空档不顾车主阻拦，直接骑车跑了，拖都没拖住。更离谱的是，这名驾驶人还自作聪明，逃跑路上把头盔摘了，中途还特意换了衣服，想改头换面躲开交警追查。他以为这样一波操作下来就能够逃过责任，可是这样的行为有点自欺欺人。芙蓉交警大队民警鲁琪琪赶到现场后，固定证据，调取沿路监控，仔细比对身形和外貌特征，很快就把肇事驾驶人精准锁定。5月11号下午，双方到交警中队接受处理，最终交警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操作不当，未保持安全车距引发事故，还肇事逃逸，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长沙交警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路上出了交通事故，不管车损严不严重，谁的责任大，都要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好好协商处理，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跑路，更不要搞伪装躲避，只会错上加错，加重处罚，老老实实守规矩，文明开车才是正道。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7: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3: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7: 天翼视频、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3: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7: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7: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8: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9: 哎，别急，看我的。
8: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9: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0: 讲规矩才安全。
11: 遵命。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永州东安县芭蕉村的会议室里热闹非凡，村支书刘孟江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围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热火朝天。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路是必须要修的，资金的缺口由村民集资。一条硬化路的修建为什么会引起村民议事会的讨论呢？请听报道，修路铺就村民幸福路。家住东安县井头墟镇芭蕉村的村民蔡姐生提起家门口的路，记忆里满是无奈。村里七、八、十六、十七四个组的这条村道常年受重型车辆碾压和雨水侵蚀，路面早已坑洼不平，最深的坑能没过脚踝，每到雨季积水成潭，别说通车了，就连步行都得小心翼翼。芭蕉村村民蔡姐生，
2: 出行有很大的问题，以前全是泥巴路，而且还很窄，一下雨就不能走了，出去了就上不来，坡太陡了。
1: 群众关于修路的呼声早就成了村两委的心头事。今年年初，东安县推行乡村小微项目实施权下放政策，芭蕉村第一时间把修路这件事纳入一事一议项目清单。以前想修路得层层上报等审批，最后施工队也是上面指定的，村民插不上手。村支书刘孟江坦言，这次政策变了，村里能自己申报自己做主，大伙儿的积极性一下就起来了。
3: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老百姓啊，这个和群众啊，这个党员督检啊，就是跟他们协商那些修这条路，告诉了他们路的距离啊有多远，要需要多少钱，让老百姓心里清楚明白。
1: 项目申报很快获批，上级拨付了150,000元资金，但核算下来硬化710米村道需要将近190,000元，近40,000元的缺口成了难题。村两委连夜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有人提议不能因为钱不够就把好事办黄了，咱们自己出点力。这个想法一呼百应，村民们主动转账凑钱，你500他1000，两周时间就筹齐了40,000多元。芭蕉村村民蔡姐生，
2: 当时捐款都捐满了，我当时打电话给村支书说要捐款，村支书告诉我说钱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捐款了。
1: 为了让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芭蕉村专门成立了项目理事小组和监督委员会。理事小组由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负责协调施工，记录开销。监督委员会则全由村民推选，每天带着红袖章在工地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量一量刚铺的水泥厚度够不够，查一查进料的砂石质量合不合格，看一看进度能不能按期完工。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吴丁生，
4: 基本上我们村民小组都有2个人在这里，从基础到导问泥土施工，质量每天都有人在这里监督，监督这个材料的质量问题，我这个路的宽度厚度这个质量做的还比较可以。
1: 村里的村务公开栏也成了项目直播间，从最初的捐款明细到后来施工方的招标引进、修路方案、资金预算等，全都按4亿2公开的要求一一公示。半个多月后，当最后一段路面的水泥凝结干透，蔡大爷迫不及待地在新修的路上来回走着。
2: 现在路修好了，好了10倍不止，刮风下雨都不需要担心了，钱也花得透明，什么都不用担心。
1: 乡村小微项目看起来小，却是群众身边的民生大事。东安县纪委监委聚焦乡村小微项目监管中发现的职能部门指定项目承包商项目实施不平衡、群众参与度不高和群众监督乏力等问题，以小切口入手规范乡村小微项目建设，提升群众参与度。东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唐华辉，
5: 我们纪委监委督促这个职能部门出台了东安县

0: 农村小微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把这个小微项目的实施权下放到村。再一个，我们就是将这个试点公开啊，贯穿于乡村小微项目的全过程，这个进一步优化这个项目申报、验收等工作流程，强化了这个职能部门技术指导和质量管控。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参与度啊，这个提升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啊，也使这个小微项目的廉洁风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管控。
1: 青凤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青凤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青凤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青凤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北风就一点半。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生开讲了。
2: 青凤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青凤峡在路上。
3: 八八八
6: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9: 湘江漆，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转眼就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1了哈，以下时间为大家进行高峰连线，了解一下这个时段实时的路面最新全面动态，把时间交给路况记者赵宇。你好。
14: 好的，由于早上没有下雨，今天早间的感觉压力不算特别的大啊，当然还是有排队的地方，尤其是早间的环线方面，北二环线今天早上西往东方向排队还是比较早的，从现在的秀峰立交桥这里一路到中岭立交桥，西往东正在排队当中。而压力比较大的是西二环岳麓大道出口，目前南北双向都在排长队，包括这一段的岳麓大道东往西进出城啊，东西向进出城也是都在排队当中。今天早间这一段啊，感觉格外的热闹。平时不怎么排队的南往北，今天排队也是到了梅溪湖沿线了。北往南方向这一段的话呢，是排到了金星路口这一段。而东西向的这个进出路谷这一段的这个车，早上是非常的多的。南边的情况的话呢，南二环的西往东，包括高桥立交桥沿线的由南往北方向，那这就是南二环和东二环沿线，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早间过江通道方面呢，最纠结的还是南边的湘府路大桥，目前西往东的方向正在排长队当中，也是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6: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9: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6: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